0: 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是不是一幅优美的画卷，在里面传递出了一种心境平和、从容不迫的智慧，令人钦佩，也令人深思。您知道这句话出自哪儿吗？它出自明代洪应明所写的《菜根谭》。这本书也被称为是处世奇书，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誉。你比如说毛泽东常引用他的书名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再比如说国学大师季羡林就称赞他是耐人寻味，而日本著名的企业家稻盛和夫甚至这样说，企业管理的专著可以不读，但菜根谭不可不读。那么一本小小的语录体的书，为什么历经几百年仍然在今天被人们奉为是必读之书呢？它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它。这个版本呢是由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的，是由孙林译著的。菜根谭它成书大约是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的作者洪应明是经历了仕途的挫折之后，选择隐居写下了这样的一本书。您比如说我们来看它开篇的第一句话，它写道，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断来，私立先天接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捋过。您看他的开篇谈的就是修养品德、建功立业。他认为修身必须要经过千锤百炼，而立业则要小心谨慎。我们看他写下这样的句子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那时候是明代晚期，商品经济呢开始发展，那时候的民众对金钱的崇拜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物欲横流改变了传统的义利观念，人们的伦理观、道德准则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和我们今天相似的一些困惑。洪应明一开篇就阐述了在这种情况下修炼心性、塑造品德的重要性。他看到了物欲一旦侵蚀了人的人心，人心就会不自觉地做掩饰，所以接下来他很干脆地直击人的内心。他这样写道，心是一颗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由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涤犹易；以情石衬贴之，由明珠而饰以银黄，其涤除最难。就是说啊，受到诱惑的心像陷入泥土的珍珠，洗干净呢还比较容易，但如果用你的才情实践遮蔽了它，就好像珍珠被装饰上了金银，是最难除去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不被利益、不被物欲遮蔽自己的双眼，保持内心的澄澈呢？洪应明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字，他写道，浓肥心肝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着意非智人，智人只是诚。什么意思呢？就说和吃饭一样，调料

并不是这个菜真正的味道。清朝最讲究吃喝的鲤鱼，他在说怎么煮螃蟹的时候，他这样讲：从来至美之物皆鲤鱼孤行。就是说你煮螃蟹的时候，只要放一点儿姜，煮一煮，蒸一蒸，就已经非常美味了，加任何东西进去都是在破坏它的本味。真味，真味只是淡，淡淡的，并不是不好吃，而是我们贪图浓酱浊味，不懂得欣赏这个淡。能把这个淡字感悟好的人，就是智人，不会到处显露神通，也不会吹嘘自己的神通。在明代的晚期，受到求新慕奇风气的影响，离经叛道，标新立异，显得与众不同，才会受人关注。但是洪一鸣他却早已看透了本质，只有把握住自己内心的人，不随波逐流，踏实前进，才会终有所获。因而在他看来，淡是抵抗物欲横流、急剧变化时代的定海神针。细细琢磨这本书中的每一句话，您一定会感到真的很受用。菜根谭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尊重实际，它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现实的真空的理论。作者洪一鸣他对现实的观察可以称得上是细致入微。你比如说，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洪一鸣他强调了自己立身处世首先要有正确的这个是非观念，但是同时呢，他也提醒我们，你做事的手段呢要圆顺通达，过刚过直都容易失去人际交往的柔性，这并不是上乘的沟通方式。所以他在书中写道，操存要有真宰，应用要有原机。同时呢，他又这样写道，事君子之涉世于人，不可轻为喜怒，喜怒轻则心腹肝胆皆为人所亏，于物不可重为爱憎，爱憎重则意气精神悉为物所致。就说啊，社会复杂，人性难测，你要善于控制情绪，有分寸地表达情感，掌握人际交往的方法和技巧，既能做成事业，也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安宁和谐。我们作为一个当下的打工人，生活很烦乱，很忙碌，怎么才能做得到这样的境界呢？而菜根谭就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从亲近自然开始做起，找到自己喜欢的闲事。书中啊有专门的一个篇章讲的是闲事，开篇第一句话他这样写道，昼闲人寂，听树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暂时放下繁忙负担，让我们的身心放松，看看山水，听听鸟鸣，让闲逸恢复我们自己的心理能量，恢复我们的身心。在静谧和闲暇之中，人的心灵得以净化，智慧之光得以显现，从而更加清晰地认知自己，理解世界，这样慢慢地把书中的道理化在我们的实践行为之中，这就算是读懂书了吧。我们说菜根谭呢，是将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和佛家的出世思想精髓融为一炉，道尽了中国式的处世之方和修身之学，它既可以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又能够激励我们向上。所以无论何时翻开它，那都是开卷有益。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菜根谭，再会。

0: 混砖丢。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3: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5: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

0: 不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读书前，我们一起去看一段戏。

这是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我们注意一下啊，这段戏唱的女生她的穿着，她身穿浅红色裙衫，头戴花簪八宝片。您看剧照上杜丽娘这身打扮，就知道真是又温柔又美丽，妥妥的梦中情人了。那么明代的装扮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像戏剧女主这样美丽吗？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哎，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本书。我在明朝穿什么？这本书呢，是由古代服饰和汉服科普作者陆楚辉编写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的时尚风华。哎，下面我们就跟着作者笔下的女主角啊，一起去进行这场有关于服饰的穿越之旅。我们来看这张图啊，这是女主人的夏季打扮，她所穿的是基本的立领长衫和裙，外面罩一件比甲。由于纱料很轻薄，里面还隐约地透出大红色的比甲和裙下的西裤。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现在人夏天穿短袖短裤还嫌热，古代夏天没有电扇没有空调，他们还这么层层叠叠的穿，不嫌热啊？哎，这就要归功于女主人身上的布料了。书中说，她身上的立领长衫乃是由银条纱制成，是材质属一的贵重衣料，薄透程度啊居纱中之冠，有轻绒的美誉。唐代诗人王建就写过一首宫词，其中有一句是闲罗不着爱轻绒。对传统面料不了解的人会质疑诗人的偏好，因为现代古风小说中最能体现身份的衣料是罗。罗虽好，但仅适合在气温攀升的暮春或者暑气消退的季秋穿着，在炎热的夏季，人们要换穿更加透气的纱。这女主人家大业大，自然不吝惜那几个换装的钱了。冬季和夏季的穿搭层次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布料的变化。所以书中写道，为了方便生活，古人根据岁时节令摸索出更换衣料的规律，宫廷更是提炼出了一套换衣的程式。三月初四换穿罗，四月初四换穿纱，九月初四再次换穿罗，十月初四换穿苎丝，小雪后穿绒，来年立春后脱掉绒，三月初四再次换穿罗。我们来看这幅图，它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书中的女主角她冬季的装扮。您看，袄子和裙子必不可少，还加上了皮披袄，带上了卧兔。所谓披袄，哎，那是一件御寒的外衣。它与袄子最大的区别在于，敞开的袖口和比较短的袖长，是一种介于背心和披风中间的衣服。古人还是会在袖口和下摆处隐约露出一圈皮草，并且将之称为风毛。我们再来看女主头上围的那一圈皮草的小物，显得是雍容华贵。这件小物叫做卧兔，又称昭君卧兔。看到这儿，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搁在明朝小门小户出身的人，怕是会和时尚绝缘。

0: 吧？
1: 这一套又一套的衣衫，
0: 谁能承担得起呀？他们穿什么？其实啊，普通人穿的衣服和有钱人在形制上没有区别，唯一区别的是衣服面料。普通人多穿的是棉、粗麻为主，晚明风气是讲究穿着打扮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点衣行也应运而生了。书中写道，冬季杜氏可以将纱罗衣服拿去当了，用换得的钱去做一身最潮的绸缎裙袄。等到夏日临近，他不仅不用去赎回当掉的纱罗衣服，还可将冬天新做的绸缎衣服当掉，再做新衣。当时的人呢，除了追求华服，他们还追求华丽的配饰。在明代，女性们追求的配饰首选的不是我们今天人喜欢的包包，而是头面。那么什么是头面呢？书中说了，头面呢是插戴在笛髻上的一整副簪钗，它们有着专属的名称以及固定的形态和插戴的位置，很能够体现古人依章程办事的风格。挑心、分心、垫耳、满冠、掩鬓、鬓钗，这就是最基本的一套鎏金掐丝镶嵌宝石头面。头面呢是当时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头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一整副头面少则五件簪钗，多则二十余件，每一个簪钗的价值不光看材质，更是要看这些簪钗的题材。我们来看图，您比如说这个金镶宝仙人满冠，就是当时明代顶级奢侈品，相当于现在的高定。首先呢，这是金器，然后又镶嵌了宝石，自然价格不菲。但是让这个簪子成为顶奢的，还是因为上面雕刻了三个佛像仙人。仙人呐，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但是仙人的品相如何，那是体现了工匠的技艺和审美。我们来看这个满冠上的佛像，栩栩如生，一雕还是三个，相当难得，那必然是高级定制了。那头面在什么时候才戴呢？自然不是日常生活，是争奇斗艳的重要场合，所以头面一般都是在婚礼以及各种节庆盛典中出现。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明朝女性哎真的是很热爱奢侈品，追求时尚的？其实也不然啊，在明代男性也相当的爱美，对服饰也讲究得很呐。您比如我们印象中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是一个不苟言笑、克己复礼的政治家。但是读完这本书，您会发现，其实他私下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尚教父。为什么呢？书中说，衣着艳丽考究的张居正，堪称时尚界的传奇。哪怕他年过五十，胭脂、口脂、香粉，样样不落。下班后还要补个妆。再对比如今穿着跨栏背心拖鞋的老大爷，我们忍不住感叹，明代人也太时尚了吧。可见呢，不论是男女，不论是古今，追求时尚、追求美是人们不变的初心。好，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共读我在明朝穿什么。
2: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 明天十月二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十月二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7: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6: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6: 荒沙岸遍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8: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每年的九月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

0: 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1: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分享今天这本书之前，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鸟？你也许可能说鸟很美丽，很自由，很活泼，那如果我说鸟很聪明，您会同意吗？的确，从古至今称赞鸟聪明的人比较少，而说鸟呆的人很多，比如说呆头鹅、傻鸟、呆鸟、蠢雁等等。当然，这些说法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呢，鸟的大脑太小了，一般只有几克，甚至还不足一克，靠这点大脑能干啥事儿啊？另一方面呢，鸟的一些行为看上去有点傻，比如说像白鹭，整天啥也不干，就在水边等鱼，看上去啊就像个傻子，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是长脖老等。这也是为什么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个标题您会产生一点疑惑。标题叫鸟类的天赋，这么傻的鸟还有天赋吗？读完之后您会发现，它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科普书，刷新了我以前很多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叫珍妮弗·阿克曼，是美国知名的科普作家。书中说，鸟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本书一开始，作者就介绍了一个实验，专家设置了一个迷宫式的装置，只有破解8个难关，鸟才能吃到食物。一只叫007的天才乌鸦参加了测试，结果只用2分30秒，它就通关了。乌鸦和鹦鹉是所有鸟中最聪明的之一，那么别的鸟如何呢？其实啊，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鸟们经常会做出一些惊人的聪明之举。比如说400只鸟的群体会在半秒内实现集体转弯。想一想，如果您带400个人，能不能让他们在半秒内完成这个集体动作呀？科学家们还发现，喜鹊可以分辨镜子中的自己，这说明它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再如山雀，它会把种子、食物藏在上千个不同的地点，6个月之后依然能记得住啊，上千个地点。可它的脑子只有2粒豌豆那么大，它们究竟靠什么来记忆呢？其实啊，鸟不仅能记住对方，而且它们还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比如说鸽子，不论带到哪儿，它都能飞回家，就算是科学家蒙上鸽子的眼睛，它一样能回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鸽子是利用地球磁场来记忆的，如果给它带上一小块吸铁石，它就不认识家了。可凭它的小脑袋，能记住地球磁场的方位，相当于自带一台 GPS 定位系统，这难道还不惊人吗？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鸟的本能，写进基因里了，不用过大脑的，这不能证明鸟很聪明。而且在鸟类中，在它们的发情期间，保持一夫一妻制的比例多达80%，而灵长类动物呢，只有3%的比例。可见呐，鸟的情商更高，他们知道一夫一妻是最佳的配偶策略。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会偷听、吵架，也会欺骗。

0: 和操控别的鸟，他们会绑架，会离婚，有时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也会给其他鸟类赠送礼物，会建立社交网络，也会争权夺位。遇到同类死亡时，他们会通知其他鸟过来观看。不过从 DNA 分析，90%的鸟会出轨，这不只是因为花心啊，也是为了多生蛋，有利于繁衍。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鸟为什么这么聪明呢？鸟啊，在飞行的时候，它们消耗的能量是平时的10倍，所以它必须降低自身的重量。比如鸟的膀胱就在进化中被淘汰了，它们的肝脏也缩到了只有0.5克，但它们的呼吸系统却比较大，占体重的1/5。而哺乳动物呢，是只占到1/20。至于说大脑，因为大脑的耗氧量比其他器官要高10倍，所以重量也被大大的压缩了，一般只有1至2克。是的，鸟的大脑的确很小，但我们却忽略了一点，鸟的大脑占它全部体重的5%左右，而我们人类的大脑只占体重的2%左右，我们还不如鸟呢。其实我们是不能用大脑的重量来判断动物的聪明与否的，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会，觉得是大脑皮层上的皱褶多决定了人类的智商高，而鸟的大脑完全没有新皮层，所以可以说完全没有智商。当然在这儿啊，作者应该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鸟是从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这已经是过去的观点了。在今天呢，科学家们一般认为鸟是恐龙的后裔，而恐龙是蜥形纲动物，它和人类大脑的运作原理天然就不一样，没有新皮层一样能够思考问题，一样有记忆力。事实上鸟的前脑和人类的前脑皮质的部分都占了75%，二者很相像，只是语言区构成不太一样。通过观察，科学家发现鸟竟然会使用工具，暗光蓝鸭为了和短嘴鸭抢食，甚至会用嘴抄起一根细枝条向对方刺去。在书中啊，一位科学家还特别提醒作者，不要说鸟类聪明，因为聪明是以人为标准，而鸟的思维可能和人完全不一样。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似乎在暗示着读者，鸟的聪明是来自自然的选择。书中说，1850年，北美还没有家麻雀，传说布鲁克林地区的人们为了控制鹅的危害，从欧洲引进了16只。如今啊，在美国有几百万只家麻雀，因为数量太多了，美国在1889年组建了麻雀俱乐部，每杀死一只家麻雀可以得到2美分的奖励。可到目前为止，家麻雀依然是美国数量最多的鸟，在全球它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4亿只。在美国啊，家麻雀经常在停车场飞来飞去，被称为是停车场麻雀，可是车来车往就是撞不死它们，它们呢是越活越滋润。我们知道鸟类已经有3-4千万年的进化史，而智人才20多万年，人家鸟进化的历程比咱们长约200倍，我们有什么权利说他们傻呢？说他傻只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他。这本书的文字写得幽默生动，但更重要的是他教给了我们如何去认识未知的东西，那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把自己过多地带入其中，不要把人类看成是万物的尺度。只有当我们放下傲慢之心，平视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真正的傻瓜不是看上去傻，而是看了半天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现，总也看不到新东西。所以说呀，没有傻鸟，只 只有傻人。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鸟类的天赋》，再见。
1: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2: 大道为公，新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4: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5: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4: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5: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读书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知识抢答。这是什么？海狗。海豚。这是江豚。飞鱼。海兔。西施蛇。文昌鱼。章鱼。鲍鱼，比目鱼，想问问您得了多少分？我想至少也在90分以上吧，因为他们中的许多都曾经是我们的盘中餐、口中食，我们都管他们叫海鲜。当然，比较正式的称呼是华夏海洋生物。但是您一定不知道，在这些海洋生物的背后，藏着多少的惊心动魄和岁月沧桑。他们的前世今生沧桑传奇就写在了这样的一本书里，这是由陆江出版社出版的《海族列传》，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华夏海洋生物随笔》，作者是肖春雷。在书中，他写了中国人最熟悉的68种海洋生物，考察了在我们的古籍中关于这些海洋生物的记载，再结合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下到海岛渔场等地实地采访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中国人认识和利用他们的历史，描绘了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海洋生命景观。书里面的记载呀，非常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您知道江豚吗？又叫江猪，它是属于属海豚科，它的背脊光滑，头部钝圆。江豚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海域，其中一部分进入大河。作者这样写道，在渤海地区啊，江豚又被称为

0: 妇鱼，在清代的一些县志上都有记载，说懒妇鱼肉极腥，不可食用，但
1: 多脂肪，所以人们取它的脂肪来点灯。
0: 但是由于江豚的油照明不稳定，它在娱乐场所就显得很明亮，在工作的地方呢就显得很暗淡，所以人们传说这是因为江豚呢、是由这个懒妇化来的，它本身就是好逸恶劳的。不过呢，作者研究了古籍，发现在清代就有人为江豚喊冤了。清代的郑光祖在《一般录》里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是人类的心理作用。因为娱乐场所里用灯很多，而且不节制，当然显得明亮。而纺织工劳作的时候必定是节省的，用灯油少，当然就显得暗淡了。想一想啊，挺有道理的。书中说了，江豚呢在水中游泳，三五成群，再沉再浮，像是在反复的依拜，人称拜江猪。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说过，江豚大如猪，数眉同形，一浮一没，谓之拜风，就是说能助导大风。因此古人认为江豚能够预知或者召唤风暴。话说啊，康熙皇帝就曾经指石弯弓射江猪，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康熙皇帝回忆当年他南巡的时候，江风大作，众皆畏惧，朕独令冲锋而行，朕助力船头射江豚，略不惊异。康熙皇帝说这话呀，是想说自己年轻时候血气方刚，独立船头射江豚十分的英勇。但是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江豚的数量可是真不少啊。可惜的是，按照2018年的数字，长江江豚现存大约只有1000余头了。长江的生态再次面临重大危机，而其中一种罕见的白鳍豚在地球上生存了2000多万年，在2007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绝种了。所以呢，读这本《海族列传》，你有一种很奇怪的阅读感受，常常是一会儿兴味盎然，一会儿又悲哀叹息。当你读到这些海兽鱼类的历史，会觉得长知识，很有趣。可是当你读到他们不那么乐观的命运的时候，又会心情沉重。书中记载说，和江豚命运相似的还有大黄鱼，它曾经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但是它在短短20-30年里就濒临灭绝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特殊的名词，敲骨。作者写道，在浙江沈家门渔港，一位水产专家对他说，20世纪50年代，你们福建有一种叫做敲骨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迅速推广。大黄鱼是石首鱼科，头骨中啊有2枚耳石，敲骨时造成灭绝性的捕捞。书中这张图展示的就是敲骨作业的场景。我们看，2艘大渔船在中间装好网，再用20-30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一个半圆，每艘小船3人，一人摇橹，2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和声，声波传入海中，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一网打尽。因为这个敲骨作业成本很低，但是效率奇高，这大黄鱼啊不分老幼一律俱歼。那个时候因为捕捞的大黄鱼太多了，鱼多价贱呢、您猜大黄鱼那个时候多少钱一斤？每斤5-6分钱。而更多的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那您知道现在的野生大黄鱼的价格吗？市面上1斤大的大黄鱼价格是1000块钱一斤，2斤大的价格是2000块钱一斤。最后的一击是来自1973年底，那个时候啊，浙江省组织了数千

对机帆船前往外海，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越冬场，满载而归。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种群濒临灭绝。书中说了，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鸬形目食手鱼科黄鱼属，在古籍里面就被称为是食手鱼。宋人范成大曾经在他的诗中写道，恋子开花食手来，意思是说每年春末夏初恋树花开，黄鱼上市千年不变。谁也想不到有一天恋树空子开花，黄鱼不来。那您会问了，哎，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不是也能买到很多大黄鱼吗？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书中给出了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大黄鱼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局刘家富人工繁殖大黄鱼成功，三都澳因此成为我国大黄鱼养殖的主产地。这本书啊，不是一本简单的科普书，它让我们在认识那些海洋生物的同时，也要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怎样才能让这些海洋生物和与之相关的渔业文化能够得以延续？海洋的奥秘无穷无尽，最大的奥秘和珍宝就是海洋中的生命啊！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认识海洋里的生命吧，它们是大海之魂。好，感谢您今天和我共读《海族列传》，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V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5: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希子提醒您，三防要做好。一防秋燥，此时天气渐凉，秋燥明显，易出现口干、唇干、咽干、便秘、皮肤干燥等现象，燥易伤筋。二防秋郁，中秋时节草木枯黄，落叶落果容易引人忧思，情绪抑郁。三防秋寒，随着秋意更浓，养生关键应注意做好外御寒内清热，这段时期昼夜温差变化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服，特别要注意脚部和胃部保暖，培养睡前用热水泡脚的习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十月，健康之家为您带来仲秋养生启示，为大家的秋季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一集，秋天别忘补阳气，和大家聊聊秋季如何补阳气，预防气虚感冒。
8: 刘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
9: 擅长慢性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睡眠障碍以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中医调理。
7: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少老年朋友一到了秋冬季节就出现一些手脚冰凉的问题，那我们平常呢中医会说啊，这个人手脚冰凉他可能是阳虚，但是我们这个手脚冰凉和气虚和阴虚有没有关系呢？
10: 手脚冰凉和阳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啊，阳气，老年人气血不足的人呢那么也会出现手脚冰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紧张啊就出现手脚冰凉，这就跟阳虚和气虚气血不足呢关系不太大了。那么手脚冰凉呢也是这个很常见的这个一类症状啊，我们有一些方法，中医有些方法可以去调理它啊。像我前阶段的一个患者哈，他这个他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手脚冰凉，他是发生在我们一般手脚冰凉比较明显的是发生在冬天啊，他是夏天的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侧这个手冰凉，那么当时呢他这个他是有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病史啊，脑血管病史，他本身一侧循环就不是太好啊，那么他夏天来的时候他让我去摸他这个手啊，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些个温阳的啊补气活血通络的方法，那么他第二周来的时候就是手的温度就比正常人稍微差一点点了啊，那么也其实也就前后调理了一个月左右，他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啊。所以手脚冰凉的患者呢，他这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温补阳气呀、补气养血呀通络的方法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吃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建议有一些个日常的生活中的方法啊去调节我们那个手脚冰凉。比方说一个方面啊，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晒太阳。晒太阳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有几个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一个要晒的背部啊，因为在人体来说呢背是阳，背为阳，腹为阴啊，背是人体的督脉和膀胱经的这种循行的地方啊，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海啊，阳脉之海，所以它是总管人体一生的，总督人体一生的阳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晒到人体的这个背部啊，一个是晒背部，另外一个头顶一定要晒到啊，晒头顶。头顶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百会穴啊，这个百会穴，所以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百会穴也要晒到啊，所以呢，才能够使人体呢这个暖和起来。通过这个百会穴，可以把这个阳气呢吸进去。我们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这个手握半拳去叩击我们的腰部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晒太阳的方法可以补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一个是晒太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我们肯定要建议他这个从饮食方面来说呢要多吃一些个温热的这种食物啊，温热的食物啊，你比方说咱们常说的这种牛肉啊，尤其是羊肉啊，它这个特别的温补，还有栗子啊，都是温补性的食物啊，那么少吃这种很寒凉的食物，你比方说偏凉的水果啊，西瓜呀啊，柚子啊啊，还有火龙果啊，梨呀，枇杷呀，甘蔗呀啊，这种等等都属于偏凉的这种水果，还有一些比方说绿豆啊，绿茶呀，海带，螃蟹啊，这都属于偏凉的这些个食物啊，就要尽量少吃啊，同时尽量少吃冰镇的这种饮料啊，这都是寒凉的食物，我们多吃偏热的这种食物和水果。你们要水果中的荔枝啊，榴莲呐、樱桃、橘子，还有龙眼肉、大枣、核桃、腰果，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还有比方蔬菜中的这种韭菜啊、南瓜、胡萝卜、山药啊、肉类的牛肉、羊肉啊，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所以饮食上来说呢，就要不能吃太寒凉的食物啊，多吃这种偏热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患者一些食疗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归生姜，很著名的啊，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我们在煮羊肉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当归呀，啊，放一些生姜啊，啊，还有一个就是 对于女性朋友啊，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阳气不足手脚冰凉还有会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她当归啊去煮鸡蛋，或者艾叶啊去煮鸡蛋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对于男性朋友，我们可以用韭菜炒虾仁啊，韭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肾壮阳的一个药物啊，韭菜炒虾仁啊，这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食疗方啊，对于体内阳气不足的啊食疗方。那么除了这个饮食和晒太阳之外呢，咱们还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艾草的这种方法。艾草的方法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用的啊。那么艾灸呢，它具有这个温补阳气和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可以灸一些比较常用的穴位啊，你比方说关元穴啊、气海穴、足三里穴啊，这都是大家可以选用的这个穴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艾灸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家里自行选用的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温和灸或者说是隔姜灸啊。那么温和灸呢，就是将艾卷的一端去点燃，然后对准穴位，距离呢差不多2到3厘米，那么进行这个熏烤，一般每个穴呢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以局部皮肤呢微红红润就可以了，这是温和灸。再一个就是隔姜灸。隔姜灸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姜片儿啊，姜片儿，然后这个切鲜姜一片儿，切成约这个1元钱人民币厚度，比它稍微再厚一点也可以啊，给它切成一个姜片儿，然后放在这个肚脐的中间，然后点燃这个艾柱，然后给它进行施灸，也是局部皮肤呢微微的潮红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艾灸的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选穴方面呢，我们一般都是每次选一个穴啊到两个穴就可以了，不要选穴太多啊，选穴太多呢也会耗伤人体的精液。有些人在艾灸之后呢会感觉到口干口渴，我们可以配一些个这个滋阴的药物，例如说用一些麦冬啊、百合呀、石斛啊去煮水啊。那么另外在灸后呢，如果要洗澡，一般我们建议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再洗澡，因为这时候呢经络处于一个灸后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灸后的热度呢也逐渐的发挥和利用，此时再用热水洗澡会感觉到很舒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
11: 听起来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帮我们保养阳气的。
10: 除了艾灸之外呢，还可以用中药泡脚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寒从脚下生，寒从脚下起啊，所以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泡脚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啊。我们中医认为呢，春天洗脚啊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足。那么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寒从脚下起啊，说明脚的健康呢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而且和寿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脚呢我们又称之为第二心脏，所以泡脚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通络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一些个红花呀、艾叶、透骨草等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啊，那么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泡脚它有它的自己的注意事项啊，就是一个是晚饭后半个小时内不要泡脚，因为晚饭后呢人体内的血液大部分流向消化系统，此时呢这个如果泡脚呢，让这个本应该流向消化系统的血液就会流向下肢，使消化系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消化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因此最好呢隔一个小时再泡脚啊。19点呢，就晚上七点到九点是肾经气血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脚呢可以很好的补养人体的这个肾经。另外一个泡脚的时间啊，泡脚的时间呢也是时间不要过长，一般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了。那么太长呢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泡脚的这个水的温度啊也不要太高，一般40度左右就可了啊。
11: 泡脚的禁忌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当的泡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10: 对对对啊，尤其是有一些个这个泡脚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因人而异啊。那么尤其是脚部有一些破溃了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患者去泡脚了。另外糖尿病人呢他的末梢循环不好啊，我们泡脚水的温度呢也要低一点。高血压的患者呢泡脚水呢也要温度要低一些啊。那么心脑血管 病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要格外注意，如果泡脚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胸闷或者头晕的这个感觉呢，就应该暂时的停止泡脚，马上的躺在床下休息啊。还有就是穴位按摩，
11: 针对手脚冰凉，我们可以有什么穴位可以自己按摩一下呢？
10: 嗯，对，有好几个穴位是有穴位是可以这个。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穴，叫做阳池穴啊。阳池顾名思义就是阳气的池子啊，就是阳气蓄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穴位呢，对于手脚冰凉的患者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阳池穴呢也是比较好找的啊。我们这个翘起手背啊，在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往下捋，一直捋到手背的这个腕横纹上。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点就是阳池穴啊，阳池穴就是阳气蓄积的地方。我们一般呢可以用右手的拇指去按摩左侧的这个阳池穴，也可以用左手的拇指去按摩右手的阳池穴。另外呢，也可以两个手对戳啊，两个手对戳这个阳池穴啊。对，冬天呢在室外手脚冰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手对戳阳池穴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手脚冰凉，咱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些个方法。
11: 看来我们不光要搓手掌、手背，尤其是这个手腕靠近腕横纹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多搓一搓的。
10: 对对对啊，对，
11: 可能关键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哈。可以概括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怎么来保护我们的阳气呢？
10: 一个方面呢，就是肯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暖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空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去晒太阳啊，尤其要晒我们的背部啊，因为背部有人体阳气的根本啊，有督脉是人体阳气的根本，一个要做好自己的这种晒太阳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注意到呢，不要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要熬夜啊，那么熬夜呢是很伤人体的阳气，也伤人体的阴精的。

0: 放一点生姜啊啊都是可以的，可以用药物借助药力的作用呢去温暖我们体内的阳气啊。还有呢，咱们就是说如果在手很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可以戳一戳手背啊，尤其是戳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能够激发人体内的阳气的快速的生发啊。
1: 先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下叫气虚，什么情况下叫阴虚，什么情况下叫阳虚呢？
0: 啊，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医的这个气血经验都说全了啊。中医最主要的就是气血和精液。气啊，就是气，它对人体呢是有一个激发的、鼓动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气呢是人体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啊。那么气虚啊，顾名思义就是气不足了，气不够用了啊，所以它叫虚嘛，气不够用了。那么气不够用了呢，所以说它一个方面呢就会表现为懒惰啊、乏力啊、累，特别累啊。那么还有就是气短，气不够用啊，说着说着话我的这个气儿就够不上了啊。什么叫中医叫有个词儿叫做少气不足以息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咱们前面说了气虚的，还有就是它的屏障功能减弱了啊，那么它会表现为这种患者的反复的感冒啊，容易出汗啊。还有的患者表现为脾气虚啊，脾气虚它会表现为这种它的大便的这种无力的推动啊，表现也是一种便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咱们刚才前面没有说，叫做肾气虚啊，叫做肾气不足。这种情况呢，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气，咱们前面讲了，它有鼓动的啊、推动的一个作用。那么气呢，还有一个固涩的一个作用。固涩的作用，它在肾气不足里，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的夜尿特别频啊。那么正常人呢，我们说夜尿一次啊，顶多两次。老年人有的甚至是三次四次啊，三次四次呢，就说明他的这个肾气虚了，肾的固涩功能减弱了，所以他会表现为这种夜尿频多啊，所以这是肾气虚啊的一个表现。气虚它包括肺气虚、脾气虚和肾气虚啊。气虚出来，咱们说这个阴虚啊，阴虚呢，阴和阳它是对应的啊，对应的。那么阳虚就是阳气不足了啊，阳就像太阳一样啊，其实对人体起到一个温暖的啊、温煦的这么一类作用。那么太阳不足了，就体内的这种火力不够了，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冷啊，它怕冷很明显。有的人他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老年人啊，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棉背心啊，这个就说明他这个背部特别凉。那么他怕冷呢，表现为手脚的这种冰凉啊，手脚冰凉，还有人表现为背凉啊，还有人表现为胃凉，就是他吃他就且别说吃凉的东西了，他可能会吃一点这种就凉菜啊，甚至有的人吃凉菜他都会表现为拉肚子啊，这就是他脾阳不足啊，脾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这就是这样。还有人会表现为下肢的发凉啊，肾阳不足，下肢的这种发凉，脚像这个一个冰块，手脚冰凉，像冰块一样啊，这个都是肾阳虚的一个表现，这就是阳气不足，火力不够啊，这是阳气不足。那么阳和阴是对应的，阳气不足呢，所以还有一部分老人就是阴虚啊，阴不足了。阴不足了呢，它最表现咱们很好理解啊，阴就是指的人体的精液啊。那么它精液不够了，它就会表现为口干啊，口干特别明显。有的人说我这个都拉不开酸，这个当然也排除糖尿病了啊，我口干啊，然后我这个排除糖尿病之后，我这个夜里都要起来喝点水，口干。然后还有的老年人会表现眼睛干，眼睛特别干涩啊，还有的人会表现皮肤干燥啊，还有的人会表现还有人大便干燥啊，这就是他精液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精液不足日久呢，他水不够了，他火自然就旺了。那么就是说他就是阴虚，表现同时带有火旺，阴虚火旺这么一个症型。火旺呢就会表现为火特别旺盛，比方说他口干啊，甚至会表现为这种口干嗓子疼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疼。还有人呢会表现为心烦急躁啊，这都是他这种啊阴虚火旺的一些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气虚啊、阳虚和阴虚啊。
1: 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个气虚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0: 要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这种气啊，人体内的气。首先一个咱们叫睡眠啊，睡眠要充足啊。那么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啊，冬季的时候呢，要我们中医认为是应该是早睡啊，晚起啊，因为这个冬天日出的时间呢比较晚，日落时间比较早啊，黑夜特别漫长，正是一个养气。

气啊，养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们《黄帝内经》说，夜卧啊，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就是说人们要适应自然，要早睡晚起啊，可以保持人体内的这个阳气的这种充足，就有很阳气充足之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御寒的能力啊，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功能也就强健啊，所以就不容易感冒。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也是特别我特别就是注重的说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睡好十五觉啊，十五觉啊。那么子时啊，子时呢一般是指的这个夜里的啊11点到1点之间啊，这段时间呢一定要进入这种深度的睡眠。所以老年人呢，在这个十点半的时候就要准备入睡了啊，十点半准备入睡，11点的时候进入睡眠啊，那么保持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这种生发。因为在11点到1点的之间呢，这段时间呢它是从经脉来说，它归属于12经脉中的胆经啊，胆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中医称之为呢，这个时候人体阴气最盛的时候，阳气呢刚刚开始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进入深度睡眠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啊，也可以很好的促进这种胆子的这种保养啊。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睡眠特别清浅啊，稍有一点动静我就容易醒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话在我后面我都吓一跳，这就是他胆气不足啊，胆气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一般都是要睡好这个子午觉。那么咱们说子时啊，那么午时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也是要中午要睡半个小时的这个午觉啊。咱们前面说了，这种子时的时候是人体阴气最旺盛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而午时呢，它是人体这种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啊，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阴气刚刚开始生发啊，所以这个时候睡觉呢，睡半个小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就是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一般来说呢，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另外呢，就是咱们睡觉呢有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说我也想这个11点睡觉，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有几个好的这个建议要提醒这个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呢，就是要这个不要吃得过饱啊。中医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我吃得过饥或者过饱都容易造成脾胃的功能的减弱啊，会造成他睡眠的这种不踏实啊，从而呢影响这种睡眠。所以呢，我们晚餐一般应该吃7-8分饱就可以了，而且尽量的清淡啊，以保护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这个过动啊，第一个是不过饱，第二就是不过动。咱们睡前呢，不要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另外呢，说有的老年人他喜欢这个睡觉之前，他喜欢煲电话，跟这个老友去这个聊天啊，说一些这个年轻时候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也不利于他的这个进入这种睡眠状态。所以呢，而且看一些个电视剧很激烈的，像我前阶段有一个患者，他说他睡不着觉心慌，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心慌，他说因为我看了一个抗日片，说给我气得够呛，所以我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咱们睡觉之前呢，也不建议患者看这种很剧烈的这种电视剧啊。我们一般可以建议患者呢，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可以那个听听音乐呀啊，或者说是做做太极拳呐啊，把自己的心呢给静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利于睡眠的。第二就是不过动，第三个就是不过思啊，不要思虑过度。有些人说我这个睡觉，我平时还好，一到睡觉的时候，我这脑袋里头就像过电影似的，这个什么事儿我都往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一遍一遍的想那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不好。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就是睡觉之前呢不要过度的思虑啊，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要做到呢先睡心啊后睡眼，然后呢才能够有利于睡眠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四个，就是不过点儿啊，就不要过点儿啊。咱们前面讲了，一般老年人我们要求啊，一般10点半就要准备入睡了啊。那么11点到1点之间呢，进入人体的这种深睡眠啊是比较合适的。中午呢午睡要半小时左右啊，就是睡好子午觉。再一个就是不要受风啊，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咱们免疫力低下啊，那么反复感冒的人，他对这个风邪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呢，要关好门窗啊，不要这个有这个过堂风去吹啊，要保护体内的这个阳气啊，所以这是咱们睡觉之前呢，给老年人的一些个建议。

0: 除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睡眠，而且是要早睡早起，就是按时入睡的这个睡眠。
1: 早睡晚起、
0: 啊、早睡晚起，
1: 嗯，
0: 到春天是早睡早起、
1: 啊、对对对对对，啊嗯。
0: 好，那除了睡眠，我们还有什么招能够帮我们养气呢？
1: 说完这个咱们的睡眠之后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锻炼啊。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冬天动一动啊，少生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那么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宅在家里面啊，不受这个日光浴啊，尤其是抵抗力差的人，那么长期憋在家里呢，就容易导致这种疲劳啊、精力衰退、注意力分散啊，那么日久还会加重这种免疫力下降，反而容易感冒。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长时间待在家里，要经常的到这个室外空气清新啊、这种场地宽敞的地方，可以散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呐、跳跳健身舞啊，啊都有益于增强的这种身体的免疫力。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锻炼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啊，一个是啊运动的时间的问题。那么时间呢，咱们最好的时间呢是上午的啊9点到11点左右，和下午的3点到5点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空气质量也比较好，温度也比较适合老年人锻炼的。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做好这个运动之前的这种热身活动啊，可以通过一些个慢跑啊或者做操啊啊，让身体的这种微微发热出汗以后呢，再投到这种健身运动中啊，以免造成体内的这种啊肌肉的这种拉伤。另外呢，就是有些老年病的这种患者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去做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你比方说心脑血管患者，可以做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啊、太极剑啊、做操啊啊都可以的。那么患有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呢，应该避免使用静止的啊激励用力，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做一做柔腹运动啊，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年人啊，那么我们做一些动作要和缓啊，不要做这个比方说这种瑜伽啊，这种动作就不太合适了。那么我们给老年人推荐的几个运动呢，一个是搓手啊、
3: 嗯、
1: 那么第一个运动就是搓手啊。搓手呢，就是一个方面呢可以摩擦生热来增加局部的温度，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加速老年人末梢的血液循环啊，对于尤其是对一些手脚冰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搓这个大鱼际啊，我们那个这个手掌的根部啊是大鱼际。大鱼际呢，这个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有效的部位。这一块呢，这个就是穴位比较丰富，刺激它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啊，疏通经络，而且呢增强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一个是搓手，第二就是搓脸啊，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可以搓脸啊。搓脸呢，
0: 用我们的手掌心搓热了以后
1: 搓脸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就免疫低下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这个搓鼻啊，就是用这个食指和中指啊去搓这个鼻翼的两侧啊，因为这两侧呢有很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啊，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流鼻涕、打喷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搓20次到30次啊，搓鼻翼两侧叫搓鼻翼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搓脚啊，搓脚呢，这个脚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啊，这个就是养生的人可能是比较熟悉了啊，涌泉穴啊，它像泉水一样啊，那么是一个补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啊。那么相传呢，咱们北宋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啊，他就非常的懂养生啊，他非常懂养生呢，他活了这个66岁，在当时呢这个时代呢就算是比较长寿的了啊，他就喜欢这个搓脚心啊，是每天必做的这个功课。所以搓脚呢也是治疗这种老年人补阳气啊、补肾精啊啊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冬季的运动啊，一个是咱们建议老年人的一些个运动方式啊，第二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可以有一些个这个搓手啊，尤其是搓大鱼际啊，搓脸，尤其是搓这个鼻翼的两侧的迎香穴，还有搓脚心啊，搓脚心的这个涌泉穴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么前面讲了一个是这个睡眠啊，一个是锻炼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补水，要注意补水啊。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冬天的气候比较干燥啊，那么人体呢虽然排汗和排尿减少，但是维持身体的这种运行啊，各器官的运行呢需要足够的水分，因此呢老年人必须补充足够的水分。

0: 才能够这个增强人体的抵抗功能啊。清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个热粥啊，对于老年人说可以喝一些热粥，可以增加身体的御寒能力啊，防止身体受寒而感冒。再一个就是暖脚啊，咱们前面讲了，脚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脚上呢分布着人体六十多个穴位啊，又有人体第二心脏之称。做好暖脚呢，就是就起到了全身保健的作用啊。那么俗话说呢，饭后三百步，睡前一盆汤。睡前泡一个热水脚，可以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啊，缓解疲劳，减少下肢的麻木和酸痛，而且还能够起到这种啊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那么我们给患者推荐一个就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方子，也很简便易行的一个方子啊，冬天老年人发凉啊，容易感冒的这个方子呢，我们用输液啊，输液啊，
1: 紫苏那个苏，
0: 对对，紫苏液啊，紫苏液去泡脚，对于感冒的这种发冷的症状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只要用输液泡脚呢，身体一出汗就可以驱散外寒，而且发冷的症状呢也就消失了。紫苏叶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咱们做鱼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输液啊，它解鱼泻毒啊，另外它味道比较鲜美。另外咱们吃这种韩式烤肉的时候啊，也经常用这种输液去给它卷一下啊。那么输液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故啊，这据咱们这个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用输液去这个去作为菜肴也好，用药也好，它历史比较悠久。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啊，大宋皇帝宋仁宗啊，昭示天下去平定这个汤饮，结果紫苏叶呢，它是第一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紫苏叶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殊荣。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华佗。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华佗他去江南，他在河边采药啊，采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着一个水獭在这个吃这个螃蟹啊。没过多一会儿呢，这个水獭就在地上打滚，这很可能是吃多了，这个胃胀不消化。那么这个华佗就想，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自救的办法。这个水獭呢，他就沿着河岸爬，爬到一片紫色的草前呢，他就吃了起来。吃了呢，他躺了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没事儿了呢，这华佗就把这个草呢，他也采了回去。采了之后呢，他就亲自品尝，苦苦思索以后呢，他就豁然开朗，他就知道啊，这个草啊，一定能是解螃蟹之的凉性之毒，它一定是一个温性的啊，能够解这个鱼蟹螃蟹之毒。所以以后呢，他就给这个紫色的草呢，就命名为紫草、紫苏啊，紫苏。所以呢，紫苏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鱼蟹毒的作用。另外，解紫苏呢，还是有一个发散风寒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感冒啊，觉得身体浑身发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取输液啊，3到5克，用开水去给它泡下去，然后喝下去。在这个输液的这个刺激下呢，气血就可以活跃起来，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这种阳气和抵抗力，把这个外邪呢给它驱散出去，就觉得身子发热啊，微微冒汗，这时候感冒的症状呢也会慢慢消失啊。那么紫苏咱们刚才说了，它用它去泡水，取3到5克。紫苏呢，咱们说泡水，它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泡的时间太长呢，长时间的熬，有的患者说，那既然紫苏可以泡水，我是不是可以像其他的参一样，我去给它煮一煮，我用养生壶去给它煮一煮呢？其实这样就不合适了，这样就会破坏它的这种挥发物质。我们一般呢是用开水泡啊，或者是几分钟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就是不要空腹的服用这个紫苏水，因为呢空腹时人体的元气不足，没法发汗，所以在腹内有食物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才用这种发汗的方法来调理。那么除了喝紫苏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放这个紫苏在盆里头啊，用热水去泡脚，所以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的啊。这咱们讲的这个暖脚啊。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呢，在冬季反复感冒，还要注意通风啊，室内的这种通风，因为空气不流畅的老年人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胸闷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要通风20分钟左右啊，来保持体内的这种空气的这种清新啊。另外还要公共场所呢，要与感冒患者呢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种比较安全啊，而且养成好的习惯啊，每天用清水去洗手啊、洗眼。啊，洗鼻呀、啊，2次以上，保持手眼的这种卫生。其实有一些人他是气虚感冒啊，他是这个就是气不够用了，气虚了啊，这种情况下的感冒也是。

0: 比较常见的老年，尤其见于老年人的这种气虚感冒，就是体虚啊，体虚的人感冒。那么体虚的人感冒呢，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剂叫参舒饮啊，它是一方面呢用补养正气的方法，另一方面呢驱散外邪的方法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年人很常见的就是气虚感冒。那么对体虚的人的感冒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个食疗方啊去给它缓解，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啊，一个是这个黄芪生姜粥啊，我们可以取黄芪20克，生姜20克，大米、大枣、生姜，然后呢，将米淘净以后呢，这个用这几个中药，这四味中药共煮为粥，每天喝2次到3次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山药人参粥，我们可以取山药啊200克，人参6克，大米50克，去熬煮成粥，同时吃山药和人参，每天吃2到3次，而是对于体虚感冒的人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就有很多的气虚的症状，然后您又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很可能呢就是本身您就是气虚了，本身其实除了治感冒，您可能还需要调理体质。
0: 对对对，把这正气给它鼓动起来。
1: 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最好还是先去医院就诊，医生帮您确诊了，那么我们在辅助治疗的时候，自己呢再可以熬一点补气的一些粥饮或者是一些代茶饮，然后我们再来辅助的帮我们自己来补气。您最好不要直接就自己用这些补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症状并不真正的了解哈。
0: 对对的，
1: 确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感冒以后是分不清到底自己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刘主任给我们简单的大家看看，帮我们自己判断一下。
0: 感冒呢，咱们大体来说是可以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类的啊。一般而言，风寒感冒肯定要怕冷，和这个怕冷为主啊，我们叫做恶寒重发热轻，就是它发热呢很轻微，但是它怕冷的症状很明显，而且浑身疼的症状比较明显，浑身疼啊，头疼啊，浑身僵紧呐 这就是风寒，而且鼻涕流的是清鼻涕啊，流的是清鼻涕，不是黄鼻涕，而且痰呢也是白的啊，比较清晰，比较白的，全身呢是酸痛的啊，所以这种就是风寒感冒啊，一定记住它是就是这种怕冷很明显啊，而且浑身酸疼，而且流的是清鼻涕啊，嗓子也是白痰啊，以白痰清晰的泡沫样痰为主啊，这就是风寒感冒的特点。风热感冒呢，它是发热比较重了啊。就是怕冷比较轻，而且流的是黄鼻涕，一般是浊鼻涕啊，卡的是这种黄痰啊，黄痰，然后呢口也干啊，嗓子也红肿疼痛为主。所以呢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是寒比较重，一个是热比较重啊，这就是分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点。那么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是太典型，有的患者会表现为表寒里热啊，表寒比较明显，就是初期啊，那么这个它里头有热，比方说咱们现代人就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平时就吃的比较好，吃的饱，那么他又感受了这种外风寒，就造成了这种表寒里热的现象，就是说他除了既有鼻塞流鼻涕全身酸疼症状以外呢，又有这种嗓子疼啊，咳吐黄痰等内热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表寒里热的这种现象了啊。就是咱们简单的讲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以及表寒里热的一些个表现啊。
1: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我们判断了自己的感冒它到底是寒还是热还是表寒里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中药啊，或者是这个让大夫去给您判断一下你是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啊，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药。大街上经常就看见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了啊。栗子呢是我国的特产，有干果之王的美誉，而且呢板栗中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果实中含糖和淀粉的高达70%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甚至是大米的4倍啊，它含的矿物质也比较全面，有钙、铁、磷等等啊。那么栗子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呢，认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俗话说呢，腰酸腿软缺肾气，栗子稀饭赛补剂啊，板栗呢它味甘啊，而且无毒啊，性温无毒，归脾胃和肾三经啊，功能是养胃健脾壮腰补肾活血。

0: 给止血，啊，因此呢，老年人肾虚，比方说腰膝酸软的，啊，头晕耳鸣的，脱发的，睡不好觉的呢，我们可以试一试板栗，啊，但是板栗呢，它这个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也要食用多法，啊，由于板栗呢，这个生吃呢比较难消化，熟吃呢又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胃肠胀气，就滞气啊，中医说，所以呢伤脾胃，所以每天我们要记住它的量啊，每天只吃6到7颗就可以了。啊，坚持吃下去呢，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补养的一个效果。啊，
1: 所以说吃栗子，这个最好的是每天都吃几颗，但是一次不要吃的
0: 太
1: 多。
0: 对对对，
1: 6到7颗
0: 就够了。对对对啊，
1: 这样的话呢，既
0: 补肾了，
1: 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承受不了。
0: 对对对对对啊，对的。
1: 一般来说，我们还常说我们秋冬季节要多吃一些种子类的食物，是吗？刘主任，推荐我们吃什么呢？
0: 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芡实啊。这个芡实呢，它又叫鸡头米啊。那么芡实呢啊，它比较这个就是平补。另外一个就是说，芡实呢，它这个有生的和炒的芡实，经常有患者也会问我们哈，说生的芡实和炒的芡实，它有什么区别呢？啊，生的芡实呢，它是以补肾啊为主的，那么这个炒的芡实呢是以健脾开胃的为主的啊。使用芡实去进补呢，最简单的办法，有的患者说这个芡实特别难熟啊，说的这个煮粥啊也比较麻烦，那它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做芡实糊啊，将炒熟的这个芡实呢1000克磨成粉，然后呢磕的时候啊取50克到100克啊，开水冲服，那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加入一些个黑芝麻呀、花生啊、核桃仁啊都可以的啊，
1: 就是炒熟了以后磨成粉，
0: 对对对，
1: 来冲是，
0: 对对对，
1: 最好的一种方法。
0: 这不是说最方便啊，就是老年人来说比较方便实用的一种方法啊。对。
1: 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有那个就是豆浆机，然后那个豆浆机它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磨豆浆嘛，也可以做五谷的那个糊糊。那么其实用这个芡实哦，可能还是得泡一下吧，要不然会不会
0: 对
1: 会不会不熟？
0: 对对对，它应该用炒芡实。刚才咱们讲的是炒芡实啊。
1: 那炒芡实能泡开吗？
0: 炒芡实泡不开，
1: 泡不开
0: 煮都得煮一段时间
1: 啊。
0: 嗯，对。
1: 那我们可以用粉碎机
0: 给它
1: 打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0: 对对对，啊。
1: 还有一个，大家不是说秋藕最养人吗？而且藕是不是特别养女人？那么从现在开始，秋藕大量上市，包括一直到整个冬天，我们是不是都适合多吃点藕呢？
0: 藕呢，它是这个莲藕的地下的部分啊，称为藕。那么藕呢，其实来说呢，这个生藕它是性寒的，就是性就是中医来说有寒有热之分嘛。那么那个生藕呢，它的性质是比较寒凉的啊。我们一般有这个清热呀、润肺呀，还有一些个凉血化瘀的功效。但是熟藕就是做熟了之后啊，它那个性质就比较温和了啊，可以这个补心生血、健脾开胃啊，而且还可以止泻啊。老年人常常吃藕呢啊，对于这种开胃呀，还有安神健脑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功效的，确实是的。
1: 其实您刚才说生藕、熟藕哈，我觉得像在咱们北京，基本上这个藕就不是产藕的地方，所以那个藕到市场上，然后我们再买回家，基本上它已经不太适合生吃，生吃口感已经不好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夏天或者是就是夏末去白洋淀玩，然后那个就是当地采藕的时候，直接买那个最新鲜的，来生着吃，确实口感特别好。但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应该
0: 都是有一段时间，
1: 有一段时间应该就是生吃就效果不是很，口感不太好了。所以一般我们可能都会，大家都会选择熟吃哈。
0: 对对，
1: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经常看到很经典的那个就是糯米蒸藕，这样是不是可以算是平补的食物吧？
0: 对对，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生藕它是性寒凉的啊，那么熟藕它就性质比较温热了，所以熟藕啊、糯米啊都可以健脾胃，这点还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啊。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哈，这个糯米蒸藕啊，糯米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个养生的一种米啊。那么糯米呢，它这个对于这种老年人的这种中气虚啊、脾胃弱 啊，经常腹泻的啊人来说呢，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就是说大便不成形、大便腹泻的，我们一般用山药啊、莲子啊、糯米呀、去建议他去煮粥吃。啊，那么对于食欲不振的，不想吃东西，啊，看见什么东西就饱了。那么食欲不振的呢，我们就可以将糯米和猪肚啊同煮去食用。啊，方法就是将糯米浸泡半个小时以后呢，放到这个猪肚内，啊，炖熟以后呢，就吃肉喝汤。然后呢，这个内装的那个糯米呢，也可以接着食用。啊，这个糯米呢，其实对老年人其实是特别好的。另外，它有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效果嘛，嗯。那么它这个黑糯米呢？啊，就是煮枸杞，就和枸杞一起煮呢，可以治疗这种肝肾虚引起的这种头晕脑胀啊、腰膝酸软呢、啊。此外呀，黑糯米还能够使这个头发乌黑发亮啊，与这个桑葚呐、黑芝麻、黑豆啊同煮，效果更好。但是糯米吃多了呢，它容易导致便秘，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萝卜汤啊，去给它化解一下。
1: 刚才刘洋主任为我们大家介绍的板栗、芡实、莲藕和糯米。这些食材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帮助我们补养身体，但吃的时候也要注意适量。关于秋天如何补阳气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十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六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两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成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块。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完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

学，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两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只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36，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2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玉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2盒，每只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的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03679辆，车速为64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阳山路口往宝莲寺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的通行情况。
4: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2: 山河广袤，
1: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

0: 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念中学时到了杭州，杭州有一处名胜满觉陇，一座小小山屋全是桂花，花开时那才是香闻十里。我们秋季远足一定去满觉陇赏桂花，赏花是借口，主要的是饱餐桂花栗子羹。因满觉陇除桂花以外还有栗子，花季栗子正成熟，软软的心包栗子和着西湖白莲藕粉一起煮，面上撒几朵桂花，那股子雅淡清香是无论如何没有字眼形容的，即使不撒桂花也一样清香，因为栗子长在桂花丛中，本身就带有桂花香。节选自作家齐君的散文《桂花雨》。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周传雄作曲并演唱的《花香》。正所谓草木有情，人间有味，一缕花香中或许就隐藏着我们的一段难以忘怀的情感或记忆。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作家齐军生前所写的一篇散文《桂花雨》，这篇文章也收录在小学语文课本中。我们所熟悉的由周迅和黄磊主演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就是由齐军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齐军从小在温州、杭州两地学习生活，他笔下的杭州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好气息，以及对故乡的眷恋。齐军笔下桂花飘香的满觉陇，位于杭州西湖的南面，是一条山谷。北宋时，这里有一座寺院叫满觉院，满觉的意思是圆满的觉悟。这座山谷后来就因为满觉寺而得名满觉陇。从明代起，这里就是杭州城桂花树最多的地方。如今这里已经有了7000多棵桂花树，有的桂花树已经200多年了。一到秋天，桂花香满山谷，落英如雨，而满陇桂雨已经成为新西湖十景之一。现在已经是农历8月，又到了桂花飘香的季节。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对于桂花也情有独钟，留下了不少诗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和音乐中去寻觅那一缕桂花香。我们先来听沙宝亮带来的《暗香》，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音乐延续了三宝作品中大气、深沉、唯美的风格。

0: 而沙宝亮忧郁的气质、大气的嗓音，将音乐中浸透着的那份古典诠释得淋漓尽致。就如这丹桂飘香的季节，当花瓣离开花蕊，暗香残留。
1: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

0: 首《暗香》过后，我们开启到古诗词中去寻觅那一缕桂花香的旅程。北宋末年党派纷争，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也因此受到牵连去世了。李清照随着丈夫赵明诚到了山东青州乡下住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他们夫妻二人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段时间他们沉醉于美好和谐的艺术氛围中。下面这首盛赞桂花的词作就是李清照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桂花的千古名句：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1: 鹧鸪天·桂花，宋·李清照。淡淡青黄体性柔，情书寄远指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0: 李清照的作品中吟咏花的词作很多，比如《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年年雪里长茶梅花醉》等等，但是推崇某种花为第一流的只有这首《鹧鸪天·桂花》。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词的意思。词的头两句：暗淡青黄体性柔，情书寄远指相留，描述了桂花的颜色和体态。桂花的颜色是淡淡的清幽的黄色，温顺又娇羞，性情萧疏，远离尘世，它的浓香却久久留存。我们都知道桂花树开白花的叫银桂，开黄花的叫金桂，开红花的叫丹桂。词中的暗淡二字说明桂花不以炫目的光泽和浓艳娇媚的颜色取悦于人，虽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独具风韵。桂花在深山之中只把芳香飘向人间，就像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世人的敬佩。

第三四句，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浅绿深红色在众多颜色中堪称美妙，可是这些美妙的颜色对于桂花来说却是无需添加的，因为它浓郁的香气、温雅的体性足以使它成为花中第一流。颜色淡一点又有什么要紧呢？下面三句，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意思是梅花虽然开在早春，开在百花之前，但是面对暗淡青黄、体性柔的桂花，梅花却不能不生嫉妒之意。菊花虽然开在深秋，而且此花开后更无花。菊花清雅秀美，幽香袭人，但面对情疏寄远、只相留的桂花，它也不得不面露羞惭之色。于是正值仲秋时节，农历八月开放的桂花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花中之冠了。最后两句，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是李清照发出的感慨。大诗人屈原啊，可真叫是无情无义，他的离骚中写了很多的花草树木，为什么独独没有把桂花收录进去呢？宋代的陈与义在《清平乐·咏桂》中说，楚人未识孤言，离骚遗恨千年。其意思和李清照这首词中的意思大体是一致的，都认为屈原不把桂花收录到离骚中，那实在是一大憾事。屈原在离骚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香草名花，用来比拟君子修身美德，可是偏偏没有提到桂花，所以李清照抱怨他无情无义。屈原的人品和才德是大家所敬仰的，对于这位先贤的抱怨，其实是为了突出对桂花品性的珍重。下面我们来欣赏由郁可唯重新演绎的这首经典词作《鹧鸪天·桂花》。李清照笔下的桂花淡雅柔香，而郁可唯的歌声自带一股清新隽永的书卷气，自然而然地就把桂花的清幽传递出来了。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又……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任它开过泄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那就湿漉漉的，香味差太多了。摇桂花对于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盯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母亲说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桥长毛，就知道要来台风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扑灭电，帮着抱住桂花树使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节选自作家齐军的散文《桂花雨》。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欢迎回来，刚刚您听到的是李克勤的一首经典老歌《护花使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寻找那八月桂花香。其实桂花树在我国的栽种历史已经有2500多年，到了唐朝，文人墨客在庭院中栽种桂花树已经十分普遍。唐朝诗人柳宗元贬谪期间，就曾经把湖南衡阳的十几棵桂花树移栽到永州。白居易做过杭州的刺史，后来他去苏州做刺史时，就把杭州天竺寺的桂花树带到了苏州来栽种。唐朝文人间吟咏桂花蔚然成风。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李白写的一首吟咏桂花的诗作，这也是一首干谒诗。之前我们曾在节目中介绍过干谒诗，它是古代文人为了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一些文人为了求得晋升的机会，往往十分含蓄地写一些干谒诗，向达官贵人呈现诗文，展示自己的才华与抱负，以求引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李白的这首干谒诗《咏桂》。种桃李，皆在荆章门。攀折争捷径，

0: 朝天霜下，荣耀难久存。安知南山贵，绿叶垂芳根。清音亦可托，何惜数君缘。
1: 李白的这首《咏桂》收录在《全唐诗》中。在古代，桂花是荣誉的象征，折一枝桂花佩戴在身上，不但寓意忠贞淡泊之心，也寓意仕途顺利。在这首诗中，李白通过桂花树来告诉人们，获得功名荣誉不是靠走后门，而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来获得。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头两句，世人种桃李皆在金章门。金章指的就是汉武帝重用的匈奴降臣金密堤，还有西汉大臣也是麒麟阁十大功臣之一的张安世，他们二人的子孙七世荣显，后来就用金章来代称权贵世家。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世人都喜欢种桃树和李树，而且把他们都种在权贵之家。在古代，把提拔培养的优秀人才叫做桃李。这两句李白是想说，世人都喜欢投奔权贵，以求功名利禄。第三四句，攀折争捷径，及此春风喧，意思是种在权贵家中的桃树和李树，到了春风和煦的日子里，花枝乱颤，引得大家争相攀折。在这一句中，桃李象征一种利益，世人为了得到它，千方百计地寻找捷径。就是因为桃李的珍贵价值，而且桃李只有在春暖花开之时才能盛开，显得更加稀少。第五六句，一朝天霜下，荣耀难久存，说的是一旦秋天到了，降下白霜和露水，桃李就会迅速凋零，很难长久保持艳色荣华，荣耀也不复存在。李白的言外之意是，这些通过捷径得到的利益无法长久，一旦在非常严苛的环境下，就变得毫无价值。下面两句引出主角桂树，安知南山贵，绿叶垂芳根，意思是桂树虽然生长在无人问津的南山，却常年绿叶繁茂，芳香垂荫，这是在赞颂桂花树清雅高洁的品性。最后两句，清音亦可托，何惜树君缘，是李白在告诫世人，在桂花的树荫下乘凉，凉爽又芳香，与其攀附权贵之家，在权贵家里种桃李，还是不如在自家院子里多种一些桂花树吧。这首诗可谓寓意深刻，一个人只有不断充实自己，终有一天会有机会施展才华与抱负，做人不能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亦步亦趋，见风使舵。当然，这首诗中也暗含着李白怀才不遇的愁闷和愤恨。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民谣歌手赵照作曲并演唱的《一棵树》。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作家三毛的一首诗《如果有来生》。这首诗要传达出来的思想，其实跟李白的这首《咏桂》有点像，但赵照在略微欢快的音乐中传达的信念和理想也更坚定和

曲过后，我们继续找寻古诗词里的八月桂花香。唐文宗开成二年的秋天，当时35岁的杜牧在东都洛阳担任监察御史，他。

0: 他的弟弟杜乙在扬州任职时几乎看不见东西。杜乙当时寄住在扬州城东的禅智寺里，杜牧就从洛阳请了眼科医生去扬州看望弟弟。下面这首题扬州禅智寺就写于当时，诗中也提到了桂花树。
1: 题扬州禅智寺，唐·杜牧。雨过一禅造，飘萧松桂秋，青苔满阶气，百鸟故池流，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
0: 诗的开头两句，雨过一禅造，飘萧松桂秋，描写的是一场初秋的雨水过后，蝉在树上聒噪着，在风中摇曳的松树和桂树也露出了萧瑟的秋意。这两句中的蝉和秋两个字说明此时已经是初秋时节，而禅造二字也衬托出禅智寺的清静，秋风秋雨则烘托出了禅智寺的清冷寂静。第三四句，青苔满阶气，百鸟故池流，这是从视觉角度来写禅智寺的景。寺院的台阶上爬满了青苔，说明寺院里很少有人来，白色的小鸟似乎是故意不愿意离开这里的，百鸟的久留也衬托出寺院的空寂人稀，有一丝冷落之感。第五六句，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这其中的暮霭就是黄昏时分的云雾，这两句是从光线的变化来写禅智寺的静。禅智寺树林茂密，阳光透不进来，夕阳西下，云雾顿时就升起来了，透过暮霭深树看到一抹斜阳的余晖，这样的环境描写反衬出禅智寺冷而不寒，幽而不暗。然而这毕竟是斜阳，而且是以下小楼的斜阳。最后两句，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这其中的竹溪二字我们经常在吟咏扬州的词作中见到，比如宋代词人姜夔写过淮左名都，竹溪家处，意思是扬州自古就是著名的都会，这里有著名的游览胜地竹溪亭。苏轼也写过不羡竹溪歌吹古扬州，竹溪路就是禅智寺前面的观河北岸的道路，后人在这里建了一个亭子，叫做竹溪亭，也叫歌吹亭。竹溪可以说是扬州城文人骚客聚居地，繁华之地。最后两句，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意思是谁知道这条寂静的竹溪路通向那歌吹繁华的扬州城。诗人这是在用音乐歌舞的喧闹，市井的繁华来反衬禅智寺的寂静。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生来孤独》，出自他2002年的专辑《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或许跟杜牧一样，我们偶尔也会孤独，不妨换个角度来想，有时孤独也是一个人的清欢。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嫦娥老大无归处，

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刚刚您听到的是娃娃作词罗文在1988年演唱的《尘缘》，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找寻那一缕桂花香。桂花在我国的神话故事中也有很多，传说嫦娥仙子居住的广寒宫里有一棵桂花树，这棵树高500丈，用它酿造的桂花酒可谓是天下第一美酒。传说汉朝河西人吴刚因为学仙时不遵守道规，被罚到月亮上砍伐桂花树，但这棵桂花树刚砍完马上又完好如初。吴刚每天伐树不止，而桂花树却依然如故，生机勃勃。每临近中秋，馨香四溢，而只有中秋这一天，吴刚才在树下稍事休息，与人间共度团圆佳节。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就源自这一典故。下面我们来欣赏唐朝诗人皮日休所写的一首与桂花与嫦娥有关的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天竺寺位于现在杭州西湖区灵隐天竺路旁，现在叫做法净寺。皮日休创作这首诗的时候，他正东游到杭州，当时正值中秋。

0: 如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唐·皮日休。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智与人。
1: 皮日休的这首诗被收录在《全唐诗》中，诗的第一句“玉颗山山下月轮”，意思是中秋之夜，零落的桂花花瓣带着星星点点的露珠，如同一颗颗玉珠从月亮上散落下来。第二句“殿前拾得露华新”，描写的是诗人捡起掉落在殿前的桂花，花瓣带着露珠，显得更加新鲜润泽。最后两句意思是到现在也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桂花大概是嫦娥从天上抛洒下来给予人间的吧。在这首诗中，皮日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夜赏月桂图，读完给人的感觉是轻松自在的，而诗中巧妙地联想到嫦娥中秋夜抛洒桂花的举动，给这个寂静的中秋之夜又平添了几分俏皮，让我们浮想联翩。中秋节秋高气爽，又有皎洁的月光和馥郁的桂花相伴，中秋节赏花观月象征着美好团圆，因此中秋节也格外受到我们中国人的喜爱。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费玉清演唱的《月圆花好》。这首歌原本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西厢记》中的插曲，由周璇演唱，后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经久不衰。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氏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梦之旅合唱组合带来的一首《桂花开放幸福来》。这首歌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是根据贵州布依族山歌《好花红》改编而来，是一首极具布依族民族特色的民歌。下面我们继续找寻古诗词里的八月桂花香。在我们国家，桂花树的种植最难可以到两广海南，不过北京也是可以种植桂花树的，只要在头三年的冬天做好桂花树幼苗的防冻保护，三年之后桂花树就可以在北京露天过冬了。北京的颐和园、香山公园、中山公园等很多地方都可以观赏到桂花树，而广西桂林、湖北武汉、咸宁、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等很多城市的市花都是桂花。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棵千年前的桂花树是在光州，光州就是现在的河南潢川县。唐朝诗人王建曾经担任过5年的光州刺史。唐朝时，光州的人家就有在院子里种植桂花的风俗。有一年中秋夜，王建和朋友相聚，闻着桂花的芳香，就写了一首《十五夜望月》。在这首诗中，王建借桂花寄托情思，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十五夜望月，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0: 这首诗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寂寥、冷清、沉静的中秋之夜的图画，大概的意思是说，月光照在庭院中，地上好像铺上了一层霜，树枝上安歇着鸦雀，夜深了，秋露悄悄地打湿了庭中的桂花，人们都在望着今夜的明月，不知那秋天的思念之情会落到谁的一边。十五夜望月这首诗意境很美，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丰美的想象，渲染了中秋望月的特定环境氛围，把读者带进一个月明人远、思深情长的意境。翻开唐诗宋词，描述桂花的诗词还有很多，有的清丽婉约，有的意境绝美，比如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比如戴复古的《无人得似天宫巧，明月中间种桂花》等等。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在古诗词里找寻桂花香的旅程到这里就该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邓丽君的《雨夜花》送给各位，希望这秋夜飘香的桂花诗句也能够浸润您的心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未病先逢，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梨子自古被称作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它能润肺止咳降火。秋天干燥，很多人容易口渴干咳便秘，这时候每天吃上一两个梨，能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从营养学角度来看，梨富含水分、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肠道健康也有帮助。不过梨子性质偏寒，如果体质虚寒，最好隔水蒸一下再吃，或者煮汤清炖着吃，这样既温和又润燥，还能减少对胃肠的刺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你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轻医美，帮您选择适合自己的变美方式。中医有哪些特色医美项目？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 想做轻医美，安全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
4: 健康专家号，
7: 很多爱美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认真护肤，常年保养，却总觉得肌肤状态不够好，甚至暗沉、粗糙、松弛等问题悄然浮现。于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轻医美的方式让自己的面部更紧致，显得更年轻。但很多朋友对轻医美一知半解，通过广告听说过一些，但又分不清项目差异，也拿捏不准护肤边界。而选对适配自身肤质的养护方式，才能实现温和自然的肌肤焕变。在轻医美的选择上，先一起来听听赵女士的困惑。
8: 赵女士一直坚持认真护肤，可脸上的暗沉、换季时的粗糙始终挥之不去，普通护肤品早已达不到理想的焕肤效果。看着身边朋友通过轻医美养出通透好皮肤，她也心生向往。可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医美项目，她无从下手，分不清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项目该如何选择，更担心肤质不符被忽悠，盲目跟风反而伤皮肤。
7: 赵女士的担心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要想安全自然变美，先要了解各种热门的医美项目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懂轻医美的真正内核。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热门轻医美项目如何选。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张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荨麻疹、顽固银屑病、痤疮、黄褐斑、湿疹皮炎等常见疑难皮肤病的中医药诊疗。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首先啊，要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轻医美，轻是指的什么？是痛苦轻、恢复快，还是什么轻？张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轻医美？
9: 轻医美这个词儿呢，其实也是一个新词儿啊。那你要说什么叫轻，你得先知道什么叫重。
7: 嗯，
9: 那么我们一般理解这个重呢，就是对人体这个影响大啊，那么损伤大啊，恢复期慢，那这些叫重的。在我们这个医美的行业里边呢，比较重的是什么呢？比如做手术啊，整形，这个它制作起来，它这个需要更高的技术、更严格的这消毒制度，更这个明确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那么它愈后它恢复起来呢，它也不是特别快，所以它们属于这个重型武器。解决的问题呢，当然也是介于什么呢？介于这个叫治疗疾病与这个美容之间，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它们叫重。那你再比如呢，像我们有一个这叫剥脱性点阵激光。那他治疗的病是什么呢？治疗脸上比较深重的那种痘坑。那么打上去之后，你得先敷上麻药，麻药麻45分钟之后，然后你再用这点阵激光打完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脸是红肿起来的，有很多这个出血，因为他这个痘坑啊，它病深，所以你治疗起来呢，也一定要用这个有力的手段啊来弄它，叫不破不立啊。这个破啊，它程度就不同了。像这种剥脱性点阵激光，它打得满脸鲜血淋漓的，这个还有敷麻药的，过后一个礼拜不能见光，要防晒等等，要保护好，这就叫重型的医美了啊。
7: 哦，
9: 那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轻医美。什么叫轻医美呢？相对来说不破皮儿啊，那又使人体这个面部这个肌肤呢能够变得更美好。这个它应该是轻医美呢。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样方法？比如我们的无针水光啊，我们做一些这个面膜呀，我们做一些导入啊，我们用一些红光、黄光、蓝光啊，治治面部这个敏感肌肤，消消这个炎。这个它跟刚才说的这要动手术啊，动家伙，它就是轻医美。归纳起来呢，所谓的轻医美啊，它就是这个对人体的损伤小，接近于这个低损伤、无损伤这种状态。它不破皮儿， 或者它浅浅的破皮儿啊，它对人体有一些这干涉啊，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它没有给人体造成巨大的痛苦，让人想起了哎呀我要做这个治疗我心里有点害怕呀，它没有这种，哎，这就叫轻医美。
7: 现在年轻人最火的一些轻医美项目里，比如说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能不能分别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能解决什么样的皮肤问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9: 光子嫩肤呢，就是我们做医美的基础入门级的项目，它最大特点什么，就是操作起来它没有太大的损伤，做完之后可以立刻去上班。第二个特点什么呢？第二特点就是它治疗这能力比较全面，那全都能顾得上。你比如说清浅的这个色素沉着、色斑，它能处理；还有这个比较清浅的毛细血管扩张，比如脸红、毛细血管扩张、玫瑰痤疮或者一些过敏性的这个皮肤，哎，这毛细血管扩张它也能治。还有一些这个痤疮之后留的痘印，有的是那个它不凹陷的啊，这个红红的那个痘印，很长时间也不消，那这也是这光子嫩肤能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清浅的这个痘印，略微有一点凹陷的这个光子嫩肤啊，它比如每个月做一次啊，然后这个连续做4到6次，它也能发挥这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光子嫩肤它是一个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你这个一次啊能解决好几个问题啊。还有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脸上比如毛孔粗大，或者皮肤干燥粗糙啊，或者这个就特别爱出油大油脸，这个都是光子嫩肤的这适应症范围。那就是总结起来，就光子嫩肤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和广泛性，就像一个这多面手似的。哎，当然特别重的不是它的擅长，它解决这个相对轻，整个这肤质的改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第二一个水光，水光解决什么问题呢？水光解决的是这个补水的问题，就让皮肤啊它变得这个嫩起来。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做水光？就是皮肤啊处于一个不嫩的状态、干燥的状态，或者像缺乏营养。你看脸上这憔悴啊，憔悴怎么来的？憔悴你就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工作太累啊，操心太多，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憔悴，然后脸上就缺水，你会觉得脸上干干的、不透气儿、没有水，甚至一摸，哎呀，有点拉手。拉手什么呢？就是表皮这个角质层就翘起来了。那这个时候都比较适合用这个水光这种治疗啊，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这个可以补水啊，解决干燥呀，还有因为干燥导致的一些细纹啊、粗糙呀、卡粉啊等等问题。适合哪啊？说缺水的肌肤，适合熬夜的脸，适合本来就干燥的这个皮肤啊，这是它这个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还有您刚才说了一个是
7: 热玛吉
9: 啊，热玛吉是一个叫射频的治疗。热玛吉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皮肤呢？它最主要的是去这个皱纹，这些东西就是皮肤老化呀。我们说人体这个皮肤啊，面部皮肤啊，最主要面部皮肤，它最美好的容颜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这大约25岁这个年龄段。过了25岁呢，它逐渐会衰老。那这个现代人呢，现代人营养比古人好了，所以现代人他衰老可能出现的晚一点，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他会逐渐进入一个衰老的过程。衰老最初是面色没有那么红润，送到面部的血没有那么充分了，不像小孩似的红彤彤的小苹果似的脸，没那样了，渐渐面色变白、变淡、变黄，然后变暗，它是这样的。接下来到了这个40岁到50岁，才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皱纹出现了。比如您是这个性格开朗，就老哈哈哈笑，哈哈笑，这个鱼尾纹就特别特别的多，老喜欢皱眉，眉间纹就多啊，老喜欢这个抬头，那么这个额纹就多啊，还有法令纹，它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变深。那么热玛吉它适合什么呢？它是作用于人体比较深的这个胶原那个层次啊，它也是通过不破不立这个原则啊，先轰击那儿啊，把在那个一个特定的这个层次它释放能量，然后在那儿那个胶原呢，它可能就发生一些反应，比如他们融合之后它就变成与正常不一样了，然后人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啊，本来沉睡的成纤维细胞醒过来了，该我上班了，分泌新的胶原啊，把旧的胶原运走，于是产生了新生的有活力的这个胶原啊，那么皮肤看起来就紧致啊、提升啊，这种状态就特别好。哎，热玛吉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它适合的年龄段什么呢？20岁、30岁，我觉得根本用不上它呢啊，年轻的脸啊，充满了胶原的脸根本用不上。40岁、50岁以后，那可以考虑这个热玛吉来调整面部这个形态，让这个脸啊本来有一点下垂感的 啊，让它重新往上扬起来，嘴角让它扬起来，让它重新充满一个青春的活力。哎，这是常用的三种，这叫青医美啊啊，它们各自的适应症啊都不一样。
7: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居家的水光产品，很多也叫水光针哈、但是和我们刚才张准说的水光针是一码事儿吗？
9: 和我们这说的这个水光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居家的水光是什么呢？它是高浓度的精华，还有一些可以手持了我们在这各个这个平台上能够买到的滚轮啊、微针啊的导入。但是像这种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化妆用的这个产品，它不属于医院在使用的械字号的东西，所以它为了安全啊，那么它们的微针啊等等，它作用层次比较浅，只能做到这个表皮啊非常浅的这个层次啊，达不到真皮层，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的啊。它能够也能够补水，但是它不能在深层在这个真皮来补水营养，所以它的这个效率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如果只是简单的这个皮肤缺水的问题，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操作。但如果是一种持续的这个状态，它有可能它涉及到这个真皮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来到这个医院医美中心进行检查皮肤含水量测定之后呢，然后决定在这个医院是否使用这种医院正规的这种水光治疗。
7: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像敏感肌、痘痘肌、色斑肌这三类常见的问题，分别适合哪些温和而且有效的轻医美项目？
9: 这三种是特别常见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敏感肌，什么叫敏感肌呢？就是风吹草动啊，天热天冷，全觉得脸上不自在啊，全是脸上会出现这个红啊、干啊、皱啊、痒啊、疼啊，或者烧灼感这些感觉，这是敏感肌啊。敏感肌首选什么呢？首选这个叫温和这种光，比如叫舒敏治疗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光子嫩肤啊，还有红黄光呀 这些，那它们共同作用叫什么？叫修复皮肤这个屏障啊，退红。这个时候要什么呢？重点就俩字儿，叫柔和啊，不能这个冒进，因为它这个敏感肌肤它不是一个重病，它是一个状态，所以要用轻柔干缓的这个方法来帮助它修复屏障。修复屏障是这个敏感肌肤最重要的。如果这时候您来高能量的激光，来个1064，来个这个染料激光，那全都是过度使用啊，那不能说见了什么都用最厉害的。第二个痘痘肌，痘痘肌呢，它是也是年轻人啊，这皮肤肌肤就爱出油，毛孔粗，有时毛孔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呢，还上面就长出红色丘疹啊、脓泡啊，再大就变成囊肿了，老化了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这样。哎，针对这几个呢，它有特别的这个治疗的项目啊。那比如红蓝光，最简单的红蓝光消炎啊，然后抗菌，它有这个作用。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青豆水光，还有这个超光子，还有什么呢？还有面膜啊，我说的面膜，还有我们可以这个刷酸。这个缩小毛孔，改善肤质，抑制这个脂溢，然后去除简单的这个痘印儿，这是。

0: 说叫治病必求其本。如果您只说做轻医美，您不管为什么长斑不想这件事儿，那就治了它也不容易见效，见效了它容易反弹啊。那么爱长色斑的第一就是你不爱防晒的人啊，有些人就是这个就非要这个夏天也要在外边晒的，春天也要在外边晒的，他长时间晒，暴晒，晒完正面上背面啊，那出去也不涂防晒霜，既不管这个啊红外线，也不管紫外线，所以他皮肤呢很早很早他就是这个会衰老化了。哎，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容易长斑啊。我们看到最常见的什么呢，比如海员呀、水手啊，还有我们的农民啊，他们经常在这田野里劳动，他们可能就肤色就比在城市里在这格子间里工作的这个文职他要黑啊，他也容易长这个斑，那么这是一个。所以跟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防晒很重要。第二点叫熬夜很长斑，熬夜很长斑，我们一说起这个，如果在我们这个医生群体，大家都得会频频点头，因为大家都在熬夜，每个人每天都在熬夜啊。夜是干什么用的？夜是人体修复用的啊，让你这个自然规律，让你这个时候你恢复你这个自己的阳生阴长这个节奏，给自己一个喘息之机啊，一个这个自己通过脑子动，通过吃啊喝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让人体自己内部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时候修复啊。但是你不休息，于是它就会产生这个色斑。熬夜叫什么？熬夜伤肾，伤了肾长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生气，这个气大伤身啊，气大伤心，气大伤肝啊，气大伤脾啊。啊，我们这个对于黄褐斑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是什么呢？最常见一个类型那叫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气儿不顺了啊，气血都不从脸这儿不能顺畅的流过去了，它停在这儿，停在这儿代谢废物什么呢？那就是色素啊，这色素它就在这儿长斑，所以这个生气也不好。还有呢，一个爱长斑就女性同志啊，那可能是口服避孕药等等的这些，它可能也容易长斑。那我们看我们说这个叫长斑肌的时候，长斑肌是我们先要梳理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情形。有这些情形，我建议你先改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先三个月看你斑是不是变淡了。有可能你这个三个月之后淡到你都觉得不用做不去做轻医美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叫治病必求其本啊。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还没有明显的改善，那可以用这个轻医美。那比如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叫长斑肌，长斑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我们可以用光子啊，可以用这个皮秒啊，超皮秒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它用起来。那么做这个之前很重要一点什么，就刚才说过，先去做个这云镜吧，观察一下皮肤，深层斑、浅色斑、浅层斑、棕色斑、红色区啊，观察一下，看看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然后针对于此选择适合您的这个方案。那这里还得特别提啊，就是我们中药治疗这个黄褐斑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单纯吃中药，在我工作的前十几年呢，治黄褐斑单纯给吃中药也治好了一些这个黄褐斑患者。然后后来呢，我们开始重视外治，我们用面膜又治好一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研究医美发现，哎呀，这个医美面膜还有我们的微针就是在脸上扎这个面针啊，非常细，细如这个什么毛呢？细如牛毛那种细细的，扎在脸上都没有什么疼痛的针，哎，它也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哎，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在这个长斑肌用中医啊，还有用我们现代这些光啊，用药物啊，内服的外用的都是有办法的，都是可以的。
1: 那张主任提到中医哈，我们也重点了解一下，那我们中医有哪些特色的医美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0: 如果说这个中医的医美项目啊，我们从这个操作的简易性上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扎针。因为扎针不用吃药，你扎完了，医生给你扎完你就走就成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快，大家更容易选择用这个扎针这种方式来进行医美。那么扎针又分几种针啊，比如面部，那么比如斑我们用面针，细如牛毛的小针来扎。那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大脓包，长了青春的大脓包，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说我们用粉刺针啊，我们一扎然后把里面粉刺给挤出来，可以。如果它长成一个大脓包，那我们中医用什么？用火针啊，火针啪嗒一点，里边积存的这个这个脓液啊，它咕噜咕噜咕噜，或者这个

0: 日涮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出去了。哎，一个大脓包本来是一个花生粒大的，你这两针下去，它立刻它就变平了，这比吃药要快多了。哎，这非常好。然后它变平之后呢，它的损伤减小，它过后愈合起来呢，它可能就更倾向于正常这个方向。这是这大脓包这个针。那么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个脸上包太多了，哪儿都长了，并且反复长也不成，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皮针，或者说叫小针刀。它的扎法，刚才我们说面针是这样斜刺平刺扎到这块。那小针刀是什么呢？小针刀呢是在皮下穿行，是一根长长的针，也是我们从这个口角这儿扎进去，往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它这样来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作用于人体这个深层，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长了这个痘啊，长了斑啊，都是这个土壤不好，上面长出来坏庄稼，哎，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把这坏庄稼拔了是一个方法，比如啪一扎火针放出去了，这完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把这田地再重新耕耘一遍啊，让这土壤变好。土壤变好之后，你撒进的种子都能长出好庄稼。那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外治方面的治本之道啊，它作用的层次更深，更接近于我们人体的本。哎，这是我们这个扎针的方法。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埋线，埋线也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方法。比如我还埋过线呢啊，埋过线埋哪儿？埋眉间纹，眉间纹。然后它通过把这个线啊埋到人体这个皮下啊，真皮层。那它第一可以起到支撑作用，比如这眉间纹，这两个就竖着呢，我横着搭了一个桥，再底下它能够这个，它能垫起来，立刻它就能显出这眉间纹这个变浅了。第二个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烫到皮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局部产生，哎呦。有异物，有异物，于是人体就开始要保护了，在这产生这个相应的炎症反应啊，然后又有新的这胶原这个重塑，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埋线也是一个我们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并且它保持这个作用时间呢，可能保持3到6个月啊，它还可以。哎，这是我们针的这个方法。那要说中医，除了用针，用针我怕疼，我跟你说，面针不疼，不疼我也怕。哎，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用药了。用药一般是不疼的。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面部有色斑啊，色斑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弥散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美白的。我们在这个连续剧里都看过什么七白散呀、白芷啊、白及啊、白茯苓啊啊这些啊，它全都用啊，也可以用这些面膜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如果它比较颜色比较聚集的，那得祛斑啊，祛斑用的是另一套了。一般用什么姜蚕啊、辛夷啊、五灵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它得活血化瘀了，它就不只是那些白的芳香通气的药了，它要让这个凝聚的东西要散开。当然具体了，那我们也不要自己去买药，自己再加配啊，因为这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化的这个配置的啊。那么医院都是有相关非常成熟，就是用了千百人都有效，副作用相对发生率很低的这些，所以不要自己这个乱配。哎，那么做这个面膜可以这样来啊，可以去这个斑，哎，还有去痘，去痘实际是这个中药做面膜一个特别好用的地儿啊啊，用这个清热燥湿的药可以去油，因为毛孔粗大，油使劲往外冒，这不可抑制，冒多了就怎么着，它得有一些这个几十个这个毛孔，它就这个油就不够出的了，口太小，药出的油太多。啊，插拉上面封住口了，形成一个白头粉刺，或者卡到半截了，形成一个黑头粉刺，再憋再大还出不来，油脂又不断的产生，它就憋成一个大红包，再发生炎症反应，它就形成了个脓泡，哎，几个脓泡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囊肿。哎，这个时候呢，用我们中医这外治的方法呀，就是面膜，去油面膜很好用，还有这个消炎的这个面膜啊，那就叫清热解毒散结，用这一套这个药物来做，他们效果都是还是挺好的。这事儿面膜，中医这一套，当然了，我们最高级的武器啊，就你说如果不敢扎针，又嫌这外用药麻烦，就想这个吃药解决，那就用到我们最高级的啊，充分体现我们祖国医学深刻内涵的这个体系，就吃药这个治疗啊，无论是痘啊，还有这个斑啊，我们在这方面几千年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刚才主持人您说，就是中医能干什么？中医能干的挺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中医，每一个中医他的内心啊，他有儒家的这个道德助人啊，还有道家的追求叫中和 平和啊、无为这么一个。当你来到一个中医院去这个医美中心诊治的时候，医生能给你选择一种呢，就是非常和谐的治疗方法，并且在这个接诊过程中也能让你认识到还可以以如此这个放松的心情去认真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用太过紧张焦虑啊。那这是中医的这个特色啊。
1: 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然后现在呢，其实网上也很火的这种各种面部刮痧哈，也想问一下张主任，面部刮痧算是轻医美的项目吗？我们可以通过面部刮痧来抗衰吗？
0: 说到这个面部刮痧呢，其实中医古已有之，历代的这个中医著作里记载叫治什么呢？治这个雀斑，治这个黄褐斑。他们有内服的药物，他们有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加上一注解，就是面有色斑，有雀斑，有黄褐斑，梨黑斑，它怎么办？要用美玉磨制，美玉特别好的这个玉，那么在脸上反复的刮痧按摩。那从我们现代人来角度来考虑什么呢？它用一种这个温润的东西，它硬度低啊，美玉是硬度低的，它在脸上进行轻柔这个刮痧，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流啊，血液循环，促进循环呢，有一些这个色素细胞啊，就色素沉着产生的代谢废物呢，它可能就通过这种缓慢、平和、轻缓的这个刺激，哎，它就被运走了，能让人这个面部啊产生一种光洁的效果。哎，这是最经典的记载面部刮痧这个传承千年的方法。那现在我们实际把这个方法给它拓展的好多了啊，拓展到很多方向啊，祛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面部刮痧的这个方法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皱纹啊，祛斑祛皱啊，让皮肤这肌肤这个由这个松弛变紧致啊，它都会可以使用这个刮痧的方法。那么当然刮痧的方法它都有这个具体的方向啊，如果你从这个脑门使劲沿着脸两侧往下刮，那你越来越威严你的面貌啊。我们这个在进行刮痧的时候，想让我们越来越青春，显现出一种开心的微笑的嘴角上扬的这状态，所以它有相应的这刮痧的方向，比如从这个下颌沿着这个下颌向两边啊向上刮啊，用这么一个这个动作。那每天刮的次数呢，不应该过多啊，刮特多这个炎症过度了，过犹不及，它可能它产生新的炎症，色素沉着，要轻轻的、缓缓的、若有若无的这种刮，这种刮。它不止调动了人体气血，它更调动了一个就中医最重视的东西，叫神，调动了神。中医说上工治神，什么叫调动了神呢？就是人体的自我修复的意识啊。那么就是这种信号发出来之后，然后人体自动会在这个皮肤这块啊，面部皮肤这块啊，给它分配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气血津液，更多的关注等等的，哎，那它局部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营养供应，那么它就有一个良好的代谢状态啊，之后在这里积存的物质就会被这个清除。所以刮痧呢，从它这个操作上看，人人都会。那从它机理来说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叫以通为用，行气活血，化瘀祛湿，它能有这个作用。那从我们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可以淡化色斑，它可以紧致皮肤啊，它有一定的这个美好容颜的作用啊。当然如果我们说的刮痧在脸上刮痧，可别按照在后背刮痧那同法炮制啊。但后背刮痧啊，那都叫什么，一定要让它出血，要皮下有出血出沙子了才叫有效。你在脸上刮痧，你出了这个沙子它吸收起来啊，虽然脸比别的吸收的快，但它也有可能会留下一些这个残存的遗迹，也就是色素啊。所以面部刮痧提倡轻缓柔和，不要过度刺激，不要以疼为枢，不要以疼为准，不用刮到那个程度，轻轻缓缓，只要让皮肤感觉到了啊，关注到了，那么它就会发生这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2: 网上说练背能治垮脸，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这个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0: 对对对，其实人体啊，我们说有一个中医说要精筋皮部这个说法，精筋什么呢？相当于现在这个西医学说的浅筋膜，这个全身都是一张筋膜，它连起来的。你只要好好的练一块，你其他地儿都会跟着紧致起来。比如你天天做平板支撑，你的核心力量变强，你会觉得自己腿还会变细了呢，胳膊变得这紧致了呢， 啊，那脸呢也一样，都在这张这个筋膜里边啊，它都被一起包裹着，所以它们也会变得紧致。从中医这个精筋皮部来说呢，精筋就相当于这筋膜，皮部相当于什么呢？皮部就外边对应的区域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啊筋都是有关的。这皮更好，里边扽紧了，脸会变得紧致了啊啊，那垮脸上了，然后你练了这个筋膜。你运动锻炼了，你可以这个让这个脸练了背，练了背，让这脸变得这个变得紧致起来。为什么？因为后背啊，中医的角度来说，后背这根筋叫足太阳膀胱经。那你练了后背，后背这根精筋它紧致了，那么相应的你额头这块它也会变得紧致，整个有一个弹性了。啊，它是这么样一个状态。那你脸蛋，你这个美好的脸蛋，最关注的脸蛋，它是什么呢？叫足阳明胃经。啊，当你练了这个大臂的肌肉，它都有这个阳明经所过啊。你练了这儿，这个肌肉紧致了，那么这个精筋啊，它也紧致。哎，这是通过练这个精筋，中医的这个精筋，然后来达到紧致的这个作用。另外，刚才说的叫皮部啊，皮部很重要啊，皮肤紧和里边筋膜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紧，皮肤怎么能紧呢？那就是我们这皮部啊，它对应于五脏六腑。比如我们如果想让这面部的皮肤变得更好了啊，那这面部有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那你就要爱护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的刚才了啊，你不能这个不吃粮食，不吃粮食那叫骨气绝，骨气绝这个清浅呢是影响你面部容貌，重要的还影响你的健康呢，甚至危及生命呢，所以要正常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一天要吃几顿饭呢？要吃三顿饭啊，吃三顿饭，这是保持你年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原来你特别不爱护它，然后你发现自己怎么这个40岁脸就垮下来了，那你可以做各种能够有紧致作用的这个光电项目啊，我们的针灸项目啊，还可以这个调理自己的饮食规律，还可以什么呢？如果你实在调理不了，你又想用点中医的方法，你可以吃中药调理脾胃。吃了调理脾胃的药呢，你有可能你早晨能醒了，醒了立刻就有胃口，你就能吃饭，然后进入一个好的循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这个练背啊能治垮脸，它有它的道理，它在道理在哪？道理在中医这个精筋学说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还附加了一点，你还得练你这个皮部，这个脸上的皮肤就是与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还得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规律。
2: 嗯，最后再跟我们说说，从中医角度说说咱们运动、医美和饮食作息怎么搭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抗衰美肤的效果吧。
0: 说到这个啊，我觉得一个人美不美啊，怎么说美不美呢？那么这个美的标准历代都在变化的。我记得在20多年前陈同云陈老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引用了英国这个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说英国美女在那个年代什么叫美呢？叫血色艳丽的女人，就是脸啊紧绷绷红彤彤有神采，这就叫美。那我们现在的美和过去的美可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什么？要脸要白白的，人要瘦瘦的啊，要骨感，这种它才被认为美。所以各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您说的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医美啊，这几个如何让他们协调配合，那得看我们认可的这美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那个美，我们认为那个健康就是美啊，那么我们可以运动为主啊，啊还有这个调节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没有病，然后我们又精力充沛，我们有无穷的这个进取的愿望，那我们就已经足够美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在容貌这个硬实力上边要给它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那可能你原来纯粹的那种健康的美就不足够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逆年龄来达到这个美的这个状态。比如我在这个30-40岁我已经有细纹了，但我想保持20岁的状态，或者我在40岁50岁我已经鱼尾纹出现了，眉间纹出现，额纹出现了，但是我还想呈现出一种30-40的这个精神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医美以及轻医美就需要这个出手来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了。这些东西啊，锻炼不可能让您的额纹变少啊，然后这个控制饮食，不可能让您这个这个脸上这个皱纹细纹变少啊，单纯控制饮食正常生活，这个没法让它逆转，它不能逆转，它只能延缓，就衰老的慢一点啊，皱纹产生的慢一点， 如果您想让它逆转，就是明天比今天的皱，明天比昨天的皱纹少，这个时候欢迎来到正规的医院医美中心，来使用我们中医的方法，或者我们光电的方法，或者我们药物的方法进行综合的处理。
1: 大夫敲重点。
2: 很多朋友想尝试轻医美，但心存顾虑，站在医美机构门口，内心惴惴不安，不知如何规避风险，放心变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和您说说做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想做轻医美，我们怎么去确认一家机构一位医生是不是正规的合规的呢？
0: 第一点，看看他这个医院是不是正规医院啊。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官网上都能查到一家医院的这个机构资质，可以看到它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且它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它写了很多内容，就它能干什么，比如它能不能做这医疗美容的治疗，它能不能做整形美容的治疗，它得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资质。如果在它这个执业许可证上没有相关这些内容的话，那这个机构它就没有开展这些工作的这个资质。第二点，还得看这个主诊的医师他是否具有相应的这个资质，他有没有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或者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这个资质。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普通人想做轻医美的项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在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追求美那是很自然的，不光是女性要追求美，男性也要追求美。那我们从哪儿知道我该做什么呢？比较复杂的方法是去医院请医美执业医师帮您看看，但这个太麻烦了，于是大家呢就会利用现在非常丰富发达这个网络去搜寻信息，看看这网络上说了什么，哎呀，这个点赞的人多，那我也试试吧。这是一个这个获得信息的非常常见的途径啊。但是我也想说，做这个轻医美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别被这个说便宜，我们这儿做这个光子200块钱一次，你别被这个吸引了，便宜不代表着质量高啊！你得想想，你追求的是质量还是追求的是便宜，这是第一个。你追求的安全还是追求的便宜，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别盲目跟风。今天现在大家都去这个埋线做这个提拉紧致去了，那我也去，每个人这体质是不同的，有的人他有瘢痕体质。但小小的损伤它可能过后长一个增生的瘢痕，有的人呢对这异物不耐受，那么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埋线的这个线啊都已经非常这个脱敏感了，但是也有人可能它埋线之后它形成了结节啊，或者形成了一个肉芽肿这样的表现，这是都是要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而不能别人说做都去做啊。第三点什么呢？别一次说来吧，我这个脸上有痘，你们听说你们能刷酸，听说你们能晕面膜，听说你们还可以导入，听说你们还可以微针，你今天一下子我半天时间全交给你们，你们一块儿给我上，这不成，得一样一样的来，得分不同的情况来，不能混到一起认为这个三顿饭一块吃就解决了一天的饥饿问题，这是不成的。那么我们第四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医美的时候，我们现在医美都是非常轻医美啊，都要在这规范的医疗机构里来做。来做的时候，您也别说我上午我只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来了也别给我检查啊，也别跟我说这么多话，你就看我这儿就是这样，你立刻给我选吧，别这样，这样呢你对自己是不负责，你对医生也不负责啊。你对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负责，这一个小时你要让它发挥充分的发挥正性的作用，能给你加分。如果你草率的把它打发掉了，那你的目的可能不是追求美，而是赶快把这一小时消耗掉，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在这个做轻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医生多沟通，事先对他这个禁忌症，比如什么样的体质不能做呀，了解它的风险啊，了解它的恢复期啊，还有禁忌啊等等，这些啊都要关注到啊，还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它调理好，这样我们这个轻医美呢做起来啊才让人放心。
2: 那做完轻医美项目后，我们是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做完项目以后多久能洗脸啊，多久能化妆啊，如果出现红肿啊、刺痛啊，是正常反应还是说需要立刻就医的呢？
0: 兴致勃勃的做完了清医美，然后这个雄心勃勃的等待着自己焕然一新的面貌，就盼着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让大家频频惊叹。每个人心情都是这样的，但你注意啊，你已经这个经过这个大段的治疗，他们给你提供一个将向那个成功方向这个机会，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剩下的还得这个保持让它温养这个阶段。简单说什么呢，叫肾起居节情志蔽日照，要这样叫韬光养晦，要做到这个。那么术后比如我们做了清医美相后，术后我们重点是哪几项呢，叫保湿防晒避免刺激。一般呢做完清医美项目之后呢，我们6到24小时内不沾水啊，然后过后你再做这个和缓的这个护肤啊，然后3到7天之内呢不化妆啊，尤其要注意避免浓妆油彩性的演出这个装饰啊。那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护肤品，平常你用着觉得它有点刺激，当你做完清医美之后呢，它皮肤这个变薄了变嫩了，或者是这毛孔打开了，它可能这对你来说就更敏感更刺激了，所以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要注意这个要清洁啊，脸上保持清洁，别这个乱涂乱用乱摸乱抓啊，手要保持干净，然后这脸才安全啊，免得呢它出现红肿热痒，或者因为这个不卫生导致继发出现这个感染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做完清医美之后啊，它即刻可能它感觉就是脸红彤彤的热乎乎的啊，有点肿胀这种感觉，大多数清医美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感觉啊，它不是完全无感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你要注意避光防晒，真是要打伞，要这个戴帽子，要垫着蒙面的这个围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啊，一个套头衫只露出一双眼，走在眼前说：“张老师，你是谁？”听声音才知道是谁。那做完清医美可能需要这样的这个爱护啊，避光防晒。如果你做得很好啊，投资巨大，做得很好，疗效可期，但你不避光防晒，可能你所有投入全都付之东流，或者说呢你可能这个反倒变本加厉啊，有新的这个炎症，产生新的这个色素沉着等等的啊。那保湿也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早期的这个情况啊也需要注意，就是他做完这个之后他有炎症，炎症反应他按照我们的预期他应该是好转，但是偶尔会产生一些红肿热痒，或者说它出现了一种糜烂的感觉，它流水的感觉，或者起水泡啊，这些感觉啊，或者出现了色素沉着，那这需要注意啊。就是在医美过程中可能您的体质啊不太耐受，那它产生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请医生帮您决定如何处理。
2: 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正规清医美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吧。
0: 我介绍一下，就是清医美它的一般的这个步骤啊。那么我们说的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它这个步骤。第一点呢我们来到一家这个医院看它有没有医美中心。如果这家医院它有医美中心，那么我们要选择挂这个医院医美中心的号，因为在这里呢它都是专门进行这个医美职业的医师，经过训练有素的医师技师护师来在这里为您提供这个服务帮助。那么在开始一次正规的这个医美的治疗之前呢，首先我们得有咨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要向我们的主诊医师向他诉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我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斑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痘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的鱼尾纹我的法令纹我的眉间纹抬头纹这个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你得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得让医生听明白你要干什么，并且要确认，这第一点，大家能够知道要治什么，把目标瞄准。第二点呢，不是说你来了这儿你就要治，立刻给我上手段吗，什么手段有什么给我用什么，不是，得评估。评估有什么呢一般我们常用的手段，第一个就是评估一下你的皮肤状态，你皮肤是这个含水量如何，毛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皮脂分泌如何，这些都得这个评价一下子。第二点，这评估就是我们常用的关于面部它的评估，它可以评估色斑的情况，比如你这个斑啊在深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浅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这个 皮肤上面停留的这个普林有多少，它反映了皮脂这个分泌的这旺盛与这个衰减啊，还有那个血管红色区，你这血管分布的是不是多啊，正常的表现一位数值。如果你在这块血管老处于扩张的状态，或者血管在这长多了，就像咱们说的玫瑰痤疮，有很多毛细血管在脸上细丝在那扩张着，它都有这个特定的表现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特定的表现呢，我们会知道哎它背后是怎么它就发生这种问题了。比如这个斑它在浅层我用什么样的治法，它在深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治法，这个深层浅层啊，比如用我们光学这个治疗，它用的都不是一样的斑，我们用中医这微针来治疗，那扎法也不一样。比如在浅层我们可能平刺斜刺，在深层我们可能垂直这直刺，有不同的方法啊。对于深层的这个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小针刀啊，也就是啊，通过皮下这个刺入皮肤，然后在皮下循行一段啊，有可能有一寸、两寸、三寸在皮下，那么它达到一个这个浅层的筋膜这个部位，然后构造一个皮肤重新修复的良好状态。哎，它都是有这样的这个评估过程的。这第二步要评估。我刚才说的顺序什么呢？就是从对人体这个风险最小说起的啊，说到最后是风险较大。啊，风险较小呢，适合治最轻最浅的，比如用于面膜，那就脸上刚刚有点泛黄，哎，这个状态，那用我们这个叫美白啊，或者祛斑的这个，在较早期它就干预了，那可能这么简单的方法，它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如果它不成，那我们再升阶梯，我们再进行导入治疗；如果它还不成，我们再升阶梯，我们用微针治疗；如果它还不成，它又成块非常清晰的块，那我们用这超皮秒治疗。还不成，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皮针啊，这个小针刀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的。那通过您评估，比如说我以前我都做过好多面膜了，我还不成，那这回呢，到这可能是用过中药面膜没有？没用过中药面膜，可以从我们中药面膜这开始。我们希望呢是尽可能的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帮您解决您与美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上来就让您动重型武器。啊，不是哪个来到医美的人都需要这个打激光。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还有特别好的中国特色的啊，叫中药治疗、内服治疗是这些。哎，这说的什么呢？给您一套方案。方案之后，刚才说的第四步就有了方案，要和医生一起，我们大家再回顾一下病史啊，治疗过程，然后从里边确定一个这个方案。啊，接下来就是过程什么？第五步过程就是亲自操作呀。该做哪个做哪个，做哪个需要有特别这个重点要提醒啊，就是要做就好好做，要做就规范的做啊，然后要这个不怕麻烦，形成规律啊，要每种治疗只要它没有特别的不良反应，希望能够做足疗程，不要见异思迁，刚贴一回面膜三天觉得无效就要选别的，不要这样。对于医美来说呢，它形成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么它要解决呢也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所以都要相应的这个过程。比如我们做一个面膜吧，做一面膜我们观察多长时间，观察4到6周，那我们做导入呢大约观察6周啊。如果我们做微针呢可能需要3个月，为什么它这个时程会渐渐拉长呢？因为轻的治疗轻的，它就容易在短时间之内看到相对一些疗效，而重的呢随着治法的升级，它可能需要观察的这个周期也更长一点。哎，这是我们的第五点要注意，就是你要规范治疗了啊，要有规律的治疗啊，不要这个治治停停治治停停治治停停啊。第六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随访啊，治了一次你说治了一次我没功夫我就不去了不成啊，得再看看，定期的随访啊。第七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七点其实更重要。如果你经历了一个或短或长的这样一种医美的这个经历啊，然后你获得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疗效，你别一下子这个就高兴坏了，说从此我这个病就断根了。世界上没有断根这件事儿，世界上只有好好的保护、保持良好状态这件事儿。所以过后的这个保护，比如我们经常说要防晒啊、要保湿啊、保水啊，还有特别重要的要正常的生活，要正常的生活，这可难了。对于现代人，就是不熬夜，一天吃够3顿饭啊，3顿饭里肉不要吃的太多啊，当然同时饭不要不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把你这个生活状态改善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你的美才能保持得更好。只有当你获得了更多医美相关的知识， 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已经获得的医美的疗效才能巩固持久，而不用频频的去做。这就是我们说啊，就关于医美，它是有过程的，它不是一下子你来说来劲，你说哪最好吧，哪个最好就给我做哪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每一步的这个抉择呢，都是基于以前若干我们作为医学生学习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它给我们的知识。

0: 根据这个帮您进行判断。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选择热门轻医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看待轻医美，遵循科学抗衰节奏，从容守护肌肤健康状态。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疮痍，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39417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宝莲寺景区路段、国道310徐州北高速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服务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的通行情况。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0: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1: 男子婚外情被妻子发现后，被迫将名下五套房产过户到儿子名下。几年后，男子为了情人要与妻子离婚，儿子愤怒要求父亲支付700多万元。7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钱？面对儿子的逼迫，男子会如何应对？风流父亲遭起诉，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做吴胜昌，48岁，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这天啊，吴胜昌与一名年轻貌美的姑娘牵着手逛街，突然呢，一名中年女子出现，啪的一下扇了吴胜昌一个巴掌。吴胜昌被这么一扇呢，脸上是火辣辣的疼，顿时啊是火冒三丈。他正想反击，抬头一看呢，发现打自己的竟然是妻子赵雅芳。吴胜昌脑袋啊顿时是一片空白，马上呢甩开那名漂亮女子的手。妻子啊指着吴胜昌破口大骂，你这个没良心的，背着我在外面偷人。正在逛街的人们呢，听到动静立刻呀围了上来，想要看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吴胜昌啊羞的是满脸通红，独自一个人跑出了商场。吴胜昌啊今年快50了，和妻子赵雅芳呢是做五金建材生意的。夫妻俩的生意啊刚刚起步的时候，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资源，全靠夫妻俩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加上呢赶上了房地产市场上升的时代背景，才慢慢的赚了钱。吴胜昌一家呢在远郊买了一套别墅自住，还投资了市里的5套房产。除了做生意赚的钱之外啊，每个月单单是租金收入就相当可观，也算是一个衣食之家了。那么吴胜昌为何要出轨呢？他和妻子还有情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呢？3天之后啊，吴胜昌估摸着妻子的气啊应该也消了差不多了，于是呢便偷偷摸摸的回了家。
1: 吴胜昌一进门就看见妻子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他立刻上前跪在妻子面前主动认错，并交代与第三者交往的经过，希望妻子能够原谅他。那么吴胜昌究竟是什么时候和情人在一起的？他又为什么会背叛妻子？
2: 原来啊，吴胜昌的儿子上高中了。这一年多来啊，为了让儿子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妻子呢选择了到市里去陪读，少的

0: 连自己名下五套房的租金，吴胜昌怒不可遏。
1: 吴胜昌甚至当庭痛骂儿子有违天道，天理不容。
0: 面对父亲的责骂，儿子会如何选择？法院是否会支持儿子的诉求？风流父亲遭起诉，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吴胜昌此时啊，夹在妻子、儿子、情人之间，他意识到今天必须在妻子和小青之间做一个了断了。妻子首先发难，对吴胜昌啊是一通的数落。吴胜昌也不服气啊，提着嗓门跟妻子啊对骂了起来。儿子吴辉看见父母第一次吵得这么凶，赶紧啊上来劝架。吴辉恳请小青啊能够离开自己的父亲，说小青的女儿将来可以读最贵的私立学校，学费呢完全可以由她来承担。可是小青啊并不同意，她希望呢自己呢能有个名分。而吴辉听完啊也是崩溃了，他大声地骂小青，你一个第三者要什么名分呢？小青被吴辉这么一怼啊，怼的是掩面痛哭。吴胜昌见儿子让小青难看，又跟着儿子吴辉吵了起来。而赵亚芳见丈夫为了外面的女人吼自己的儿子，立马站起来，不仅啊痛骂小青，还伸手要去抓小青的头发。吴胜昌见状赶紧上去挡开了妻子的手。这下妻子是彻底失去了理智，伸手就去挠吴胜昌。吴胜昌来不及躲闪，脸上啊被挠出了好几道血痕，赶紧拉着小青跑了出去。一家人走到这一步，吴胜昌啊也是彻底的寒心了，想等着妻子心情平静后就办理离婚手续。
0: 然而事情并没有朝着吴胜昌预期的方向发展。几个月后，他突然收到法院寄来的快递，打开一看，差点被气吐血，儿子吴辉竟然把他告了。那么吴辉为何要将自己的父亲告上法庭呢？
1: 吴辉要求啊吴胜昌返还自己名下的房屋租金700多万，理由是啊该五套房产均是自己名下的，相应的租金呢自然也应当由自己收取。可是啊这十几年来的租金全部都打到了父亲吴胜昌的卡里，自己呢分文未得。吴胜昌当初为了挽回妻子，将名下五套房产全部无偿的赠与给了儿子，没想到儿子现在拿着赠与的房产要求他返还这么多年来房屋的租金。很快啊到了法庭开庭的日子，在法庭上吴胜昌说呀，那五套房子虽然名义上是登记在了儿子的名下，但却是自己辛苦了半辈子挣钱买的，儿子啊是一分钱没出，房产的租金当然应当由自己收取啊。然而啊自己收到的租金也都全部交给了妻子保管，儿子凭什么要求自己返还呢？那么吴胜昌和吴辉的意见哪个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第一个法律点，不动产物权的设立。不动产物权的设立通俗而言啊就是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确立不动产归谁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17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由此可知啊，我们国家对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采用的是登记主义，也就是说房产登记在谁的名下，谁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人，跟谁出的钱购买的没有关系。所以啊可以认定吴辉虽然是没有出资，但是啊该房产既然登记在了他的名下，就应该认定他就是该五套房产的产权人，有权获得该五套房产的租金。通过对上述法条的分析，儿子的诉讼请求似乎啊应当被支持，父亲应该将租金返还给儿子。但是啊 我国法律还有更高

0: 包的适用原则，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第二个法律点，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简单来讲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就是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习俗。本案中啊，吴胜昌和妻子多年打拼，积累了五套房产后，将其全部赠与给了吴辉。这一行为啊，本源于血脉亲情，体现的是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深厚信任和依赖。然而呢，吴辉在获得房产后，竟利用这份信任和依赖，转而将父亲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所收取的租金。无论其行为啊是否事出有因，从性质上看都背离了基本的人伦底线，践踏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而且还是最亲的人之间，实属啊是不诚信之举。另外啊，本案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赠与，不能仅以物权登记时点进行权利义务的切割，应该从啊家庭成员关系加以衡量。最终法院驳回了吴辉的诉求，吴胜昌不用向吴辉返还700多万的租金。吴胜昌收到判决后啊，如释重负。此时呢，儿子啊又给他发来了一段信息，吴辉告诉他呀，他并非真的想让父亲返还租金，其实啊这是他与母亲设计的一个计谋，就是希望给吴胜昌施加压力，让他迷途知返，跟第三者分手，回归到家庭。没想到啊，吴胜昌还是不愿意认错，母子俩啊是彻底的失望了，希望吴胜昌日后好自为之。吴胜昌看完信息后不胜感慨，非常后悔当初一时冲动出轨小青，害得自己现在是妻离子散。不久后啊，吴胜昌与妻子赵雅芳离了婚，他净身出户，与吴辉呢也断绝了来往。后来啊，吴胜昌和小青结了婚。正当吴胜昌以为就这样与小青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前妻赵雅芳向公安机关举报了吴胜昌与小青重婚。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要求吴胜昌前去说明情况，以决定是否立案。吴胜昌想打电话给前妻求情，不料前妻拒不接听电话。吴胜昌知道前妻啊是铁了心要把他和小青送进监狱，吴胜昌只好主动的来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那么吴胜昌与小青的关系构成重婚罪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第三个法律点，重婚罪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是司法实践中对重婚的认定标准不仅仅局限于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司法实践中对于同居关系是否认定为重婚，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以夫妻的名义；第二，公开同居生活；第三，民众也认为他们是夫妻，以此啊来判断该种同居关系是否构成事实婚姻，进而认定是否满足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本案中啊，吴胜昌在与前妻的婚姻关系中，虽与小青共同生育子女，但是啊，小青母女一直生活在老家，吴胜昌只是不定期的过去探望，而且啊，吴胜昌每次过去都是偷偷摸摸，不敢公开，并没有公开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他俩啊只是保持着情人的关系，所以啊，吴胜昌与小青并不构成重婚罪。吴胜昌经过被儿子起诉后，又被妻子举报，他感觉啊心力交瘁，仿佛一下老了十几岁。吴胜昌筹集资金又重新开了一间五金建材店，可是啊 接下来的几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五金建材店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背负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和私人债务。吴胜昌为了不拖累小青母女，选择与小青离婚，独自背负了五金店的全部债务。观众朋友们，吴胜昌以为能够控制他出轨的人生，可以在小青与妻子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希子提醒您，三防要做好。一防秋燥，此时天气渐凉，秋燥明显，易出现口干、唇干、咽干、便秘、皮肤干燥等现象，燥易伤筋。二防秋郁，中秋时节草木枯黄，落叶落果容易引人忧思，情绪抑郁。三防秋寒，随着秋意更浓，养生关键应注意做好外御寒内清热。这段时期昼夜温差变化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服，特别要注意脚部和胃部保暖，培养睡前用热水泡脚的习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十月，健康之家为您带来仲秋养生启示，为大家的秋季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一集，秋天别忘补阳气，和大家聊聊秋季如何补阳气，预防气虚感冒。
5: 刘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睡眠障碍以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中医调理。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少老年朋友一到了秋冬季节就出现一些手脚冰凉的问题，那我们平常呢中医会说啊，这个人手脚冰凉他可能是阳虚，但是我们这个手脚冰凉和气虚和阴虚有没有关系呢？
6: 手脚冰凉和阳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啊。阳气，老年人气血不足的人呢那么也会出现手脚冰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紧张啊就出现手脚冰凉，这就跟阳虚和气虚气血不足呢关系不太大了。那么手脚冰凉呢也是这个很常见的这个一类症状啊，我们有一些方法，中医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调理它啊。像我前阶段的一个患者，好，他这个他是一个特别。

奇怪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手脚冰凉，它是发生在我们一般手脚冰凉比较明显的是发生在冬天啊，他是夏天的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侧这个手冰凉，那么当时呢他这个他是有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病史啊，脑血管病病史，他本身一侧循环就不是太好啊，那么他夏天来的时候他让我去摸他这个手啊，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些个温阳的啊补气活血通络的方法，那么他第二周来的时候就是手的温度就比正常人稍微差一点点了啊，那么也其实也就前后调理了一个月左右，它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啊。所以手脚冰凉的患者呢，他这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温补阳气呀、补气养血呀、通络的方法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吃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建议有一些个日常的生活中的方法啊，去调节我们这个手脚冰凉。比方说一个方面啊，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晒太阳。晒太阳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有几个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一个要晒一个背部啊，因为在人体来说呢背是阳，背为阳，腹为阴啊，背是人体的督脉和膀胱经的这种循行的地方啊，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海啊，阳脉之海，所以它是总管人体一生的，总督人体一身的阳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晒到人体的这个背部啊，一个是晒背部，另外一个头顶一定要晒到啊，晒头顶，头顶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百会穴啊，这个百会穴，所以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百会穴也要晒到啊，所以呢，才能够使人体呢这个暖和起来，通过这个百会穴。可以把这个阳气呢吸进去，我们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这个手握半拳去叩击我们的腰部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晒太阳的方法可以补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一个是晒太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我们肯定要建议他这个从饮食方面来说呢要多吃一些个温热的这种食物啊，温热的食物啊，你比方说咱们常说的这种牛肉啊，尤其是羊肉啊，它这个特别的温补，还有栗子啊，都是温补性的食物啊，那么少吃这种很寒凉的食物，比方说偏凉的水果啊，西瓜呀啊，柚子啊啊，还有火龙果啊，梨呀，枇杷呀，甘蔗呀啊，这种等等都属于偏凉的这种水果，还有一些比方说绿豆啊，绿茶呀，海带，螃蟹啊，这都属于偏凉的这些个食物啊，就要尽量少吃啊，同时尽量少吃冰镇的这种饮料啊，这都是寒凉的食物，我们多吃偏热的这种食物和水果，你们要水果中的荔枝啊，榴莲呐、樱桃，橘子，还有龙眼肉，大枣，核桃，腰果，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还有比方蔬菜中的这种韭菜啊，南瓜，胡萝卜，山药啊，肉类的牛肉，羊肉啊，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所以饮食上来说呢就要不能吃太寒凉的食物啊，多吃这种偏热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患者一些食疗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归生姜，很著名的啊，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我们在煮羊肉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当归呀 啊放一些生姜啊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女性朋友啊，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阳气不足手脚冰凉还有会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她当归啊去煮鸡蛋，或者艾叶啊去煮鸡蛋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对于男性朋友，我们可以用韭菜炒虾仁啊，韭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肾壮阳的一个药物啊，韭菜炒虾仁啊，这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食疗方啊，对于体内阳气不足的啊食疗方。那么除了这个饮食和晒太阳之外呢，咱们还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艾草的这种方法。艾草的方法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用的啊。那么艾灸呢，它具有这个温补阳气和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可以灸一些比较常用的穴位啊，你比方说关元穴啊、气海穴、足三里穴啊，这都是大家可以选用的这个穴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艾灸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家里自行选用的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温和灸或者说是隔香灸啊。那么温和灸呢，就是将艾卷的一端去点燃，然后对准穴位，距离呢差不多2到3厘米，那么进行这个熏烤，一般每个穴呢在15分钟到20分钟。

0: 左右，以局部皮肤呢微红红润就可以了，这是温和灸。再一个就是隔姜灸，隔姜灸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姜片儿啊，姜片儿，然后这个切鲜姜一片儿，切成约这个1元钱人民币厚度，比它稍微再厚一点也可以啊，给它切成一个姜片儿，然后放在这个肚脐的中间，然后点燃这个艾柱，然后给它进行施灸，也是局部皮肤呢微微的潮红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艾灸的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选穴方面呢，我们一般都是每次选一个穴啊到两个穴就可以了，不要选穴太多啊，选穴太多呢也会耗伤人体的精液。有些人在艾灸之后呢会感觉到口干口渴，我们可以配一些个这个滋阴的药物，例如说用一些麦冬啊、百合呀、石斛啊去煮水啊。那么另外在灸后呢，如果要洗澡，一般我们建议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再洗澡，因为这时候呢经络处于一个灸后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灸后的热度呢也逐渐的发挥和利用，此时再用热水洗澡会感觉到很舒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
1: 听起来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帮我们保养阳气的。
0: 除了艾灸之外呢，还可以用中药泡脚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寒从脚下生，寒从脚下起啊，所以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泡脚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啊。我们中医认为呢，春天洗脚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灼。那么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寒从脚下起啊，说明脚的健康呢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而且和寿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脚呢我们又称之为第二心脏，所以泡脚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通络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一些个红花呀、艾叶、透骨草等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啊，那么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泡脚它有它的自己的注意事项啊，就是一个是晚饭后半个小时内不要泡脚，因为晚饭后呢人体内的血液大部分流向消化系统，此时呢这个如果泡脚呢，让这个本应该流向消化系统的血液就会流向下肢，使消化系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消化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因此最好呢隔一个小时再泡脚啊，19点呢就7点，晚上7点到9点是肾经气血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脚呢可以很好的补养人体的这个肾经。另外一个泡脚的时间啊，泡脚的时间呢也是时间不要过长，一般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了。那么太长呢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泡脚的这个水的温度啊也不要太高，一般40度左右就可了啊。
1: 泡脚的禁忌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当的泡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0: 对对对，尤其是有一些个这个泡脚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因人而异啊。那么尤其是脚部有一些破溃了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患者去泡脚了。另外，糖尿病人呢，他的末梢循环不好啊，我们泡脚水的温度呢也要低一点。高血压的患者呢，泡脚水呢也要温度低一些啊。那么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要格外注意。如果泡脚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胸闷或者头晕的这个感觉呢，就应该暂时的停止泡脚，马上的躺在床下休息啊。还有就是穴位按摩，
1: 针对手脚冰凉，我们可以有什么穴位可以自己按摩一下呢？
0: 对，有好几个穴位有穴位是可以这个。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穴，叫做阳池穴啊。阳池顾名思义就是阳气的池子啊，就是阳气蓄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穴位呢，对于手脚冰凉的患者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阳池穴呢也是比较好找的啊。我们这个翘起手背啊，在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往下捋，一直捋到手背的这个腕横纹上。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点就是阳池穴啊，阳池穴就是阳气蓄积的地方。我们一般呢可以用右手的拇指去按摩左侧的这个阳池穴，也可以用左手的拇指去按摩右手的阳池穴。另外呢也可以两个手对戳啊，两个手对戳这个阳池穴啊，对冬天呢在室外手脚冰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手对戳阳池穴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手脚冰凉咱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些个 方法。
1: 看来我们不光要搓手掌、手背，尤其是这个手腕靠近腕横纹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多搓一搓的。
0: 对对对，啊对，
1: 可能关键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哈。可以概括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怎么来保护我们的阳气呢？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肯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暖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空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去晒太阳啊，尤其要晒我们的背部啊，因为背部有人体阳气的根本啊，有督脉是人体阳气的根本，一个要做好自己的这种晒太阳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注意到呢，不要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要熬夜啊，那么熬夜呢是很伤人体的阳气，也伤人体的阴精的。再一个就是不要吃寒凉的食物啊，那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啊，或者说是螃蟹呀 啊或者说是这种梨呀，这种比较寒凉的食物呢，咱们尽量少吃，多吃温热的食物啊，比如咱们前面举的牛肉啊、羊肉啊、栗子啊、核桃啊，啊这都属于比较温性的温热的食物啊，这个是可以多吃的。另外呢，咱们可以如果呢咱们中老年人皮肤没有破溃啊，高血压糖尿病的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可以适当的泡脚啊，泡脚用一些中药泡脚，比方说咱们前面说的红花呀啊、艾叶呀、透骨草啊，也可以放一点花椒啊，放一点生姜啊，啊都是可以的，可以用药物借助药力的作用呢去温暖我们体内的阳气啊。还有呢，咱们就是说如果在手很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呢可以搓一搓手背啊，尤其是搓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能够激发人体内的阳气的快速的生发啊。
1: 先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下叫气虚，什么情况下叫阴虚，什么情况下叫阳虚呢？
0: 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医的这个气血经验都说全了啊。中医最主要的就是气血和精液，气啊，就是气，它对人体呢是有一个激发的、鼓动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气呢是人体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啊。那么气虚啊，顾名思义就是气不足了，气不够用了啊，所以它叫虚嘛，气不够用了。那么气不够用了呢，所以说它一个方面呢就会表现为懒惰啊、乏力啊、累，特别累啊。那么还有就是气短，气不够用啊，说着说着话我的这个气儿就够不上了啊。什么叫中医叫有个词儿叫做少气不足以息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咱们前面说了气虚的，还有就是它的屏障功能减弱了啊，那么它会表现为这种患者的反复的感冒啊，容易出汗啊。还有的患者表现为脾气虚啊，脾气虚它会表现为这种它的大便的这种无力的推动啊，表现也是一种便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咱们刚才前面没有说，叫做肾气虚啊，叫做肾气不足。这种情况呢，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气，咱们前面讲了，它有鼓动的啊、推动的一个作用。那么气呢，还有一个固涩的一个作用。固涩的作用，它在肾气不足里，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的夜尿特别频啊。那么正常人呢，我们说夜尿一次啊，顶多两次。老年人有的甚至是三次四次啊，三次四次呢，就说明他的这个肾气虚了，肾的固涩功能减弱了，所以他会表现为这种夜尿频多啊，所以这是肾气虚啊的一个表现。气虚它包括肺气虚、脾气虚和肾气虚啊。气虚出来，咱们说这个阴虚啊，阴虚呢，阴和阳它是对应的啊，对应的。那么阳虚就是阳气不足了啊，阳就像太阳一样啊，其实对人体起到一个温暖的啊、温煦的这么一类作用。那么太阳不足了，就体内的这种火力不够了，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冷啊，它怕冷很明显。有的人他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老年人啊，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棉背心儿啊，这个就说明他这个背部特别凉。那么他怕冷呢，表现为手脚的这种冰凉啊，手脚冰凉，还有人表现为背凉啊，还有人表现为胃凉，就是他吃他就且别说吃凉的东西了，他可能会吃一点这种就凉菜啊，甚至有的人吃凉菜他都会表现为拉肚子啊，这就是他脾阳不足啊，脾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这就是这样。还有人会表现为下肢的发凉啊，肾阳不足，下肢的这种发凉，脚像这个一个冰块，手脚冰凉，像冰块一样啊，这个都是肾阳虚的一个表现，这就是阳气不足，火力不够啊，这是阳气不足。那么阳和阴是对应的，阳气不足呢， 所以还有一部分老人就是阴虚啊，阴不足了。阴不足了呢，它最表现咱们很好理解啊，阴就是指的人体的精液啊。那么它精液不够了，它就会表现为口干啊，口干特别明显。有的人说我这个都拉不开栓，这个当然也排除糖尿病了啊，我口干然后我这个排除糖尿病之后，我这个夜里都要起来喝点水，口干。然后还有的老年人会表现眼睛干，眼睛特别干涩啊，还有的人会表现皮肤干燥啊，还有的人会表现主要的还有人大便干燥啊，这就是他精液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精液不足日久呢，他水不够了，他火自然就旺了。那么就是说他就是阴虚，表现同时带有火旺，阴虚火旺这么一个症型。火旺呢就会表现为火特别旺盛，比方说他口干啊，甚至会表现为这种口干嗓子疼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疼。还有人呢会表现为心烦急躁啊，这都是他这种啊阴虚火旺的一些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气虚啊，阳虚和阴虚啊。
1: 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个气虚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0: 要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这种气啊，人体内的气。首先一个咱们叫睡眠啊，睡眠要充足啊。那么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啊，冬季的时候呢，要我们中医认为是应该是早睡晚起啊，因为这个冬天日出的时间呢比较晚，日落时间比较早啊，黑夜特别漫长，正是一个养气啊，养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们《黄帝内经》说，夜卧啊，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就是说人们要适应自然，要早睡晚起啊，可以保持人体内的这个阳气的这种充足，就有很阳气充足之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御寒的能力啊，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功能也就强健啊，所以就不容易感冒。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也是特别我特别就是注重的说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睡好十五觉啊，十五觉啊。那么子时啊，子时呢一般是指的这个夜里的啊11点到1点之间啊，这段时间呢一定要进入这种深度的睡眠。至于老年人呢，在这个十点半的时候就要准备入睡了啊，十点半准备入睡，11点的时候进入睡眠啊，那么保持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这种生发。因为在11点到1点的之间呢，这段时间呢它是从经脉来说，它归属于12经脉中的胆经啊，胆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中医称之为呢，这个时候人体阴气最盛的时候，阳气呢刚刚开始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进入深度睡眠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啊，也可以很好的促进这种胆子的这种保养啊。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睡眠特别清浅啊，稍有一点动静我就容易醒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话在我后面我都吓一跳，这就是他胆气不足啊，胆气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一般都是要睡好这个子午觉。那么咱们说子时啊，那么午时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也是要中午要睡半个小时的这个午觉啊。咱们前面说了，这种子时的时候是人体阴气最旺盛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而午时呢，它是人体这种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啊，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阴气刚刚开始生发啊，所以这个时候睡觉呢，睡半个小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就是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一般来说呢，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另外呢，就是咱们睡觉呢有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说我也想这个11点睡觉，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有几个好的这个建议要提醒这个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呢，就是要这个不要吃得过饱啊，中医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我吃得过饥或者过饱都容易造成脾胃的功能的减弱啊，会造成他睡眠的这种不踏实啊，从而呢影响这种睡眠。所以呢，我们晚餐一般应该吃7-8分饱就可以了，而且尽量的清淡啊，以保护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这个过动啊，第一个是不过饱，第二个是不过动。咱们睡前呢不要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另外呢，说有的老年人他喜欢这个睡觉之前他喜欢煲电话跟这个老友去这个聊天啊，说一些这个年轻时候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也不利于他的这个进入这种睡眠状态。所以呢，而且看一些个电视剧很激烈的像我前阶段有一个患者，他说他 睡不着觉心慌。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心慌？他说因为我看了一个抗日

0: 片儿，说给我气得够呛，所以我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咱们睡觉之前呢，也不建议患者看这种很剧烈的这种电视剧啊。我们一般可以建议患者呢，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可以那个听听音乐呀，啊，或者说是做做太极拳呐，啊，把自己的心呐给静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利于睡眠的。第二就是不过动，第三个就是不过思啊，不要思虑过度。有些人说我这个睡觉，我平时还好，一到睡觉的时候，我这脑袋里头就像过电影似的，这个什么事儿我都往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一遍一遍的想那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不好。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就是睡觉之前呢不要过度的思虑啊，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要做到呢先睡心啊后睡眼，然后呢才能够有利于睡眠。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四个，就是不过点儿啊，就不要点儿，不要过点儿啊。咱们前面讲了，一般老年人我们要求啊，一般是10点半就要准备入睡了啊。那么11点到1点之间呢，进入人体的这种深睡眠啊是比较合适的。中午呢午睡要半小时左右啊，就是睡好十五觉。再一个就是不要受风啊，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咱们免疫力低下啊，那么反复感冒的人，他对这个风邪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呢，要关好门窗啊，不要这个有这个过堂风去吹啊，要保护体内的这个阳气啊，所以这是咱们睡觉之前呢，给老年人的一些个建议。
1: 除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睡眠，而且是要早睡早起，就是按时入睡的这个睡眠。
0: 早睡晚起。
1: 啊、早睡晚起。
0: 嗯。
1: 到春天是早睡早起啊。
0: 对对对对对。嗯嗯。
1: 好，那除了睡眠，我们还有什么招能够帮我们养气呢？
0: 说完这个咱们的睡眠之后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锻炼啊。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冬天动一动啊，少生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那么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宅在家里面啊，不受这个日光浴啊，尤其是抵抗力差的人，那么长期憋在家里呢，就容易导致这种疲劳啊，精力衰退，注意力分散啊，那么日久还会加重这种免疫力下降，反而容易感冒。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长时间待在家里，要经常的到这个室外空气清新啊，这种场地宽敞的地方，可以散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啊，跳跳健身舞啊，啊，都有益于增强的这种身体的免疫力。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锻炼的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啊，一个是啊运动的时间的问题。那么时间呢，咱们最好的时间呢是上午的啊9点到11点左右，和下午的3点到5点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空气质量也比较好，温度也比较适合是适合老年人锻炼的。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做好这个运动之前的这种热身活动啊，可以通过一些个慢跑啊或者做操啊啊，让身体的这种微微发热出汗以后呢，再投到这种健身运动中啊，以免造成体内的这种啊肌肉的这种拉伤。另外呢，就是有些老年病的这种患者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去做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你比方说心脑血管患者，可以做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啊、太极剑啊、做操啊啊都可以的。那么患有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呢，应该避免使用静止的啊激励用力，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做一做柔腹运动啊，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年人啊，那么我们做一些动作要和缓啊，不要做这个比方说这种瑜伽啊，这种动作就不太合适了。那么我们给老年人推荐的几个运动呢，一个是搓手啊、
1: 嗯、
0: 那么第一个运动就是搓手啊。搓手呢，就是一个方面呢可以摩擦生热来增加局部的温度，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加速老年人末梢的血液循环啊，对于尤其是对一些手脚冰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搓这个大鱼际啊，我们那个这个手掌的根部啊是大鱼际。大鱼际呢，这个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有效的部位。这一块呢，这个就是穴位比较丰富，刺激它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啊，疏通经络，而且呢增强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一个是搓手，第二个是搓脸啊，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可以搓脸啊。搓脸呢，
1: 用我们的手掌。

0: 掌心搓热了以后
1: 搓脸啊，搓脸，对，搓脸呢，至于主要的就是对于就免疫低下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这个搓鼻啊，就是用这个食指和中指啊去搓这个鼻翼的两侧啊，因为这两侧呢有很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啊，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流鼻涕、打喷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搓20次到30次啊，搓鼻翼两侧叫搓鼻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搓脚啊，搓脚呢，这个脚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啊，这个就是养生的人可能是比较熟悉了啊，涌泉穴啊，它像泉水一样啊，那么是一个补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啊。那么相传呢，咱们北宋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啊，他就非常的懂养生啊，他非常懂养生呢，他活了这个66岁，在当时呢这个时代呢就算是比较长寿的了啊，他就喜欢这个搓脚心啊，是每天必做的这个功课，所以搓脚呢也是治疗这种老年人补阳气啊、补肾精啊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冬季的运动啊，一个是咱们建议老年人的一些个运动方式啊，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可以有一些个这个搓手啊，尤其是搓大鱼际啊，搓脸，尤其是搓这个鼻翼的两侧的迎香穴，还有搓脚心啊，搓脚心的这个涌泉穴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么前面讲了一个是这个睡眠啊，一个是锻炼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补水，要注意补水啊。对于免疫低下的老年人，冬天的气候比较干燥啊，那么人体呢虽然排汗和排尿减少，但是维持身体的这种运行啊，各器官的运行呢需要足够的水分，因此呢老年人必须补充足够的水分啊，才能够这个增强人体的抵抗功能啊。清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个热粥啊，对于老年人说可以喝一些热粥，可以增加身体的御寒能力啊，防止身体受寒而感冒。再一个就是暖脚啊，咱们前面讲了，脚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脚上呢分布着人体六十多个穴位啊，又有人体第二心脏之称。做好暖脚呢，就是就起到了全身保健的作用啊。那么俗话说呢，饭后300步，睡前一盆汤。睡前泡一个热水脚，可以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啊，缓解疲劳，减少下肢的麻木和酸痛，而且还能够起到这种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那么我们给患者推荐一个就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方子，也很简便易行的一个方子啊，冬天老年人发凉啊，容易感冒的这个方子呢，我们用输液输液啊，
2: 紫苏那个苏，
1: 对对，紫苏液啊，紫苏液去泡脚，对于感冒的这种发冷的症状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只要用输液泡脚呢，身体一出汗就可以驱散外寒，而且发冷的症状呢也就消失了。紫苏叶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咱们做鱼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苏叶啊，它解鱼泻毒啊，另外它味道比较鲜美。另外咱们吃这种韩式烤肉的时候啊，也经常用这种苏叶去给它卷一下啊。那么输液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故啊，这据咱们这个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用输液去这个去作为菜肴也好，用药也好，它历史比较悠久。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啊，大宋皇帝宋仁宗啊，昭示天下去平定这个汤饮，结果紫苏液呢它是第一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紫苏液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殊荣。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华佗。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华佗他去江南，他在河边采药啊，采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着一个水獭在这个吃这个螃蟹啊，没过多一会儿呢，这个水獭就在地上打滚，这很可能是吃多了，这个胃胀不消化。那么这个华佗就想，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自救的办法。这个水獭呢，他就沿着河岸爬到一片紫色的草前呢，他就吃了起来，吃了吃了呢，他躺了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没事了呢，这华佗就把这个草呢，他也采了回去，采了之后呢，他就亲自品尝，苦苦思索以后呢，他就豁然开朗，他就知道啊，这个草啊，一定能是解螃蟹之的良性之毒，它一定是一个温性的啊，能够解这个鱼蟹螃蟹之毒，所以以后呢，他就给这个紫色的草呢，就命名为紫草紫苏啊，紫苏，所以呢，紫苏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鱼蟹毒的作用，另外解紫苏呢，还是有一个发散风寒的一个功效。 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感冒啊，觉得身体浑身发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取苏叶啊，3到5克，用开水去给它泡下去，然后喝下去。在这个输液的这个刺激下呢，气血就可以活跃起来，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这种阳气和抵抗力，把这个外邪呢给它驱散出去，就觉得身子发热啊，微微冒汗，这时候感冒的症状呢也会慢慢消失啊。那么紫苏咱们刚才说了，它用它去泡水，取3到5克。紫苏呢，咱们说泡水，它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泡的时间太长呢，长时间的熬，有的患者说，那既然紫苏可以泡水，我是不是可以像其他的参一样，我去给它煮一煮，我用养生壶去给它煮一煮呢？其实这样就不合适了，这样就会破坏它的这种挥发物质。我们一般呢是用开水泡啊，或者是几分钟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就是不要空腹的服用这个紫苏水，因为呢空腹时人体的元气不足，没法发汗，所以在腹内有食物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才用这种发汗的方法来调理。那么除了喝紫苏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放这个紫苏在盆里头啊，用热水去泡脚，所以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的啊，这咱们讲的这个暖脚。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呢，在冬季反复感冒，还要注意通风啊，室内的这种通风，因为空气不流畅呢，老年人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胸闷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要通风20分钟左右啊，来保持体内的这种空气的这种清新啊。另外还要公共场所呢，要与感冒患者呢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种比较安全啊，而且养成好的习惯啊，每天用清水去洗手啊、洗眼啊、洗鼻呀、啊，2次以上，保持手眼的这种卫生。其实有些人他是气虚感冒啊，他是这个就是气不够用了，气虚了啊，这种情况下的感冒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老年尤其见于老年人的这种气虚感冒，就是体虚啊，体虚的人感冒。那么体虚的人感冒呢，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剂叫参疏饮啊，它是一方面呢用补养正气的方法，另一方面呢驱散外邪的方法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年人很常见的就是气虚感冒。那么对体虚的人的感冒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个食疗方啊去给它缓解。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啊，一个是这个黄芪生姜粥啊，我们可以取黄芪20克、生姜20克、大米、大枣、生姜，然后呢将米淘净以后呢，这个用这几个中药，这4味中药共煮为粥，每天喝2次到3次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山药人参粥，我们可以取山药啊200克、人参6克、大米50克，去熬煮成粥，同时吃山药和人参，每天吃2到3次啊，是对于体虚感冒的人是比较合适的。
0: 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就有很多的气虚的症状，然后您又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很可能呢就是本身您就是气虚了，本身其实除了治感冒，您可能还需要调理体质，
1: 对对对，把这个正气给它鼓动起来。
0: 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最好还是先去医院就诊，医生帮您确诊了，那么我们在辅助治疗的时候，自己呢再可以熬一点补气的一些粥饮或者是一些代茶饮，然后我们再来辅助的帮我们自己来补气。您最好不要直接就自己用这些补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症状并不真正的了解哈。
1: 对对的，
0: 确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感冒以后是分不清到底自己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刘主任给我们简单的大家看看，帮我们自己判断一下。
1: 感冒呢，咱们大体来说是可以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类的啊。一般而言，风寒感冒肯定要怕冷，和这个怕冷为主啊，我们叫做恶寒重发热轻，就是它发热呢很轻微，但是它怕冷的症状很明显，而且浑身疼的症状比较明显，浑身疼啊、头疼啊、浑身僵紧呐 啊，这就是风寒，而且鼻涕流的是清鼻涕啊，流的是清鼻涕，不是黄鼻涕，而且痰呢也是白的啊，比较清晰、比较白的，全身呢是酸痛的啊，所以这种就是风寒感冒啊，一定记住它是就是这种怕冷很明显啊，而且浑身酸疼，而且流的是清鼻涕啊，嗓子也是白痰啊，以白痰清晰的泡沫样痰为主啊，这就是风寒感冒的特点。风热感冒呢，它是发热比较重了啊， 就是怕冷比较轻，而且流的是黄鼻涕，一般是浊鼻涕啊，卡的是这种黄痰啊，黄痰，然后呢口也干啊，嗓子也红肿疼痛为主。所以呢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是寒比较重，一个是热比较重啊，这就是分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点。那么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是太典型，有的患者会表现为表寒里热啊，表寒比较明显，就是初期啊，那么这个它里头有热，比方说咱们现代人就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平时就吃的比较好，吃的饱，那么他又感受了这种外风寒，就造成了这种表寒里热的现象。就是说他除了既有鼻塞流鼻涕全身酸疼症状以外呢，又有这种嗓子疼啊，咳吐黄痰等内热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表寒里热的这种现象了啊。就是咱们讲了讲，简单的讲了讲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以及表寒里热的一些个表现啊。
0: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我们判断了自己的感冒它到底是寒还是热还是表寒里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所以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中药啊，或者是这个让大夫去给您判断一下你是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啊，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药。大街上经常就看见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了啊，栗子呢是我国特产，有干果之王的美誉，而且呢板栗中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果实中含糖和淀粉的高达70%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甚至是大米的4倍啊，它含的矿物质也比较全面，有钙、铁、磷等等啊。那么栗子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呢，认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俗话说呢，腰酸腿软缺肾气，栗子稀饭赛补剂啊。板栗呢它味甘啊，而且无毒啊，性温无毒，归脾胃和肾三经啊，功能是养胃健脾壮腰补肾活血止血啊。因此呢老年人肾虚，比方说腰膝酸软的啊，头晕耳鸣的，脱发的，睡不好觉的呢，我们可以吃一吃板栗啊。但是板栗呢它这个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也要食用多法啊。由于板栗呢这个生吃呢比较难消化，熟食呢又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胃肠胀气，就滞气啊，中医说，所以呢伤脾胃，所以每天我们要记住它的量啊，每天只吃6到7颗就可以了啊，坚持吃下去呢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补养的一个效果。
0: 所以说吃栗子这个最好的是每天都吃几颗，但是一次不要吃的
1: 太
0: 多。
1: 对对对，
0: 6到7颗
1: 就够了。对对对啊，
0: 这样的话呢既
1: 补肾了啊，
0: 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承受不了。
1: 对对对对对啊，对的。
0: 一般来说我们还常说我们秋冬季节要多吃一些种子类的食物，是吗？刘主任推荐我们吃什么呢？
1: 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芡实啊。这个芡实呢它又叫鸡头米啊。那么芡实呢啊它比较这个就是平补，另外一个就是说芡实呢它这个有生的和炒的芡实，经常有患者也会问我们哈，说生的芡实和炒的芡实它有什么区别呢啊。生的芡实呢它是以补肾啊为主的，那么这个炒的芡实呢是以健脾开胃的为主的啊。使用芡实去进补呢最简单的办法，有的患者说这个芡实特别难熟啊，说的这个煮粥啊也比较麻烦，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做芡实糊啊，将炒熟的这个芡实呢1000克磨成粉，然后呢磕的时候啊取50克到100克啊，开水冲服，那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加入一些个黑芝麻呀、花生啊、核桃仁啊都可以的啊。
0: 就是炒熟以后磨成粉，
1: 对对对，
0: 来冲是，
1: 对对对，
0: 最好的一种方法。
1: 对，不是说最方便啊，就是老年人来说比较方便实用的一种方法啊。对。
0: 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有那个就是豆浆机，然后那个豆浆机它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磨豆浆嘛，也可以做五谷的那个糊糊。那么其实用这个芡实啊，可能还是得泡一下吧，要不然会不会不熟？
1: 对对对，它应该用炒芡实。刚才咱们讲的是炒芡实啊。
0: 那炒芡实能泡开吗？
1: 炒芡实泡不开，煮都得煮一段时间。对。
0: 那我们可以用粉碎机
1: 给它打粉，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大家不是说秋藕最养人吗？而且藕是不是特别养女人？那么从现在开始，秋藕大量上市，包括一直到整个冬天，我们是不是都适合多吃点藕呢？
1: 藕呢，它是这个莲藕的地下的部分啊，称为藕。那么藕呢，其实来说呢，这个生藕它是性寒的，就是性，就是中医来说有寒有热之分嘛。那么那个生藕呢，它的性质是比较寒凉的。

0: 啊，我们一般有这个清热呀、润肺呀，还有一些个凉血化瘀的功效。但是熟藕就是做熟了之后啊，它那个性质就比较温和了啊，可以这个补心生血、健脾开胃啊，而且还可以止泻啊。老年人常常吃藕呢啊，对于这种开胃呀、啊，还有安神健脑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功效的，确实是的。嗯、
1: 其实您刚才说生藕、熟藕哈，我觉得像在咱们北京，基本上这个藕就是不是产藕的地方，所以那个藕到市场上，然后我们再买回家，基本上它已经不太适合生吃，生吃口感已经不好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夏天或者是就是夏末去白洋淀玩，然后那个就是当地采藕的时候，直接买那个最新鲜的，还生着吃，确实口感特别好。但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应该
0: 都是有一段时间，
1: 有一段时间应该就是生吃就效果不是很、口感不太好了，所以一般我们可能都会，大家都会选择熟吃哈。
0: 对对，
1: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经常看到很经典的那个就是糯米蒸藕，这样是不是可以算是平补的食物吧？
0: 对对，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生藕，它是性寒凉的啊，那么熟藕它就性质比较温热了，所以熟藕啊、糯米啊都可以健脾胃，这点还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啊。
2: 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哈，这个糯米蒸藕啊，糯米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个养生的一种米啊。那么糯米呢，它这个对于这种老年人的这种中气虚啊、脾胃弱啊、经常腹泻的啊人来说呢，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就是说大便不成形、大便腹泻的，我们一般用山药啊、莲子啊、糯米啊啊去建议他去煮粥吃啊。那么对于食欲不振的，不想吃东西啊，看见什么东西就饱了，那么食欲不振的呢，我们就可以将糯米和猪肚啊同煮去食用啊。方法就是将糯米浸泡半个小时以后呢，放到这个猪肚内啊，炖熟以后呢就吃肉喝汤，然后呢这个内装的那个糯米呢也可以接着食用啊。这个糯米呢其实对老年人其实是特别好的，另外它有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效果嘛。那么它这个黑糯米呢啊，就是煮枸杞，就和枸杞一起煮呢，可以治疗这种肝肾虚引起的这种头晕脑胀啊、腰膝酸软呢、此外呀、黑糯米还能够使这个头发乌黑发亮啊，与这个伤肾呐、黑芝麻、黑豆啊同煮效果更好。但是糯米吃多了呢，它容易导致便秘，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萝卜汤啊，去给它化解一下。
3: 刚才刘洋主任为我们大家介绍的板栗、芡实、莲藕和糯米这些食材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帮助我们补养身体，但吃的时候也要注意适量。关于秋天如何补阳气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十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6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2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 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成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

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来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两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只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36，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2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玉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2盒，每只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遇见，孙燕姿。一对相爱的人向左走向右走，相互错过，不过不要失望，我爱的人拐几个弯还会到来。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会在多远的未来，但是我知道遇见你是我最美丽的意外，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谜底总有一天会揭开。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陈晓东。我比谁都清楚

我比谁都清楚。陈晓东，坚强的面对是给别人看的体面，偷偷的哭才是自己最真实的模样。我们都在感情里学会了硬撑，学会了把眼泪藏在无人的角落，哪怕心里早已翻江倒海，表面上也要装作云淡风轻。这份隐忍的坚强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辛酸。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黄雅莉，蝴蝶泉边。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不过少个人来爱，来自张宇。换个角度看，认清爱已消逝的事实，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我们常常执着于过去的甜蜜，不愿承认眼前的分别，可生活总要继续，只有放下过去，才能让心重新装满希望。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我不是黄蓉，来自王蓉。我不是

我不是黄蓉，来自王蓉。因为王和黄粤语发音是一样的，很多广东歌迷分不清到底是王蓉还是黄蓉。王蓉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创作了这首轻快俏皮的《我不是黄蓉》。这首歌发行前，从来没有一首歌会把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联系到一起，也从没有一首歌用漫不经心的口吻唱出两者的相同和不同。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一切尽在不言中，来自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
3: 让
2: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小哥，走吧。
1: 久违的事，老狼。岁月会冲淡很多人和事，很多当年耿耿于怀的情绪，时隔多年再回望，只剩下淡淡的甜。相册里留存着旧人的身影，蓝信箱、粉窗帘，夹在日记本里的枫叶，一件件微小旧物，牢牢锁住少年时代的心动。重回熟悉的校园，阳光、少女的笑声一如往昔，一瞬间就触碰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时光不停向前，我们终会老去，相片也会慢慢模糊，但那些藏在信物里的青春永远不会消散。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又圆了的月亮，郭采洁。
2: 他走了，我的灯

又圆了的月亮，来自郭采洁。知道感情已经过去了，就像旅行到了终点，你必须去接受这个现实，不再幻想。曾经以为失去那段爱情就像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但实则太阳照样升起，月亮再次圆了。抬头看到月亮缺角了，还是会圆。该梳洗打扮，等待自己站起来继续向前走。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东风破，来自周杰伦。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来自张惠妹。张惠妹首张专辑《姐妹》一开始的这首《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最早是潘越云之前录制发行的《谁辜负谁》，发表之后并没有什么反响，吴玉康重新填上了一版歌词，张惠妹演绎后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来自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瀑布合唱团1962年发表了他们的首支单曲，并没有太大反响，但是之后他们推出了这首 Rhythm of the Rain， 却得到了爆炸性的成功，在流行榜上获得了第三名，同时更勇夺抒情歌曲排行榜的冠军。不过这支乐队有些生不逢时，在披头士席卷全球的年代，他们的唱片逐渐被人们淡忘，但这首单曲却成为音乐史上的一首经典之作。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玫瑰情话来自杨林。你会

动电钮。在《戴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着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毛泽东那充满激情的十分洪亮的湖南乡音回荡在天安门上空。杨兆麟觉得毛泽东讲话的声音与平常相比有点变调，大概是太激动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饱含着热泪庆祝开国大典，杨兆麟也激动得热泪盈眶。丁一兰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播报实况广播稿，把眼前的动人情景报告给国内外亿万听众们。胡若木和杨兆麟不能说话，但是因为他们事前进行了采访，撰写了广播稿，具体了解庆典的程序，用手指点或者点头来示意，告诉丁一兰和齐越现在应该播出哪一段，男生和女生轮换。他们四个人配合默契，工作很顺利。而承担了历史重任的那个历史的老话筒，现在已经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下午的3:35开始，朱德总司令检阅陆海空三军将士，他站在检阅车上，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先检阅了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的部队，接着阅兵车在军乐声中缓缓地驶向东长安街。这时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里，技术员准时地开动录音机播放黄云和杨兆麟事先制作好的录音。等阅兵车和指挥车开回天安门广场，正好准时放完了录音，又接上了现场的音响。这时朱德总司令回到天安门城楼，登上主席台，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接着全体受阅部队从东向西展开了分列式，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骑兵队伍伴着雄壮的军乐陆续通过天安门广场。当军旗车、功臣号坦克行驶到金水桥前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81军旗在旗手李世雄手中向下45度角向天安门城楼上致敬。这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人民空军的战鹰，天上地下交相辉映，无比的威武雄壮。杨兆麟事前采访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询问

0: 飞行的情况。刘亚楼告诉他一个秘密，因为飞机的数量很少，只有26架，一两分钟就飞过去了，于是决定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以后绕回到北边去，再从东向西飞一次。紧接着等候在东长安街和东单一带的群众游行队伍挥舞着各色鲜花和彩旗，浩浩荡荡，欢呼着，跳跃着，通过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华灯齐放，光彩夺目。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人像潮水一般涌到金水桥边，而正阳门外一阵轰响，五颜六色的礼花飞向夜空。两位播音员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报告给听众们。此时此刻，杨兆麟等四个人万分激动，一点也不感觉疲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了晚上的9:20了。这时庆典快要结束了，周恩来大声向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按照原定的程序，播音员报了结束语，宣布了实况广播结束，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也随之关机，整个实况广播持续了6.5小时。因为他们提前到达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站立了7个多小时。当大家以为圆满地完成任务时，却出现了事前无法预料的状况。之前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南部的30万人向着天安门城楼欢呼雀跃，不愿意离去。面对热情高涨的群众们，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忍马上离去，他们缓步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端，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挥帽致意，接着又转身向西走到天安门城楼西端，不断向这边的人群招手致意，接着他们一同走下了天安门城楼。目睹眼前这种生动的场面，因为已经广播了结束语，停止播音了，胡若木、杨兆麟等人束手无策，也留下了历史性的巨大遗憾。从第二年的国庆节开始，毛泽东先走到东头，再走到西头，向群众招手致意，成为一种固定的行动。正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广播电台事先描述了几段，写进实况广播稿当中，总算是避免了尴尬。当天晚上，杨兆麟等人回到了机关，收听广播的同志们告诉他，在放那一段朱德总司令阅兵录音的时候，时间是刚刚好，但因为事先录音时把检阅车的马达声也录了进来，杂音相当大，没有现场的音响那么清晰。这在技术上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但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好在处于兴奋状态的听众们并没有挑剔，也根本不知道那一段是在播放录音。但是从第二年的国庆节开始，广播技术有了改进，再也没有采用这种笨办法。开国大典以后，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收到了潮水一般的听众来信，没有机会亲临开国大典现场的人们纷纷来信抱怨现场播音员讲得太少了。但是天安门广场实况转播是有规定的，播音员要严格按照稿件播报，不能擅自更改。尽管转播现场做了不少努力，但因为毕竟是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头一次，虽然其中留下一些遗憾，但这也是最朴素、最真实、最良好的开端。2021年，由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话剧《直播开国大典》，首次把这段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搬上了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3: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5: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植根于百年革命斗争实践，无数革命先烈、革命群体和优秀模范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贡献者和书写者。其中，方志敏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人民的骄傲。方志敏一生对革命矢志不渝，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革命誓言，捍卫了自己的革命信仰。1935年，他在死囚室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哀，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段著名的文字就出自于方志敏烈士狱中所作的《可爱的中国》。身处绝境的方志敏，他的笔下为什么毫无哀伤之感，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是怎样的遭遇让他写下这些美丽的文字？这篇散文又是怎样凝聚了他的爱国之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方志敏笔下的可爱的中国。

1935年1月29号，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不幸被俘。后来他被囚禁于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这间囚室的四壁是暗黄色旧白纸糊的墙，漏雨的地方起了大块的黑色霉斑，屋顶有玻璃窗，阳光照的这白色囚室更加刺目。牢房的正中有一张书桌，竹椅被锯了腿，防止它将书桌落在一起由窗户逃生。铁床、马桶、痰盂也共处一室，这些都提醒着访客，这并不是一间工人写作的书房，而是一间看守严密的牢房。方志敏之所以能住上被称之为优待号的单人牢房，并不是敌人仁慈，恰恰是为了瓦解他的意志。优待牢房关押的都是有政治地位的，国民党当局不愿意将这些人扔进普通牢房里自生自灭，反而希望他们进行所谓的悔改。原先方志敏住在普通号四人间牢房，与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十九师师长王如之、红十军团参谋长曹仰山关在一起。但是国民党很快就发现，这四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一起完全无法劝降。特别是方志敏在监狱方面提供的报纸上，先后看到了中央红军在黔北娄山关战役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席卷川北，以及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在湘南甩掉追兵等等捷报，还不禁狂喜地告诉了狱友。随后国民党将方志敏单独关押。也正是在这间牢房，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这篇自传体散文。在描述了自己身处绝境的情形以后，方志敏决定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只顾到工农阶级利益而忽视了民族利益这一原则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并且加以回答，打破那些反动派污蔑的谣言。于是他从自己的求学经历落笔。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这说明可爱的中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1899年，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的一个农家。很小，他受到的是传统教育，17岁进入益阳县立高等小学。在这里，他经历了他的政治启蒙事件。1918年，北洋政府与日本就所谓的共同防敌问题展开秘密谈判，并最终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交涉内容被披露以后，全国各界是纷纷反对，学界也立刻掀起了抗议风潮。后来的五四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狱中的方志敏回忆起青涩的少年时代，说他那时只知爱国不知方法，为爱国苦读，也曾经想报考陆军学校打败日本侵略者，或者是实业救国，然后全部捐出去练海军练陆军驱逐外军。虽然有一腔热血，却眼看着家乡的情形一天一天坏下去。高校毕业以后，方志敏来到省城南昌求学，听说家乡镇上来了一个外地的巡警官，这个人姓于，到任不到半年，在一个镇上就贪污了10000多银元。当时方志敏在省城读书，听到这件事情非常气愤，就邀请了几个益阳学生，大家一起写了一张禀帖送到省警察厅控诉此人。但是后来方志敏才知道，这个警官给省厅送去了大量贿赂以后太平无事了，这也成为方志敏另外一次政治启蒙。在省城的工业学校，方志敏因为学潮被开除了，在四处碰壁之后，他对积弱的中国越发担忧。最终方志敏来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被他称之为吸进中国血液的鸡桶的地方
上海。也正是在这里，方志明看到了那幅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热血奔涌。从上海回到江西的日本客轮上，他看到的更是触目惊心的一幕。在上船前，送行的友人劝他说，你啊，在日本轮船上一定要小心谨慎，船上的人那是不讲道理的。所以方志敏买了一张普通舱的铺位票，船刚开起来，他就被外面的惨叫声惊醒了，于是从船舱来到甲板。原来水手在船上搜到三个没票的人，一个穿旧军服的20多岁的士兵，一个40多岁的黑手工人，还有一个20多岁乡下逃荒的农妇。三个人跪在舱脚上，身体不住的站立，蜷缩成一团，正在挨着鞭子抽打。那六个打手手拿藤条竹片，趾高气昂。一个穿着西装的矮胖子正指挥六个打手大发淫威，每打一次，藤条打到肌肉的脆响，伴随着呼天抢地的呼喊，而这几个打手反而是哈哈大笑。接着那个矮胖子让人拿来绳子，把其中的年轻人五花大绑的倒吊着扔下船去。那个年轻人原本被打得昏死过去，此时却猛然惊醒，有气无力地求救说，我只是没钱买船票，我没有死罪啊。结果马上又挨了一拳。就这样，一个大活人像铅坠一样被扔下船舷，径直坠向江面，但是又猛然一停。原来那些人早就轻车熟路了，让他倒吊在江水上，头离水面一尺来高，飞溅的浪花时而将他口鼻淹没，但却不能让他迅速窒息而死。5-6分钟以后，年轻人被拉上船，早就没有了气力，只是直挺挺地躺在冰冷的甲板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个瘦弱的中年人早就被这个场面吓得魂飞魄散，但是同样被吊了下去。当他被拉起来以后，直直地摔在甲板上，连轻抚血痕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低声的抽泣，眼泪不住地流下来。而第三个农妇被打手用死力把手伸进了他的腿胯里。方志敏目睹着这一切，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带头喝止了打手。那个领头的矮胖子本来怒目圆睁瞪着方志敏，结果围观的乘客也纷纷怒吼起来，这场暴行终于被制止了。这一幕发生在客轮上的悲剧让方志敏永生难忘，以致他在可爱的中国里拷问道，那肥人指挥着的鞭打，不仅是鞭打那三个同胞，而是鞭打我中国民族，痛在他们身上，耻在我们脸上啊。朋友，中国人难道真比一个牲畜都不如了吗？在方志敏的时代，这样的遭遇比比皆是。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因每一次受到的刺激，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非如此不足以救国。但当时的中国每受到一次帝国主义的刺激，就更加泄气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当时在监牢当中，方志敏曾经遇到一个劝降他的文职官员，这个人身体瘦弱，皮肤白皙，头上的发梳得很光亮，态度文雅，此人看上去伤心国事，张口闭口是中国真是危急极了，却早早认定了中国迟早是要亡掉的，中国不会有办法，我想是无办法的。此人是见过世面的，帝国主义厉害的杀人兵器他都了解。他还说，几百几千架飞机，炸弹和人一样高，还有毒瓦斯，一放起来无论多少人都要死光，你想中国拿什么东西去抵抗它呢？这般所谓清醒的低调人士说起民众的伟力，就是民众的力量抵不住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中国不行，无办法，无办法的啦。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当中讲了这样一段经历。有一次他在九江搭乘日本轮船去汉口，让他很奇怪的是，船上的人竟然客气多了，对穷人也不再打骂，实在掏不起船票的穷人呢，马马虎虎也就放过去了。哎，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有十几个北伐军士兵在船上，查房不但不敢像之前那样作威作福，反而是低三下四的端来了花生米、皮蛋、豆腐干，端上酒水请革命军士兵享用。这时方志敏叫住查房问，你从前是怎么对待没钱买票的穷人呢？查房当时笑着讲起了自己从前将人倒吊后扔下船折磨的手段，但此时为什么不敢再这样了呢？查房也说的是明明白白，嗨，现在啊不敢那样做了，革命势力大了，欺负了中国人引起公愤，无论是码头还是船舱的中国人都会罢工，轮船全线停运，纵使那老板是外国背景，这个损失是可想而知的。在船舱里，方志敏见到了北伐军的告示，告诫民众不要逃票，这竟然引发了他的感慨。原来日本客船此前从来不悬挂中国军政当局的文告，这艘长江腹地的外籍客船上竟然是不折不扣的国中之国，此时也被一并纠正过来。见识到民众伟力的方志敏，这时已经是党内有名的农民运动专家，在家乡七公镇胡塘村创建了半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同时开展打土豪、减租减息的斗争，从此在家乡掀起了农民运动。南昌起义后，他指挥了家乡的起义，成立了全国最早一批的苏维埃政权。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江西苏区后，方志敏根据中央批示率军北上，以便在皖浙边界创建新的苏区，但是在转战途中被敌军重重包围。在队伍被打散的状况下，方志敏在夜间冒险大喊，还点燃两大堆篝火，收拢了红军战士80多人，但是连日的外线作战，饥寒交迫，几乎7天7夜没有休息和给养，这些坚强的战士们再也无法坚持了。国民党连续搜山10多天，方志敏想越过敌人的封锁线重整队伍，却不幸被敌军抓获。方志敏领导下的红十军团受到了最惨重的损失，10000多人中只有400多人得以突围，指战员大量损失。率部围攻红十军团的王耀武，在俘虏重伤的红21师师长胡天桃时，只见这位师长的上身穿了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2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2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王耀武的上司于继时亲自审问胡天桃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吧？胡天桃却说，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红十军团的军团长刘仇熙是黄埔一期生，他从苏联的伏龙芝学校学成回国，当时求情者众多，哪怕稍微松下口都可以求生的，但是这位独臂战将对这些劝降的人是不屑一顾，以下棋为名拒不见客。1935年8月6号凌晨，在当年求学过的南昌，方志敏、刘仇熙、王如痴等革命同志狱中难友被一同杀害。在狱中，方志敏曾写下凝聚共产党人正气的诗一首，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呀。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方志敏短暂而辉

劝降的胡逸民的工作。胡逸民是国民党元老，当时因为派系争斗进了监狱，但是监狱里没人敢动他，蒋介石也让他劝降方志敏。在交谈中，胡逸民被方志敏的人格打动，最终他收下了方志敏的文稿，并且在出狱以后恪守承诺，亲自把文稿送往上海，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方志敏烈士的遗作《可爱的中国》最终得以保存下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方志敏这样写道：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京城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了。在方志敏牺牲13年后，指挥红十字军团突围幸存的军团参谋长粟裕指挥着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济南战役，并立下口号：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最终生服了这位围攻方志敏部一战成名的所谓国民党名将。又过了一年，方志敏日夜倒筑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的梦想终于实现，可爱的中国终于得到了自由与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无数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前仆后继，靠的就是信仰信念，靠的就是革命精神。忠诚、牺牲、创造、清贫，这是方志敏精神的内核。这些内核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可以牺牲共产党人的一切。方志敏精神既闪耀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也闪耀着新时代的光芒。2009年9月，方志敏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0: 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5: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6: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7: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8: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9: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5: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0: 你们怎么都投我？
6: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5: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是不是一幅优美的画卷，在里面传递出了一种心境平和、从容不迫的智慧，令人钦佩，也令人深思。您知道这句话出自哪儿吗？它出自明代洪应明所写的《菜根谭》。这本书也被称为是处世奇书，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誉。你比如说毛泽东常引用他的书名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再比如说国学大师季羡林就称赞他是耐人寻味，而日本著名的企业家稻盛和夫甚至这样说，企业管理的专著可以不读， 但菜根谭不可不读。那么一本小小的语录体的书，为什么历经几百年仍然在今天被人们奉为是必读之书呢？它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它。这个版本呢，是由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的，是由孙林译著的。菜根谭它成书大约是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的作者洪应明是经历了仕途的挫折之后，选择隐居写下了这样的一本书。您比如说，我们来看他开篇的第一句话，他写道：欲作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断来，私立先天接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您看他的开篇谈的就是修养品德，建功立业。他认为修身必须要经过千锤百炼，而立业则要小心谨慎。我们看他写下这样的句子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那时候是明代晚期，商品经济呢开始发展，那时候的民众对金钱的崇拜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物欲横流改变了传统的义利观念，人们的伦理观、道德准则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和我们今天相似的一些困惑。洪应明一开篇就阐述了在这种情况下修炼心性、塑造品德的重要性。他看到了物欲一旦侵蚀了人的人心，人心就会不自觉地做掩饰，所以接下来他很干脆地直击人的内心。他这样写道：心是一颗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由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涤犹易；以情石衬贴之，由明珠而饰以银黄，其涤除最难。

都说啊，受到诱惑的心像陷入泥土的珍珠，洗干净呢还比较容易，但如果用你的才情实践遮蔽了它，就好像珍珠被装饰上了金银，是最难除去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不被利益、不被物欲遮蔽自己的双眼，保持内心的澄澈呢？洪一鸣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字，饭。他写道，浓肥心肝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智人，智人只是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和吃饭一样，调料太多，配菜太多，并不是这个菜真正的味道。清朝最讲究吃喝的鲤鱼，他在说怎么煮螃蟹的时候，他这样讲，从来至美之物皆鲤鱼孤行，就是说你煮螃蟹的时候只要放一点儿姜，煮一煮，蒸一蒸，就已经非常美味了，加任何东西进去都是在破坏它的本味。真味，真味只是淡，淡淡的并不是不好吃，而是我们贪图浓酱浊味，不懂得欣赏这个淡。能把这个淡字感悟好的人就是智人，不会到处显露神通，也不会吹嘘自己的神通。在明代的晚期，受到求新慕奇风气的影响，离经叛道，标新立异，显得与众不同，才会受人关注。但是洪一鸣他却早已看透了本质，只有把握住自己内心的人，不随波逐流，踏实前进，才会终有所获。因而在他看来，淡是抵抗物欲横流、急剧变化时代的定海神针。细细琢磨这本书中的每一句话，您一定会感到真的很受用。菜根谭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尊重实际，它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现实的真空的理论。作者洪一鸣，他对现实的观察可以称得上是细致入微。你比如说，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洪应明他强调了自己立身处世首先要有正确的这个是非观念，但是同时呢，他也提醒我们，你做事的手段呢要圆顺通达，过刚过直都容易失去人际交往的柔性，这并不是上乘的沟通方式。所以他在书中写道，操存要有真宰，应用要有原机。同时呢，他又这样写道，事君子之涉世，于人不可轻为喜怒，喜怒轻则心腹肝胆皆为人所亏，于物不可重为爱憎，爱憎重则意气精神悉为物所致。就说啊，社会复杂，人性难测，你要善于控制情绪，有分寸地表达情感，掌握人际交往的方法和技巧，既能做成事业，也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安宁和谐。我们作为一个当下的打工人，生活很烦乱，很忙碌，怎么才能做得到这样的境界呢？而菜根谭就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从亲近自然开始做起，找到自己喜欢的闲事。书中啊有专门的一个篇章讲的是闲事，开篇第一句话他这样写道，昼闲人静，听树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暂时放下繁忙负担，让我们的身心放松，看看山水，听听鸟鸣，让闲意恢复我们自己的心理能量，恢复我们的身心。在静谧和闲暇之中，人的心灵得以净化，智慧之光得以显现，从而更加清晰地认知自己。

0: 解世界，
1: 这样慢慢地把书中的道理化在我们的实践行为之中，这就算是读懂书了吧。我们说菜根谭呢，是将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和佛家的出世思想精髓融为一炉，道尽了中国式的处世之方和修身之学，它既可以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又能够激励我们向上。所以无论何时翻开它，那都是开卷有益。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菜根谭》，再会。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3: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读书前，我们一起去看一段戏，这是《牡丹亭》。

0: 这是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我们注意一下啊，这段戏唱的女生她的穿着，她身穿浅红色裙衫，头戴花簪八宝片。您看剧照上杜丽娘这身打扮，就知道真是又温柔又美丽，妥妥的梦中情人呐、那么明代的装扮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像戏剧女主这样美丽吗？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哎，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本书《我在明朝穿什么》。这本书呢是由古代服饰和汉服科普作者陆楚辉编写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的时尚风华。哎，下面我们就跟着作者笔下的女主角儿啊，一起去进行这场有关于服饰的穿越之旅。我们来看这张图啊，这是女主人的夏季打扮，她所穿的是基本的立领长衫和裙，外面罩一件比甲。由于纱料很轻薄，里面还隐约地透出大红色的比甲和裙下的西裤。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现在人夏天穿短袖短裤还嫌热，古代夏天没有电扇没有空调，他们还这么层层叠叠的穿，不嫌热啊？哎，这就要归功于女主人身上的布料了。书中说，她身上的立领长衫乃是由银条纱制成，是材质属一的贵重衣料，薄透程度啊居纱中之冠，有轻绒的美誉。唐代诗人王建就写过一首宫词，其中有一句是闲罗不着爱轻绒。对传统面料不了解的人会质疑诗人的偏好，因为现代古风小说中最能体现身份的衣料是罗。罗虽好，但仅适合在气温攀升的暮春或者暑气消退的季秋穿着，在炎热的夏季，人们要换穿更加透气的纱。这女主人家大业大，自然不吝惜那几个换装的钱了。冬季和夏季的穿搭层次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布料的变化。所以书中写道，为了方便生活，古人根据岁时节令摸索出更换衣料的规律，宫廷更是提炼出了一套换衣的程式。三月初四换穿罗，四月初四换穿纱，九月初四再次换穿罗，十月初四换穿苎丝，小雪后穿绒，来年立春后脱掉绒，三月初四再次换穿罗。我们来看这幅图，它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书中的女主角她冬季的装扮。您看，袄子和裙子必不可少，还加上了皮披袄，带上了卧兔。所谓披袄，哎，那是一件御寒的外衣，它与袄子最大的区别在于敞开的袖口和比较短的袖长，是一种介于背心和披风中间的衣服。古人还是会在袖口和下摆处隐约露出一圈皮草，并且将之称为风毛。我们再来看女主头上围的那一圈皮草的小物，显得是雍容华贵。这件小物叫做卧兔，又称昭君卧兔。看到这儿，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搁在明朝小门小户出身的人，怕是会和时尚绝缘了吧？
1: 这一套又一套的衣衫，
0: 谁能承担得起呀？他们穿什么？其实啊，普通人穿的衣服和有钱人在形制上没有区别，唯一区别的是衣服面料。普通人多穿的是棉、粗麻为主。晚明风气是讲究穿着打扮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点衣行也应运而生了。书中写道，冬季 杜氏可以将纱罗衣服拿去当了，用换得的钱去做一身最潮的绸缎裙袄。等到夏日临近，他不仅不用去赎回当掉的纱罗衣服，还可将冬天新做的绸缎衣服当掉，再做新衣。当时的人呢，除了追求华服，他们还追求华丽的配饰。在明代，女性们追求的配饰首选的不是我们今天人喜欢的包包，而是头面。那么什么是头面呢？书中说了，头面呢是插戴在笛髻上的一整副簪钗，它们有着专属的名称以及固定的形态和插戴的位置，很能够体现古人依章程办事的风格。挑心、分心、垫耳、满冠、掩臂、鬓钗，这就是最基本的一套鎏金掐丝镶嵌宝石头面。头面呢是当时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头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一整副头面少则五件簪钗，多则二十余件，每一个簪钗的价值不光看材质，更是要看这些簪钗的题材。我们来看图，您比如说这个金镶宝仙人满冠，就是当时明代顶级奢侈品，相当于现在的高定。首先呢，这是金器，然后又镶嵌了宝石，自然价格不菲。但是让这个簪子成为顶奢的，还是因为上面雕刻了三个佛像仙人。仙人呐，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但是仙人的品相如何，那是体现了工匠的技艺和审美。我们来看这个满冠上的佛像，栩栩如生，一雕还是三个，相当难得，那必然是高级定制了。那头面在什么时候才戴呢？自然不是日常生活，是争奇斗艳的重要场合。所以头面一般都是在婚礼以及各种节庆盛典中出现。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明朝女性真的是很热爱奢侈品，追求时尚的？其实也不然啊，在明代男性也相当的爱美，对服饰也讲究得很呐。您比如我们印象中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是一个不苟言笑、克己复礼的政治家。但是读完这本书，您会发现，其实他私下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尚教父。为什么呢？书中说，衣着艳丽考究的张居正，堪称时尚界的传奇。哪怕他年过五十，胭脂、口脂、香粉，样样不落。下班后还要补个妆。再对比如今穿着跨栏背心拖鞋的老大爷，我们忍不住感叹，明代人也太时尚了吧。可见呢，不论是男女，不论是古今，追求时尚、追求美是人们不变的初心。好，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共读《我在明朝穿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

0: 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山河广袤，
1: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念中学时到了杭州，杭州有一处名胜满觉陇，一座小小山屋全是桂花，花开时那才是香闻十里。我们秋季远足一定去满觉陇赏桂花，赏花是借口，主要的是饱餐桂花栗子羹。因满觉陇除桂花以外还有栗子，花季栗子正成熟，软软的心包栗子和着西湖白莲藕粉一起煮，面上撒几朵桂花，那股子雅淡清香是无论如何没有字眼形容的，即使不撒桂花也一样清香，因为栗子长在桂花丛中，本身就带有桂花香。节选自作家齐君的散文《桂花雨》。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周传雄作曲并演唱的《花香》。正所谓草木有情，人间有味，一缕花香中或许就隐藏着我们的一段难以忘怀的情感或记忆。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作家齐军生前所写的一篇散文《桂花雨》，这篇文章也收录在小学语文课本中。我们所熟悉的由周迅和黄磊主演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就是由齐军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齐军从小在温州、杭州两地学习生活，他笔下的杭州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好气息，以及对故乡的眷恋。

齐军笔下桂花飘香的满觉陇，位于杭州西湖的南面，是一条山谷。北宋时，这里有一座寺院叫满觉院，满觉的意思是圆满的觉悟。这座山谷后来就因为满觉寺而得名满觉陇。从明代起，这里就是杭州城桂花树最多的地方。如今这里已经有了7000多棵桂花树，有的桂花树已经200多年了。一到秋天，桂花香满山谷，落英如雨，而满陇桂雨已经成为新西湖十景之一。现在已经是农历8月，又到了桂花飘香的季节。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对于桂花也情有独钟，留下了不少诗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和音乐中去寻觅那一缕桂花香。我们先来听沙宝亮带来的《暗香》，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音乐延续了三宝作品中大气、深沉、唯美的风格，而沙宝亮忧郁的气质、大气的嗓音，将音乐中浸透着的那份古典诠释得淋漓尽致。就如这丹桂飘香的季节，当花瓣离开花蕊，暗香残留。

0: 首暗香过后，我们开启到古诗词中去寻觅那一缕桂花香的旅程。北宋末年党派纷争，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也因此受到牵连去世了。李清照随着丈夫赵明诚到了山东青州乡下住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他们夫妻二人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段时间他们沉醉于美好和谐的艺术氛围中。下面这首盛赞桂花的词作就是李清照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桂花的千古名句：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1: 鹧鸪天·桂花，宋·李清照。淡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指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廊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0: 李清照的作品中吟咏花的词作很多，比如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年年雪里长插梅花醉等等。但是推崇某种花为第一流的只有这首《鹧鸪天·桂花》。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词的意思。词的头两句，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指相留，描述了桂花的颜色和体态。桂花的颜色是淡淡的清幽的黄色，温顺又娇羞，性情消疏，远离尘世，它的浓香却久久留存。我们都知道，桂花树开白花的叫银桂，开黄花的叫金桂，开红花的叫丹桂。词中的暗淡二字说明桂花不以炫目的光泽和浓艳娇媚的颜色取悦于人，虽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独具风韵。桂花在深山之中只把芳香飘向人间，就像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世人的敬佩。第三四句，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浅绿深红色在众多颜色中堪称美妙，可是这些美妙的颜色对于桂花来说却是无需添加的，因为它浓郁的香气，温雅的体性，足以使它成为花中第一流。颜色淡一点又有什么要紧呢？下面三句，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意思是梅花虽然开在早春，开在百花之前，但是面对暗淡青黄体性柔的桂花，梅花却不能不生嫉妒之意。菊花虽然开在深秋，而且此花开后更无花，菊花清雅秀美，幽香袭人，但面对情疏寄远指相留的桂花，它也不得不面露羞惭之色。于是正值仲秋时节，农历八月开放的桂花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花中之冠了。最后两句，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是李清照发出的感慨。大诗人屈原啊，可真叫是无情无义，他的离骚中写了很多的花草树木，为什么独独没有把桂花收录进去呢？宋代的陈与义在《清平乐·咏桂》中说，楚人未识孤言，离骚遗恨千年。其意思和李清照这首词中的意思大体是一致的，都认为屈原不把桂花收录到离骚中，那实在是一大憾事。屈原在离骚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香草名花，用来比拟君子修身美德，可是偏偏没有提到桂花，所以李清照抱怨他无情无义。屈原的人品和才德是大家所敬仰的，对于这位先贤的抱怨，其实是为了突出对桂花品性的珍重。 下面我们来欣赏由郁可唯重新演绎的这首经典词作《鹧鸪天·桂花》。李清照笔下的桂花淡雅柔香，而郁可唯的歌声自带一股清新隽永的书卷气，自然而然地就把桂花的清幽传递出来了。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任它开过泄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那就湿漉漉的，香味差太多了。摇桂花对于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盯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母亲说，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就知道要来台风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扑灭电，帮着抱住桂花树使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节选自作家齐军的散文《桂花雨》。

诗词中去寻找那八月桂花香。其实桂花树在我国的栽种历史已经有2500多年，到了唐朝，文人墨客在庭院中栽种桂花树已经十分普遍。唐朝诗人柳宗元贬谪期间，就曾经把湖南衡阳的十几棵桂花树移栽到永州。白居易做过杭州的刺史，后来他去苏州做刺史时，就把杭州天竺寺的桂花树带到了苏州来栽种。唐朝文人间吟咏桂花蔚然成风。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李白写的一首吟咏桂花的诗作，这也是一首干叶诗。之前我们曾在节目中介绍过干叶诗，它是古代文人为了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一些文人为了求得晋升的机会，往往十分含蓄地写一些干叶诗，向达官贵人呈现诗文，展示自己的才华与抱负，以求引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李白的这首干叶诗《咏桂》。种桃李，皆在金章门。攀折争捷径，即此春风轩。一朝天霜下，荣耀难久存。安知南山贵，

惜树君园。李白的这首《咏桂》收录在《钱塘诗》中。在古代，桂花是荣誉的象征，折一枝桂花佩戴在身上，不但寓意忠贞淡泊之心，也寓意仕途顺利。在这首诗中，李白通过桂花树来告诉人们，获得功名荣誉不是靠走后门，而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来获得。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头两句，世人种桃李皆在金章门。金章指的就是汉武帝重用的匈奴降臣金密堤，还有西汉大臣也是麒麟阁十大功臣之一的张安世，他们二人的子孙七世荣显，后来就用金章来代称权贵世家。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世人都喜欢种桃树和李树，而且把它们都种在权贵之家。在古代，把提拔培养的优秀人才叫做桃李。这两句李白是想说，世人都喜欢投奔权贵，以求功名利禄。第三四句，攀折争捷径，及此春风轩，意思是种在权贵家中的桃树和李树，到了春风和煦的日子里，花枝乱颤，引得大家争相攀折。在这一句中，桃李象征一种利益，世人为了得到它，千方百计地寻找捷径。就是因为桃李的珍贵价值，而且桃李只有在春暖花开之时才能盛开，显得更加稀少。第五六句，一朝天霜下，荣耀难久存，说的是一旦秋天到了，降下白霜和露水，桃李就会迅速凋零，很难长久保持艳色荣华，荣耀也不复存在。李白的言外之意是，这些通过捷径得到的利益无法长久，一旦在非常严苛的环境下，就变得毫无价值。下面两句引出主角桂树，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意思是桂树虽然生长在无人问津的南山，却常年绿叶繁茂，芳香垂荫，这是在赞颂桂花树清雅高洁的品性。最后两句，清音亦可托，何惜树君园，是李白在告诫世人，在桂花的树荫下乘凉，凉爽又芳香，与其攀附权贵之家，在权贵家里种桃李，还是不如在自家院子里多种一些桂花树吧。这首诗可谓寓意深刻，一个人只有不断充实自己，终有一天会有机会施展才华与抱负。做人不能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亦步亦趋，见风使舵。当然，这首诗中也暗含着李白怀才不遇的愁闷和愤恨。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民谣歌手赵照作曲并演唱的《一棵树》。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

作家三毛的一首诗《如果有来生》，这首诗要传达出来的思想其实跟李白的这首《咏桂》有点像，但赵照在略微欢快的音乐中传达的信念和理想也更坚定和明亮。

0: 曲过后，我们继续找寻古诗词里的八月桂花香。唐文宗开成二年的秋天，当时35岁的杜牧在东都洛阳担任监察御史，他的弟弟杜乙在扬州任职时几乎看不见东西。杜乙当时寄住在扬州城东的禅智寺里，杜牧就从洛阳请了眼科医生去扬州看望弟弟。下面这首题扬州禅智寺就写于当时，诗中也提到了桂花树。
1: 题扬州禅智寺，唐·杜牧。雨过一禅造，飘萧松桂秋，青苔满阶砌，百鸟共池流，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
0: 诗的开头两句，雨过一禅造，飘萧松桂秋，描写的是一场初秋的雨水过后，蝉在树上聒噪着，在风中摇曳的松树和桂树也露出了萧瑟的秋意。这两句中的蝉和秋两个字，说明此时已经是初秋时节，而禅造二字也衬托出禅智寺的清静，秋风秋雨则烘托出了禅智寺的清冷寂静。第三四句，青苔满阶砌，百鸟故池流，这是从视觉角度来写禅智寺的景。寺院的台阶上爬满了青苔，说明寺院里很少有人来，白色的小鸟似乎是故意不愿意离开这里的，百鸟的久留也衬托出寺院的空寂人稀，有一丝冷落之感。第五六句，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这其中的暮霭就是黄昏时分的云雾，这两句是从光线的变化来写禅智寺的静。禅智寺树林茂密，阳光透不进来，夕阳西下，云雾顿时就升起来了，透过暮霭深树看到一抹斜阳的余晖，这样的环境描写反衬出禅智寺冷而不寒，幽而不暗。然而这毕竟是斜阳，而且是以下小楼的斜阳。最后两句，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这其中的竹溪二字我们经常在吟咏扬州的词作中见到，比如宋代词人姜夔写过淮左名都，竹溪家处，意思是扬州自古就是著名的都会，这里有著名的游览胜地竹溪亭。苏轼也写过不羡竹溪歌吹古扬州，竹溪路就是禅智寺前面的观河北岸的道路，后人在这里建了一个亭子，叫做竹溪亭，也叫歌吹亭。

溪可以说是扬州城文人骚客聚居地，繁华之地。最后两句，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意思是谁知道这条寂静的竹溪路通向那歌吹繁华的扬州城。诗人这是在用音乐歌舞的喧闹、市井的繁华来反衬禅智寺的寂静。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生来孤独》，出自他2002年的专辑《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或许跟杜牧一样，我们偶尔也会孤独，不妨换个角度来想，有时孤独也是一个人的清欢。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十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嫦娥老大无归处，

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刚刚您听到的是娃娃作词罗文在1988年演唱的《尘缘》，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找寻那一缕桂花香。桂花在我国的神话故事中也有很多，传说嫦娥仙子居住的广寒宫里有一棵桂花树，这棵树高500丈，用它酿造的桂花酒可谓是天下第一美酒。传说汉朝河西人吴刚因为学仙时不遵守道规，被罚到月亮上砍伐桂花树，但这棵桂花树刚砍完马上又完好如初。吴刚每天伐树不止，而桂花树却依然如故，生机勃勃。每临近中秋，馨香四溢，而只有中秋这一天，吴刚才在树下稍事休息，与人间共度团圆佳节。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答李叔一》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就源自这一典故。下面我们来欣赏唐朝诗人皮日休所写的一首与桂花与嫦娥有关的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天竺寺位于现在杭州西湖区灵隐天竺路旁，现在叫做法净寺。皮日休创作这首诗的时候，他正东游到杭州，当时正值中秋之夜，他想起自己前一年高中进士，而此刻正是诗人意气风发之时。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唐·皮日休。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智与人。
1: 皮日休的这首诗被收录在《全唐诗》中，诗的第一句“玉颗山山下月轮”，意思是中秋之夜，零落的桂花花瓣带着星星点点的露珠，如同一颗颗玉珠从月亮上散落下来。第二句“殿前拾得露华新”，描写的是诗人捡起掉落在殿前的桂花，花瓣带着露珠，显得更加新鲜润泽。最后两句意思是到现在也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桂花大概是嫦娥从天上抛洒下来给予人间的吧。在这首诗中，皮日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夜赏月桂图，读完给人的感觉是轻松自在的，而诗中巧妙地联想到嫦娥中秋夜抛洒桂花的举动，给这个寂静的中秋之夜又平添了几分俏皮，让我们浮想联翩。中秋节秋高气爽，又有皎洁的月光和馥郁的桂花相伴，中秋节赏花观月象征着美好团圆，因此中秋节也格外受到我们中国人的喜爱。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费玉清演唱的《月圆花好》。这首歌原本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西厢记》中的插曲，由周璇演唱，后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经久不衰。

0: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梦之旅合唱组合带来的一首《桂花开放幸福来》。这首歌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是根据贵州布依族山歌《好花红》改编而来，是一首极具布依族民族特色的民歌。下面我们继续找寻古诗词里的八月桂花香。在我们国家，桂花树的种植最难可以到两广海南，不过北京也是可以种植桂花树的，只要在头三年的冬天做好桂花树幼苗的防冻保护，三年之后桂花树就可以在北京露天过冬了。北京的颐和园、香山公园、中山公园等很多地方都可以观赏到桂花树，而

0: 西桂林、湖北武汉、咸宁、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等很多城市的市花都是桂花。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棵千年前的桂花树是在光州，光州就是现在的河南潢川县。唐朝诗人王建曾经担任过5年的光州刺史。唐朝时光州的人家就有在院子里种植桂花的风俗。有一年中秋夜，王建和朋友相聚，闻着桂花的芳香，就写了一首《十五夜望月》。在这首诗中，王建借桂花寄托情思，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十五夜望月，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0: 这首诗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寂寥、冷清、沉静的中秋之夜的图画，大概的意思是说，月光照在庭院中，地上好像铺上了一层霜，树枝上安歇着鸦雀，夜深了，秋露悄悄地打湿了庭中的桂花，人们都在望着今夜的明月，不知那秋天的思念之情会落到谁的一边。十五夜望月这首诗意境很美，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丰美的想象，渲染了中秋望月的特定环境氛围，把读者带进一个月明人远、思深情长的意境。翻开唐诗宋词，描述桂花的诗词还有很多，有的清丽婉约，有的意境绝美，比如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比如戴复古的《无人得似天宫巧，明月中间种桂花》等等。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在古诗词里找寻桂花香的旅程到这里就该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邓丽君的《雨夜花》送给各位，希望这秋夜飘香的桂花诗句也能够浸润您的心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小时车流总量为120,615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311玉带路、国道310潘安湖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我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只需关注徐州路网。

0: 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拨打016-665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1: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2: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商城县的鲶鱼山水库盛产鲶鱼，秋高气爽，渔民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经过几年自然状态下的生长，鲶鱼的体重和肉质都达到最佳。鲶鱼个大味美，但出水后鲜味便迅速流失。如何让鱼肉长时间保持鲜嫩如初？善于从生活中获取灵感的信阳人有着自己的妙方。雷伟经营着一家农家乐，食客们每次远道而来，就是冲着店里的招牌菜桶鲜鱼。靠着家传的味道，雷伟把这道信阳名菜做出了自己的特色。眼下是制作桶鲜鱼的季节，雷伟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选用2-3公斤以上的花鲢，取鱼身，沿鱼骨，用刀将鱼肉断开。
7: 一块鱼切3刀嘛，就追求一个适中，太小的话容易碎掉，太大的话不容易入味。
6: 用盐逼出多余的水分，干椒中的辣椒素是难得的抗氧化物质，它可以延缓鲜味的流失。
7: 多少金鱼，用多少盐，多少辣椒，都是有一定严格要求的。
6: 通过按摩，让鱼肉充分吸收调料，手法、力道和时间都关系到鲜味的秘密。这是家传的讲究，外人很难知晓。山区潮湿的环境让雷伟家后山上的毛竹长得格外茂盛。就地取材是大山里的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物资匮乏的年代，毛竹的诸多妙处被应用于生产劳作，甚至食物的保鲜。如今竹子成为人们追求风味最理想的容器。王道宝是村中为数不多的竹筒艺人，多年与竹子打交道，他练就了一套特殊技能。
8: 老的竹子脆些，实际上打的竹子皮节的声音不脆。
6: 通过敲击判断竹体密度，王道宝很快选定了满意的材料。为了避免竹体在砍伐过程中开裂，他用锯子沿竹根底部做环形切割。

0: 去除枝杈，截去过细的部分，不到五分钟，一根可以制作竹筒的上好材料得以完成。得父亲的真传，王道宝只需几样简单的工具，手艺就与四十多年前的父亲一样出众。
1: 这个可是瓦盖子，它要是扁着针都瓦，扁着又圆着都瓦，圆着的。经多年经验判断出来的，可以做多了有经验。
0: 竹筒密封是否严实，会直接影响鱼的口味。王道宝制作的竹筒严丝合缝，凭的就是手上的功夫。新鲜的竹叶不能浪费，这是雷伟的母亲流传下来的规矩。竹叶的毛孔在山泉的洗礼下被逐一打开，用竹筒储味，保持鲢鱼之鲜。这种方法在当地已经延续了上百年。雷伟将竹叶沿竹筒壁依次放入，
2: 里面包一层竹叶，它可以锁住水分，还有就是有那种竹子的竹叶的清香味儿。
0: 鱼肉码放在桶内，用力按压，挤出多余的空气，加盖密封。在绝对密闭的环境下，鱼肉与竹子开始缓慢地接纳对方。竹叶气味可以抑制动物蛋白残留的腥气，香调和的味道衬托出鱼肉的鲜香，这便是竹筒保鲜的妙处。只需十天左右，美味的塑造即可完成。解封后的鱼肉，淡淡竹香溢出，弹嫩鲜滑。
2: 筒鲜鱼它不但嫩，而且它这个肉质特别鲜，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筒鲜鱼可红焖，也可煎炸，而清炖是食客们的首选。
2: 一般我们农家做菜用猪油用的比较多，就炖汤一类的。
0: 猪油起锅是唯一的调味剂，其妙处在于激活藏匿在鱼肉中的鲜。
2: 什么都没加，十分钟左右的话，它汤就变白了，鱼的竹香味都已经出来了。
0: 不到一刻钟，沁人心脾的美味出锅了。奶白色的鱼汤富含多种营养物质，鱼肉鲜滑如玉，富有弹性，轻轻一嘬，清香顿时充盈口腔。从必要的存储手段，到食客们眷恋的风味，这是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因循自然应对环境的结果，也是经历了岁月沉淀，自然给予他们的回馈。应对潮湿环境，对食物进行腌制与风干是最为常见的存储方式。各类风干食品也是信阳人熟悉和依恋的家常味道。天气渐凉，城市还未感受到季节交替带来的变化，山区的集镇就已经陆续挂起了各种腊味。腊肉是中国传统风味的典型代表，与四川、湖南相比，信阳人制作和食用腊肉的方法大体相同，但也有例外。一大早，罗山县的王翠平照例把家中仅存的几个圆形腊肉拿出来晾晒。这是信阳人只有年节才能吃到的稀罕物，猪抛腊肉。用猪抛制作腊肉，其妙处是制作工艺和材料的特殊性，味道更是别具一格。 王翠平制作猪泡腊肉的手艺早已名声在外，附近的村民每年都会找他定制一些。去年，王翠平的一双儿女都考上了大学，这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淮南黑猪，体型中等，背毛全黑，鬃毛粗长，肉质鲜嫩，是制作猪泡腊肉的最佳食材。上好的带皮黑猪肋排肉肥瘦相间，肉质最为紧实。
3: 因为腊肥肉啊，它是五花肉，它有肥有瘦，吃起来它不腻。
0: 食盐用来逼出多余的水分和油脂。接下来王翠平就要对猪泡做特殊的处理，温水可以软化猪泡的皮脂。
3: 接下来放面粉，放面粉就是起到那个去掉去尿包上面的脏东西，还有这个腥味。
0: 食用面粉被拿来去除猪泡的异味，利用猪身体里最柔韧的部分作为储味的器皿，这是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在不断尝试中寻求转化的灵感。
3: 非常干净，没味道。
0: 通过吹起、揉搓、反复揉搓的方式，是制作腊肉过程中最考验手艺人的一步。
3: 它是越揉越大，越揉越大。如果你就这样吹的话，它就不容易这么大了。
0: 能否获得理想的储味器皿，揉搓的力道与吹的配合要十分默契。薄如蝉翼的猪泡壁能够吸收更多肉质表层渗出的水分，王翠平确信这是决定风味的关键。吹制好的猪泡顶部被剪出一个小口，接下来需要码入肉块，码放的讲究更能体现这种独特容器的妙处。
3: 把皮朝外面一圈一圈的卷着，来张它，它张得比较紧，那没有空气。
0: 在王翠平娴熟的操作下，原先只有手掌大小的猪泡竟然能被放入十几公斤上好的五花肉。为了避免回潮，通过晾晒是王翠平的应对之道。罗山县群风环绕，早晚气温相对较低，盐分缓慢而持久地作用于肉质内部，经过晾晒的腊肉肉质紧实，表面呈现出金黄色，无需任何处理，可以存放两年之久，且独具风味。不经意间成就的美味，让这种制作腊肉的方式延续至今。儿子从省城回来了，王翠平满心欢喜地忙碌起来，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为孩子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这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刻。猪泡的作用让腊肉的水分保持得恰到好处，即使经历数月之久，红润的肉质依然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 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7: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我孩子喜欢我跟他切成薄片，然后干炒
9: 腊肉，切成一厘米宽的薄片，炒出油脂，放入应季的蔬菜，边炒中咸香溢出，夹杂着烟火气味，便是家的味道。夜幕下，母亲颇费心思做出的腊肉花样，是对孩子别样的疼爱。
3: 孩子培养都培养出去了吧，他回来陪我，就不是浪费了吗？
9: 分别的时刻，王翠萍再次背起孩子的行囊，装上儿子爱吃的腊肉。母亲就是这样把味觉深植在孩子心中，这是不自觉的本能。这些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即使走得再远，熟悉的味道也会提醒孩子家的方向。存储方式的选择和对环境的认知密不可分，这是中国人质朴的生活之道。利用自然气候、地理孕育风味，也各有心得。陈增先住在大山深处的福山乡，这里紧邻河南境内大别山南部的最高峰，四周群山环绕，是天然的风口。对风向的掌握是陈增先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用鸡毛储味成就了陈增先做风干鸡的拿手绝活。
10: 风干鸡上座主要是山区的气温低，空气好，它是风慢慢吹干的，不是直接晒干的。
9: 风干鸡是豫南和湖北一带有名的地方风味，是年节走亲访友的上乘礼品。78岁的陈增先是当地有名的湘宴厨师，他制作风干鸡独特之处在于不拔鸡毛。
11: 你要哪一只？
10: 我要那个大红公鸡，这个红公鸡。啊，这只鸡好得很，羽毛都羽毛丰满光滑亮丽。
9: 公鸡的羽毛是否丰满，决定着风鸡的口味，其味道的妙处深藏于此。
10: 当年8到10个月的公鸡最好，这个公鸡它不像母鸡很肥，做出来的炖的它的油脂不是太大，口感比较好。
9: 用美味来表达对孙子的疼爱，是今天的中国家长做的最仔细的事。每年这座静谧的山中小屋，一场风味的变革会准时开始，这是父母捎给儿女的情谊。食物像满格的信号，完完整整传来了亲情的讯息。
10: 喂，你好，身体。

0: 用干净的纱布小心地伸入内部，轻轻擦拭。八角、桂皮混合辣椒，放进储臭中一并储冲，耐心地磨成粉状。在锅中与盐一同炒热，热力使香料味道倍增，这是陈增鲜味鸡肉去腥提鲜的关键。趁热将香料涂撒在食材内部，迅速关闭，尽量保留香料的温度。鸡毛天然具备的保温防潮性能被陈增鲜巧妙利用，用麻绳扎紧鸡身，保证肉质鲜香不流失。陈增鲜就像个手艺人，对待自己珍视的作品，感受山间的风向，便可以判断最合适晾晒的地方。这一点，没有人比经验丰富的陈增鲜更了解。山风悄悄带走鸡肉中多余的水分，在鸡毛的庇护下，潮湿的空气被阻隔在外，美味里应外合的转化将在30天完成。香味正好之时，陈增鲜踏上了进城的班车。父亲捎来的风干鸡只完成了序曲，儿子用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手艺给这道美味收尾。鸡毛完成了他的使命，腌制风干后的肉质变身，香味十足。热锅冷油升温，煸炒，鸡块在热油的浸润下香气四溢。
1: 我们这个鸡子，它是通过腌制，这个味道已经入到肉里面去。
0: 清水炖煮最能体现风干鸡风味的妙处。
2: 风干鸡来了。
0: 时间的味道，亲情的味道，伴随着风干鸡浓郁的鲜香，在每一位家人的心中悄然升腾。这是食物的蜜语，更是幸福的滋味。儿女都已在城市安家立业，也想把父母接到身边。陈增鲜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心中有着对传统手艺的执念，更难割舍这片自由的山林给予的味觉感受。食材获取手段多元的今天，存储食物的方式也不再局限于乡野山区，在城市里，超市和集贸市场也能成为风味的发端。这就给了像蒋宇豪这样的年轻人创造美味的机会。会吃、爱琢磨的蒋宇豪是市场里的常客，他的拿手绝活琉璃蛋让他结交了不少同好。
3: 它皮烂的时候吧，你得放手上就有弹性，你手晃的时候它就可以感受到。咸鸭蛋的蛋黄嘛，腌的越久它那个 越结实，也是晃能试到感觉，它听得见的，那样的就是好。
0: 凭借在耳边晃动和抛起落下的手感，就能判断出咸鸭蛋和松花蛋的品质。这样的技巧需要长时间的磨练。90后的蒋宇豪在厨房的烟火中练了10年，他对各种蛋类如此熟悉和痴迷，则源于一次看电视的经历。
3: 我在电视上看了，说中国啥都好吃，就是皮蛋我吃不下去。
0: 皮蛋又称松花蛋，是中国家常的传统风味，其特殊的口味让好恶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这让蒋宇豪萌生了一个想法。
3: 皮蛋

0: 和咸鸭蛋在我们家里就是很普遍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想着把它俩看能不能结合一下。
1: 善于捕捉味蕾的秘密是厨师特有的技能，如何将松花蛋和咸鸭蛋合二为一，蒋宇豪费了不少心思。最终他选定了将生鸭蛋壳作为储味的容器，在咸鸭蛋顶部敲开一个小孔，小心地滤出蛋清，保留完整的蛋黄，皮蛋切丁，与蛋清混合，用手搅拌上劲儿，配比的大小、手劲的拿捏都暗含技巧，这将关系到蛋液能否凝结成流粒状。
0: 咸蛋液少了，然后皮蛋粒子大了，它那个做散了，蛋清多了嘛，就咸了。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做，自己找感觉，然后慢慢的摸索出来了。
1: 搅匀的蛋液被注入蛋壳，和蛋黄形成新的组合。接下来的48小时，熏香的松花蛋与红润的咸鸭蛋将要经历一场静默的狂欢。
0: 放米的话，第一个它不会去倒，第二个蒸出来有那个米香味儿。
1: 整齐码放的鸭蛋被送进蒸炉，接受终极考核。一进一出只需15分钟。溢出的部分逐一用刀去除，分切装盘，无需点缀。蛋黄的红润绵软，蛋清的晶莹光泽，便可征服食客的味蕾。
0: 这一口伸进去，蛋黄是绵润的，然后皮蛋就是说那种 Q 弹的感觉。
1: 蒋宇豪的巧思妙手诞生了新的风味，被中和的味道令人入口难忘，
2: 特别好吃，口感也很难忘。
3: 美食家欢迎您。
1: 每一种风味的出现，都是平凡生活中应对自然、利用自然，通过劳动和智慧创造的结果。储味有道，质朴风味。褪去的是舌尖的感受，留下的是生活的温度。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8: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9: 举国同庆， 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0: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2: 长江中下游，入海口临近，货轮经此地，总会吹起远征的号角。江水带来的财富源远流长，不同于远洋货轮的大买卖，渔民裘国祥夫妇一直盘算着江鲜的小生意。过了捕捞的旺季，江中的水产逐渐稀少，近几天收获并不是很好。吃江鲜长大的泰州人追求原味，养殖场出来的江鲜总少那么几分江湖味道。有经验的渔民都知道，桥下是鱼虾蟹的天然避风港，可裘国祥夫妇在此地连续下了三天网，收获并不理想，今日又是寥寥几只虾兵蟹将，让裘国祥有些灰心。他决定在他江心一试，总不能空船而归。

0: 条三四公斤重的鲈鱼最终结束了今天的捕捞。鲈鱼肉质洁白肥嫩，味极鲜美，江鲜一鲜难求，渔民的渔获基本上不会辗转水产市场，懂行的饭店老板总会在码头截获江鲜。每天中午11点，老主顾丁建林都会如约而至来到码头收罗江鲜。
1: 今天有什么好鱼啊？
0: 裘国祥的船舱就是丁建林的鱼缸，无论鱼获多少，丁建林总会照单全收，因为他家餐馆的招牌就靠这些江鲜来擦亮。
2: 比如这个鱼的品种不一样，它的口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选鱼啊什么的，一定要求非常高。第一，必须要鲜活的；第二个，必须要是自然的。
0: 鲈鱼从长江到餐桌只有2公里的距离，历经这2公里，鲈鱼的命运发生了由生物到食物的转变，这是自然对泰州人的馈赠。如果说人们历来对水产口感的追求有一部进化史，那么梯林应该是第一篇章。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鱼肉入口时的鲜嫩，老厨师总会刀刷其上，替他个片甲不留。接下来是丁建林锁住原味的一场味觉大战。葱、姜、蒜在中国人的烹饪战场里往往是排头兵。生姜率先跳入油锅，潜伏在热油里。待鱼肉一入锅，马上迎来生姜的呐喊与厮杀，以最快的速度赶走鱼腥。待到鲈鱼融入锅中，等待它的是一勺锁住原味灵魂的粉末。盐是厨师调味的秘密武器，当量的多少决定

0: 烹饪的胜负。为了留住原味，丁建林派鱼骨煲汤为蓝，鱼肉稀白剔透，气泡不再暴躁。这时胜局已定，轻松收场，一切都归于平静。味道往往关乎一个饭店的命运。如果把烹饪比作一场味觉战争，那么灶台上的这场战役就是要捕获味道。谁能捕获食客内心的味道，才是真正的赢家。香鲜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口味清淡鲜甜，却又不能失掉来自江河的原味。鱼胶是泰州黄桥镇独有的烹饪方法。泰州人的鱼胶与别处的鱼胶都不相同。将新鲜鱼肉切片，裹上蚕豆浆，下油炸。经过如此独特的处理方法，这种金黄的鱼肉制品被泰州人叫做鱼胶。常言道，众口难调，要想做到宾客尽欢，身怀绝技的泰州大厨居永寿有他的看家本领。
1: 青鱼肉嫩刺少，我们都是用青鱼炸鱼胶。
0: 青鱼，中国淡水养殖的四大霸主之一，健美的线条，肥厚的肉汁，绝对是泰州人的心头好。还有一点就是刺儿少，最适合居永寿一展身手。剔除骨刺，切成厚度均匀的薄片，青鱼肉呈现出一种诱人的粉嫩。葱姜依然是这场味觉盛宴的前戏，然而这次却是用水的温柔融化葱姜的锋芒。腌是泰州厨师手中的魔棒，保证每种味道都能丝丝入味，直抵灵魂。蚕豆浆是青鱼肉的霓裳羽衣，滚油中旋转跳跃，华丽转身，让鱼胶这种独特的食材展现出两种性格，才是居永寿抓住食客味蕾的必杀技。上汤鱼胶，中国名菜的新秀，鱼胶与鸡汤的搭配从来都是泰州人的心头好。雍容华丽的鱼胶跃入汤中，也能相得益彰。鸡汤的鲜美与鱼胶的浓厚蚕豆香完美结合，鱼胶蚕豆外衣酥嫩，内部青鱼肉鲜嫩爽滑。上汤鱼胶让人唇齿留香，回味不尽。鱼胶不但能唱出悠远绵长的山间小调，还能演绎让人耳目一新的流行节拍。花椒与食盐碰撞出的独特香味，让椒盐成为在中国各个地区广受欢迎的调味料。鲜、麻、香三味融为一体，给食客无与伦比的味觉体验。居永寿在自己的三寸天地坚守了30年，用自己的手艺和匠心守护食客挑剔的味蕾。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味道，青鱼从来都是当天宰杀，当天制作。如此纷繁复杂的烹饪过程，

0: 受与时刻口腹之欲的一场赛跑，无数时刻往来流转，永不停息。居永寿的宴席上演绎的永远是来自江河的原汁原味，而这原味之中有一味让人又爱又恨，欲罢不能。制毒与极鲜二物融于一体，曾经泰州人明知河豚有毒，也要冒着中毒的风险一尝河豚的美味。拼死吃河豚，虽然有些戏谑，却是泰州人喜吃河豚的真实写照。长江三角洲，中国河网密度最高的地区，河川纵横，湖荡起步。随着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增强，满足口腹之欲的江河原味逐渐转向人工驯养。泰州人用智慧拓宽了食材获取的途径。泰州人自古就有吃河豚的传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无人是河豚鱼，有欲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戒。如此世间美味，能否去除毒性呢？陈伟就是泰州当地无毒化养殖河豚的第一人。陈伟的养殖场十年前开始和上海水产研究所合作，经过十多年的培育，技术愈发成熟。从河豚的生长环境到河豚的饮食结构，陈伟做到每一步严格把控。他用的是和长江相同的水土，人工培育出的河豚不仅无毒，还保留了其鲜美的味道。然而为了饲养这人间至味，陈伟可算是无微不至。小河豚也是锦衣玉食，从平时的口粮到居住的豪宅，从来都是由陈伟亲自打理。陈伟每天的必修课就是检查水质，温度会直接影响到河豚的生长速度，而无毒化养殖的核心机密就在这饵料当中。
1: 我们主要就在它的食物链方面控制，让它这个毒素不进去。我们每年有两次的检测它的河豚毒素还有药物残留，这样呢我们要确保河豚鱼作为安全食品进入市场。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5: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6: 妈妈，
7: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
6: 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7: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8: 当然可以啦，
9: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3: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0: 钓鱼是静水人家的乐趣，招待远道而来的外孙，除了玩乐，自然少不了美食。这次陈伟要拿出自己的祖传烹饪技艺。曾经做过厨师的陈伟，即使做一道家常菜也要仪式感满满。河豚、无鳞，一把剪刀足以打理干净。

0: 在沸水中淋浴一番，弹滑紧致。葱、姜、洋葱在沸油中进行释放，味道辛辣，却丝毫不会喧宾夺主。清水温润全场，文火慢炖，每一丝鱼肉都能与辅料的味道完美融合。煸炒要快，否则肉质太老；慢炖要柔，否则味儿不入。刚柔并济间，鲜味尽显。
1: 还要我们吃喝什么？我们吃喝什么？
0: 从养殖到烹饪，陈维始终追求保留河豚的本味。泰州人留住的不仅仅是河豚的鲜嫩，还有来自江河的原味。

0: 的啊，哦，那真
1: 的送。陈伟虽然是养殖河豚的行家，但是他不敢自称是烹饪河豚的高手，烹饪河豚另有高人。陆国华是陈伟水产店的老主顾，今天他一次性订了100条河豚。
0: 你好，陈伟。
1: 如果锁定河豚鲜嫩是擒拿食客味蕾的必要条件，那么陆国华绝对是高段位选手。陆国华18岁开始跟随师傅，凭借自己的勤劳和天赋，30岁的时候开设了一家专门烹制河豚的酒店，凭借自己的手艺在泰州也是声名鹊起。但是一锅同时烹饪100条河豚，对陆国华也是不小的挑战。

0: 河豚、鱼、皮分别在沸水中淋浴完毕，豆油与动物油在锅中翩翩起舞。河豚肝率先跃入油中，葱姜蒜的进入使五指内开始沸腾。为了保证鱼皮味道和火候的完美，鱼皮和鱼肉要分开来烹饪。量的增加让原本轻车熟路的陆国华也倍感吃力。河豚鱼皮的胶原蛋白含量极高，率先熬制，火候拿捏要十分精准。一条条河豚在特制的竹屉上翩翩起舞，猛火大灶间，热量与味道的流转也被陡然放大。20分钟，汤汁绵柔，100条河豚华丽蜕变。河豚的无毒化养殖，使得这一曾经鲜有人吃的美食端上平常百姓家的餐桌，味道鲜美，肉质细嫩，曾经美味险中求，如今变成了美味安然享。泰州依水而建，渔民依江而居，长江像母亲一样养育陪伴着他的孩子们。泰州人享受着来自长江的慷慨馈赠，用自己的智慧留住来自江河的原味。靠水吃水的泰州人对长江也最是心怀感恩。徐邦峰是小有名气的厨师，然而他的拿手好戏却是来自内陆河的隐秘味道。3年前，他和朋友组织了这个小小的志愿服务队，虽然现在住在城里，但一有时间他就会到江边来。
1: 小时候嘛，在江边长大的，江里面鱼也多啊，虾也多呀。小时候我们是到江边掏掏空气洞，芦苇滩里面耍一耍。现在江边发展也快，是时候会保护母亲河的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嘛。
0: 回到江边的老房子，徐邦峰今天要给女儿做一道儿时的味道。江边长大的孩子熟知来自江河的每一种原味，有一味是内陆河才有的隐藏菜品。河底湿滑，徐邦峰需要仔细摸索才能寻到它的踪迹。河边的泥土中悄悄孕育出专属于河流的隐秘生物——河蚌。河蚌有坚硬宽厚的外壳，行动能力很低，如果被徐邦峰发现，就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2: 爸爸，这是什么？
1: 这是河蚌，等一会儿爸爸做好吃的河蚌疙瘩汤给你吃，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1: 好嘞。
0: 鲜活的河蚌被动防御力超凡，一般的手段根本奈何不了他，只有徐邦峰手中的镰刀才能撬开他坚固的防御堡垒。去除杂质的河蚌肉色白嫩，内部颜色光亮，看似绵软的肉体却有一种坚韧结实的触感。姜的辛辣在一瞬间被滚油激活，河蚌在滚油中来回翻转，肉质在高温的作用下更加紧致。小江虾和木耳要重新经历滚油的洗礼，最后才能和河蚌胜利会师。一菜一饭的烹饪方法凝结了祖先独特的生活哲学， 面粉与水之间呈现出一种暧昧的若即若离感。豆皮经过炖煮，充分吸收河蚌江虾的鲜香，绵软鲜嫩，滑爽滋润。韭菜中的大蒜素香味浓郁，让疙瘩汤的色泽和味道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河蚌中泥土的腥味也荡然无存。泰州人在享受江河原味的同时，也不断探索其他食材所能带来的混合体验。河蚌肉质筋道，鲜香淡雅，江虾鲜味诱人，让食客眼前一亮。豆腐豆皮吸收鲜美的汤汁，结合自身的豆香，带来无与伦比的味觉享受。
3: 婷婷，来吃饭了。
0: 口味丰富多彩的河蚌疙瘩汤，演绎的是来自江河的原味，更有江边人家最简单而温暖的小幸福。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9: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州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艺闯关，古风情景剧

0: 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4: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4: 厦门空气质量优良，阳光纯净通透，红砖古厝的暖红，骑楼墙面的米黄或者是灰，海的蔚蓝，榕树的深绿，相互交织形成丰富和谐的视觉层次，色彩体系极具辨识度。
5: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剧组是来到厦门拍摄，你看环岛路、沙坡尾、集美学村等等这些标志性的景点是频频的走上荧幕，环东海域的滨海旅游浪漫线、山海健康步道等等这样一些厦门的新景，还有热闹的海鲜排档、风格各异的咖啡馆等等厦门人的生活场景，也是纷纷的进入到了剧组的镜头。接下来剧好玩，一起和台湾学姐小婉走进镜头里的厦门。
6: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厦门这座山海相拥的文艺之城，不仅是游客心中的海上花园，也正悄然成为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从鼓浪屿的老洋房到沙坡尾的避风屋，每一帧都像是电影画面，让人忍不住想走进镜头里走一遭。
7: 当胶片遇见鹿岛，厦门就成了流动的取景框。那些故事里的甜酸苦辣、爱恨情仇，好像都乘着海风在荧幕里飞了起来。该怎么描述电影里的厦门呢？它如此青春，一如《快把我哥带走》的欢腾。
8: 加一口。
7: 和盛夏未来的热烈。它如此浪漫，会在你的婚礼上放烟花，会在一闪一闪亮星星时下一场思念的雪。它如此魔幻，西红柿首富在这里荒诞冒险，疯狂的赛车在这里幽冥一幕。它如此热血，目睹过紧急救援的赤诚惊险，也见证了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在这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街巷是天然的布景，海风是镜头的语言，海蛎煎的焦脆和姜母鸭的浓香和剧情一样下饭，沙茶面的浓郁和烧仙草的清甜缠绕镜头外的你我，在镜头里感受青春的悸动、热血的坚守，也品味烟火的温暖、时光的回甘。
6: 近年来，厦门频频出现在热门影视剧中，从《沉默的荣耀》到《以家人之名》，再到《当我飞奔向你》，这座城市独特的电影感早已被镜头记录。它融合了闽南红砖古厝、南洋骑楼、欧式的建筑与现代都市景观，仿佛一座天然的影视城。而先前一部电视剧《偷偷藏不住》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这部戏呢，讲述了男女主角从暗恋到双向奔赴的成长故事，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关注和讨论。剧集火爆，让大量的年轻人专程来此打卡游玩。

0: 偷偷藏不住剧中的取景地环东浪漫线沙滩，同样成为游客打卡的爆款旅游目的地。这里取景的是求婚片段，甜度超标。浪漫线有几条丁字坝，每一条都为游客设置了拍照打卡点。鼓浪屿呢，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百年洋楼与石板小巷交织，是年代剧和文艺片的首选。云水谣就在此取景，中山路骑楼、连绵的廊柱与斑驳商号，完美还原上世纪老厦门的市井气息。一路繁花相送当中的浪漫漫步，就发生在这里。藏不住剧中还出现了备受剧组青睐的华兴路，隐藏在厦门的失意之地。华兴路呢，是当时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时，让华侨们安家，有法式、瑞士、德式等风格的老别墅群，从红砖白墙、绿意融融的小院，耀出墙头的红色三角梅，穿梭在安静优雅的街巷上，感受时代留下的气息。而无论是清新自然的原木风、热情奔放的西班牙风，还有是纯粹简单的后现代风，或者是深沉古典的美式风，总能够找到你所喜欢的。在这里喝的不只是咖啡，更重要的是享受生活。
1: 电影《我会好好的》在厦门取景拍摄，跨海大桥、殿前飞机打卡地、环岛路沙滩等景点映入眼帘。这座海上花园城市以其独树一帜的文艺气质与市井风情，成为了绝佳的天然摄影棚。让我们跟随着电影的脚步，来一场沉浸式的厦门光影之旅。沈腾主演的《西红柿首富》讲述了一个关于继承巨额遗产的喜剧故事。片中王多鱼荒诞与浪漫交织的挥金之旅，在厦门的最美海岸线环岛路展开。椰林摇曳，海风轻拂，远处五原大桥的弧线勾勒出了这座都市的现代化轮廓。宁浩导演的《疯狂的赛车》还原了厦门最地道、最浓郁的烟火气。黄渤在镇邦路飙车的场景，记录了骑楼建筑、思明电影院的历史风韵，将厦门老城区的市井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邓超、段奕宏、郭涛主演的《烈日灼心》在厦门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警匪追逐大戏，片中角色在紧贴海平面的演武大桥上跨海疾驰，夜幕之下极具张力和美感。电影里暗流涌动的悬疑氛围也与静谧的厦门园林植物园密不可分。在《快把我哥带走》当中，彭昱畅和张子枫饰演的兄妹俩在沙坡尾的避风屋争吵，昔日的渔港如今蜕变为了艺术西区，复古渔船和涂鸦墙碰撞出了新旧交融的文艺气息。兄妹俩嬉闹的铁路文化公园由旧铁轨改造而成，三角梅盛开时宛如一条花廊，是厦门小清新的代表。厦门是一座被镜头偏爱的城市，总能够以多面的姿态给你不期而遇的惊喜。
0: 来厦门打卡，沙坡尾哪里少得了啊，一边是停泊的老渔船，一边是潮流艺术区，强烈的视觉冲突让它成为导演钟爱的片场。这里呢，既是生活的现场，也是戏剧舞台。沙坡尾岸边也有不少文青味浓厚的彩色小屋，虽然渔港已经是历史，但是至今仍保留着闽南渔村的风貌。渔村岸边也是依旧排列着一间间色彩缤纷的小屋，色彩丰富、淳朴低调的沙坡尾，自从有了沙坡尾艺术西区市集的出现啊，更是增添了艺术气息，也吸引了许多年轻的设计师、创意文艺青年以及年轻艺术家聚集交流，而文艺摆设和咖啡店等多不胜数。艺术区内聚集了许多年轻创业者，我看到的是除了各项的隐藏着以往渔民生活缩影的艺术品之外，也更是许多年轻一辈天马行空的创意和为梦想奋斗的汗水。

0: 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4: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5: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4: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6: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7: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6: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8: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0: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 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15: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16: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5: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6: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17: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18: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9: 大家好，我是嘉华。
18: 继续回到我们的巨好玩的单元。
19: 在厦门啊，不仅有年代感，而且也充满了活力。你看，海浪、沙滩、白衬衫、自行车，许多青春片的经典元素在厦门也找到了载体。
18: 厦门大学的芙蓉隧道，满墙的涂鸦充满创意，环岛路的碧海蓝天为青春叙事提供了出口，沙滩作为青春浪漫戏剧的核心取景地之一，让剧中的爱恋故事在海风与落日中徐徐展开。
19: 厦门文艺清新的标签是深入人心呢，但是它的现代与摩登呢，同样是影视创作的重要素材。厦门的魅力不仅在于高颜值的景观和现代化的设施，也在于其浓郁的市井烟火气。
18: 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走进厦门的光影世界，感受这座城市的文艺气质，细品这座城市的地道美食。
10: 曾经在厦门取景拍摄由央视热播的现代都市谍战剧《对手》，让观众沉浸于一座美食天堂当中。厦门当地的美食烟火气为《对手》提供了足够的生活化场景，一座城成全了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了一座城，这是一场影视剧和城市的双向奔赴，通过了视觉化的影像语言传达城市的风貌。而电视剧《偷偷藏不住》当中，女主角最爱的同款美食是福建的特色菜芋泥香酥鸭。 这道美食啊，因为剧中多次的出现而引起了观众的好奇，菜如其名，芋泥香酥鸭。内部呢是由香甜的芋泥、咸香的鸭肉还有绵密的蛋黄组成，表层经过油炸，一口下去啊，哇，外酥里嫩，咸甜相宜，可以产生多重味觉的刺激，有爱吃的网友称之为咸甜的永动机。而除了香酥鸭，剧中场景也展现了许多福建特色美食，像是姜母鸭、土笋豆、蚵仔煎还有佛跳墙等，这也都是台湾小伙伴们啊再熟悉不过的佳肴了。姜母鸭哦，是用这个老姜和番鸭制作，具有姜味暖、鸭肉香的特点。厦门人将三年以上的老姜称之为姜母，认为可以驱寒祛湿。而制作姜母鸭的时候，加入酱油、麻油等调料，经过砂锅的烹煮，成品呈现了焦糖色、焦脆，内里是松软脱骨，味道是醇厚鲜嫩，有厦门一宝、闽台一绝的美誉。
17: 它曾是帝王独享的御膳，如今却在街头巷尾的砂锅里咕嘟冒泡，一道连普通百姓都曾遥不可及的珍馐，为何成了闽南人家饭桌上的家常味？相传古时姜母鸭曾深藏宫廷，寻常百姓难得一见，因其卓绝的风味备受推崇，后来才渐渐走出高墙，流入闽南民间。姜母鸭的做法主要分两派，一派偏爱干煸，全程不加一滴水，靠鸭油与麻油收干成香；另一派则采用炖煮方式，选用闽南当地的番鸭，以三斤左右为价，姜要用老姜，也就是当地人说的姜母，用量差不多一斤。先将整只鸭放进砂锅，倒上特制调料腌制，再直接置于炉火上进行煮、包、焖等工序，先高火后慢两小时，期间需不断翻动房檐，顿时加入自家配制的秘方酒或白酒去腥，有的还会放些农村自榨的麻油，增香又让肉更嫩。长时间炖煮后，姜母的辣味转柔，清香深深渗入鸭肉。出锅时，鸭肉鲜嫩酥烂，姜味浓烈却不刺激，远远就能闻到香味。一勺浓汁浇在白饭上，一天的疲惫便悄然消散。从宫廷秘传到巷陌灶台，姜鸭虽走下神坛，却进入了千家万户。原来最深的滋味，从来不在宫墙内，而在烟火人间。
10: 而另一道值得一尝的，我推荐的是土笋豆。虽然名中有笋，但是原料里是并没有笋的哦，而是一种身长两三寸、形似笋的新虫。因为富含胶原蛋白，所以被熬煮冷却之后，会凝固成冻状的胶体。而土笋豆呢，颜色是亮润的，味道甘鲜、滑溜、爽口。配上好酱油啊、甜酱啊、辣酱啊、蒜蓉等，就是色香味俱全的风味小吃。土笋豆店家陈永良。
11: 这种被称为土笋的食材并非植物，而是生长在沿海咸淡水交汇滩涂上的环节软体动物星虫，它是制作土笋冻的关键原料。制作工序颇为考究，土笋需要反复淘洗，挑出杂质，十年清压，直至水质清澈。
12: 如果你用力的话，那个土笋那个皮破就要脆掉，那如果你力度不大，不够不到位的话，它压不破，它那个压不破。那所以洗的时候也要那个掌握那个清洗的力度，如果洗力度太用力太大了，然后那个你那个胶原蛋白把它洗掉了，就那个等一下土笋熬不出那个胶原蛋白出来。那如果用洗不干净的话，你那个也不行，里面有泥巴，口感你会有泥石腥味，也不可以。
11: 随后将土笋倒入沸水，焯烫20秒，立即起锅。此时火候的拿捏至关重要。
12: 如果你煮的时间太长了，你这个土笋就会老了，煮老了就影响口感。

显得格外宁静。门前的招牌虽然很小，却不失独特的魅力，而门外等候的食客长楼更是让我对这家面馆充满了期待。最终我得以品尝到了沙茶面，那滋味啊让我久久难忘。厦门的沙茶面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结合哦。东南亚风味与中国传统美食的完美结合，成就了其独特的魅力。沙茶面呢，这是一个源自于华侨带回的东南亚风味小吃，以其特制的沙茶酱和高汤为基础，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当中都是随处可见。然而能够真正做到独具特色、令人难以抗拒的店家却寥寥无几。不要看这一小碗的沙茶面，其中蕴含着店家对于美食的匠心独运以及敬业的精神。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4。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

0: 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琵琶，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琵琶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琵琶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琵琶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

0: 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2: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3: 立正，向国旗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首当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 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8: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0: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1: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3: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4: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6: 初步的看上去了，
1: 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5: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4: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3: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5: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

0: 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6: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喀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7: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联邦连官兵，祝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5: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3: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5: 对，
3: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5: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2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3: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 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5: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3: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5: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3: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5: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元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969-6868，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元。
3: 哎呦，每罐才要29元啊，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元哦。
5: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3: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69-6868，400-969-686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5: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3: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5: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3: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 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

0: 站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8: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0: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9: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1: 让你非常想念？
1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14: Fly me to
13: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14: 好时光。

0: 听不透。小哥，走吧。
1: 久违的事，老狼。岁月会冲淡很多人和事，很多当年耿耿于怀的情绪，时隔多年再回望，只剩下淡淡的甜。相册里留存着旧人的身影，蓝信箱、粉窗帘，夹在日记本里的枫叶，一件件微小旧物，牢牢锁住少年时代的心动。重回熟悉的校园，阳光、少女的笑声一如往昔，一瞬间又触碰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时光不停向前，我们终会老去，相片也会慢慢模糊，但那些藏在信物里的青春永远不会消散。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又圆了的月亮，郭采洁。

又圆了的月亮，来自郭采洁。知道感情已经过去了，就像旅行到了终点，你必须去接受这个现实，不再幻想。曾经以为失去那段爱情就像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但实则太阳照样升起，月亮再次圆了。抬头看到月亮缺角了，还是会圆。该梳洗打扮，等待自己站起来继续向前走。音乐时光机让这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0: 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你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0: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

0: 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梨子自古被称作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它能润肺止咳降火。秋天干燥，很多人容易口渴干咳便秘，这时候每天吃上一两个梨能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从营养学角度来看，梨富含水分、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肠道健康也有帮助。不过梨子性质偏寒，如果体质虚寒，最好隔水蒸一下再吃，或者煮汤清炖着吃，这样既温和又润燥，还能减少对胃肠的刺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你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轻医美，帮您选择适合自己的变美方式。中医有哪些特色医美项目？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想做轻医美，安全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
0: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爱美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认真护肤，常年保养，却总觉得肌肤状态不够好，甚至暗沉、粗糙、松弛等问题悄然浮现。于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轻医美的方式让自己的面部更紧致，显得更年轻。但很多朋友对轻医美一知半解，通过广告听说过一些，但又分不清项目差异，也拿捏不准护肤边界。而选对适配自身肤质的养护方式，才能实现温和自然的肌肤焕变。在轻医美的选择上，先一起来听听赵女士的困惑。
2: 赵女士一直坚持认真护肤，可脸上的暗沉、换季时的粗糙始终挥之不去，普通护肤品早已达不到理想的焕肤效果。看着身边朋友通过轻医美养出通透好皮肤，她也心生向往，可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医美项目，她无从下手，分不清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项目该如何选择，更担心肤质不符被忽悠，盲目跟风反而伤皮肤。
1: 赵女士的担心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要想安全自然变美，先要了解各种热门的医美项目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懂轻医美的真正内核。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热门轻医美项目如何选。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张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荨麻疹、顽固银屑病、痤疮、黄褐斑、湿疹皮炎等常见疑难皮肤病的中医药诊疗。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首先啊，要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轻医美，轻是指的什么？是痛苦轻、恢复快，还是什么轻？张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轻医美？
3: 轻医美这个词呢，其实也是一个新词啊。那你要说什么叫轻，你得先知道什么叫重。
1: 嗯，
3: 那么我们一般理解这个重呢，就是对人体的影响大啊，那么损伤大啊，恢复期慢，这些叫重的。在我们这个医美的行业里边呢，比较重的是什么呢？比如做手术啊，整形，这个它制作起来，它这个需要更高的技术，更严格的这消毒制度，更这个明确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哎，那么它愈后它恢复起来呢，它也不是特别快，所以它们属于这个重型武器。解决的问题呢，当然也是介于什么呢？介于这个叫治疗疾病与这个美容之间，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它们叫重。那你再比如呢，像我们有一个这叫剥脱性点阵激光，那它治疗的病是什么呢？治疗脸上比较深重的那种痘坑，那么打上去之后，你得先敷上麻药，麻药麻45分钟之后，

0: 然后你再用这点的激光打完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脸是红肿起来的，有很多这个出血，因为它这个痘坑啊它病深，所以你治疗起来呢也一定要用这个有力的手段啊来弄它，叫不破不立啊。你这个破啊，它程度就不同了，像这种波特性点阵激光，它打得满脸鲜血淋漓的，这个还有敷麻药的，过后一个礼拜不能见光，要防晒等等，要保护好，这种这就叫重型的医美了啊。
1: 哦，
0: 那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轻医美。什么叫轻医美呢？相对来说不破皮儿啊，那又使人体这个面部这个肌肤呢能够变得更美好。哎，这个它应该是轻医美呢。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样方法，比如我们的无针水光啊，我们做一些这个面膜呀，我们做一些导入啊，我们用一些红光黄光蓝光啊，治治面部这个敏感肌肤，消消这个炎。哎，这个它跟刚才说的这要动手术啊，动家伙，它比它就是轻医美。归纳起来呢，所谓的轻医美啊，它就是这个对人体的损伤小，接近于这个低损伤无损伤这种状态，它不破皮儿，哎，或者它浅浅的破皮儿啊，它对人体有一些这个干涉啊，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它没有给人体造成巨大的痛苦，让人想起了哎呀我要做这个治疗我心里有点害怕呀，它没有这种，哎，这就叫轻医美。
1: 现在年轻人最火的一些轻医美项目里，比如说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能不能分别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能解决什么样的皮肤问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光子嫩肤呢，就是我们做医美的基础入门级的项目，它最大特点什么，就是操作起来它没有太大的损伤，做完之后可以立刻去上班。第二个特点什么呢？第二特点就是它治疗这能力比较全面，那全都能顾得上，比如说清浅的这个色素沉着、色斑它能处理，还有这个比较清浅的毛细血管扩张，比如脸红、毛细血管扩张、玫瑰痤疮或者一些过敏性的这个皮肤，哎，这毛细血管扩张它也能治，还有一些这个痤疮之后留的痘印，有的是那个它不凹陷的啊，这红红的那个痘印很长时间也不消，那这也是这光子嫩肤能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清浅的这个痘印，略微有一点凹陷的这个光子嫩肤啊，它比如每个月做一次啊，然后这个连续做4到6次，它也能发挥这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光子嫩肤它是一个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你这个一次啊能解决好几个问题啊。还有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脸上，比如毛孔粗大，或者皮肤干燥粗糙啊，或者这个就特别爱出油大油脸，这个都是光子嫩肤的这适应症范围。那就是总结起来，就光子嫩肤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和广泛性，就像一个这多面手似的。哎，当然特别重的不是它的擅长，它解决这个相对轻，整个这肤质的改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第二一个水光，水光解决什么问题呢？水光解决的是这个补水的问题，就让皮肤啊它变得这个嫩起来。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做水光？就是皮肤啊处于一个不嫩的状态，干燥的状态，或者像缺乏营养，你看脸上这憔悴啊，憔悴怎么来的？憔悴你就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工作太累啊，操心太多，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憔悴，然后脸上就缺水，你会觉得脸上干干的不透气儿，没有水，甚至一摸哎呀有点拉手。拉手什么呢？就是表皮这个角质层就翘起来了。那这个时候都比较适合用这个水光这种治疗啊，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这个可以补水啊，解决干燥呀，还有因为干燥导致的一些细纹啊、粗糙呀、卡粉啊等等问题。适合哪啊？说缺水的肌肤，适合熬夜的脸，适合本来就干燥的这个皮肤啊，这是它这个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还有您刚才说了一个是
1: 热玛吉
0: 啊，热玛吉是一个叫射频的治疗。热玛吉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皮肤呢？它最主要的是去这个皱纹，这个东西就是皮肤老化啊。我们说人体这个皮肤啊，面部皮肤啊，最主要面部皮肤，它最美好的容颜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这大约25岁这个年龄段。过了25岁呢，它逐渐会衰老。那这个现代人呢，现代人营养比古人好了，所以现代人他衰老可能出现的晚一点，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他会逐渐进入一个衰老的过程。衰老最初是面色没有那么红润，送到面部的血没有那么充分了，不像小孩似的红彤彤的小苹果似的脸，没那样了，渐渐面色变白、变淡、变黄，然后变暗。它是这样的，接下来到了这个40岁到50岁，它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皱纹出现了。比如您是这个性格开朗，就老哈哈哈笑，哈哈笑，这鱼尾纹就特别特别的多，老喜欢皱眉，眉间纹就多啊，老喜欢这个抬。

0: 头，那么这个俄文就多啊，还有法令纹，它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变深。那么热玛迪它适合什么呢？它是作用于人体比较深的这个胶原那个层次啊，它也是通过不破不立这个原则啊，先轰击那儿啊，把在那个一个特定的这个层次它释放能量，然后在那儿那个胶原呢，它可能就发生一些反应，比如它们啊叫这个啊融合之后，它就变成与正常不一样了，然后人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啊，本来沉睡的成纤维细胞醒过来了，该我上班了，分泌新的胶原啊，把旧的胶原运走，于是产生了新生的有活力的这个胶原啊，那么皮肤看起来就紧致啊，提升啊，这种状态就特别好。哎，热玛吉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它适合的年龄段什么呢？20岁、30岁，我觉得根本用不上它呢啊，年轻的脸啊，充满了胶原的脸根本用不上。40岁、50岁以后，那可以考虑这个热玛吉来调整面部这个形态，让这个脸啊本来有一点下垂感的啊，让它重新往上扬起来，嘴角让它扬起来，让它重新充满一个青春的活力。哎，这是常用的三种，这叫轻医美啊啊，他们各自的适应症啊都不一样。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居家的水光产品，很多也叫水光针哈、啊但是和我们刚才张准说的水光针是一码事儿吗？
0: 和我们这儿说的这个水光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居家的水光是什么呢？它是高浓度的精华，还有一些可以手持的啊，我们在这各个这个平台上能够买到的滚轮啊、微针啊，它导入。但是像这种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化妆用的这个产品，它不属于医院在使用的械字号的东西，所以它为了安全啊，那么它们的微针啊等等，它作用层次比较浅，只能做到这个表皮啊非常浅的这个层次啊，达不到真皮层，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的啊。它能够补水，但是它不能在深层在这个真皮来补水营养，所以它的这个效率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如果只是简单的这个皮肤缺水的问题，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但如果是一种持续的这个状态，它有可能它涉及到这个真皮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来到这个医院啊、医美中心啊、进行检查啊、皮肤含水量测定之后呢，然后决定在这个医院是否使用这种医院正规的啊这种水光治疗。
1: 嗯。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像敏感肌、痘痘肌、色斑肌这三类常见的问题，分别适合哪些温和而且有效的轻医美项目？
0: 这三种是特别常见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敏感肌，什么叫敏感肌呢？就是风吹草动啊，天热天冷，全觉得脸上不自在啊，全是脸上会出现这个红啊、干啊、皱啊、痒啊、疼啊，或者烧灼感这些感觉，这是敏感肌啊。敏感肌首选什么呢？首选这个叫温和这种光，比如叫舒敏治疗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光子嫩肤啊，还有红黄光呀 啊这些，那它们共同作用叫什么？叫修复皮肤这个屏障啊，退红。那这个时候要什么呢？重点就俩字儿，叫柔和啊，不能这个冒进，因为它这个敏感肌肤它不是一个重病，它是一个状态，所以要用轻柔干缓的这个方法啊，来帮助它修复屏障。修复屏障是这个敏感肌肤最重要的。如果这时候您来高能量的激光，来个1064，来个这个染料激光，那全都是过度使用啊，那不能说见了什么都用最厉害的。第二个痘痘肌，痘痘肌呢，它是也是年轻人啊，这肌肤就爱出油，毛孔粗，有时毛孔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呢，还上面就长出红色丘疹啊、脓泡啊，再大就变成囊肿了，老化了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这样。哎，针对这几个呢，它有特别的这个治疗的项目啊，那比如红蓝光，最简单的红蓝光啊，消炎啊，然后抗菌，它有这个作用。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青豆啊，水光，还有这个超光子，还有什么呢？还有面膜啊，我说的面膜，还有我们可以这个刷酸。这个缩小毛孔，改善肤质，抑制这个脂溢，然后去除简单的这个痘印儿，这是它这个主要的这个机理。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对于痘痘肌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它是东西多了啊，第一个叫毛孔变大了，第二油出的太多了，第三鼓起了一个大包，多了东西，所以您就别让它滋养了啊，这用中医的话来说叫该用泻法了。泻法疏通之法，而不能用补法。平常珍藏的那些这个补这个补那个东西，先都不要用这个。这是这个我们说的是痘痘。

0: 还有一个叫色斑肌，就是容易长斑的肌肤。什么人特别容易长斑呀？这个中医说叫治病必求其本。如果您只说做轻医美，您不管为什么长斑，不想这件事儿，那就治了它也不容易见效，见效了它容易反弹啊。那么爱长色斑的第一就是你不爱防晒的人啊，有些人就是这个就非要这个夏天也要在外边晒的，春天也要在外边晒的，他长时间晒，暴晒，晒完正面上背面啊，那出去也不涂防晒霜，既不管这个啊红外线，也不管紫外线，所以他皮肤呢很早很早他就是这个会衰老化了，哎，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容易长斑啊。我们看到最常见的什么呢？比如海员呀、水手啊，还有我们的农民啊，他们经常在这田野里劳动，他们可能就肤色就比在城市里在这格子间里工作的这个文职他要黑啊，他也容易长这个斑，那么这是一个。所以跟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防晒很重要。第二点叫熬夜很长斑，熬夜很长斑，我们一说起这个，如果在我们这个医生群体，大家都得会频频点头，因为大家都在熬夜，每个人每天都在熬夜啊。夜是干什么用的？夜是人体修复用的啊，让你这个自然规律，让你这个时候你恢复你这个自己的阳生阴长这个节奏，给自己一个喘息之机啊，一个这个自己通过脑子动，通过吃啊喝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让人体自己内部调节节奏发挥作用的时候修复啊。但是你不休息，于是它就会产生这个色斑。熬夜叫什么？熬夜伤肾，伤了肾长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生气，这个气大伤身啊，气大伤心，气大伤肝啊，气大伤脾啊。啊，我们这个对于黄褐斑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是什么呢？最常见一个类型那叫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气儿不顺了啊，气血都不从脸这儿不能顺畅的流过去了，它停在这儿，停在这儿代谢废物什么呢？那就是色素，这色素它就在这儿长斑，所以这个生气也不好。还有呢，一个爱长斑就女性同志啊，那可能是口服避孕药等等的这些，它可能也容易长斑。那我们看我们说这个叫长斑肌的时候，长斑肌是我们先要梳理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情形。有这些情形，我建议你先改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先三个月看你斑是不是变淡了。有可能你这个三个月之后淡到你都觉得不用做不去做轻医美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叫治病必求其本啊。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还没有明显的改善，那可以用这个轻医美。那比如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叫长斑肌，长斑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我们可以用光子啊，可以用这个皮秒啊，超皮秒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它用起来。那么做这个之前很重要一点什么，就刚才说过，先去做个这云镜吧，观察一下皮肤，深层斑、浅色斑、浅层斑、棕色斑、红色区啊，观察一下，看看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然后针对于此选择适合您的这个方案。那这里还得特别提啊，就是我们中药治疗这个黄褐斑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单纯吃中药，在我工作的前十几年呢，治黄褐斑单纯给吃中药也治好了一些这个黄褐斑患者。然后后来呢，我们开始重视外治，我们用面膜又治好一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研究医美发现，哎呀，这个医美面膜还有我们的微针，微针就是在脸上扎这个面针啊，非常细，细如这个什么毛呢？细如牛毛那种细细的，扎在脸上都没有什么疼痛的针，哎，它也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哎，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在这个长斑肌用中医啊，还有用我们现代这些光啊，用药物啊，内服的外用的都是有办法的，都是可以的。
1: 那张主任提到中医哈，我们也重点了解一下，那我们中医有哪些特色的医美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0: 如果说这个中医的医美项目啊，我们从这个操作的简易性上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扎针。因为扎针不用吃药，你扎完了，医生给你扎完你就走就成了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那所以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快，大家更容易选择用这个扎针这种方式来进行医美。那么扎针又分几种针啊？比如面部，那么比如斑，我们用面针，细如牛毛的小针来扎。那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大脓包，长了青春的大脓包，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说，我们用粉刺针啊，我们一扎，然后把里边粉刺给挤出来，可以。如果它长成一个大脓包，那我们中医用什么？用火针啊。

人啪嗒一点，里边积存的这个这个农业啊，它咕噜咕噜咕噜，或者这个汁涮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出去了。哎，一个大脓包本来是一个花生粒大的，你这两针下去，它立刻它就变平了，这比吃药要快多了。哎，这非常好。然后它变平之后呢，它的损伤减小，它过后愈合起来呢，它可能就更倾向于正常这个方向。这是这大脓包这个针。那么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个脸上包太多了，哪儿都长了，并且反复长也不成，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皮针，或者说叫小针刀。它的扎法，刚才我们说面针是这样斜刺平刺扎到这块儿。那小针刀是什么呢？小针刀呢是在这皮下穿行，是一根长长的针，也是我们从这个口角这儿扎进去，往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它这样来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作用于人体这个深层。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长了这个痘啊，长了斑啊，都是这个土壤不好，上面长出来坏庄稼，哎，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把这坏庄稼拔了是一个方法，比如啪一扎火针放出去了，这完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把这田地再重新耕耘一遍，让这土壤变好。土壤变好之后，你撒进的种子都能长出好庄稼。那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外治方面的治本之道啊。它作用的层次更深，更接近于我们人体的本。哎，这是我们这个扎针的方法。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埋线，埋线也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方法。比如我还埋过线呢啊，埋过线埋哪儿？埋眉间纹。眉间纹，然后它通过把这个线啊埋到人体这个皮下啊真皮层，那它第一可以起到支撑作用，比如这眉间纹这两个就竖着呢，我横着搭了一个桥，在底下它能够这个它能垫起来，立刻它就能显出这眉间纹这个变浅了。第二个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放到皮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局部产生哎呦有异物，有异物，于是人体就开始要保护了，在这产生这个相应的炎症反应啊，然后又有新的这胶原这个重塑，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埋线也是一个我们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并且它保持这个作用时间呢，可能保持3到6个月啊，还可以。哎，这是我们针的这个方法。那要说中医，除了用针，用针我怕疼，我跟你说，面针不疼，不疼我也怕。哎，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用药了。用药一般是不疼的。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面部有色斑啊，色斑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弥散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美白的，我们在这个连续剧里都看过什么七白散呀、白芷啊、白及啊、白茯苓啊这些啊，它全都用啊，也可以用这些面膜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如果它比较颜色比较聚集，那得祛斑啊，祛斑用的是另一套了。一般用什么姜蚕啊、辛夷啊、五灵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它得活血化瘀了，它就不只是那些白的芳香通气的药了，它要让这个凝聚的东西要散开。当然具体了，那我们也不要自己去买药，自己再加配啊，因为这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化的这个配置的啊。那么医院都是有相关非常成熟，就是用了1000人都有效，副作用相对发生率很低的这些，所以不要自己这个乱配啊。那么做这个面膜可以这样来啊，可以去这个斑，哎，还有去痘。去痘实际是这个中药做面膜一个特别好用的地儿啊啊，用这个清热燥湿的药可以去油，毛孔粗大，油使劲往外冒，但不可抑制，冒多了就怎么着，它得有一些这个几十个这个毛孔，它就这个油就不够出的了，口太小，药出的油太多啊，叉拉上面封住口了，形成一个白头粉刺，或者卡到半截了，形成一个黑头粉刺，再憋再大还出不来，油脂又不断的产生，它就憋成一个大红包，再发生了炎症反应，它就形成了个脓泡，哎，几个脓泡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囊肿。哎，这个时候呢，用我们中医这外治的方法呀，就是面膜，去油面膜很好用。还有这个消炎的这个面膜啊，那就叫清热解毒散结，用这一套这个药物来做，他们效果都是还是挺好的。这事儿面膜，中医这一套，当然了，我们最高级的武器啊，就你说如果不敢扎针，又嫌这外用药麻烦，就想这个吃药解决，那就用到我们最高级的啊，充分体现我们祖国医学深刻内涵的这个体系，就吃药这个治疗啊，无论是痘啊。还有这个斑啊，我们在这方面几千年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刚才主持人您说，就是中医能干什么？中医能干的挺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中医，每一个中医他的内心啊，他有儒家的这个道德。

0: 渡人啊，还有道家的追求叫中和平和啊，无为这么一个，当你来到一个中医院去这个医美中心诊治的时候，医生能给你选择一种呢，就是非常和谐的治疗方法，并且在这个接诊过程中，也能让你认识到，还可以以如此这个放松的心情去认真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用太过紧张焦虑啊。那这是中医的这个特色啊。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然后现在呢，其实网上也很火的这种各种面部刮痧哈，也想问一下张主任，面部刮痧算是轻医美的项目吗？我们可以通过面部刮痧来抗衰吗？
0: 说到这个面部刮痧呢，其实中医古已有之，历代的这个中医著作里记载叫治什么呢？治这个雀斑，治这个黄褐斑，他们有内服的药物。他们有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加上一注解，就是面有色斑，有雀斑，有黄褐斑，梨黑斑，它怎么办？要用美玉磨之，美玉特别好的这个玉，那么在脸上反复的刮痧按摩。那从我们现代人来角度来考虑什么呢？它用一种这个温润的东西，它硬度低啊，美玉是硬度低的，它在脸上进行轻柔这个刮痧，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流啊，血液循环，促进循环呢，有一些这个色素细胞啊，就色素沉着产生的代谢废物呢，它可能就通过这种缓慢、平和、轻缓的这个刺激，哎，它就被运走了，能让人这个面部啊产生一种光洁的效果。哎，这是最经典的记载面部刮痧这个传承千年的方法。啊，那现在我们实际把这个方法给它拓展的好多了啊，拓展到很多方向啊，祛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面部刮痧的这个方法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皱纹啊，祛斑去皱啊，让皮肤这肌肤这个由这个松弛变紧致啊，它都会可以使用这个刮痧的方法。那么当然刮痧的方法它都有这个具体的方向啊，如果你从这个脑门使劲沿着脸两侧往下刮，那你越来越威严你的面貌啊。我们这个在进行刮痧的时候，想让我们越来越青春，显现出一种开心的微笑的嘴角上扬的这状态，所以它有相应的这刮痧的方向，比如从这个下颌沿着这个下颌向两边啊向上刮啊，用这么一个这个动作。那每天刮的次数呢，那不应该过多啊，刮特多这个炎症过度了，过犹不及，它可能它产生新的炎症，色素沉着，要轻轻的、缓缓的、若有若无的这种刮，这种刮。它不止调动了人体气血，它更调动了一个就中医最重视的东西，叫神，调动了神。中医说上工治神，什么叫调动了神呢？就是人体的自我修复的意识啊。那么就是这种信号发出来之后，然后人体自动会在这个皮肤这块啊，面部皮肤这块啊，给它分配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气血津液，更多的关注等等的，哎，那它局部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营养供应，那么它就有一个良好的代谢状态啊，之后在这里积存的物质就会被这个清除。所以刮痧呢，从它这个操作上看，人人都会。那从它机理来说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叫以通为用，行气活血，化瘀祛湿，它能有这个作用。那从我们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可以淡化色斑，它可以紧致皮肤啊，它有一定的这个美好容颜的作用啊。当然如果我们说到刮痧，你在脸上刮痧可别按照在后背刮痧那同法炮制啊，在后背刮痧啊，那都叫什么，一定要让它出血，要皮下有出血出沙子了才叫有效。你在脸上刮痧，你出了这个沙子它吸收起来啊，虽然脸比别的吸收的快，但它也有可能会留下一些这个残存的遗迹，也就是色素啊。所以面部刮痧提倡轻缓柔和，不要过度刺激，不要以疼为枢，不要以疼为准，不用刮到那个程度，轻轻缓缓，只要让皮肤感觉到了啊，关注到了，那么它就会发生这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3: 网上说练背能治垮脸，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这个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0: 对对对， 其实人体啊，我们说有一个中医说要精筋皮部这个说法，精筋什么呢？相当于现在这个西医学说的浅筋膜，这个全身都是一张筋膜，它连起来的，你只要好好的练一块，你其他地儿都会跟着紧致起来。比如你天天做平板支撑，你的核心力量变强，你会觉得自己腿还会变细了呢，胳膊变得这紧致了呢，啊，那脸呢也一样，都在这张这个筋膜里边啊，它都被一起包裹着，所以它们也会变得紧致。从中医这个精筋皮部来说呢，精筋就相当于这筋膜，皮部相当于什么呢？皮部就外边对应的区域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筋都是有关的。这皮更好，里边瞪紧了，脸会变得紧致了啊，那垮脸下来了，然后你练了这个筋膜。你运动锻炼了，你可以这个让这个脸练了背，练了背，让这脸变得这个变得紧致起来。为什么？因为后背啊，中医的角度来说，后背这根筋叫足太阳膀胱经。那你练了后背，后背这根精筋它紧致了，那么相应的你额头这块它也会变得紧致，整个有一个弹性了。啊，它是这么样一个状态。那你脸蛋，你这个美好的脸蛋，最关注的脸蛋，它是什么呢？叫足阳明胃经。啊，当你练了这个大臂的肌肉，它都有这个阳明经所过啊。你练了这儿，这个肌肉紧致了，那么这个精筋啊，它也紧致。哎，这是通过练这个精筋，中医的这个精筋，然后来达到紧致的这个作用。另外，刚才说的叫皮部啊，皮部很重要啊。啊，皮肤紧和里边筋膜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紧，皮肤怎么能紧呢？那就是我们这皮部啊，它对应于五脏六腑。比如我们如果想让这面部的皮肤变得更好了啊，那这面部有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那你就要爱护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的刚才了啊，你不能这个不吃粮食，不吃粮食那叫骨气绝，骨气绝这个清浅呢是影响你面部容貌，重要的还影响你的健康呢，甚至危及生命呢，所以要正常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一天要吃几顿饭呢？要吃三顿饭啊，吃三顿饭，这是保持你年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原来你特别不爱护它，然后你发现自己怎么这个40岁脸就垮下来了，那你可以做各种能够有紧致作用的这个光电项目啊，我们的针灸项目啊，还可以这个调理自己的饮食规律，还可以什么呢？如果你实在调理不了，你又想用点中医的方法，你可以吃中药调理脾胃。吃了调理脾胃的药呢，你有可能你早上能醒了立刻就有胃口，你就能吃饭，然后进入一个好的循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这个练背啊能治垮脸，它有它的道理，它在道理在哪儿？道理在中医这个精筋学说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还附加了一点，你还得练你这个皮部，这个脸上的皮肤就是与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还得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规律。
3: 嗯，最后再跟我们说说，从中医角度说说咱们运动、医美和饮食作息怎么搭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抗衰美肤的效果吧。
0: 说到这个啊，我觉得一个人美不美，怎么说美不美呢？那么这个美的标准历代都在变化的。我记得在20多年前，陈同云陈老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引用了英国这个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说英国美女在那个年代什么叫美呢？叫血色艳丽的女人，就是脸啊紧绷绷、红彤彤、有神采，这就叫美。那我们现在的美和过去的美可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什么？要脸要白白的，人要瘦瘦的啊，要骨感，这种它才被认为美。所以各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您说的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医美啊，这几个如何让他们协调配合，那得看我们认可的这美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那个美，我们认为那个健康就是美啊，那么我们可以以运动为主啊，还有这个调节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没有病，然后我们又精力充沛，我们有无穷的这个进取的愿望，那我们就已经足够美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在容貌这个硬实力上边要给它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那可能你原来纯粹的那种健康的美就不足够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逆年龄来达到这个美的这个状态。比如我在这个30-40岁我已经有细纹了，但我想保持20岁的状态，或者我在40岁50岁我已经鱼尾纹出现了、眉间纹出现、额纹出现了，但是我还想呈现出一种30-40的这个精神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医美以及轻医美就需要这个出手来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了。这些东西啊断

0: 练不可能让您的额温变少啊，然后这个控制饮食，不可能让您这个这个脸上这个皱纹细纹变少啊，单纯控制饮食正常生活，这个没法让它逆转，它不能逆转，它只能延缓，就衰老的慢一点啊，皱纹产生的慢一点。如果您想让它逆转，就是明天比今天的皱，明天比昨天的皱纹少，这个时候欢迎来到正规的医院医美中心，来使用我们中医的方法，或者我们光电的方法，或者我们药物的方法进行综合的处理。
1: 大夫敲重点。
2: 很多朋友想尝试轻医美，但心存顾虑，站在医美机构门口，内心惴惴不安，不知如何规避风险，放心变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和您说说做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想做轻医美，我们怎么去确认一家机构一位医生是不是正规的合规的呢？
0: 第一点，看看他这个医院是不是正规医院啊。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官网上都能查到一家医院的这个机构资质，可以看到它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且它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它写了很多内容，就它能干什么，比如它能不能做这医疗美容的治疗，它能不能做整形美容的治疗，它得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资质。如果在它这个执业许可证上没有相关这些内容的话，那这个机构它就没有开展这些工作的这个资质。第二点，还得看这个主诊的医师他是否具有相应的这个资质，他有没有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或者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这个资质。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普通人想做轻医美的项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在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追求美那是很自然的，不光是女性要追求美，男性也要追求美。那我们从哪儿知道我该做什么呢？比较复杂的方法是去医院请医美执业医师帮您看看，但是这个太麻烦了，于是大家呢就会利用现在非常丰富发达这个网络去搜寻信息，看看这网络上说了什么，哎呀，这个点赞的人多，那我也试试吧。这是一个这个获得信息的非常常见的途径啊。但是我也想说，做这个轻医美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别被这个说便宜，我们这儿做这个光子200块钱一次，你别被这个吸引了，便宜不代表着质量高啊！你得想想，你追求的是质量还是追求的是便宜，这是第一个。你追求的安全还是追求的便宜，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什么呢？第二点，别盲目跟风。今天现在大家都去这个埋线做这个提拉紧致去了，那我也去，每个人这体质是不同的，有的人他有瘢痕体质。小小的损伤它可能过后长一个增生的瘢痕，有的人呢对这异物不耐受，那么虽然我们现在这埋线的这个线啊都已经非常这个脱敏感了，但是也有人可能它埋线之后它形成了结节啊，或者形成了一个肉芽肿这样的表现，这是都是要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而不能别人说做都去做啊。第三点什么呢？别一次说来吧，我这个脸上有痘，你们听说你们能刷酸，听说你们能预面膜，听说你们还可以导入，听说你们还可以微针，你今天一下子我半天时间全交给你们，你们一块儿给我上，这不成，得一样一样的来，得分不同的情况来，不能混到一起，认为这个三顿饭一块吃就解决了一天的饥饿问题，这是不成的。那么我们第四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医美的时候，我们现在医美都是非常轻医美啊，都要在这规范的医疗机构里来做。来做的时候，您也别说我上午我只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来了也别给我检查啊，也别跟我说这么多话，你就看我这儿就是这样，你立刻给我选吧，别这样，这样呢，你对自己是不负责，你对医生也不负责啊。你对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负责，这一个小时你要让它发挥充分的发挥正性的作用，能给你加分。如果你草率的把它打发掉了，那你的目的可能不是追求美，而是赶快把这一小时消耗掉，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在这个做轻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医生多沟通，事先对他这个禁忌症，比如什么样的体质不能做呀，了解它的风险啊，了解它的恢复期啊，还有禁忌啊等等，这些啊都要关注到啊，还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它调理好，这样我们这个轻医美呢做起来才让人放心。
2: 那做完轻医美项目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做完项目以后多久能洗脸啊，多久能化妆啊，如果出现红肿啊、刺痛啊，是正常反应还是说需要立刻就医的呢？
0: 兴致勃勃的做完了轻医美，然后这个雄心勃勃的等待着自己焕然一新的面貌，就盼着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让大家频频惊叹。每个人心情都是这样的，但你注意啊，你已经这个经过这个大段的治疗，他们给你提供一个将向那个成功方向这个机会，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剩下的还得这个保持让它温养这个阶段。简单说什么呢，叫肾起居节情志蔽日照，要这样叫韬光养晦，要做到这个。那么术后比如我们做了轻医美项后，术后我们重点是哪几项呢，叫保湿防晒避免刺激。一般呢做完轻医美项目之后呢，我们6到24小时内不沾水啊，然后过后你再做这个和缓的这个护肤啊，然后3到7天之内呢不化妆啊，尤其要注意避免浓妆油彩性的演出这个装饰啊。那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护肤品，平常你用着觉得它有点刺激，当你做完轻医美之后呢，它皮肤这个变薄了、变嫩了，或者是这毛孔打开了，它可能这对你来说就更敏感、更刺激了，所以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还要注意，这个要清洁。脸上保持清洁，别这个乱涂乱用乱摸乱抓啊，手要保持干净，然后这个脸才安全啊，免得呢它出现红肿热痒，或者因为这个不卫生导致继发出现这个感染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做完轻医美之后啊，它即刻可能它感觉就是脸红彤彤的、热乎乎的啊，有点肿胀这种感觉。大多数轻医美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感觉啊，它不是完全无感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你要注意避光防晒，真是要打伞，要这个戴帽子，又要垫着蒙面的这个围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啊，一个套头衫只露出一双眼，走到眼前说：“张老师，你是谁？”听声音才知道是谁。那做完轻医美可能需要这样的这个爱护啊，避光防晒。如果你做得很好。投资巨大，做得很好，疗效可期，但你不避光防晒，可能你所有投入全都付之东流，或者说呢，你可能这个反倒变本加厉啊，有新的这个炎症，产生新的这个色素沉着等等的啊。那保湿也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早期的这个情况啊，也需要注意，就是他做完这个之后他有炎症，炎症反应他按照我们的预期他应该是好转，但是偶尔会产生一些红肿热痒，或者说他出现了一种糜烂的感觉，他流水的感觉，或者起水泡啊，这些感觉啊，或者出现了色素沉着，那这需要注意啊。就是在医美过程中可能您的体质啊不太耐受，那它产生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请医生帮您决定如何处理。
2: 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正规轻医美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吧。
0: 我介绍一下，就是轻医美它的一般的这个步骤啊。那么我们说的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它这个步骤。第一点呢，我们来到一家这个医院，看它有没有医美中心。如果这家医院它有医美中心，那么我们要选择挂这个医院医美中心的号，因为在这里呢它都是专门进行这个医美职业的医师，经过训练有素的医师技师护师来在这里为您提供这个服务帮助。那么在开始一次正规的这个医美的治疗之前呢，首先我们得有咨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要向我们的主诊医师向他诉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我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斑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痘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的鱼尾纹、我的法令纹、我的眉间纹、抬头纹这个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你得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得让医生听明白你要干什么，并且要确认，这是第一点，大家能够知道要治什么，把目标瞄准。第二点呢，不是说你来了这儿你就要治，立刻给我上手段吗？什么手段有什么给我用什么，不是，得评估。评估有什么呢？一般我们常用的手段，第一个就是评估一下你的皮肤状态，你皮肤是这个含水量如何，毛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皮脂分泌如何，这些都得这个评价一下子。第二点，这评估就是我们常用的关于面部它的评估，它可以评估色斑的情况，就是你这个斑啊在。

深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啊，浅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这个皮肤上面停留这个普林有多少，它反映了皮脂这个分泌的这旺盛与这个衰减啊，还有这个血管红色区，你这血管分布的是不是多啊，正常的表现一位数值，如果你在这块血管老处于扩张的状态，或者血管在这长多了，就像咱们说的玫瑰痤疮，有很多毛细血管在脸上细丝在那扩张着，它都有这个特定的表现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特定的表现呢，我们会知道哎它背后是怎么它就发生这种问题了，比如这个斑它在浅层，浅层我用什么样的治法，它在深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治法，这个深层浅层啊，比如用我们光学这个治疗，它用都不是一样的斑，我们用中医这微针来治疗，那扎法也不一样，比如在浅层我们可能平刺斜刺，那深层我们可能垂直这直刺，有不同的方法啊，对于深层的这个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小针刀啊，也就是啊，通过皮下这个刺入皮肤，然后在皮下循行一段啊，有可能有一寸、两寸、三寸在皮下，那么它达到一个这个浅层的筋膜这个部位，然后构造一个皮肤重新修复的良好状态。哎，它都是有这样的这个评估过程的。这第二步要评估。我刚才说的顺序什么呢？就是从对人体这个风险最小说起的啊，说到最后是风险较大。啊，风险较小呢，适合治最轻最浅的，比如用于面膜，那就脸上刚刚有点泛黄，哎，这个状态，那用我们这个叫美白啊，或者祛斑的这个，在较早期它就干预了，那可能这么简单的方法，它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如果它不成，那我们再升阶梯，我们再进行导入治疗；如果它还不成，我们再升阶梯，我们用微针治疗；如果它还不成，它又成块非常清晰的块，那我们用这超皮秒治疗。还不成，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皮针啊，这个小针刀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的。那通过您评估，比如说我以前我都做过好多面膜了，我还不成，那这回呢，到这可能是用过中药面膜没有？没用过中药面膜，可以从我们中药面膜这开始。我们希望呢是尽可能的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帮您解决您与美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上来就让您动重型武器。啊，不是哪个来到医美的人都需要这个打激光。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还有特别好的中国特色的啊，叫中药治疗、内服治疗是这些。哎，这说的什么呢？给您一套方案。方案之后，刚才说的第四步就有了方案，要和医生一起，我们大家再回顾一下病史啊，治疗过程，然后从里边确定一个这个方案。啊，接下来就是过程什么？第五步过程，第五步过程就是亲自操作呀。该做哪个做哪个，做哪个需要有特别这个重点要提醒啊，就是要做就好好做，要做就规范的做啊，然后要这个不怕麻烦，形成规律啊，要每种治疗只要它没有特别的不良反应，希望能够做足疗程，不要见异思迁，刚贴一回面膜三天觉得无效就要选别的，不要这样。对于医美来说呢，它形成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么它要解决呢，也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所以都要相应的这个过程。比如我们做一个面膜吧，做一面膜我们观察多长时间？观察4到6周。那我们做导入呢，大约观察6周啊。如果我们做微针呢，可能需要3个月。为什么它这个时程会渐渐拉长呢？因为轻的治疗轻的，它就容易在短时间之内看到相对一些疗效，而重的呢，随着治法的升级，它可能需要观察的这个周期也更长一点。哎，这是我们的第五点要注意，就是你要规范治疗了啊，要有规律的治疗啊，不要这个治治停停，治治停停，治治停停啊。第六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随访啊，治了一次，你说治了一次我没功夫，我就不去了，不去了不成啊，得再看看，定期的随访啊。第七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七点其实更重要。如果你经历了一个或短或长的这样一种医美的这个经历啊，然后你获得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疗效，你别一下子这个就高兴坏了，说从此我这个病就断根了。世界上没有断根这件事儿，世界上只有好好的保护、保持良好状态这件事儿。所以过后的这个保护，比如我们经常说要防晒啊，要保湿啊，保水啊，还有特别重要的，要正常的生活，要正常的生活，这可难了。对于现代人，就是不熬夜，一天吃够3顿饭啊，3顿饭里肉不要吃的太多啊，当然同时饭不要不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把你这个生活状态改善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你的美才能保持得更好。只有当你

0: 选择热门轻医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看待轻医美，遵循科学抗衰节奏，从容守护肌肤健康状态。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男子婚外情被妻子发现后，被迫将名下5套房产过户到儿子名下。几年后，男子为了情人要与妻子离婚，儿子愤怒要求父亲支付700多万元。7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钱？面对儿子的逼迫，男子会如何应对？风流父亲遭起诉，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做吴胜昌，48岁，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这天啊，吴胜昌与一名年轻貌美的姑娘牵着手逛街，突然呢，一名中年女子出现，啪的一下扇了吴胜昌一个巴掌。吴胜昌被这么一扇呢，脸上是火辣辣的疼，顿时啊是火冒三丈。他正想反击，抬头一看呢，发现打自己的竟然是妻子赵雅芳。吴胜昌脑袋啊顿时是一片空白，马上呢甩开那名漂亮女子的手。妻子啊指着吴胜昌破口大骂，你这个没良心的，背着我在外面偷人。正在逛街的人们呢，听到动静立刻呀围了上来，想要看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吴胜昌啊羞的是满脸通红，独自一个人跑出了商场。吴胜昌啊今年快50了，和妻子赵雅芳呢是做5金建材生意的。夫妻俩的生意啊刚刚起步的时候，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资源，全靠夫妻俩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加上呢赶上了房地产市场上升的时代背景，才慢慢的赚了钱。吴胜昌一家呢在远郊买了一套别墅自住，还投资了市里的5套房产。除了做生意赚的钱之外啊，每个月单单是租金收入就相当可观，也算是一个殷实之家了。那么吴胜昌为何要出轨呢？他和妻子还有情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呢？3天之后啊，吴胜昌估摸着妻子的气啊应该也消了差不多了，于是呢便偷偷摸摸的回了家。
3: 吴胜昌一进门就看见妻子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他立刻上前跪在妻子面前主动认错，并交代与第三者交往的经过，希望妻子能够原谅他。那么吴胜昌究竟是什么时候和情人在一起的？他又为什么 会背叛妻子。
4: 原来啊，吴胜昌的儿子上高中了，这一年多来啊，为了让儿子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妻子呢选择了到市里去陪读，少则两周，多则一个月才回来一趟。吴胜昌一个人在远郊的别墅住着啊，实在是无聊，就经常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喝酒。刚开始啊，吴胜昌吃完饭喝完酒之后就回家，朋友们去按个脚什么的，他从来啊也不参加。一年后啊，吴胜昌觉得喝完酒一个人待在别墅里啊，同样也很无聊，便跟着朋友们去了洗洗脚。不料啊，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刚满18周岁的洗脚妹小青。小青啊，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皮肤白皙，模样啊还娇小可爱。吴胜昌啊，很是喜欢小青，去洗脚按摩的次数啊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每次都是指定小青为他服务。这一来二去啊，两人呢是越来越熟络，还相互的加了微信。一天啊，吴胜昌实在无聊，又去找小青洗脚，洗完脚啊还约小青一起去吃宵夜。几瓶啤酒下去之后，吴胜昌和小青啊都有了醉意。此时啊，小青突然拉住吴胜昌的手说，非常感激他的照顾。看着小青主动示爱，理智提醒吴胜昌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不能够乱了方寸。但是吴胜昌转念又一想，只要自己把握得好，在妻子回来之前呢、啊、给小青一笔费用，把他打发了，妻子啊是不会发现的。想到这里，吴胜昌当晚呢、啊、便与小青成了情人。之后为了方便约会，吴胜昌还让小青啊把工作给辞了，租了间房子，把小青啊包养了起来。可是不料呢，半年之后，在与小青逛街的时候啊，他的婚外情被妻子给撞破了，于是啊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听完吴胜昌的交代，妻子气的是全身发抖，好你个吴胜昌啊，竟然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要不是我朋友看见你俩的奸情通知了我，我这辈子啊还真的是被你蒙在鼓里了。离婚，现在啊咱们就去办离婚手续。吴胜昌听见妻子啊要跟自己离婚，一下呀慌了神，他赶紧啊跪到妻子的面前认错，不断地向妻子保证要与小青断绝一切的往来，希望妻子啊能够给他一次机会原谅他。吴胜昌还说呀，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影响到儿子。妻子啊可能是被吴胜昌的这句话给打动了，他说呀，为了儿子，离婚呢我可以先放一放，但是啊你必须先做到以下两件事。第一，与那个叫做小青的女子断绝一切的往来。第二，把咱俩名下的5套房产全部过户到孩子的名下。如果你再与任何一个女人有不正当的往来，马上净身出户。听完妻子提到的两个条件，吴胜昌啊犹豫了起来。要说呢，要他与小青断绝来往，这个啊他是可以做到的。本来呢他也没想着与小青长相厮守，给他一些钱打发了就好。可是啊，如果将名下5套房产全部都给了孩子，自己将来万一真的是做出点让妻子不满意的事情，那

0: 后果啊可是相当的严重。而妻子呢似乎啊也看出了吴胜昌的心思，对他吼道啊，你要是不同意现在就去离婚。说着还起身就要走。吴胜昌被妻子这么一激，似乎啊也想通了，毕竟嘛孩子是自己的，那不管怎么说他应该呀不会坑自己，再说啊自己也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些房产将来不也都是他的吗？就当是啊提前给儿子算了。
1: 一番思考之后，吴胜昌拦下要去离婚的妻子，告诉妻子自己同意将五套房产全部过户到儿子名下。吴胜昌的这一决定成功安抚住了妻子，他以为自己出轨的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却不想事情的发展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0: 不久之后，家里的五套房产全部过户到了孩子的名下，但是呢由于孩子啊正在上高中，不方便以他的名义去办理各种租房的手续，于是啊夫妻俩决定继续沿用吴胜昌的银行卡收取租金，而收到的钱呢、啊、全部交给妻子赵雅芳统一保管。这一切确定下来之后，吴胜昌决定啊与小青分手，打算呢回归家庭。可是啊吴胜昌万万没有想到，他认为有把握做到的两个条件都一一失控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吴胜昌决定和情人断绝关系，却发现情人怀了自己的孩子。
0: 小青委屈地说呀，他感觉吴胜昌对他呀就像是父亲一样，他说什么也不会把他与吴胜昌的骨肉给打掉。
1: 吴胜昌不得不偷偷包养情人，却不料情人竟找上门索要名分。
0: 吴胜昌突然接到别墅小区邻居的电话，吴胜昌的妻子和一名陌生的女人在家门口啊打了起来。
1: 面对情人的逼迫和妻子的怒火，吴胜昌会作何选择？风流父亲遭起诉，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跟妻子立完保证之后，吴胜昌找到小青谈分手的事。他原本打算呢、啊、给小青50,000元钱作为补偿，可是没想到小青啊一看到吴胜昌就冲了上来，紧紧地抱住他，还梨花带雨地跟他说，你这几天都去哪了，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不仅如此啊，小青还告诉吴胜昌，他刚刚啊用验孕棒检验了一下，自己啊怀孕了，是吴胜昌的骨肉。这吴胜昌听完了、啊、脑子是嗡的一下，这可如何是好啊？这一边是对妻子的保证跟小青彻底分手，而另一边呢是小青已经怀孕了。吴胜昌顿时啊陷入了两难，那么吴胜昌该如何抉择呢？沉思了片刻之后，吴胜昌还是对小青说，他们这种关系啊说什么也不能够再发展下去了，他可以给小青10万元钱，让小青啊把孩子打掉，找户人家结婚，好好的生活。可是啊小青一听眼泪啊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还坚定地说，你吴胜昌要是不要这个孩子，我要，就算是卖血我也会把咱们的骨肉拉扯长大。听了小青的话呀，吴胜昌很是动容，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打工妹居然对自己有这么深的感情。于是啊吴胜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偷偷把小青继续包养起来。他相信啊这一切只要做的不像原来那么张扬，保密工作做得好一点，妻子啊是不会发现的。
1: 吴胜昌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于是把原本用来分手的10万元钱全部给了小青，让她安心的回老家安胎，自己会假借走访客户的时候去看望小青。小青收到10万元钱，感动得热泪盈眶，几天后就回了老家。那么事情的发展真的会如吴胜昌希望的那样吗？
0: 小青离开了这个城市之后，吴胜昌回到家对妻子赵雅芳撒谎说呀，他已经跟小青彻底分开了，以后呢再也不会有

0: 任何的瓜葛了。妻子听完了也没说什么，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啊，妻子每天像盯着犯人一样盯着吴胜昌，不允许他没事单独外出，就算是出去办正事啊，妻子啊也会随时查岗。可这时间久了，自己出轨的事情啊在亲朋好友之间也传开了，吴胜昌感觉啊颜面扫地，在亲友面前呢根本啊抬不起头，所有的亲友聚会他都是选择性的回避。唯一让吴胜昌有点欣慰的是，经过十月怀胎，小青呢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吴胜昌想着啊，自己啊也算是儿女双全了，这段时间所受的委屈似乎啊也一扫而光。接下来的日子啊，小青留在老家照顾女儿，吴胜昌每个月固定的转生活费给小青，偶尔出差的时候呢也过去跟小青见上一面，但也是偷偷摸摸不敢声张。吴胜昌有时也在想啊，自己这么做究竟值不值呢？
1: 吴胜昌在提心吊胆中生活了四五年，此时儿子吴辉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吴胜昌与情人小青的女儿也慢慢长大。吴胜昌以为日子会就这样过下去，却不料意外突然发生。
0: 这一天，吴胜昌突然接到别墅小区邻居的电话，说呀，吴胜昌的妻子和一名陌生的女人在家门口啊打了起来，让他呢赶紧回来处理。吴胜昌听完了，心里一紧，赶紧呢往家里赶。这一路上，吴胜昌都在猜想，这个女人是谁呢？不会是小青吧？因为啊，这段时间小青和吴胜昌摊牌了，希望呢他能够和妻子离婚，给他和女儿一个名分，让他的女儿啊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在城里上学。可是啊，吴胜昌根本就不想离婚，于是呢对小青的要求啊他是能拖便拖。一想到这些啊，吴胜昌便有种不祥的预感。吴胜昌赶到家的时候，家门口啊已经围了不少的人，妻子啊双手叉腰站在门口，指着一个女人骂，而被骂的女人果然是他的情人小青。只见小青啊低着头，哆哆嗦嗦地擦着眼泪，看到此情此景，吴胜昌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那么面对小青的逼宫，吴胜昌又该如何收拾残局呢？
1: 吴胜昌为了情人要和妻子离婚，儿子一气之下竟将吴胜昌告上法庭。
0: 他突然收到法院寄来的快递，打开一看，差点呢被气得吐血。
1: 儿子要求吴胜昌返还自己名下五套房的租金，吴胜昌怒不可遏。
0: 吴胜昌甚至当庭痛骂儿子有违天道，天理不容。
1: 面对父亲的责骂，儿子会如何选择？法院是否会支持儿子的诉求？风流父亲遭起诉，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吴胜昌此时啊夹在妻子儿子情人之间，他意识到今天必须在妻子和小青之间做一个了断了。妻子首先发难，对吴胜昌啊是一通的数落，吴胜昌也不服气啊，提着嗓门跟妻子啊对骂了起来。儿子吴辉看见父母第一次吵得这么凶，赶紧啊上来劝架。吴辉恳请小青啊能够离开自己的父亲，说小青的女儿将来可以读最贵的私立学校，学费呢完全可以由她来承担。可是小青啊并不同意，她希望呢自己呢能有个名分。而吴辉听完了、也是崩溃了，他大声地骂小青，你一个第三者要什么名分呢？小青被吴辉这么一怼啊，怼的是掩面痛哭。吴胜昌见儿子让小青难看，又跟着儿子吴辉吵了起来。而赵亚芳见丈夫为了外面的女人吼自己的儿子，立马站起来，不仅啊痛骂小青，还伸手要去抓小青的头发。吴胜昌见状赶紧上去挡开了妻子的手。这下妻子是彻底失去了理智，伸手就去挠吴胜昌。吴胜昌来不及躲闪，脸上啊被挠出了好几道血痕，赶紧拉着小青跑了出去。一家人走到这一步，吴胜昌啊 也是彻底的寒心了，想等着妻子心情平静后就办理离婚手续。
1: 然而事情并没有朝着吴胜昌预期的方向发展。几个月后，他突然收到法院寄来的快递，打开一看，差点被气吐血，儿子吴辉竟然把他告了。那么吴辉为何要将自己的父亲告上法庭呢？
0: 吴辉要求啊，吴胜昌返还自己名下的房屋租金700多万，理由是啊，该5套房产均是自己名下的，相应的租金呢，自然也应当由自己收取。可是啊，这十几年来的租金全部都打到了父亲吴胜昌的卡里，自己呢分文未得。吴胜昌当初为了挽回妻子，将名下5套房产全部无偿的赠与给了儿子，没想到儿子现在拿着赠与的房产要求他返还这么多年来房屋的租金。很快啊，到了法庭开庭的日子，在法庭上吴胜昌说呀，那5套房子虽然名义上是登记在了儿子的名下，但却是自己辛苦了半辈子挣钱买的，儿子啊是一分钱没出，房产的租金当然应当由自己收取啊。然而啊，自己收到的租金也都全部交给了妻子保管，儿子凭什么要求自己返还呢？那么吴胜昌和吴辉的意见哪个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第一个法律点，不动产物权的设立。不动产物权的设立，通俗而言啊，就是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确立不动产归谁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17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由此可知啊，我们国家对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采用的是登记主义，也就是说，房产登记在谁的名下，谁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人，跟谁出的钱购买的没有关系。所以啊，可以认定吴辉虽然是没有出资，但是啊，该房产既然登记在了他的名下，就应该认定他就是该5套房产的产权人，有权获得该5套房产的租金。通过对上述法条的分析，儿子的诉讼请求似乎啊应当被支持，父亲应该将租金返还给儿子。但是啊，我国法律还有更高的适用原则，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第二个法律点，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简单来讲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就是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习俗。本案中啊，吴胜昌和妻子多年打拼，积累了5套房产后，将其全部赠与给了吴辉。这一行为啊，本源于血脉亲情，体现的是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深厚信任和依赖。然而呢，吴辉在获得房产后，借利用这份信任和依赖，转而将父亲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所收取的租金。无论其行为啊是否事出有因，从性质上看，都背离了基本的人伦底线，践踏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而且还是最亲的人之间，实属啊是不诚信之举。另外啊，本案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赠与，不能仅以物权登记时点进行权利义务的切割，应该从啊家庭成员关系加以衡量。最终法院驳回了吴辉的诉求，吴胜昌不用向吴辉返还700多万的租金。吴胜昌收到判决后啊，如释重负。此时呢，儿子啊又给他发来了一段信息，吴辉告诉他呀，他并非真的想让父亲返还租金，其实啊，这是他与母亲设计的一个

0: 计谋，就是希望给吴胜昌施加压力，让他迷途知返，跟第三者分手，回归到家庭。没想到啊，吴胜昌还是不愿意认错，母子俩啊是彻底的失望了，希望吴胜昌日后好自为之。吴胜昌看完信息后不胜感慨，非常后悔当初一时冲动出轨小青，害得自己现在是妻离子散。不久后啊，吴胜昌与妻子赵雅芳离了婚，他净身出户，与吴辉呢也断绝了来往。后来啊，吴胜昌和小青结了婚。正当吴胜昌以为就这样与小青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前妻赵雅芳向公安机关举报了吴胜昌与小青重婚。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要求吴胜昌前去说明情况，以决定是否立案。吴胜昌想打电话给前妻求情，不料前妻拒不接听电话。吴胜昌知道前妻啊是铁了心要把他和小青送进监狱，吴胜昌只好主动的来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那么吴胜昌与小青的关系构成重婚罪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第三个法律点，重婚罪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是司法实践中对重婚的认定标准不仅仅局限于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司法实践中对于同居关系是否认定为重婚，
1: 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戴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着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毛泽东那充满激情的十分洪亮的湖南乡音回荡在天安门上空。杨兆麟觉得毛泽东讲话的声音与平常相比有点变调，大概是太激动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饱含着热泪庆祝开国大典，杨兆麟也激动得热泪盈眶。丁一兰和启月认真地交替播报实况广播稿，把眼前的动人情景报告给国内外亿万听众们。胡若木和杨兆麟不能说话，但是因为他们事前进行了采访，撰写了广播稿，具体了解庆典的程序，用手指点或者点头来示意，告诉丁一兰和启月现在应该播出哪一段，男生和女生轮换。他们四个人配合默契，工作很顺利。而承担了历史重任的那个立式的老话筒，现在已经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下午的3:35开始，朱德总司令检阅陆海空三军将士，他站在检阅车上，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先检阅了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的部队，接着阅兵车在军乐声中缓缓地驶向东长安街。这时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里，技术员准时地开动录音机播放黄云和杨兆麟事先制作好的录音。等阅兵车和指挥车开回天安门广场，正好准时放完了录音，又接上了现场的音响。这时朱德总司令回到天安门城楼，登上主席台，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接着全体受阅部队从东向西展开了分列式，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骑兵队伍伴着雄壮的军乐陆续通过天安门广场。当军旗车、功臣号坦克

行驶到金水桥前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旗手李世雄手中向下45度角，向天安门城楼上致敬。这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人民空军的战鹰，天上地下交相辉映，无比的威武雄壮。杨兆麟事前采访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询问了飞行的情况。刘亚楼告诉他一个秘密，因为飞机的数量很少，只有26架，一两分钟就飞过去了，于是决定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以后绕回到北边去，再从东向西飞一次。紧接着等候在东长安街和东单一带的群众游行队伍挥舞着各色鲜花和彩旗，浩浩荡荡，欢呼着，跳跃着，通过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华灯齐放，光彩夺目。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人像潮水一般涌到金水桥边，而正阳门外一阵轰响，五颜六色的礼花飞向夜空。两位播音员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报告给听众们。此时此刻，杨兆麟等四个人万分激动，一点也不感觉疲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了晚上的9:20了。这时庆典快要结束了，周恩来大声向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按照原定的程序，播音员报了结束语，宣布了实况广播结束，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也随之关机。整个实况广播持续了6.5小时。因为他们提前到达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站立了7个多小时。当大家以为圆满地完成任务时，却出现了事前无法预料的状况。只见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南部的30万人向着天安门城楼欢呼雀跃，不愿意离去。面对热情高涨的群众们，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忍马上离去，他们缓步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端，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挥帽致意，接着又转身向西走到天安门城楼西端，不断向这边的人群招手致意。接着他们一同走下了天安门城楼。目睹眼前这种生动的场面，因为已经广播了结束语，停止播音了，胡若木、杨兆麟等人束手无策，也留下了历史性的巨大遗憾。从第二年的国庆节开始，毛泽东先走到东头，再走到西头，向群众招手致意，成为一种固定的行动。正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广播电台事先描述了几段，写进实况广播稿当中，总算是避免了尴尬。当天晚上，杨兆麟等人回到了机关，收听广播的同志们告诉他，在放那一段朱德总司令阅兵录音的时候，时间是刚刚好，但因为事先录音时把检阅车的马达声也录了进来，杂音相当大，没有现场的音响那么清晰。这在技术上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但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好在处于兴奋状态的听众们并没有挑剔，也根本不知道那一段是在播放录音。但是从第二年的国庆节开始，广播技术有了改进，再也没有采用这种笨办法。开国大典以后，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收到了潮水一般的听众来信，没有机会亲临开国大典现场的人们纷纷来信抱怨现场播音员讲得太少了。但是天安门广场实况转播是有规定的，播音员要严格按照稿件播报，不能擅自更改。尽管转播现场做了不少努力，但因为毕竟是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头一次，虽然其中留下一些遗憾，但这也是最朴素、最真实、最良好的开端。2021年，由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话剧《直播开国大典》，首次把这段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搬上了话剧舞台，再现了老一辈广播人攻坚克难、传颂开国大典的伟大时刻。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

0: 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希子提醒您，三防要做好：一防秋燥，此时天气渐凉，秋燥明显，易出现口干、唇干、咽干、便秘、皮肤干燥等现象，燥易伤津；二防秋郁，中秋时节草木枯黄，落叶落果容易引人忧思，情绪抑郁；三防秋寒，随着秋意更浓，养生关键应注意做好外御寒内清热，这段时期昼夜温差变化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服，特别要注意脚部和胃部保暖，培养睡前用热水泡脚的习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十月，健康之家为您带来仲秋养生启示，为大家的秋季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一集，秋天别忘补阳气，和大家聊聊秋季如何补阳气，预防气虚感冒。
3: 刘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睡眠障碍以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中医调理。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少老年朋友一到了秋冬季节就出现一些手脚冰凉的问题，那我们平常呢，中医会说啊，这个人手脚冰凉，他可能是阳虚，但是我们这个手脚冰凉和气虚和阴虚有没有关系呢？
4: 手脚冰凉和阳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啊，阳气，老年人气血不足的人呢啊，那么也会出现手脚冰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紧张啊就出现手脚冰凉，这就跟阳虚和气虚、气血不足呢关系不太大了。那么手脚冰凉呢，也是这个很常见的这个一类症状啊。我们有一些方法，中医有些方法可以去调理它啊。像我前阶段的一个患者哈，他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手脚冰凉，他是发生在我们一般手脚冰凉比较明显的是发生在冬天啊，他是夏天的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侧这个手冰凉，那么当时呢，他是有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病史啊，脑血管病史，他本身一侧循环就不是太好啊，那么他夏天来的时候，他让我去摸他这个手啊，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些个温阳的啊，补气活血通络的方法。那么他第二周来的时候，就是手的温度就比正常人稍微差一点点了啊。那么也其实也就前后调理了一个月左右，他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啊。所以手脚冰凉的患者呢，他这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温补阳气呀、补气养血呀、通络的方法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吃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建议有一些个日常的生活中的方法啊，去调节我们这个手脚冰凉。比方说一个方面啊，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晒太阳。晒太阳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有几个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一个要晒个背部啊，因为在人体来说呢，背是阳，背为阳，腹为阴啊，背是人体的督脉和膀胱经的这种循行的地方啊，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海啊，阳脉之海，所以它是总管人体一生的，总督人体一身的阳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晒到人体的这个背部啊，一个是晒背部，另外一个头顶一定要晒到啊，晒头顶。头顶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百会穴啊，这个百会穴，所以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

0: 我们把这个百会穴也要晒到啊，所以呢才能够使人体呢这个暖和起来。通过这个百会穴可以把这个阳气呢吸进去，我们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这个手握半拳去叩击我们的腰部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晒太阳的方法可以补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一个是晒太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我们肯定要建议他这个从饮食方面来说呢要多吃一些个温热的这种食物啊，温热的食物啊，你比方说咱们常说的这种牛肉啊，尤其是羊肉啊，它这个特别的温补，还有栗子啊，都是温补性的食物啊。那么少吃这种很寒凉的食物，你比方偏凉的水果啊，西瓜呀啊，柚子啊啊，还有火龙果啊，梨呀，枇杷呀，甘蔗呀啊，这种等等都属于偏凉的这种水果，还有一些比方说绿豆啊，绿茶呀，海带，螃蟹啊，这都属于偏凉的这些个食物啊，就要尽量少吃啊，同时尽量少吃冰镇的这种饮料啊，这都是寒凉的食物。我们多吃偏热的这种食物和水果，你们要水果中的荔枝啊，榴莲呐、啊，樱桃、橘子，还有龙眼肉、大枣、核桃、腰果，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还有比方蔬菜中的这种韭菜啊、南瓜、胡萝卜、山药啊、肉类的牛肉、羊肉啊，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所以饮食上来说呢，就要不能吃太寒凉的食物啊，多吃这种偏热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患者一些食疗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归生姜，很著名的啊，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我们在煮羊肉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当归呀 啊放一些生姜啊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女性朋友啊，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阳气不足、手脚冰凉还有会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她当归啊去煮鸡蛋，或者艾叶啊去煮鸡蛋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对于男性朋友，我们可以用韭菜、草虾仁啊，韭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肾壮阳的一个药物啊，韭菜、草虾仁啊，这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食疗方啊，对于体内阳气不足的啊食疗方。那么除了这个饮食和晒太阳之外呢，咱们还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艾草的这种方法。艾草的方法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用的啊。那么艾灸呢，它具有这个温补阳气和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可以灸一些比较常用的穴位啊，你比方说关元穴啊、气海穴、足三里穴啊，这都是大家可以选用的这个穴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艾灸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家里自行选用的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温和灸或者说是隔姜灸啊。那么温和灸呢，就是将艾卷的一端去点燃，然后对准穴位，距离呢差不多2到3厘米，那么进行这个熏烤，一般每个穴呢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以局部皮肤呢微红红润就可以了。这是温和灸。再一个就是隔姜灸。隔姜灸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姜片啊，姜片，然后这个切鲜姜一片，切成约这个1元钱人民币厚度，比它稍微再厚一点也可以啊，给它切成一个姜片，然后放在这个肚脐的中间，然后点燃这个艾柱，然后给它进行施灸，也是局部皮肤呢微微的潮红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艾灸的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选穴方面呢，我们一般都是每次选一个穴啊到两个穴就可以了，不要选穴太多啊，选穴太多呢也会耗伤人体的精液。有些人在艾灸之后呢会感觉到口干口渴，我们可以配一些个这个滋阴的药物，例如说用一些麦冬啊、百合呀、石斛啊去煮水啊。那么另外在灸后呢，如果要洗澡，一般我们建议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再洗澡，因为这时候呢经络处于一个灸后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灸后的热度呢也逐渐的发挥和利用，此时再用热水洗澡会感觉到很舒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
1: 听起来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帮我们保养阳气的。
0: 除了艾灸之外呢，还可以用中药泡脚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叫做寒从脚下生，寒从脚下起啊。所以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泡脚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啊。我们中医认为呢，春天洗脚啊，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灼。那么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寒从脚下起啊，说明脚的健康呢，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

0: 健康，而且和寿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脚呢，我们又称之为第二心脏，所以泡脚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通络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一些个红花呀、艾叶、透骨草等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啊，那么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泡脚，它有它的自己的注意事项啊，就是一个是晚饭后半个小时内不要泡脚，因为晚饭后呢，人体内的血液大部分流向消化系统，此时呢，这个如果泡脚呢，让这个本应该流向消化系统的血液就会流向下肢，使消化系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消化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因此最好呢，隔一个小时再泡脚，啊，19点呢。就七点，晚上七点到九点是肾经气血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脚呢可以很好的补养人体的这个肾经。另外一个泡脚的时间啊，泡脚的时间呢也是时间不要过长，一般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了。那么太长呢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泡脚的这个水的温度啊也不要太高，一般40度左右就可了啊。
1: 泡脚的禁忌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当的泡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0: 对对对，尤其是有一些个这个泡脚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因人而异啊。那么尤其是脚部有一些破溃了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患者去泡脚了。另外，糖尿病人呢，他的末梢循环不好啊，我们泡脚水的温度呢也要低一点。高血压的患者呢，泡脚水呢也要温度低一些啊。那么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要格外注意。如果泡脚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胸闷或者头晕的这个感觉呢，就应该暂时的停止泡脚，马上的躺在床下休息啊。还有就是穴位按摩，
1: 针对手脚冰凉，我们可以有什么穴位可以自己按摩一下呢？
0: 对，有好几个穴位是有穴位是可以。这个，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穴，叫做阳池穴啊。阳池顾名思义就是阳气的池子啊，就是阳气蓄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穴位呢，对于手脚冰凉的患者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阳池穴呢也是比较好找的啊。我们这个翘起手背，在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往下捋，一直捋到手背的这个瘢痕纹上。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点就是阳池穴啊，阳池穴就是阳气蓄积的地方。我们一般呢可以用右手的拇指去按摩左侧的这个阳池穴，也可以用左手的拇指去按摩右手的阳池穴。另外呢，也可以两个手对戳啊，两个手对戳这个阳池穴啊。对，冬天呢在室外手脚冰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手对戳阳池穴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手脚冰凉，咱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些个方法。
1: 看来我们不光要搓手掌、手背，尤其是这个手腕靠近腕横纹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多搓一搓的。
0: 对对对啊，对，
1: 可能关键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哈。可以概括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怎么来保护我们的阳气呢？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肯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暖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空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去晒太阳啊，尤其要晒我们的背部啊，因为背部有人体阳气的根本啊，有督脉是人体阳气的根本。一个要做好自己的这种晒太阳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注意到呢，不要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要熬夜啊。那么熬夜呢是很伤人体的阳气，也伤人体的阴精的。再一个就是不要吃寒凉的食物啊，那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啊，或者说是螃蟹呀 啊或者说是这种梨呀，这种比较寒凉的食物呢，咱们尽量少吃，多吃温热的食物啊，比如咱们前面举的牛肉啊、羊肉啊、栗子啊、核桃啊，啊，这都属于比较温性的温热的食物啊，这个是可以多吃的。另外呢，咱们可以如果呢咱们中老年人皮肤没有破溃啊，高血压糖尿病的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可以适当的泡脚啊，泡脚用一些中药泡脚，比方说咱们前面说的红花呀啊、艾叶呀、透骨草啊，也可以放一点花椒啊，放一点生姜啊，啊，都是可以的。可以用药物，借助药力的作用呢，去温暖我们体内的阳气啊。还有呢，咱们就是说，如果在手很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可以搓一搓手背啊，尤其是搓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能够激发人体内的阳气的快速的生发啊。

0: 先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下叫气虚，什么情况下叫阴虚，什么情况下叫阳虚呢？
1: 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医的这个气血经验都说全了啊。中医最主要的就是气血和经验。气啊，就是气，它对人体呢是有一个激发的、鼓动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气呢是人体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啊。那么气虚啊，顾名思义就是气不足了，气不够用了啊，所以它叫虚嘛，气不够用了。那么气不够用了呢，所以说它一个方面呢就会表现为懒惰啊、乏力啊、累，特别累啊。那么还有就是气短，气不够用啊，说着说着话我的这个气儿就够不上了啊。什么叫中医叫有个词儿叫做少气不足以息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咱们前面说了气虚的，还有就是它的屏障功能减弱了啊，那么它会表现为这种患者的反复的感冒啊，容易出汗啊。还有的患者表现为脾气虚啊，脾气虚它会表现为这种他的大便的这种无力的推动啊，表现也是一种便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咱们刚才前面没有说，叫做肾气虚啊，叫做肾气不足。这种情况呢，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气，咱们前面讲了，它有鼓动的啊、推动的一个作用。那么气呢，还有一个固涩的一个作用。固涩的作用，它在肾气不足里，它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的夜尿特别频啊。那么正常人呢，我们说夜尿一次啊，顶多两次。老年人有的甚至是三次四次啊，三次四次呢，就说明他的这个肾气虚了，肾的固涩功能减弱了，所以他会表现为这种夜尿频多啊，所以这是肾气虚啊的一个表现。气虚它包括肺气虚、脾气虚和肾气虚啊。气虚出来，咱们说这个阴虚啊，阴虚呢，阴和阳它是对应的啊，对应的。那么阳虚就是阳气不足了啊，阳就像太阳一样啊，其实对人体起到一个温暖的啊、温煦的这么一类作用。那么太阳不足了，就体内的这种火力不够了，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冷啊，它怕冷很明显。有的人他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老年人啊，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棉背心啊，这个就说明他这个背部特别凉。那么他怕冷呢，表现为手脚的这种冰凉啊，手脚冰凉。还有人表现为背凉啊，还有人表现为胃凉，就是他吃他就且别说吃凉的东西了，他可能会吃一点这种就凉菜啊，甚至有的人吃凉菜他都会表现为拉肚子啊，这就是他脾阳不足啊，脾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这就是这样。还有人会表现为下肢的发凉啊，肾阳不足，下肢的这种发凉，脚像这个一个冰块，手脚冰凉，像冰块一样啊，这个都是肾阳虚的一个表现，这就是阳气不足，火力不够啊，这是阳气不足。那么阳和阴是对应的，阳气不足呢，所以还有一部分老人就是阴虚啊，阴不足了。阴不足了呢，它最表现咱们很好理解啊，阴就是指的人体的精液啊。那么它精液不够了，它就会表现为口干啊，口干特别明显。有的人说我这个都拉不开酸，这个当然也排除糖尿病了啊，我口干然后我这个排除糖尿病之后，我这个夜里都要起来喝点水，口干。然后还有的老年人会表现眼睛干，眼睛特别干涩啊，还有的人会表现皮肤干燥啊，还有的人会表现主要的还有人大便干燥啊，这就是他精液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精液不足日久呢，他水不够了，他火自然就旺了。那么就是说他就是阴虚，表现同时带有火旺，阴虚火旺这么一个症型。火旺呢就会表现为火特别旺盛，比方说他口干啊，甚至会表现为这种口干嗓子疼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疼。还有人呢会表现心烦急躁啊，这都是他这种啊阴虚火旺的一些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气虚啊、阳虚和阴虚啊。
0: 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个气虚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1: 要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这种气啊，人体内的气。首先一个咱们叫睡眠啊，睡眠要充足啊。那么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啊，冬季的时候呢，要我们中医认为是应该是早睡晚起啊，因为这个冬天日出的时间呢比较晚，日落时间比较早啊，黑夜特别漫长，正是一个养阳气啊、养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们《黄帝内经》说，夜卧啊，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就是说人们要适应自然，要早睡晚起啊，可以保持人体内的这个阳气的这种充足，就有很阳气充足之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御寒的能力啊，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功能也就强健啊，所以。

0: 就不容易感冒。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也是特别我特别就是注重的说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睡好十五觉啊，十五觉啊。那么子时啊，子时呢一般是指的这个夜里的啊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啊，这段时间呢一定要进入这种深度的睡眠。所以老年人呢在这个十点半的时候就要准备入睡了啊，十点半准备入睡，十一点的时候进入睡眠啊，那么保持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这种生发。因为在十一点到一点的之间呢，这段时间呢它是从经脉来说，它归属于十二经脉中的胆经啊，胆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中医称之为呢，这个时候人体阴气最盛的时候，阳气呢刚刚开始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进入深度睡眠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啊，也可以很好的促进这种胆子的这种保养啊。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睡眠特别清浅啊，稍有点动静我就容易醒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话在我后面我都吓一跳，这就是他胆气不足啊，胆气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一般都是要睡好这个子午觉。那么咱们说子时啊，那么午时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也是要中午要睡半个小时的这个午觉啊。咱们前面说了，这种子时的时候是人体阴气最旺盛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而午时呢它是人体这种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一点啊，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阴气刚刚开始生发啊。所以这个时候睡觉呢，睡半个小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就是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一般来说呢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另外呢，就是咱们睡觉呢有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说我也想这个十一点睡觉，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有几个好的这个建议要提醒这个老年人朋友啊。一个是呢，就是要这个不要吃得过饱啊。中医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我吃得过饥或者过饱都容易造成脾胃的功能的减弱啊，会造成他睡眠的这种不踏实啊，从而呢影响这种睡眠。所以呢我们晚餐一般应该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而且尽量的清淡啊，以保护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这个过动啊，第一个是不过饱，第二个是不过动。咱们睡前呢不要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另外呢，说有的老年人他喜欢这个睡觉之前他喜欢煲电话跟这个老友去这个聊天啊，说一些这个年轻时候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也不利于他的这个进入这种睡眠状态。所以呢，而且看一些个电视剧很激烈的像我前阶段有一个患者，他说他睡不着觉心慌，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心慌，他说因为我看了一个抗日片，说给我气得够呛，所以我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咱们睡觉之前呢也不建议患者看这种很激烈的这种电视剧啊。我们一般可以建议患者呢，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可以那个听听音乐呀啊，或者说是做做太极拳呐啊，把自己的心呐给静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利于睡眠的。第二个就是不过动，第三个就是不过思啊，不要思虑过度。有些人说我这个睡觉，我平时还好，一到睡觉的时候，我这脑袋里头就像过电影似的，这个什么事儿我都往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一遍一遍的想那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不好。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就是睡觉之前呢不要过度的思虑啊，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要做到呢先睡心啊，后睡眼，然后呢才能够有利于睡眠。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四个，就是不过点儿啊，就不要过点儿啊。咱们前面讲了，一般老年人我们要求啊，一般十点半就要准备入睡了啊，那么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呢进入人体的这种深睡眠啊是比较合适的。中午呢午睡要半小时左右啊，就是睡好子午觉。再一个就是不要受风啊，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咱们免疫力低下啊，那么反复感冒的人他对这个风邪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呢要关好门窗啊，不要这个有这个过堂风去吹啊，要保护体内的这个阳气啊。所以这是咱们睡觉之前呢给老年人的一些个建议。
1: 除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睡眠，而且是要早睡早起，就是按时入睡的这个睡眠。
0: 早睡晚起。
1: 早睡晚起。到春天是早睡早起
0: 啊。对。
1: 好，那除了睡眠我们还有什么招能够帮我们养气呢？
0: 说完这个咱们的睡眠之后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锻炼啊。

0: 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冬天动一动啊，少生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那么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宅在家里面啊，不受这个日光浴啊，尤其是抵抗力差的人，那么长期憋在家里呢，就容易导致这种疲劳啊、精力衰退、注意力分散啊，那么日久还会加重这种免疫力下降，反而容易感冒。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长时间待在家里，要经常的到这个室外空气清新啊、这种场地宽敞的地方，可以散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呐、跳跳健身舞啊，啊都有益于增强的这种身体的免疫力。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锻炼的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啊，一个是啊运动的时间的问题。那么时间呢，咱们最好的时间呢是上午的啊9点到11点左右和下午的3点到5点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空气质量也比较好，温度也比较适合老年人锻炼的。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做好这个运动之前的这种热身活动啊，可以通过一些个慢跑啊或者做操啊啊，让身体的这种微微发热出汗以后呢，再投到这种健身运动中啊，以免造成体内的这种啊肌肉的这种拉伤。另外呢，就是有些老年病的这种患者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去做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你比方说心脑血管患者，可以做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啊、太极剑啊、做操啊啊都可以的。那么患有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呢，应该避免使用静止的啊激励用力，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做一做柔腹运动啊，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格雷锋氏性关节炎的老年人啊，那么我们做一些动作要和缓啊，不要做这个比方说这种瑜伽啊，这种动作就不太合适了。那么我们给老年人推荐的几个运动呢，一个是搓手啊、嗯、那么第一个运动就是搓手啊。搓手呢，就是一个方面呢可以摩擦生热来增加局部的温度，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加速老年人末梢的血液循环啊，对于尤其是对一些手脚冰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搓这个大鱼际啊，我们那个这个手掌的根部啊是大鱼际。大鱼际呢，这个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有效的部位。这一块呢，这个就是穴位比较丰富，刺激它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啊，疏通经络，而且呢增强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一个是搓手，第二是搓脸啊，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可以搓脸啊。搓脸呢，
2: 用我们的手掌心搓热了以后
0: 搓脸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就免疫低下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这个搓鼻啊，就是用这个食指和中指啊去搓这个鼻翼的两侧啊，因为这两侧呢有很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啊，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流鼻涕打喷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搓20次到30次啊，搓鼻翼两侧叫搓鼻翼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搓脚啊，搓脚呢这个脚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啊，这个就是养生的人可能是比较熟悉了啊，涌泉穴啊，它像泉水一样啊，那么是一个补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啊。那么相传呢，咱们北宋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啊，他就非常的懂养生啊，他非常懂养生呢，他活了这个66岁，在当时呢这个时代呢就算是比较长寿的了啊，他就喜欢这个搓脚心啊，是每天必做的这个功课。所以搓脚呢也是治疗这种老年人补阳气啊、补肾精啊啊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冬季的运动啊，一个是咱们建议老年人的一些个运动方式啊，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可以有一些个这个搓手啊，尤其是搓大鱼际啊，搓脸，尤其是搓这个鼻翼的两侧的迎香穴，还有搓脚心的这个涌泉穴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么前面讲了一个是这个睡眠啊，一个是锻炼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补水，要注意补水啊。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冬天的气候比较干燥啊，那么人体呢虽然排汗和排尿减少，但是维持身体的这种运行啊，各器官的运行呢需要足够的水分，因此呢老年人必须补充足够的水分啊，才能够这个增强人体的抵抗功能啊。清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个热粥啊，对于老年人说可以喝一些热粥，可以增加身体的御寒能力啊，防止身体受寒而感冒。再一个就是暖脚啊，咱们前面讲了，脚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脚上呢分布着人体60多。

0: 个穴位，60多个穴位啊，又有人体第二心脏之称。做好暖脚呢，就是就起到了全身保健的作用啊。那么俗话说呢，饭后300步，睡前一盆汤，睡前泡一个热水脚，可以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啊，缓解疲劳，减少下肢的麻木和酸痛，而且还能够起到这种啊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那么我们给患者推荐一个就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方子，也很简便易行的一个方子啊，冬天老年人发凉啊，容易感冒的这个方子呢，我们用输液啊，输液去
1: 输液
0: 啊，
1: 紫苏那个苏，
0: 对紫苏液啊，紫苏液去泡脚，对于感冒的这种发冷的症状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只要用输液泡脚呢，身体一出汗就可以驱散外寒，而且发冷的症状呢也就消失了。紫苏叶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咱们做鱼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苏叶啊，它解鱼泻毒啊，另外它味道比较鲜美。另外咱们吃这种韩式烤肉的时候啊，也经常用这种苏叶去给它卷一下啊。那么输液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故啊，这据咱们这个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用输液去这个去作为菜肴也好，用药也好，它历史比较悠久。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啊，大宋皇帝宋仁宗啊，昭示天下去平定这个汤饮，结果紫苏叶呢，它是第一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紫苏叶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殊荣。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华佗。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华佗他去江南，他在河边采药啊，采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一个水獭在这个吃这个螃蟹啊，没过多一会儿呢，这个水獭就在地上打滚，这很可能是吃多了，这个胃胀不消化。那么这个华佗就想，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自救的办法。这个水獭呢，他就沿着河岸爬，爬到一片紫色的草前呢，他就吃了起来，吃了吃呢，他躺了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没事了呢，这华佗就把这个药这个草呢他也采了回去，采了之后呢他就亲自品尝，苦苦思索以后呢，他就豁然开朗，他就知道啊，这个草啊一定能是解螃蟹之的良性之毒，它一定是一个温性的啊，能够解这个鱼蟹螃蟹之毒。所以以后呢，他就给这个紫色的草呢就命名为紫草紫苏啊，紫苏。所以呢，紫苏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鱼蟹毒的作用，另外解紫苏呢还是有一个发散风寒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感冒啊，觉得身体浑身发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取输液啊，3到5克，用开水去给它泡下去，然后喝下去。在这个输液的这个刺激下呢，气血就可以活跃起来，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这种阳气和抵抗力，把这个外邪呢给它驱散出去。就觉得身子发热啊，微微冒汗，这时候感冒的症状呢也会慢慢消失啊。那么紫苏咱们刚才说了，它用它去泡水，取3到5克。紫苏呢，咱们说泡水，它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泡的时间太长呢，长时间的熬，有的患者说，那既然紫苏可以泡水，我是不是可以像其他的参一样，我去给它煮一煮，我用养生壶去给它煮一煮呢？其实这样就不合适了，这样就会破坏它的这种挥发物质。我们一般呢是用开水泡啊，或者是几分钟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就是不要空腹的服用这个紫苏水，因为呢空腹时人体的元气不足，没法发汗，所以在腹内有食物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才用这种发汗的方法来调理。那么除了喝紫苏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放这个紫苏在盆里头啊，用热水去泡脚，所以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的啊，这咱们讲的这个暖脚。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呢，在冬季反复感冒，还要注意通风啊，室内的这种通风，因为空气不流畅呢，老年人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胸闷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要通风20分钟左右啊，来保持体内的这种空气的这种清新啊。另外还要公共场所呢，要与感冒患者呢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种比较安全啊，而且养成好的一点习惯啊，每天用清水去洗手啊、洗眼啊、洗鼻呀、2次以上，保持手眼的这种卫生。其实有一些人他是气虚感冒啊，他是这个就是气不够用了，气虚了啊，这种情况下的感冒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老年人尤其见于老年人的这种气虚感冒，就是体虚啊，体虚的人感冒。 那么体虚的人感冒呢，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剂叫参舒饮啊，它是一方面呢用补养正气的方法，另一方面呢驱散外邪的方法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年人很常见的就是气虚感冒。那么对体虚的人。

0: 感冒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个食疗方啊去给它缓解。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啊，一个是这个黄芪生姜粥啊，我们可以取黄芪20克，生姜20克，大米、大枣、生姜，然后呢，将米淘净以后呢，这个用这几个中药，这四味中药共煮为粥，每天喝2次到3次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山药人参粥，我们可以取山药啊200克，人参6克，大米50克，去熬煮成粥，同时吃山药和人参，每天吃2到3次，而是对于体虚感冒的人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就有很多的气虚的症状，然后您又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很可能呢，就是本身您就是气虚了。本身其实除了治感冒，您可能还需要调理体质。
0: 对对对，把这个正气给它鼓动起来。
1: 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最好还是先去医院就诊，医生帮您确诊了，那么我们在辅助治疗的时候，自己呢再可以熬一点补气的一些粥饮或者是一些代茶饮，然后我们再来辅助的帮我们自己来补气。您最好不要直接就自己用这些补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症状并不真正的了解哈。
0: 对对的，
1: 确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感冒以后是分不清到底自己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刘准给我们简单的大家看看，帮我们自己判断一下。
0: 感冒呢，咱们大体来说是可以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类的啊。一般而言，风寒感冒肯定要它要怕冷和这个怕冷为主啊，我们叫做恶寒重发热轻，就是它发热呢很轻微，但是它怕冷的症状很明显，而且浑身疼的症状比较明显，浑身疼啊，头疼啊，浑身僵紧呢 啊这就是风寒，而且鼻涕流的是清鼻涕啊，流的是清鼻涕，不是黄鼻涕，而且痰呢也是白的啊，比较清晰，比较白的，全身呢是酸痛的啊，所以这种就是风寒感冒啊，一定记住它是就是这种怕冷很明显啊，而且浑身酸疼，而且流的是清鼻涕啊，嗓子也是白痰啊，以白痰清晰的泡沫样痰为主啊，这就是风寒感冒的特点。风热感冒呢，它是发热比较重了啊，就是怕冷比较轻，而且流的是黄鼻涕，一般是浊鼻涕啊，卡的是这种黄痰啊，黄痰，然后呢口也干啊，嗓子也红肿疼痛为主。所以呢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是寒比较重，一个是热比较重啊，这就是分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点。那么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是太典型，有的患者会表现为表寒里热啊，表寒比较明显，就是初期啊，那么这个它里头有热，比方说咱们现代人就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平时就吃的比较好，吃的饱，那么他又感受了这种外风寒，就造成了这种表寒里热的现象。就是说他除了既有鼻塞流鼻涕全身酸疼症状以外呢，又有这种嗓子疼啊，咳吐黄痰等内热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表寒里热的这种现象了啊。就是咱们讲了讲，简单的讲了讲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以及表寒里热的一些个表现啊。
1: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我们判断了自己的感冒它到底是寒还是热还是表寒里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中药啊，或者是这个让大夫去给您判断一下你是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啊，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药。大街上经常就看见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了啊，栗子呢是我国特产，有干果之王的美誉，而且呢板栗中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果实中含糖和淀粉的高达70%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甚至是大米的4倍啊，含的矿物质也比较全面，有钙、铁、磷等等啊。那么栗子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呢，认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俗话说呢，腰酸腿软缺肾气，栗子稀饭赛补剂啊。板栗呢它味甘啊，而且无毒啊，性温无毒，归脾胃和肾三经啊，功能是养胃健脾壮腰补肾活血止血啊。因此呢老年人肾虚，比方说腰膝酸软的啊，头晕耳鸣的， 脱发的、睡不好觉的呢，我们可以吃一吃板栗啊。但是板栗呢，它这个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也要食用多法啊。由于板栗呢，这个生吃呢比较难消化，熟吃呢又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胃肠胀气，就滞气啊。

0: 你说，所以呢，伤脾胃，所以每天我们要记住它的量啊，每天只吃6到7颗就可以了啊，坚持下去呢，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补养的一个效果。
1: 嗯、哦，所以说吃栗子、嗯，这个最好的是每天都吃几颗，但是一次不要吃的太
2: 多。太
1: 多，
2: 对对对，
1: 6到7颗
2: 就够了。对对对啊、
1: 嗯，这样的话呢，既
2: 补肾了、啊，
1: 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承受不了。嗯、
2: 对对对对对啊，对的。
1: 一般来说，我们还常说我们秋冬季节要多吃一些种子类的食物，是吗？刘主任，推荐我们吃什么呢？
0: 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芡实啊。这个芡实呢，它又叫鸡头米啊。那么芡实啊，它比较这个就是平补。另外一个就是说，芡实呢，它这个有生的和炒的芡实，经常有患者也会问我们哈、啊，说生的芡实和炒的芡实，它有什么区别呢？啊，生的芡实呢，它是以补肾啊为主的，那么这个炒的芡实呢是以健脾开胃的为主的啊。使用芡实去进补呢，最简单的办法，有的患者说这个芡实特别难熟啊，说的这个煮粥啊也比较麻烦，那它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做芡实糊啊，将炒熟的这个芡实呢1000克磨成粉，然后呢磕的时候啊取50克到100克啊，开水冲服，那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加入一些个黑芝麻呀、花生啊、核桃仁儿啊都可以的啊，
1: 就是炒熟以后磨成粉，
0: 对对对，
1: 来冲是，
0: 对对对，
1: 最好的一种方法。
0: 这不是说最方便啊、嗯，就是老年人来说比较方便实用的一种方法、嗯、啊。对。
1: 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有那个就是豆浆机，然后那个豆浆机它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磨豆浆嘛，也可以做五谷的那个糊糊、嗯。那么其实用这个芡实啊、哦，可能还是得泡一下吧，要不然会不会
0: 对
1: 会不会不熟？
0: 对对对，它应该用炒芡实。刚才咱们讲的是炒芡实啊、嗯嗯。
1: 那炒芡实能泡开吗？嗯、
0: 炒芡实泡不开，
1: 泡不开、啊、
0: 煮都得煮一段时间。
1: 啊、
0: 嗯，对。
1: 那我们可以用粉碎机
0: 给它打粉，对对对对对对、嗯，
1: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大家不是说秋藕最养人吗？而且藕是不是特别养女人？那么从现在开始，秋藕大量上市，包括一直到整个冬天，我们是不是都适合多吃点藕呢？
0: 藕呢，它是这个莲藕的地下的部分啊，称为藕。那么藕呢，其实来说呢，这个生藕它是性寒的，就是性就是中医来说有寒有热之分嘛。那么那个生藕呢，它的性质是比较寒凉的啊。我们一般有这个清热呀、润肺呀，还有一些个凉血化瘀的功效。但是熟藕就是做熟了之后啊，它那个性质就比较温和了啊，可以这个补心生血、健脾开胃啊，而且还可以止泻啊。老年人常常吃藕呢啊，对于这种开胃呀、啊，还有安神健脑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功效的，确实是的、嗯。
1: 其实您刚才说生藕、熟藕哈、嗯，我觉得像在咱们北京，
0: 嗯、
1: 基本上这个藕就不是产藕的地方、
0: 嗯，
1: 所以那个藕到市场上，然后我们再买回家，基本上它已经不太适合生吃、嗯，生吃口感已经不好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夏天或者是就是夏末去白洋淀玩、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当地采藕的时候，直接买那个最新鲜的。
0: 嗯嗯，
1: 还生着吃，确实口感特别好、
0: 嗯。
1: 但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应该
0: 都是有一段时间，
1: 有一段时间应该就是生吃就效果不是很、嗯，口感不太好了。
0: 嗯，
1: 所以一般我们可能都会，大家都会选择熟吃哈。
0: 对对，
1: 嗯，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经常看到很经典的那个，就是糯米蒸藕。
0: 嗯
1: 嗯，这样是不是可以算是平补的食物吧？
0: 对对，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生藕它是性寒凉的啊，那么熟藕它就性质比较温热了，所以熟藕啊、糯米啊都可以健脾胃，这点还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啊、嗯、
2: 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哈，这个糯米生藕啊，糯米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个养生的一种米啊。那么糯米呢，它这个对于这种老年人的这种中气虚啊、脾胃弱啊、经常腹泻的啊人来说呢，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就是说大便不成形、大便腹泻的，我们一般用山药啊、莲子啊、糯米啊啊去建议他去煮粥吃啊。那么对于食欲不振的，不想吃东西啊，看见什么东西就饱了，那么食欲不振的呢，我们就可以将糯米和猪肚啊同煮去食用啊。方法就是将糯米浸泡半个小时以后呢，放到这个猪肚内啊，炖熟以后呢就吃肉喝汤，然后呢这个内装的那个糯米呢也可以接着食用啊。
0: 这个糯米呢，其实对老年人其实是特别好的，另外它有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效果。

0: 我嘛，嗯，那么它这个黑糯米呢，就是煮枸杞，就和枸杞一起煮呢，可以治疗这种肝肾虚引起的这种头晕脑胀啊、腰膝酸软呐、啊。此外呀、啊，黑糯米还能够使这个头发乌黑发亮啊，与这个伤肾呐、啊、黑芝麻、黑豆啊同煮，效果更好。但是糯米吃多了呢，它容易导致便秘，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萝卜汤啊，去给它化解一下。
1: 刚才刘洋主任为我们大家介绍的板栗、芡实、莲藕和糯米，这些食材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帮助我们补养身体，但吃的时候也要注意适量。关于秋天如何补阳气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3: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9: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不礼貌了吧？嗯，我这位施主从几十里路以外抱着孩子，冒着寒风大雪到我庙里来求神，你们进来东翻西看，冲乱了经文，这真是天大的岂有此理。哟呵，孙达德要发脾气，子荣啊递了个眼色告诉他别慌。哦哈，道长啊，我们这不是和您商量吗？这个道门的规矩我们不太懂，对不起，打搅你，如果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好好好，请你呀诵经吧，诵经吧，再见。说完了，子荣叫着孙达德往外走。老孙呢就明白了个八九啊，杨子荣使了一个稳军计，先把老道稳住，不管你是好人是歹人，就冲这一手你就不怎么样。为什么呢？如果说明了身份，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抓匪人，你要是一个根根本本的出家道人，立刻就得站起来啊！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啊！那好，请跟我去看一看吧，反正得有个表示。这可倒好，他火了，经也不念了，发了脾气了。子荣和孙达德来到外面，绝不能叫这个家伙从庙里逃走。杨子荣啊决定自己留下监视着这座庙，告诉老孙赶快回去把203首长请来。无论如何天黑和不黑也得呀叫小分队赶到这儿。好吧，老杨你可注意啊，放心吧，没问题。子荣信心百倍，也鼓起了孙达德的劲头。老孙一转身抡开了两条大长腿跑下去了，顺着原路往回翻，去了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又回来了。怎么呢？把203首长和小分队的同志们给接来了。子荣高兴，怎么这么快？原来啊203首长安排了高波、白茹在那会儿看着那个不明身份的女人，已经把她给抢救活了，还得让她缓一缓她才能讲话，叫这两个同志在那看着，让那老夫妇给帮帮忙。随后呢203率着小分队就给杨子荣打上接营来了，半路整碰上老孙给迎回来了，这多快，事不宜迟马上进庙。203来到庙里边啊，老道那经也不念了，怎么呢？打乱经文了吗？还念什么了？把那大殿的门也关上了，到了配殿了，

0: 们这回得好好谈谈了。
1: 子荣到了跟前，给老道做个引荐，说这是我们203首长。这老道也不知道203首长怎么回事，反正他知道这是人民解放军，请吧，让到了东配殿。来到屋里，这个时候是正值掌灯的时刻呀。到了点灯的时候，把屋里的这几盏海灯点着了，在灯火照月之下，203先把这个房间看了看。哎呀，房子石头的够阔气，屋子摆设的很讲究，屋里头有几尊佛像，那是必然的了，他这是庙吗？同时呢还有名人字画，挑山对联，桌椅条凳，那个桌子都是硬木的边框，墨玉的心儿啊，凳子都带凳子套，嚯，靠垫都是大段的绣红花的，够讲究啊。迎面一张水墨画，画着个达摩。203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奇怪呢？他供这个像不一样，要说这个老道庙啊，就得供三清门的这个道像，像什么太上老君呐、元始天尊呐、通天教主什么的。这和尚庙里呢，西天如来啊，四大金刚啊。他这会儿很奇怪，方才就听子荣说了三清大殿怎么回事，这里边呢什么像都有，有达摩，有弥勒佛，有微陀，呵，还有一副对联，老长老长的在那儿挂着，字没有斗大也差不多，上联写着一笔如刀劈开昆山分石玉，下联配着二目四殿看透沧海变鱼龙，这是哪盒的挂摊的这么副对联挂他这儿来了。老道一摆手叫坐下，让203首长坐呢。这功夫203上下打量打量这老道，一瞧啊，老道身高有5尺左右，这个个儿不算太高，很胖，胖的可不太匀称，上边太壮了，两条腿啊透着有点细，紫黑的脸头，一双抹子眉，三角眼睛，老道那鼻子跟秤砣似的，大嘴唇那嘴角都往下耷拉着，显出来一派自负的相，看样子他那嘴是总撇着，谁都瞧不起，两耳啊有点往前扇风，老长的头发拢了个发卷，桦木冠在头上戴着，象牙的别头簪子别着那个发卷，身上穿着一件大绒面的道袍，不知道是棉的是皮子的，又肥又长又勒的，腰里头纱着丝绦，嚯，高腰的白袜子，品蓝色的飘带系着袜口，脚底下蹬着一双礼服呢的道鞋，那底子有半寸多厚，脖子上挂着108颗菩提手串，大佛头整搁在他那后脖子呢，灯笼穗儿在他两肩膀上飘洒着，手里头掐着这素桌，坐那儿是洋洋不睬。小分队的同志们不是都进屋里来了，大部分在外边警戒着，有10几个战士跟到屋里来，在两边这儿一站，那小老道啊紧贴着这老老道那儿站着，两只小眼睛滴溜溜来回直转悠，眨巴眨巴的，他瞧瞧这个看看那个，看样子他心里头啊 直嘀咕，那嘴啊一张一张的，好像要说什么，但是始终也没说出来。刚才那求神的女人呢，就在把这里间屋门口那儿放了个小屋凳，往那凳子上那儿一坐，低着个脑袋，头发遮住了她半拉脸。她那孩子始终也没放下，还是没哭没叫唤。孙达德呀，这两只大眼睛，他也不瞧旁处，他就盯着那女人那孩子。这女人看来啊，他倒不怕203首长，他就怕这孙达德，他那眼睛总学嘛老孙，每一次看老孙，总瞧老孙这眼睛盯着他那孩子。他这儿啊，就如坐针毡呢，坐也坐不稳，是站也站不安呢。环境就这样了。203首先向老道道了道歉：“我们的同志啊，出身工农，方才来到庙里啊，很鲁莽，有所冲撞，表示歉意。”另外呢，203首长可也提到，我们抓的不是一般的人，是个土匪，同时还是杀了人的土匪。像这样血债累累的家伙，绝不能叫他就这么轻易的跑掉。今天呢是人民的天下，人民当家做主，不能叫这样的坏人逍遥法外。说这是我们的光荣义务，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所以要求道长你应该帮帮忙，帮着我们找一找，是不是这个匪徒藏到庙里头哪个角落。老道听到这会儿，哼了一声，他也没闲着，透过他那个大眼皮呀，他也早端详了邵建波了。他瞧203清秀双眉，直通两鬓，二目如神，神光炯炯，鼻直口正，大而有轮，好一位英武的少年军官呐。说老道心里一点不嘀咕吗？噗，他怎么会不嘀咕？他哼了一声，但那嘴本能的撇了一撇，因为他撇惯了，经常是这样，这成为习惯了。这位长官，我是有几句话想在您的跟前谈一谈。
0: 哦，那道长就请说在当面吧。
1: 当然要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衢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

0: 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第十七集。
1: 鬼军的两个战士方才很不礼貌，闯到我的庙里来东翻西看，拿刀动枪的，哼，他们连这样一个起码的知识都没有。庙院是清净无为之地，这是个什么地方？烟酒回避，何况在我庙里头抡刀耍枪，这些个嘛，本道也不计较，因为他们不明道规，倒也算不了什么。可是有一样，不应该冲乱了我的经文。请看，说的这样，他左手托着宿主，用右手这么一指这个女人。这位女菩萨，远涉山水几十里，来到了我这座神和庙，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大的风，这样大的雪，为了什么呢？他们夫妇两个，只有这么一个小男孩，爱如至宝啊！孩子被妖魔所缠，失了魂，到这会来求神，嘿嘿，必须用七天的时间。可怎么能想到啊，刚刚的两天经文冲乱了，这是了得的事情吗？老道说到这儿，那女人搭了腔了，哎呀，道爷，您瞧瞧我们这孩子这魂儿还回得来回不来啊。老道没说什么呢，孙达德心里想，老孙心里话，你那孩子有魂没魂啊？有魂没魂那是谈不到的事啊，有孩子没孩子倒值得研究。头一个说这包孩子哪有这么包的，包的见棱见角啊。要不是首长在跟前，那孙达德真打算过去，干脆你把这小被窝打开我瞧瞧得了，甭检查那土匪了，我先检查检查你的孩子。杨子荣早就瞧出孙达德的心思来了，在旁边轻轻的一劲儿直拽他的袖子。老孙当然也不能这么冒失，不过他就是用眼睛死盯着，瞧的那女人根本就不敢再看老孙一眼了。这女人一问这老道，老道啊，哎，善哉善哉呀，应该七天好，看来就得延长日期喽。203首长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哦，这么说很对不起，道长你也不要生气，如果真的像您说的那样经文冲乱了，孩子的病势加重，这不要紧，我们随军有一位女医生可以给这个孩子看看病。嚯，这句话呀可了不得了，那女人和这老道同时这么一机灵，这一惊非小啊，那女人把脸转过来，眼珠子死盯着这老道，那意思是叫老道给拿主意，他们要派医生给我这孩子看病，那可怎么办呢？心里的话你还不明白吗？老道也有点吃不住劲儿了，空嗽了两声，女施主啊，我看这样吧，有的信医，有的信神，如果您要信医呢，不妨就请这位长官给你派个医生给孩子诊治诊治，如果要信神呢，那就继续还在庙内是焚香祈祷
2: 啊。哎呀，我说道长爷，我是信神的呀，我们家辈辈信呐，我不信医，不看，这孩子越看病就越重。
1: 嗯，哎， 善哉啊。哎，他们俩人这一场的作戏倒引起了203的注意。203首长一瞧，干嘛我说给这孩子看病使得这两个人都这么惊慌呢？哦，看来这里边有文章，往下再追一追。即使这样，如果要是信神那也好，我们也不强求着给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道长，你还是得帮着我们找一找跑进庙里来的这个匪人。长官呢，我拦你轻谈，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个出家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出家人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我们是不管尘凡上的事情，什么他杀人了，他放火了，我记得这句话，胜者王侯，败者贼，究竟谁是匪谁是强盗啊？很难分辨啊。长官，我老实跟你讲，不用说，我庙里根本就没发现这么一个人。假若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确实藏在了我的庙里，我也不会带着你们去找他，因为这是屠害生灵的事情。邵建伯听到这会儿好大的不高兴，什么？你带着我们抓土匪是屠害生灵的事情？哼，这个土匪他两手沾满了鲜血，我们亲眼看到被他杀的那个人，同时我们一直赶到这个地方，他藏起来了。老实说，你这样讲啊，道长，错了。不，没有错，我完全相信我的话，我的话是尽情尽理的。不见得吧。203首长往起一挺身，首长站起来，203往起一站呢，这功夫把那女人给吓了一跳，这女人也随着站起来。道长，这孩子浑身冰冷啊，我把他送到屋里去吧。
3: 童儿，
1: 老道一回头叫他身旁那小老道，这小老道赶快过来。
2: 师父。
1: 小老道嘴都木了，叫师父叫不上来，很吃力，喊出这么两个字来：你去把这位女施主给送到里面去。
2: 是，
1: 小老道答应，带着这个女人往外走。这功夫孙达德的眼睛看着203，他的意思是请示，是不是我跟了去？203首长给拦住了，没叫老孙去。203和老道又说了几句话，说什么呢？这样也好，你不带着我们去找，不帮着我们去搜这个匪人，也没有什么，几个零星的土匪要想反了天那是做梦，他怎么也逃不出人民的巨掌，我们早晚要把他抓到，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这几句话说得既干脆又果断的，可是老道呢，站起来一声不响，迈着四方步走到了窗前，唰一伸手把那玻璃帘啊拉上，他把脖子上挂的那素珠唰一抖搂摘下来，哗啦哗啦在手里头搓了搓。他不言语了，怎么回事呢？不理 203了，好像是不用再说了，就这样了。你要搜你就自己搜去，你跟我说什么呢我也听不进去。另外呢，这个家伙不敢再说，他怕什么？老家伙怕言多语失，哪句话不留神唰再说漏了，那可就麻烦了。他一点他都不傻，他知道在他跟前站着的这个年轻的军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老道不再搭声了。203呢也不和他再说什么，就这样吧，道长再见。
3: 好，那么贵军要走，恕不远送，
1: 再见。
3: 他点了点头，203率着小分队从庙里出来，向驻地进军走了。通过了神和庙，直奔东北角，
1: 就走下去了。
3: 真走了吗？
1: 老道叫小老道出去看看。小老道跑出去看了半天，看的眼睛也酸了，脖子也硬了，打外边跑进来了。
3: 师傅，真走了。
1: 哦呀，老道长长出了口气呀，抬起手来擦了擦他额角上的冷汗，好险呢。啊，把庙门上上去。
3: 是，小老道跑出去把山门角门全都关上，牵上牵管，不放心弄那么好几个大树厅啊，把这庙门全呛上了。顶上了前门再去看看后门，都把门关结实了。回来，
1: 师傅，门都关好了。
3: 再等一等。
1: 也不知道他等什么，
3: 把屋子里边灯熄灭了，老道就在屋里边静坐着，小老道在旁边陪着他，俩人互相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庙也静，屋子里也静，静的什么程度啊，静的连耗子走道的声都能听得出来。在这会儿过了有一个多钟头，
1: 行了，确实没有什么动静了，这是说明这支队伍真的走了。快拿电筒来。
3: 老老道叫小老道拿电筒，这小老道到里间屋把电筒拿出来，打着电筒从这个配电出来往后走，到后边啊紧后院有三间店，轻轻一推门，吱扭把门推开进来。进到这间店里边来啊，迎面是个供桌，供桌上边呢供着个什么呢？供着个判官。这小老道蹬着凳子上桌子上去了，一拧这判官这脑袋，噌，那么一拧这脑袋，这判官自动的滴溜由打这个北边啊往西边转，连这个泥胎带那个座位一块转走，唰啦转过去，在这个判官的这个身下边啊露出来了像井口方圆那么大一窟窿，里头啊黢黑。老道支棱着耳朵往这店外边听了听，听了听确实没动静了，他放心了，一蹬一蹬顺着台阶往下走，冲着小老道一摆手，小老道就明白了，等他师父走下去之后，小老道也随着下来，但是他还得把那判官拧回来。下来之后呢，顺着这么个小夹道往里边走，这夹道有多宽呢？3尺多宽，这么个样子。走着走着就看见灯光亮了，就听啊有人是连说带笑，叽叽嘎嘎连喊带笑，连笼这么一挑，老道带着小老道进屋了。
1: 屋里灯挺亮，灯光之下坐着一男一女，那女的呢就是大殿求神抱孩子的那女人，这男的呢四十来岁，个子可不矮啊，铁青脸，腮帮子上长着一子子黑毛，有二寸多长。一看老道进来了，男女俩人都站起来了，这女人告诉那男的，哎我啥，你还不给师傅鞠个躬道道谢。
4: 是啊，师傅，
1: 一撮毛给老道鞠了个躬，谢谢您救命之恩，
4: 要没有您呢我可就完了。老道把肚子往前一舔，嘴一撇，把那宿竹在手里一甩，没有什么，
1: 就这么几个年轻的人想在我的庙里把你捉走，那可不太容易呀、啊。
4: 师傅，您真有通天的本领啊。
1: 哎，老师，我已经收拾好了，正要找您去辞行，我马上就得离开神和庙。
4: 等等，
1: 说声等等，老道一把手把一撮毛给抓住，冷笑了一声，孩子，你想走吗？
4: 啊，
1: 哎，告诉你，你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以为抓你的人真的走了吗？没有，他们正在庙外准备着呢。
2: 啊！一撮毛一听，师傅，他们准备干什么？
1: 当然准备是抓你了。
2: 哎呀，师傅您得救我呀！
1: 那女人也着了急了。
2: 真的，师傅，您不能看着他死了您不管呢。
1: 就是嘛，老道皮笑肉不笑的一咧嘴，
4: 不用慌，
1: 不用怕，我根本就没把这几个人放到我的眼里，那个年轻的军官我看也不过如此，
2: 他才有几天的经验呢，
1: 想在贫道我的跟前施展施展他的本领吗？
4: 不行，你们放心好了，
1: 我为什么不叫你走呢？
4: 正是为了救你。
1: 今天晚上叫他们在外边等着好了，天是这样的冷，风是那样的冲，他们等你大半夜，甚至于等你通宵，结果呢并没有看到你的踪迹，而他们这些人就会活活的僵死在风雪之中，就把他们冻挺了。我看今天晚上你根本用不着走，就住在这里吧。说到这会儿，老道看了看那个女人，又瞧了瞧一撮毛，你们夫妇也是多日不见了，有什么话该要谈一谈喽。这两个家伙一听老道这番话，呵，从心眼里那么佩服，俩人同时啊挑起了大指，咂嘴称赞呢、啊。还得说咱们师傅，光说不行啊，师傅确实那是有眼力呀、啊，有心胸啊，真是抬头的主意，低头的见识。好了好了，不要再这样的称赞我了。哎，维山呐、啊，老道管这一撮毛叫维山
2: 啊。师傅，
1: 我问你，你这次的行动顺利吗？
2: 哦，师傅，托您的福吧，还算不错。
1: 嗯，可是怎么会落到这些人的眼睛里了呢？ 为什么叫解放军盯上你了呢？
2: 他这个
1: 一撮毛咽了口吐沫，没说出什么来。这家伙再说话就显得有点吞吞吐吐了。
2: 老师啊，他是我走的是又冷啊又饿，忽然我看见有一只狍子，我想把它打死烤点狍子肉吃，我开了一枪，可结果呢就把人给引了来了。
4: 愚蠢！老道把嘴一撇，
1: 搞你们这个工作的
4: 怎么能随便鸣枪呢？鸣枪等于给解放军送信，你叫人家来抓你，人家还不抓你吗？
2: 是啊，师父，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5: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6: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5: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6: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5: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7: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短短百余字的极简小撇文，为何能登顶千年咏雪散文的巅峰？一场寻常的西湖雪夜独行，究竟藏着晚明文人怎样的心境与坚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2部第7集《湖心亭看雪》。

飞雪落西湖，清寂赴人间。世间大美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壮阔，而是万籁归寂、万物归零的极致清寒。红尘喧嚣尽数退场，人心才得以直面天地本真。晚明文坛挣脱格律束缚，跳出世俗窠臼，以性灵为笔，以本心为墨，造就了

0: 徒刑的背后是随性闲游，还是乱世移民的精神自首呢？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七集《湖心亭看雪》。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篇特别短的文章，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整篇文章只有短短百余字，那就是这样的一篇小小文章，是被好几代人公认为是小品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散文里面写雪的巅峰之作。那明代的小品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文章呢？这种文章啊，它看上去非常的短，它非常精致，它透着一种玲珑之气。晚明的张岱，他将过去的像公安派、静陵派这些文学流派的长处吸纳了过来，他写出了非常非常优秀的晚明小品文，被认为呢是晚明小品的集大成者。那湖心亭看雪这么短的一篇文章，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范例呢？它不是宏大叙事的巅峰之作，它是一个微观写作的极致啊！它用那么短的文字装下了最大的孤独。那么到底怎样理解它的美呢？它为什么到处都显得这么的含蓄呢？好像作者呀，他的心思就是不肯给我们说透。今天呢，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读，我们要把那藏在字缝里的东西一点点的展开了来。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我们来看这个开头，这个开头太平淡了，交代了时间地点，那换成一般的文章不得多写一点点啊？但是这里就十一个字，这十一个字到底在写什么呢？张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我们要了解一下，看看这个看雪的时间点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啊？湖心亭看雪呢，它是收在了张岱的一个散文集里边，这个散文集呢叫《陶庵梦忆》。我们得知道这个散文集是干什么的，它是张岱在明代灭亡之后追忆往事的作品集。也就是说，看雪这件事儿是发生在崇祯五年，也就是公元1632年，距离作者真正写这篇文章那至少是相隔了12年，意味着当年那个看雪的张岱是30多岁，而写下这篇文章的张岱已经年近50岁了。岁月流逝，朝代改换，人生也变了。所以张岱提笔写下崇祯五年十二月的时候，崇祯皇帝还在吗？不在了，他早已在眉山自缢，大明王朝已经不存在了。他用一个已经消失的年号来作为这个夜晚的时间标记。所以后来有人说呀，这篇文章沿用的是前朝年号，表达的是张岱的一代思想，表达的是他的故国之思。这个解读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要刻意渲染，因为追忆崇祯年间的事自然要从当时的纪年写起，这是合乎史家的笔法的。但是合乎笔法呢，又并不意味着这四个字没有情感重量。一个人在国破家亡之后，以史家的精确一笔一笔写下已经消失的年代，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沉甸甸的，不是刻意的宣示，就是平静的铭记，就像翻着一本旧相册，它不在每一页批注怀念，但是只要这一页页的翻过去，这个动作已经包含了一切，包含了所有的深沉的追忆。余住西湖，当时的张岱呢是寓居杭州，西湖对他来讲那是再熟悉不过的后花园。可是啊，这个柱子后来再也没有能够说出口。明亡之后，张岱披发入山，他常常呢在山里面躲着，因为他是一个拒绝进入新朝的移民，躲入山中没有食物来源，导致呢是常常断炊，他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说出余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余住

0: 西湖，这可以说就是张岱他对过去时代归属感的最后的留影。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我每一次读到这几个字，我的心里面会忽然静下来。大雪三日，它不是下小雪，不是一阵雪，是铺天盖地的大雪，连下了整整三天。三天是什么概念？第一天你可能在感叹啊，下雪了。第二天你觉得世界在变白，那到了第三天呢，仿佛一切都变了，时间好像都给冻住了，仿佛天地从来都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就是那种明明外面什么都看不清了，你反而觉得世界格外清晰，声音消失了，颜色没有了，你呼出一口白气，觉得自己也快要变成雪的一部分。湖中人鸟声俱绝，这个绝字是很有分量的，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鸟，而是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人声消失，那就意味着人间烟火暂退，鸟声消失就意味着自然界的生机也暂时蛰伏，整个世界被大雪封进了一个巨大的静默之中。冬天大雪后的清晨，你站在院子里听，真的是什么都听不到，连空气都像固体。那种静啊，它不是安静的静，是一种叫做绝的静。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了你一个活物，你仿佛来到了宇宙鸿蒙之初。而这恰恰就是张岱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他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绝境的叙述。
1: 大雪封湖，万籁俱寂，天地归于极致清旷，世间烟火与自然生机尽数蛰伏。张岱以极简笔墨勾勒出鸿蒙初开般的纯白天地，用一字一句的精妙拿捏铺展独属于晚明的空灵意境。当世人皆避寒安寝，唯有他逆风而行，踏雪独行，奔赴一场与天地白雪的静谧之约。极简的雪景描写藏着极致的文字功力，细微的用字差异暗藏迥然不同的心境格局。独往湖心亭看雪，为何作者偏偏用看雪而非赏雪？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一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白描，如何通过不同量词诠释天地辽阔与人生渺小的辩证之美？
0: 是日更地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更地，那就是初更已过，夜深人静，冬天天黑得更早。更地之时，全杭州城里的人家都已经关了门了，准备入睡。可是有一个人，他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出门。拿一小舟，就是撑着一只小船，不是大船，不是那种船舫，而是呢一个小的不能够再小的舟。小是不容忽略的一个字眼，船越小，人在天地间就显得越孤单。也正是因为小，他才能够滑进大雪覆盖的湖面，但是不留一丝痕迹，用翠衣炉火，裹着那细毛皮大衣，带着一个小火炉。翠衣华贵，它可以御寒，炉火是用来取暖的。但这两个意象不只是为了取暖，翠衣呢，它里面有身体的温度，炉火呢也有精神的意味。冰天雪地里面怀中的一炉火，那就是人与严寒对抗的一个据点。那一点火星既是真实的温度，也是内心的热度，它微小但是顽强，它随时可能熄灭，但是只要还亮着，就是一个生命在世界上最坚定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然后一个独字，就像一个钉子钉在整篇的这个最核心的地方。独往湖心亭看雪，独自去湖心亭看雪，在漫天洁白的天地之间，一个孤独的人踏雪而行，他不是被动地忍受着孤独，他是在主动地拥抱着他，他是去赴一场与雪的约会，不需要任何人的打扰。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是

上学，而不是写赏学呢？曾经有学者就洞见到了其中的微妙差别。赏那是赏自然，是倾其于外，甚至呢是将自然凌驾于自己的目光之下；而看，它是一种相看，它是将自然放在了与自己视线平等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关联到的是自己，是直指内心。赏呢，它是带着一种审美距离的姿态，赏月、赏花、赏雪，那主体站在高处，以愉悦的目光去赏见这些对象，去品味他们，那是一种高高在上。那看，它是直接的，是赤裸的，是把自己的整个存在投进了被看之物里面。你不站在高处，你和雪之间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赏呢需要稳定从容的心态，但是张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亡国之人，他不再有当年赏月听戏的时候那种悠然，在回忆里面重游西湖，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安静的看，看天地，看雪，也看自己。看字当中包含了克制、退守、静默、内省，它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心境，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字。可以说它是理解整篇文章的一把钥匙。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现在呢，我们就跟着张岱的视线看到了那个雪夜中的西湖，这是全文当中最见比例的一段写景，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干净的一片雪。雾凇沆砀这四个字呢有点难懂，那雾凇呢其实就是寒夜里边水汽凝结在树枝上的那种冰晶，远看呀就像一层白绒，沆砀这是指白气弥漫的那个样子。张岱就用这四个字把我们拉进了天地之间的水汽氤氲。你看过雪后初霁的湖吗？湖面上有一层白气，远山近水全部都蒙在里面，就像隔着一层薄纱。那不是天晴之后看得清清楚楚的那种雪，那种雪是死的，是固定着的。可张岱笔下的雪，它是还在呼吸的那样的雪，它是活动着的。然后他写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我们来看这里用了三个雨字，它不是简单的说天云山水上下一白。那在这里呢，过去也有很多专家来分析，如果去掉这个雨字，景物之间那就断开了，如果用雨字连绵而下，它就把天云山水一件件的串联了起来，把所有的景物融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天地苍茫的浩大气势。天连着云，云压着山，山映着水，一个雨字是一幅天地交融的景象，是一幅山水画，就仿佛让我们在眼前看得无比清晰一般。而且在这幅画里面，所有的视线都是无限延展的，所有的边界都在大雪里面消失了，就像中国水墨画里的留白，不着笔墨的地方反而天地更辽阔。上下一白，天是白的，云是白的，山是白的，水是白的，从上到下，从远到近，只有一种颜色。这个白不是空无一物的虚无，它是一种极致的充盈，充满了雪，充满了静，充满了天地之间最原初的那种纯粹。还有人也注意到了这几句的这个视角，仿佛作者呢他是忽然飞升到了高空，他俯瞰上下一白的天地山水。这个视角呢也很像宋代以来中国山水画的那种全景视角和散点透视，可以说是巨细无遗，有大气象。他要的不是那种我看雪的那种局部的经验，而是呢要走入天地之中，让天地人浑然一体，他要去获得这样的全息感受。湖上影子为长堤一横，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是全文当中最惊人的一笔，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白描，它非常的像用那种美术的语言呈现出来的，是不是？如果说上一句还在写远景，那么这一句呢，它是把镜头把笔墨是缓缓推进了，从天上

上到湖面，从远处到近处。那这句话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啊？答案呢，就在这四个量词里面。用了这四个量词，所有的景物，它们的质性仿佛都变了。长堤一横，一道隐约的痕迹，不是一条，而是一横，若有若无，仿佛指甲在白纸上轻轻划了一道印子。湖心亭一点，一个小小的点，它不是一座了，而是一个点，在白茫茫的湖面上孤零零地悬着。渔舟一芥，这个芥是芥草，它不是一艘，而是一芥，它随时可能被雪吞没。这个一芥，它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舟是何其的渺小。在大雪覆盖的这个宏阔的世界面前，凡是与人相关的这些景物都已经变成了小小之物，而人是更渺小。舟中人两三粒，两三颗米粒般的影子，不是两三人，是两三粒，在天地间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仿佛尘埃一般。那从横到点，到界，再到粒，我们来看事项是不是越来越小，仿佛呢，天地在不断的扩张，万物则不断的在收缩，一直收缩到人几乎要从画面当中消失掉这样的境地。但是正是在这个几乎消失的边缘，那人的存在呢，反而也被凸显了起来。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天地一白的巨大空白面前，所有的社会身份、功名利禄、奢华迷利全部都被消解了，天底下只剩下了那个最纯粹的存在。一个人坐在一条小船上，小得像一粒尘埃，但是他确实在那里。他不伟大，但是他真实；他不永恒，但是此刻他活着，他看着，他感受着，他见证着。张岱在这里产生了一种人只是大千世界中一点痕迹的感觉。一定要强调的是啊，这种感觉呢，它并不是导向虚无，因为在那幅画面当中，只有水面上的这几个微小的影子，证明这个苍茫的宇宙之中还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它。张岱是审美的最高境界，他是用减法，极度的减法，再做出了极度的加法之感。他把天地呢是写到了最大，把人写到最小，但是那个最小的人恰恰就是这个画面的灵魂。如果没有舟中人两三粒，那么这只是一幅空洞的雪景图，有了这几个微尘一般的人影，那这幅画突然有了温度，有了视线，有了一颗正在感知这一切的心。他不是在写人的渺小而已，他是在写渺小也可以是一种壮美。雪似乎是天然适合作为这样一场顿悟的背景。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故事到这里突然转了个弯，那此前那些全景式的雪景描写呢就停止了。我们在那些描写之下已经习惯了那种辽阔，是不是那么的白，那么的大。可是当张岱到了湖心亭，迎接他的不是空无一人的寂静，而是人，两个人铺着毡子对坐，有一个童子呢正在烧酒，炉子上的酒正在沸腾着。在大雪三日之后，在这个人鸟声俱绝的深夜，竟然还有人先他一步。炉正沸这三个字，那真的好暖啊。外面呢是冰天雪地，在这个亭子里面呢，炉火烧得正旺，酒煮得正沸。你能想象那沸腾的声音、蒸腾的热气和那种人鸟声俱绝的外部世界构成了怎样的绝对反差吗？两个不相干的世界被这道亭子隔开，亭外仿佛是宇宙洪荒，但是这个亭内依然有人间烟火。刚才还是一片冰冷的苍茫，但是此刻突然有了人间的意趣。鉴于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我们来看这两个人见到张岱说出的话呀，他们不是惊诧，也不是戒备，是大喜，那种猝不及防的发自内心的狂喜。这不是对他身份有什么样

我们反正也不认识，也不是了解他的家世什么的，就是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人的惊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番惊喜呢？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是一句非常深情的话。表面他在说在这湖心亭中怎么还会有你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看他的里边啊，他这么短的一句话是藏着一个巨大的信息量的。他其实是在表达这两个人也不是寻常之辈，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夜冒着大雪特意跑到湖心亭来的，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天下第一等吃人了，我们半夜来看雪啊，总不会还有别人来看吧，结果偏偏会有。于是惊讶会变成惊喜，原来这个世间不止自己一个吃人，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意外之喜，也是一种他乡遇知音的本真反应。张岱独往，但是他在最深的孤独当中又撞见了最真实的同类，孤独到极致，结果反而有了一场这样的邂逅，这样的团圆。拉鱼同饮，与强饮三大白而别，这两个人热情极了，就拉着这个张岱呀一块儿喝酒，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那种啊您贵姓呀，府上在哪里呀，就是一把拖住来喝酒。张岱也没有推辞，他也没有自报家门，他呢就跟着喝了。一个拉字何等亲热，一个强字那极见性情，酒量不济，但是呢情不能却，索性啊就尽力而饮，三个大杯那是干干脆脆。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张岱问了他们的姓氏，得知是金陵人，客居在这个地方。金陵呢是南京的旧称，明朝留都。所以呢过去有学者就注意到，张岱在叙述到强饮三大白之后特别补录了这一笔，而且呢他还借周子的口啊引导读者注意到这两个金陵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占了全文相当的篇幅，是不是别有深意呢？在张岱晚年，那个时候国破家亡，在这个语境之下，金陵这两个字啊可能也不是随便写的，可能也寄托着故国的追念。客死这两个字也要留心，他们是客居在这里，夜深客死的漂泊者和苍茫大雪那是构成了一种生命状态的同构，让整个画面呢是在天地清旷之间又多了一点人间聚散的滋味。写完苍茫大雪之后，突然转入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读者于是就要追问了，文章的重心究竟是看雪还是相遇呢？如果只有写景，那这里不过是一幅精美的山水小品，那正是因为安排了这场奇遇，它才拥有了人间的温度和微妙的叙事的意味。那么张岱对亭中的这次相遇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他是欣喜于同道相逢，还是抗拒被打扰的孤独呢？那这个地方过去学术界分歧可多了。一种观点认为呢，张岱对金陵客那是热情友好，惺惺相惜的，因为只有在同样痴迷于雪夜游湖的人面前，他才能找到一种真正志同道合的感觉。另外一种观点完全相反，就认为呢，张岱和金陵人的相遇是不和谐的，是遗憾的。他独往湖心亭看雪这趟旅程被打扰了，他原本是为了寻求彻底的孤独，结果呢他被不相干的人打断，而且还要强饮三大白。那么这两种说法呢都有道理，也没有办法被文本本身彻底证实或者是证伪。那为什么张岱不告诉我们他到底是怎样想的呢？也许争论本身啊就是张岱他想要的，他是一个惜墨如金到极致的人，多了任何一个解释性的字眼都会打破他所有刻意维持的沉默。张岱做的选择是不解释，强饮三大白而别，喝了三大杯然后告辞，既没有盘桓不舍，也没有拂袖而去，既有对同道中人的惺惺相惜，又有对自己那份孤独的固执守护。他把判断
留给每一个读者，也把孤独和相逢之间那条微妙的界限永远悬在了那个

0: 雪夜的湖心亭上。
1: 一场猝不及防的风雪相逢，打破了西湖雪夜的极致孤寂。冰冷天地间骤然升起人间烟火，陌路相逢的知己无需寒暄客套，以一杯浊酒相逢，以将痴意相认，成为寒夜之中最温暖的慰藉。这场短暂的邂逅为清冷的山水笔墨增添了人情温度，也让全文的意境变得朦胧多义，耐人寻味。这场跨越陌路的相逢，究竟是消解了孤独，还是反衬出更深的寂寥？作者闭口不言的心境，藏着怎样的人生取舍？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文末传赋的一句喃喃自语，为何能成为全篇的点睛之笔，成就千古妙境呢？
0: 即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这是全文的最后一句，把整个故事的重心呢，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审美境界，轻轻落回到了地面，落回了人间。这是一句看似不经意，那实则呢，是有着千钧之重的收束。张岱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奇遇，他心中想必是百感交集，但是文章没有写他的心理活动，没有写他如何感慨回味，他把最后一句话全文的总结性发言交给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人，船夫。一个职业撑船的人，一个为了生计在寒夜里不得不出来的底层百姓，他怎么可能理解这群人到底在做什么呢？大雪封湖的晚上跑到湖心亭来喝酒，不是疯了是什么？可是张岱偏偏要把全篇的最后一句交给船夫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人称视角切换，不再是自己说啊我很孤独，不再是精灵客说啊原来还有你，而是一个最不理解他们的旁观者一张嘴就说出了最准确的话。这个船夫如果按照世俗逻辑来看的话，可能是全文当中唯一一个正常人。他是在更定时分呢，他是为了微薄的佣金撑船送人去湖心亭，全程没有一句话，只有默默的摇橹。他无法理解这个风雪夜，一个奇怪的相公，他为什么要包船去湖心亭，只是为了看雪。在他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痴。舟子喃喃，一个人在那里小声嘀咕，像一个普通人对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最本能的那个反应啊。这个嘀咕是一种很朴素的没有经过修饰的生活态度，它和张岱那种高雅审美之间呢是有着巨大鸿沟的，但是这个鸿沟并不会让人讨厌，它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和谐，两种生活态度在一条小舟上相安无事地共存着。莫说相公痴，船夫本来以为呀，这世界上最痴的人就是他船上的这位相公了。半夜三更不睡觉，要跑去看雪，这不是痴是什么？结果呢，更有痴似相公者。没成想，湖心亭里边竟然还有比他更痴的人。这句感叹里面是有着出乎意料的惊讶，但是也有一种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朴素惊叹吧。正是这样的一笔，让整篇文章的结尾呢，这个痴它不再是作者的自诩，而是由舟子这个局外人来道出，它由主观独白变成了客观映照，突然之间在文章当中是增添了鲜活的人间气息。那这种艺术效果不是张岱原创的，其中呢是体现了晚明小品文创作当中常常使用到的旁观者视角，用这个旁观者视角是可以做点睛之笔的妙用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这种手法呢，可能原取自唐代柳宗元写散文的那种结尾方式。柳宗元呢，他是喜欢在他的那些山水篇章里面用一个非常简约的收束来作为结尾，比如说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弃之而去，就非常的简单。这样的一些结尾方式呢，那么后来就一直延续到了明代的小品文里面，明代的小品文也追求这种叙事者隐退的风格，在张岱这里可以说是用得浑然天成。那更妙的是啊，船夫的不理解反而是证明了张岱和精灵客的孤独其实是彻底的，如果谁都理解他们， 那就不是孤独了。如果这种孤独是彻底的，那么庭中那场短暂的相遇就显得格外的珍贵。这种短暂的、不问来历的、以吃相认的相遇，比所有隆重的结拜都更动人。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还有勇气去看雪？读完了全文，现在我们不妨退后一步，我们来看一下张岱这个人。张岱他是出生于绍兴仕宦的世家，他的曾祖张元变呢是隆庆年间的状元，他们家世代为宦，家父藏书，他自己呢也是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窥，而且呢他对戏曲、茶道、美食、古物鉴赏那都是非常痴迷的。后来大家都说他是晚明文人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一生中啊没有中科举，中年以后呢又遭逢国变，人生呢可以说是被劈成了两半。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张岱年届50，国破家亡，他散尽家财，招募义兵，图谋复明，失败以后呢披发入山，在穷困潦倒之中他想要著书，他所有的经历、所有的一切都是放在了留下过去王朝的痕迹这件事情中。他说自己晚年的境况是所存者破床碎机，折鼎并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不依书亘，长志断纯。这不是文人墨客的即是清贫，他是真正的食不果腹。那在这样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他坐下来，他以梦为题，一篇篇的写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往事，那是他的呼吸，是他最后的坚持，坚固如佛家舍利，结果猛烈，犹烧之不失也。一个什么都没有了的人，用文字把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切，从时间的灰烬里一点一点地挖了出来。《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两部以梦命名的书，就是他后半生最凝重的呼吸。一呼一吸之间，是一个王朝的起落，是一个人一生的起伏。直到69岁那年，他给自己预写了墓志铭，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在罗列了前半生的12爱好之后，他写下劳碌半生皆成梦幻。他没有说我后悔，也没有说我不后悔，他只是说那一切就像梦一样过去了。这篇《湖心亭看雪》可以说是他为自己，也为那个逝去的时代，永远保存在琥珀里面的一个夜晚。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一个人如果能在这样庞大的白面前忘记自己的不甘，说明他的精神尺度远比他的物质困境要宏大得多。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回天地万物之中，他的痛苦被稀释了，不是消失了，而是显得没有那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57位开国上将中，郭天民是一个性格刚烈、具有传奇色彩的高级将领。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郭天民为革命事业、为我军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战争年代，郭天民长期担任参谋长，主张要大管全区、小管马夫、炊事员。而在和平年代，郭天民组织指挥云南省大规模的清剿匪特的斗争，全身心投入到我军的军事教育工作中。在黄埔军校，郭天民是怎么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的？在古田会议上，他为什么受到毛泽东的当众批评？他的郭铁匠、郭铜强这些绰号是怎么来的？而在抗日战争中，他又是怎样成为一名华北猛将的？从北平到云南，他在解放战争中创造了怎样的战绩？在和平年代，他又是怎样在我军的教育事业上建功立业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耿直刚强的开国上将郭天民。上，郭天民的原名叫郭基奎。1905年，他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城关区郭寿九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酷爱学习，而且性格倔强。郭天民的父辈兄弟4个，都以种田为生，兼做粉丝、豆腐等副业，是一个一共有20多人的大家庭。到了郭天民这一代，有包堂兄弟9个，而他排行老大。由于是郭家的长房长孙，他得到了宗祠的资助，在包叔的帮助下，相继就读于村塾、黄安县乙种农业学校、武昌中华大学附中。1926年夏天，在恩师民主主义革命者蔡继欧先生的鼓励和资助下，郭天民远赴广州考进了黄埔军校，这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黄埔军校，郭天民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黄埔军校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已经很明显了，进步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右倾的孙文主义学会之间斗争日趋激烈。性格刚烈的郭天民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他经常在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打头阵，甚至敢于动手跟他们打架。孙文主义学会的一些骨干分子对郭天民恨之入骨，公开扬言郭天民是个共产党，早晚要收拾他。而实际上，郭天民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1927年3月，郭天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天民所在大队的大队长李亚芬是一个正直的国民党人，他在私下劝郭天民收敛一点，不要到处惹事。412反革命政变后，广州的形势急转直下，反动势力磨刀霍霍。当时李亚芬找到郭天民说，看见没有，四面的机枪都架好，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你就赶紧走。就这样，在李亚芬的保护下，郭天民得以从国民党右派的屠刀下逃脱了。1927年12月，郭天民随黄埔军校的特务营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埔军校特务营随参加起义的第4军教导团撤到广东花县，在这里两支部队合编为第4师，郭天民任排长， 接着向东江挺进。1928年1月，第四师到达革命根据地海丰地区，与南昌起义军贺龙、叶挺余部编成的第二师会合。这时郭天民调到二师任副连长。不久，海陆丰被敌人占领，部队退到山区打游击。四月初，郭天民被分散在海丰县高塔区赤卫队长王发家里隐蔽，但不幸他被敌人搜取，投入监狱当中。在监狱当中的数月，郭天民一口咬定自己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士兵，打了败仗流落到海陆丰来，骗过了敌人。不久他被释放出狱，来到广州和组织接上头。接着中共广东省委派郭天民等人到红四军工作。1929年春天，郭天民等人在赣州江口附近找到了红四军第三纵队。郭天民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学兵大队的副队长，从此加入了湘赣根据地和朱毛红四军的斗争行列。这支学兵大队实际是训练大队，教战士学习基本的军事技术。郭天民既是队长也是教员，他在黄埔军校学的东西全都派上了用场。除了教射击、刺杀、侦察、警戒之外，他还教授战术。在这里经过他教学，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军基层的指挥员。1930年，郭天民带着学兵大队参加反击敌人的战斗，战斗打得很激烈，红军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英勇无畏。郭天民作为教员跟大家一样战斗，在危急时刻他举枪冲在前面，以身作则，给士兵做出样子。士兵们在他带领下一次次地冲入敌阵，敌人凭借武器优势连连向红军部队进攻，但却止步不前。在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冲锋，敌人子弹打过来从他侧胸穿过，顿时血流一片。万幸的是子弹没有打进心脏，胳膊被打伤。身负重伤，郭天民这条硬汉子全然不顾，照样指挥战斗，继续率众向敌人射击，消灭了敌人。当战斗结束时，他浑身是血，已经昏死过去，战友们把他背下战场。事后医务人员发现敌人的子弹擦着郭天民的心脏穿过，只要再偏一点就没命。没想到这次死里逃生，郭天民对生死更加置之度外。在他看来，反正是死过一回了，命是白白捡回来的。他的英勇作战精神受到上级嘉奖，成为当时红军部队中闻名的英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郭天民曾经有军阀习气，打骂过士兵，而且成为这方面的典型。1929年12月下旬，郭天民在福建上杭古田参加了古田会议，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了建军的基本原则。在会议期间，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红军要清除军阀主义残余的影响，坚决废止肉刑的问题时，曾经当众风趣地批评郭天民说，郭天民啊郭天民，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红军队伍不是打铁铺，不兴动手打人。你知道，战士们背后都叫你是郭铁匠呢。从此，郭天民得名郭铁匠。毛泽东的批评对郭天民震动很大，促使他认真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与资产阶级反动军队的根本区别，领悟到官兵一致才能打胜仗的道理。参加古田会议是郭天民处理官兵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经常以毛泽东的教诲自省，时时注意关心和体贴部署。后来当了纵队司令员以后，郭天民经常教育自己的部署说，你们指挥员再高明，仗还是要靠战士去打，不懂得爱兵的指挥员会毁掉军队，也会毁掉自己的。所以他总是把爱兵作为教育训练的重要内容来抓，不能容忍对战士的任何歧视和鲁莽行为。每到连队，他总是要看看伙房，详细了解战士的生活情况， 在宿营时，他总要问到战士洗脚没有，睡觉的地方铺草没有，病号是怎么安排的等等。1930年到1932年，郭天民先后担任红四军三纵八支队支队长、红三军第八师参谋长、独立第六师师长、红21军62师师长、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师师长和江西军区参谋长。1930年冬天，受左倾路线的影响，红一方面军开始在部队内部进行肃反，抓所谓的 AB 团，让很多人遭受了不白之冤。郭天民感到这样不合适，一面他向上级反映意见，一面对一些负责同志讲：“你们不能这样搞，这是搞垮自己的做法。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哪里有那样多的 AB 团？如果每个团、每个连都有 AB 团，我们红军不就成了 AB 团了吗？”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郭天民仗义直言，这非常难得。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来，临时中央开始打击邓、毛、谢、古，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把矛头指向了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时任红军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郭天民再一次仗义直言，他说：“江西苏区的巩固和发展，红军在四次反围剿中的胜利，都证明了毛泽东代表的主张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反对正确的路线。”为此，郭天民被指责为江西军区执行罗明路线的代表，撤职调离，送到红军大学去当了一名普通学员，并被要求写检查。性格刚烈的郭天民在原则问题面前从来不低头，最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左倾路线执行者指责他是坚持错误，拒绝检查。多年以后，有人问郭天民：“你胆子怎么那么大？你就不怕被杀头？”郭天民笑了笑说：“我们湖北都是杠子头，至死不低头。”1933年九月，蒋介石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0月，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九军团，任命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治委员，郭天民为参谋长。郭天民一面协助罗炳辉指挥作战，一面担负了整编训练部队的任务，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开展群众工作、筹粮筹款等项任务。很快，他们就把红九军团带成一支能打能走、纪律严明的部队。罗炳辉对郭天民很满意，逢人就说他的军团里有一位百事都管的八府参谋长。八府这个词源自八府巡案，意思是百事都管。1934年4月，红九军团参加了著名的广昌保卫战。同年7月，红九军团奉命进入闽东，掩护方志敏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九军团在左后侧担任掩护全军的任务，开始了长征。在长征中，红九军团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同国民党63师展开了激战。当时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刚突破封锁线，敌人就利用有利地形从两翼扑过来，把红九军团和随主力行动的少共国际师切断，进行分割包围。就在这个危急时刻，郭天民率红38团杀开了一条血路，把敌人打垮，让部队得以突围。经过苦战，当红九军团到达贵州时，已经从长征出发时的9000多人锐减为2500多人。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九军团继续担任掩护全军西进的任务，奉命在乌江北岸单独作战，阻敌前进。在离开主力单独活动的2个多月里，红九军团转战数千里，以2000人的兵力牵制了敌人的6个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黔东北老木孔地区，红九军团与贵州军阀王家烈部游国才师的双枪兵相遇。什么叫双枪兵呢？就是黔军啊，大多数抽大烟，王家烈的部队除了步枪之外还有烟枪，所以被戏称为双枪兵。 对于这支阻敌，郭天民按照军团党委的决心，在山腰设伏，于险要处遍插红旗，队伍呢时隐时现，军号齐鸣。诱敌到近距离时突然开火，击退敌人的指挥机关，然后又跟踪猛追。经过一整天的激战，以17个连的兵力重创敌人的5个团，生俘敌人1800多人，缴获枪支1000多支。老木孔大捷后的10多天，红九军团在4月13日进到贵州织金县猫场，击溃了王家烈部的袭击。猫场战斗以后，红九军团接中革军委电令，相机渡过北盘江，西入云南与主力会师。红九军团从云南盈江渡过北盘江，先后攻占了宣威和东川，接着又强渡金沙江，5月中旬在西昌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周恩来专程到四川天泉迎接红九军团，高度称赞红九军团战斗力强，机动灵活，敢打敢拼，撒得开，收得拢，能单独完成任务，不愧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夸奖的战略骑兵。红九军团在单独执行战略骑兵任务过程中，几乎天天在行军打仗。郭天民协助军团长罗炳辉研究敌情，周密部署，对部队的行军序列、通讯联络、伤病员安置、营地选择以及主要警戒的派出，他都亲自过问，从来不敢有一丝的懈怠，使红九军团多次化险为夷。郭天民临危镇定，指挥有素，和身先士卒的英勇精神，给全军团的指战员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全面抗战爆发后，郭天民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局长。1938年8月，郭天民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12月，郭天民调任晋察冀军区2分区司令员，赵尔陆任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日军把晋察冀军区视为心腹之患，仅仅在1941年和1942年2年间，就对这一地区发动1000人以上兵力的扫荡174次。而二分区是晋察冀军区的西大门，地理位置、战略位置都非常险要，是晋察冀根据地同大后方陕甘宁边区以及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纽带。所以日军投入重兵，反复地扫荡二分区，他们妄图夺取这块咽喉地带。

0: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郭天民带领将士把这里牢牢地站住了脚，在艰难困苦中打开了抗战局面，没有给敌人让出一寸土地，并在斗争中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工作期间，郭天民指挥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斗，比较有名的有牛道岭战斗、上下鹤山战斗、高虹口战斗、百团大战中破袭正太路、攻克娘子关的战斗，以及残酷的反扫荡作战。1938年秋天，郭天民指挥的牛道岭战斗击毙侵华日军少将清水大队长，这是八路军首次击毙日军将官，在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很大震动。日军对郭天民的部队恨之入骨，而郭天民的名字也就越加响亮。郭天民的指挥艺术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善于准确地判断敌情，用兵巧妙，敢下决心，指挥大度，临危坚定，从来不优柔寡断或者轻率盲动。1941年，日军合击晋察冀军区机关，军区机关转移到二分区所在地，四面被围，与敌人仅有半山之隔，情况非常危急。为了保卫军区机关的安全，郭天民亲自派参谋、科长放哨。分区的作战科长打电话向上级报告部队宿营情况时，刚说出来我们的方位是，郭天民一听马上觉得有可能失密，一把夺下耳机问对方是谁。那位科长答不上来，郭天民当机立断，马上命令部队分南北两路转移，使军区机关和分区机关均安然脱险。因为郭天民经常带着部队在敌人的中间穿来穿去，很少吃亏，指战员们都说跟着郭司令员打仗，这心里踏实。在担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的6年中，在郭天民、赵尔陆的领导下，二分区的武装力量由2个连发展为8个团，各县区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各县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政权也都得到恢复和健全，因此二分区成为模范根据地，对晋察冀边区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解放战争中，郭天民是怎么收复张家口，为陕北到东北开辟一条重要通道的？从北平到云南，他又创造了怎样的战绩？在和平年代，郭天民又是怎样在我军的教育事业上建功立业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耿直刚强的开国上将郭天民下。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57位开国上将中，郭天民是一个性格刚烈、具有传奇色彩的高级将领。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郭天民为革命事业、为我军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战争年代，郭天民长期担任参谋长，主张要大管全区、小管马夫、炊事员。而在和平年代，郭天民组织指挥云南省大规模的清剿匪特的斗争，全身心投入到我军的军事教育工作中。在黄埔军校，郭天民是

怎么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的。在古田会议上，他为什么受到毛泽东的当众批评？他的郭铁匠、郭铜强这些绰号是怎么来的？而在抗日战争中，他又是怎样成为一名华北猛将的？从北平到云南，他在解放战争中创造了怎样的战绩？在和平年代，他又是怎样在我军的教育事业上建功立业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耿直刚强的开国上将郭天民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全面抗战爆发后，郭天民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局长。1938年8月，郭天民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12月调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把晋察冀军区视为心腹之患，经常投入重兵反复的扫荡，妄图夺取这块咽喉地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郭天民带领将士们在这里牢牢地站住了脚，在艰难困苦中打开了抗战局面，没有给敌人让出一寸土地，并在斗争中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在郭天民担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的六年当中，二分区的武装力量由两个连发展到八个团，各县区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各县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政权也都得到恢复和健全。1944年，晋察冀军区成立了冀中、冀晋、冀察和冀热辽四个二级军区。当时冀察军区由郭天民任司令员，刘道生任区党委书记兼政委，下辖平西、平北、察南以及一分区等四个军分区。1945年8月15号，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以后，中央军委命令冀察军区接管北平和张家口，任命郭天民为北平卫戍司令。华北重镇张家口，北傍长城，南接平川，三面环山。当年的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就设在这里。1945年8月22号，我军以三个团又一个支队的兵力，在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和十二军分区政委段苏全等人指挥下，激战三天收复了张家口，成为我军对日最后一战中辉煌的一页，而彪炳史册。在张家口解放时，国民党军傅作义的部队进到了附近的张北，国民党军楚锡春的部队也在大同开始行动，这两支国民党军队从两个方向向张家口开进。而当时在张家口的八路军部队只有易耀彩率领的冀察军区北线部队三个团的兵力，敌军重兵逼近，张家口危在旦夕。8月31号，郭天民率部抵达平西妙峰山，北平地下党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大规模的宣传行动，在北平的东西南北城普遍张贴晋察冀军区新任命的北平卫戍区司令员郭天民署名的入城布告和抨击蒋伪河流的新华社评论。但日军拒不向八路军投降，反而协助国民党军入城。见已经无在北平受降和接管的可能，郭天民立刻率部回师张家口，粉碎了国民党军夺占张家口的企图。张家口是八路军当时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是我军摧毁的唯一的伪政权，也是我军唯一运用战斗方式收复的伪政权，在战略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此，晋察冀与陕甘宁晋绥根据地和新开辟的东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大批的干部和部队经过这里迅速地输送东北，为进一步开辟和扩大解放区奠定了基础。聂荣臻、程子华、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对此给予高度赞扬，指出中央对你们解放张家口、保护了城市和物资完整、粉碎敌人夺占张家口的阴谋很满意。
这个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延安等地派了大批党政军干部经张家口去东北。郭天明慷慨地指示供给部，为支援开辟东北解放区，凡经张家口去东北的干部，每人送一件绒衣、一件皮大衣、一件皮帽子、一双皮靴子。凡是友邻部队提出的需要弹药的，只要仓库里有，郭天民毫不保留，都给予满足。郭天民夺得了日军大批战争物资，但是他并没有首先装备自己指挥的冀察部队。当时供给部提出留一些武器装备武装本军区的部队时，郭天民却说，兄弟部队打仗等于我们打仗，一定要先满足兄弟部队。1946年秋天，晋察冀野战军编为四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杨德志，政委是苏振华，第二纵队司令员郭天民兼政委，第三纵队司令员是杨成武，政委是李志民，第四纵队司令员是陈正湘，政委胡耀邦。1946年，部队为贯彻有关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晋察冀军区要求下属部队大量的裁减兵员。郭天民从当时国民党军加紧准备内战的形势出发，认为大量的裁减兵员打起来是要吃亏的，于是他决定只将老弱病残做复员处理，有作战能力的兵员一个也没有裁。不仅如此，还要按照原编制把部队补充满员，这样二纵的实力就大大超出晋察冀军区规定的兵员数目。对此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编制以外人员的给养由地委书记刘道生负责从地委提供，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多保留了10000人的部队，为解放战争保存了实力。1947年8月，郭天民调晋冀鲁豫野战军任副参谋长，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和参谋长李达组织指挥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刘邓率野战军主力部队从大别山转移时，郭天民受命留下坚持斗争，组建鄂豫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王树声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鄂豫新解放区。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以后，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郭天民组织指挥鄂豫军区部队向当面之敌猛攻，连克商城、固始、黄川、光山、麻城、霍邱等县，牵制了白崇禧的兵力，让他无法向淮海方向增援。此后大别山的斗争走向了新的阶段。就在淮海战役进行时，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决定组建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志坚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8年2月，郭天民离开鄂豫军区到中原军区报到，赴第四兵团任职。郭天民仰慕陈赓传奇般的经历和威武不屈的气节，对陈赓非常尊重，所以四兵团成立以后，陈赓、郭天民、刘志坚三个人配合得很好。陈赓视郭天民和刘志坚为左右手，放手让他们工作，有什么问题三个人在饭桌上一商量就定下来，效率非常高。1949年8月1号，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第四兵团在江西吉安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陈赓报告形势与任务以后，郭天民做军事报告。10月2号，陈赓、郭天民率领第四兵团和第15兵团两广纵队，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破敌人的粤湘赣防线，日夜兼程，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沿途解放了几十座城市，猛扑广州。在10月14号解放了广州。遵照毛主席10月18号关于乘胜追击的电报指示，郭天民指挥部队沿南海边向广东的阳江、阳春地区进发，截击企图从海上逃跑的敌军，最终将国民党军粤系部队主力40000多人消灭在两阳地区。接着陈赓、郭天民指挥四兵团参加了桂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部70000多人。在四野指挥下参加了两广作战以后，
四兵团回归二野建制，受命进军云南。1949年12月9号，云南国民党军总司令卢汉率部在昆明通电起义，欢迎人民解放军入滇。12月30日，陈赓、郭天民指挥着四兵团发起了滇南战役，歼灭顽抗的国民党军残部将近3万人。此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逐渐停止了。云南是和平解放的省份，没有经过战争的涤荡，政治情况非常复杂。卢汉的起义部队亟待改编，国民党的政权机构还没有摧毁，封建势力控制的会道门组织和流氓兵痞充斥着城镇和乡村，民间枪支大多为地主恶霸所掌握，惯匪以及美蒋特务活动猖狂，而且众多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也极其复杂。1950年，陈赓调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以后，作为云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昆明警备司令员的郭天民面临云南严重的局面，承担起了繁重的工作。他领导了改造卢汉起义部队、清匪反霸、支援进军西藏、部队正规化建设等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西南边陲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日夜操劳，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紧张的岁月。1950年，云南全省一共有250余股武装土匪，人数达到了10多万人，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同时也给云南边陲的巩固造成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郭天民主持召开剿匪工作会议，部署了云南全省的清剿工作，到1951年底取得了消灭残匪10多万人的胜利，社会很快趋于安定繁荣。郭天民在云南工作3年，是他为云南人民创业奠基的3年。他为云南的政权建设、国防建设、经济建设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郭天民不仅以能打硬仗著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指挥风格，而且对部队的建设和训练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因而深得刘伯承、叶剑英两位元帅的器重。虽然他身为高级指挥员，但是郭天民养成了事必躬亲、自己动手的习惯。当参谋长时，他主张要大管全区，小管马夫、炊事员。有人说，一个高级指挥员没必要这样吗？而郭天民却说，我是诸葛亮的命，凡责打五军棍以上的事都要过问。在郭天民指挥的众多战斗战役当中，总爱自己动手起草文电、打电话，而且经常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广西剿匪时，一支部队进入十万大山搜剿，两天没联系上，他就硬是站在发报机旁边，陪伴着电报员守了两天，直到部队的呼号出现，他才离开。1952年10月，郭天民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应刘伯承院长的要求，郭天民兼任高级系主任，承担了学院的部分领导工作。1955年9月，郭天民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中央军委成立训练总监部，叶剑英元帅任部长，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任副部长。1956年，郭天民兼任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负责组织指导了全军陆军各兵种的训练工作。当时全军已经开始了在现代条件下的正规军事训练，制定出一套统一的合成军和各兵种的训练计划大纲。这一套大纲分门别类，配套成龙，16开版面的大厚本一共38册。郭天民一本一本的仔细阅读，遇到问题就找业务参谋一起研究。在执行军委批准的训练大纲中，他要求区别各种不同类型部队的任务和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的实施。遇到大纲中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他也敢于负责修改。在每年召开的全军训练委员会会议上，他都要根据部队实施大纲的实际情况提出新问题

0: 和修改意见。当时陆军训练部有苏联顾问，郭天民尊重他们，但不盲从。有一次郭天民组织演习，一位苏联顾问提出了不同意见，郭天民向那位顾问做了解释，说明根据人民解放军的特点必须这样做的原因以后，那个顾问仍然固执己见。就在大家纷纷议论时，那位顾问忽然缄默不语了，使得演习得以顺利进行。事后别人问郭天民是怎么说服苏联顾问的，郭天民哈哈大笑着说，压服的，我叫翻译告诉他，中将阁下请服从本上将的指挥。为了探索人民解放军在原子条件下的作战训练问题，根据叶剑英元帅的指示，郭天民在1956年冬天在青岛地区组织了军师两级首长司令部海岸防御实验性演习。接着叶帅在1957年春天召集全军主管训练的军以上领导同志，专题研究了原子条件下的作战训练问题，提出了部队训练要适应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新任务。为了在全军贯彻落实叶帅提出的新任务，郭天民集中了部队和院校主管训练的300多名领导干部，历经54天，在江苏新沂地区组织了部队夜间攻防战斗实验性对抗演习，为现代化条件下合成军队夜间作战的各种问题，为在全军全面展开夜间战斗训练摸索出了新经验。1958年，郭天民受命兼任总参院校部部长，他一上任就带着工作组到一些院校了解情况，搞调查研究。当时全国正处于大跃进的形势，地方院校纷纷搞教学改革，面对这种热浪很高的情况，郭天民主持召开了8个学院的教育长和训练部长汇报会议。他提出训练工作的跃进不是靠一股干劲儿，主要应该依靠教员对训练计划、教学内容、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等方面做深刻研究以后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1958年，正当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大步前进时，突然在全军掀起了反教条主义运动。1959年春天，为解决军队院校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以后出现的混乱现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郭天民主持召开了陆军中级军校座谈会，在会议上发扬民主，讨论了中级军校的学制、训练计划、编制体制、考核制度等问题。根据会议形成的意见，郭天民指导业务部门重新制定了两级部校的训练计划，也重新整顿了全军院校的管理体制，重申了军事院校的职责，坚持贯彻多年行之有效的教学工作的规章制度，稳定了教学秩序，使军队院校建设又走上了正常轨道。郭天民在艰苦动荡的战争年代积劳成疾，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一直没有机会和条件进行很好的治疗。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物质生活和医疗保障有了较大改善，但这时他又忙于学习和工作，除了去青岛一次短暂的休养，10多年间再没有抽出专门的时间治病。1960年6月，因为郭天民身体欠佳等方面的原因，组织上决定他在家休养。在病休期间，郭天民从来没有放松对军队建设和军校部工作的关注，每天坚持学习和阅读文件，思考干部培养、教员队伍、学术研究等军校建设方面的问题，适时提出工作指导上的意见。1970年5月26号，一代名将郭天民在广州病逝，享年65岁。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

0: 听了，
1: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高楼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8: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9: 第18集。
1: 你见着那个蓝景玉了没有？
10: 没有，没见着。
1: 哦，那么我托你要找的东西呢？
10: 您托我？
1: 就是地下先遣军的名单，我们的宝贝先遣图。一撮毛一听先遣图这几个字，唰一下子这脸就白了。怎么呢？他就怕老道提这个，因为他把这个东西得到手里之后，他还没融出功夫来想一想把先遣图究竟交给谁。坐山雕急等着要先遣图，老道呢也和这种东西啊直拼命，这叫一撮毛为难了。那么他不会把先遣图就交给老道吗？其实很容易，先遣图现在就在一撮毛身上带着，伸手掏出来往老道跟前一放，这倒挺痛快。但是一撮毛一想，不行啊，我要把先遣图给他，他非追人不解，他要从这先遣图上问，问来问去一定问到了小炉匠蓝景玉他的老婆。因为这个老道在蓝景玉的老婆身上有打算，那么蓝景玉的老婆呢叫我给杀了，老道能轻饶得了我吗？你说我要不交给他，我只能把这先遣图送到坐山雕的跟前去。坐山雕呢是老道啊最好的朋友，他们素称为多头之好，过命之交啊。一定啊，坐山雕得把这个情况跟老道说了， 等他们两下一对证，把我就给装进去了。老道能饶得了我吗？一撮毛现在这脑袋都乱了，他就拼着命的想，想什么呢？想这先遣图究竟交不交，就想这问题。说了半天，这先遣图是个什么东西？这先遣图啊，是特务分子的名单，有很多特务都在这个图上写着呢。跑到山里来的这伙子土匪呢，大小的匪徒都为这个东西啊挣命，都想把先遣图捞到自己手里。为什么呢？他们拿这个东西啊当作升官发财的资本，拿这个当作歇脚石。他们不是朝天做梦吗？做梦反动派回来的那时候，他把这个东西往上一献，借此呢就能得一块很大的地盘，得到很多的权势，随之而来的金银财宝。所以什么坐山雕啊，许大马棒啊，九彪啊，老道啊，都为这个东西啊争红眼。老道这一次大飞一撮毛出去，到外边去接头，用他们匪人的话来说叫接线儿。去接线儿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先遣图。一撮毛自从把这东西拿到手里，杀死了蓝景玉的老婆，他还没得出时间来好好想想这先遣图我究竟怎么处置。他最怕老道提这个，现在老道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问的先遣图上来了。一撮毛这么一狠心呐，心里说不能交给老道，我把这东西还得送到坐山雕的跟前去，让坐山雕高高兴，日后一旦他们俩人碰了面，真的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时候，我想坐山雕怎么也能替我圆劝圆劝。无论怎么地吧，我命总能保住吧。对，还是坐山雕这边重。想到这会儿，他一狠心，不说了，就说没看见他。他吭吭哧哧的半天也没说出一句整装话来。老师，先捡那个图我没看见。老道听到这个，

0: 把脸就撂下来了。他那张脸呢、啊、像一块阴云似的。老道把这个眉头这么一皱，三角眼瞪得挺大呀，二目露凶光，一撮毛一看就一机灵。怎么呢？他不止一次看见过老道这个相貌，只要老道这样一出神，他就要动狠心下狠手了。师父您别生气。哼，老道哼了一声，党国花这么多的钱养着你们这么些个废物有什么用呢？无能之辈。一撮毛没敢言语。老道这话刚说完不是吗？嚯，一撮毛他老婆火了。他老婆在旁边啊，往起一站，把那茶杯朝桌上一摔，啪嚓下了。干嘛呀？定和师傅，你说话可得干净点。常言说得好，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呢。他再怎么不好吧，要知道他是我的丈夫，我们都是废物。哼，你们可有本事，请问你们那么大的本事，好几万人马，叫解放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打得你们跑到小山沟里边来眯着，甚至于都穿上老道的衣裳了。这又怎么解释呢？老道听到这时候摆了摆手，半天没答上话来。哎呀呀，这是何必呢？刘太太，好了好了好了，这话只当我没说，我是恨铁不成钢啊。这女人把小嘴一撇，酸溜溜的那劲儿大了，什么恨铁不成钢，收起这套来吧。真要铁成钢啊，说不定这会儿我丈夫脑袋早就掉了。老道啊，别看那么凶，可是这会儿呢，他只给一撮毛他老婆道歉。好了好了，我的刘太太，就别再说什么了，方才这话只当我失言，我真是着急呀。你看看蓝景玉没找着，先遣图没看到，我再问问你。说到这儿，老道面冲着一撮毛表示个亲热劲儿，不像刚才那么凶了，抬起手来拍了拍一撮毛的肩膀。李山呢，我叫你去的几个街头的地方你都去了没有？
1: 我去了。
0: 师父都去的哪儿啊？
1: 梨树沟我去了。
0: 到那儿看到什么了？
1: 看到那儿正开斗争大会呢，我吓得一缩脖子就回来了。
0: 嗯，还有和盛屯我去了。
1: 哦，
0: 可以可以，还算有点胆魄，有点胆魄呀。老道这一声尖笑，转眼珠一看那个女人，那女人还真火了，蹭一下子一甩腮帮子，脸冲旮旯那儿坐着去了。老道没说什么，在屋里头来回走了两趟。到了和盛屯，接上线了吧？
1: 接什么线？和盛屯的人都叫土改工作队给抓起来了。
0: 哎呀，老道翻着眼皮想了半天，长长出了一口气。唉，好吧，就这样吧。啊，
1: 你们夫妇也早着点休息，我呢回到我屋子里再好好想一想。明天无论如何你要赶回威虎山。师父，我就是这个打算。在路上切记一刻也不能停留。我不打算再停留了，就这样吧。老道一转身往外走了两步，他又回来了，告诉小老道，看纸笔伺候。是。小老道答应一声，把纸啊笔呀、啊、都给他拿过来。老道拿笔在手，朝这张纸上是唰唰唰三下五除二抹过了几下子，把笔放那儿，拿起这张纸吹了吹，吹干喽，把这个信叠了个四方块交给了一撮毛，拿着这个务必把它亲手交给我崔师兄。您放心，我保证送到。你把信放在什么地方？我把信放兜里吧。嘿，那哪行啊，傻瓜，放在兜里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应该把它缝在衣服里面。谢谢师父的指点，我把它缝在衣服里。吃了一撮毛，把衣襟撕开，把这封信放在里边，叫他老婆一针一线的给缝上。老道看把心放好了，这才放心，转过身来带着小老道走了。第二天一早，当一撮毛足吃一气，吃饱了喝足了，老道还给他带上不少干粮，收拾利索，一撮毛向老道告辞：“师父，我要走了，我这一走不定什么时候再下山，外面风声很紧，我不打算三天两头往下跑了。我走之后呢，我老婆很年轻，做事啊不那么甩快，有不到之处望师父您得多多的海量一些。”嗨，放心吧。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19集。
3: 刘寻仓他们奔神和庙来，走到半路上啊，前面有一个战士，眼睛可真尖呐，看见了。刘云仓同志啊，你看有个小黑点儿朝这边来了。老刘这么一听，呵，是吗？龙眼神细看，可不是，真是个小黑点儿往这边拱呢。啊，嘿，老刘一拍大腿，啪嚓下子告诉战士，同志们，你们得好，等着。说等着，一点一点，这小黑点是由远而近呐，到了跟前了，正是一撮毛，呱的下子，叫一个战士一下子把他给摔出好几尺远去，就这样把他给捆上，压着匪徒奔黑瞎子沟来。来到这儿啊，小董头一个呀，蹦到屋里来了，腾的一下。他往里一跳，嚯，带起一股子冷风来。同志们这么一瞧，干嘛呀你？这么慌慌忙忙的。孙达德马上把小董给拽住。嘿，董，快说说，这趟去怎么样？这趟去呀，嗨，真他妈的。小董这一表示，孙达德一看呢，完了。怎么完了？什么也没捞着。那你看看，我就知道不行嘛，哪有说晚上不去憋着早晨去等的？这一宿功夫，一个土匪17个也跑了。嘿嘿，你呀，老孙呐，怎么样，小童还真叫你给猜对了。小董一笑，你猜错了啊，逮着了，押回来了，赶快报告203。战士们沸腾起来了，大家伙这高兴，咱们203首长，哎呀，神仙一样，能掐会算呢。我说怎么回事啊？咱们问问。战士们呐，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先把那个脸上长毛的那土匪呀，压在一边去。咱们先请教请教203，究竟他是怎么掐算的？对，大伙儿前呼后拥的，到了203的跟前，把203首长围了个风雨不透，你一言我一语的，都向203请教。203首长微微一笑，呵呵，同志们，这也不是什么能掐，更不是什么神机妙算，怎么样呢？我这是对老道做了分析。你们大家要问这个秘诀嘛，就是这样。大伙这么一听，真是佩服极了。哦，原来您是这么做的。203首长怎么给大家分析的呢？他首先对大家说，我们小分队的工作，来到了山里，不是剿土匪吗？要打老虎，你必须得比虎猛啊，要捉孙悟空，就得比孙悟空还得精。我一见老道，就知道他不是个善良辈。为什么跟他那么讲话呢？我是叫他多说一些，叫他说出漏子来，我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随后

0: 临走的时候我敲了他一棒子，零星的土匪想反我们的天下那是做梦，我们暂时可以放了他，不抓他又能怎么样呢？好吧，我们就这样了，咱们走吧。我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这么说的这个意思呢，是叫老道从我这句话上做出一个错误的估计。他听我这样说，说得这么慷慨，这么不在乎，老道一定会这么想，哦，你嘴头虽然这么说呀，可是你绝不会这样轻易离开我的庙，一定得在外边做好了防范。这样老道估计着咱们在外边这么冷的天儿，这么一冻，冻上个大半夜也没见人出去，很可能是没什么指望了，咱们就走吧。趁着天亮前后咱们离开庙的时候，老道呢把人再往外放，可我呢不是按照老道这个想法去做的，而是我叫老道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怎么样呢？今天一清早我叫老刘和几个同志再到庙那儿去，正赶上老道往外放人，我们这不是就把这土匪接来了吗？大伙儿一听啊，高兴万分，乐的是手舞足蹈啊。行了，都准备好了，匪徒不是押来了，早就押来了。好，开始审讯。一声开始审讯，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就是203住的这间屋子改做临时的办公室，也可以说叫临时法厅，把一撮毛押进来。这家伙一进门和以上那些土匪不一样，既不像小奴匠，也不像雕猴头，进来呢就透着有那么股子劲儿。怎么股子劲儿啊？就像是很熟识似的，把帽子摘下来往那一站，他冲着剑波和周围这些战士乐了，哈哈，同志们，你们好啊。大伙儿一瞧，呵，这是属于哪派的？怎么这相呢？203一拍桌子，啪，你是什么人？很严厉地问了这么一句。一撮毛这小子来得快，把帽子戴上，咵嚓下来，像一根棍似的往那一站，给203打了个立正。报告首长，我是军区侦察连的侦察员。这一句话呀，侦察排长杨子荣差点乐了。子荣一甩脸，那小烟锅满满揉了一锅子烟，划着火点着抽着，看了这个匪徒一眼，心里说，侦察连呢，军区侦察连我没有不认识的，我怎么就不认识你呢？子荣可没插话呀，这么想。这匪徒挺规矩，站着。203继续问他，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报告首长，我是回家省亲的，我有护照。说着话，他从腰里头把护照掏出来了，往这儿一放，203打开这么一瞧啊，还真是护照，确实是军区侦察连开的。嗯，这上边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叫郎占山。你回家省亲，护照上明明写的是方正县，那么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哎，一撮毛长出了口气，哭丧着脸，首长，您不知道，我家是穷人出身的，我爹呀，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卖苦力维持一家生活，腰腿胳膊都受了寒了，病很重，这次领导上给我假，就是回家探病，所以我想这个山里边啊有这个虎骨，据说外边卖着虎骨啊都是假的，山里头这虎骨是真的，我就到山里边来了， 想淘混这么几块虎骨回去给我爹做点虎骨酒。哪儿出这虎骨呢？就得上大山里边来。我就来了。
1: 哦，
0: 203上下看了他一眼，这么说你这话说的比较圆满呢。报告首长，绝没有一句假话，因为我是个人民解放军。住口，我不许你玷污人民解放军这几个光辉的字样。
1: 我没有啊。
0: 你没有？是谁到老乡家里用枪逼着老乡，又要酒喝又要鸡吃？这是人民解放军起码应该做的事情吗？203，哎呀，这句话真起了作用了。一撮毛一哆嗦，把脑袋耷拉下来。可是没有几秒钟的功夫，这家伙把脸又扬起来。
2: 报告首长，我觉悟不高，犯了群众纪律。我们解放军有光荣传统，不动老乡一针一线。我竟要小鸡子吃，竟要酒喝，这是不对。我要求首长给我处分。
0: 周围同志们这个气，心里说你装什么像，嗯，有你这样的解放军吗？你这个小子张着个臭嘴在这胡说八道，多可气。203冷笑了一声，你说的都对吗？
2: 报告首长，都对。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没有了。
0: 没有了？你都交代了？
2: 都交代了。
0: 我问你，在树林子里边那个女人，那是谁杀的？
2: 啊，首长，这我不知道，不知道。
0: 这小子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着，可是他这右手啊，紧抓着他那个贴身褂子的衣裳襟儿。203这么一瞧，嗯，这个毛病就在这儿。在哪儿啊？就在匪徒右手抓着这衣裳角这儿。203一伸手，逮着个战士们身上带的那个匕首刀，抽过一把。每一个战士身上都有一把匕首，是进山之前特备的。首长把这匕首拿过来，啪，往桌子上一摔，把手举起来。命令匪徒把手举起来，吓得这个土匪啊，首长，我举手干什么？少废话，举手。旁边小董就过来告诉他少废话，叫他举手。啪，小董用手一挑匪人这胳膊，把他右胳膊给他甩到一边去。小董拿那刀子照他那衣裳叫刺儿。哼，小董那手真快，干净利索漂亮，刺儿的一下把衣角划开，从里边拿出两个东西来，是两张纸叠着的。一个是这张纸比较淡，一个呢是用信纸叠的。把这两个东西往203的跟前一放，203首长和同志们再看这匪徒啊，他这相大了。这一撮毛不是铁青的一张脸吗？他那脑袋长得跟干葫芦似的。这会儿啊更难看了，就瞧他身上哆嗦的特别厉害，这两条腿啊就像有人拿杠子压他腿挖子似的，扑通，半跪半卧，他就趴在地上

0: 203一伸手，天百年最大的那张纸打开，打开这张纸这么一看，上边是什么呢？是一张图，不知道是谁画的。那么画的是山水啊还是人物啊？是山水，这山水还很好认，一眼就认出来了，不是庞楚，正是老爷岭。在这老爷岭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圈着不少的圈，点着不少的点儿。这个还有市，还有县，还有屯，还有镇，有的上边有人名，有的上边没人名。这是个什么呢？哦，203首长轻轻点了一点头，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我问你，这是什么？203手指这张图，一撮毛跪在那儿了。长官呢，请饶命，我说实话，您问我什么我都说。我问你这是什么？
1: 这是先遣图。
0: 先遣图？
1: 对了，先遣图
0: 是什么东西？
1: 是地下先遣军分子，就是特务。长官呢，就是特务分子的名单。
0: 其实啊，不用这个匪徒说了，203已经明白了。方才咱不是说他心里头明白几成吗？为什么一看图首长就明白了？他看到上面这个名字，小卢家栾平曾经说过几个人，什么这个陈大个子呀，什么这个还有护路军的那个小队长啊，哎，这上面都有。首长已经知道这是个特务分子的名单。哦，是特务分子的名单。
1: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
0: 从哪儿弄到的？
1: 从一个地窝棚里边捡的。
0: 一撮毛他就怕呀，说走了嘴，说他杀了人，杀人是要抵偿的呀，他的命就没了，所以他尽量躲着那个女人，他不谈，说话就转腰子。203首长仔细看了看这张图，根据这张图上看，和小卢将说的那个那差太远了。说明什么？说明匪人是非常狡猾的，敌人终归是敌人呢。怎么这么说呢？你看看，像小卢将那样的，一撮毛这样的，这伙子土匪都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啊。他招出来的那些个供词都是真的吗？里边是有真有假，有糠有水呀，在这里边使着呢。首长一瞧这先遣图上的名和小卢将说的那差老远了，小卢将说了前前后后有个十几个，可是这个图上呢，算起来啊，大约也有300几十号。203呢，把这个图这么一叠，回头再分析研究这个图吧。他简单看了一眼这个图上边啊，有几个重要的地区，在这几个重要地区，也就是说我军的地方，但是呢已经有了特务分子的名字。203呢马上有一个东西闪过了他的头脑，什么？就是说敌人千方百计，用尽了心机，绞尽了脑汁，洒尽了心血，钻进我们的部门来，有的呢还当上干部。那就慢慢再研究他吧。把这图叠好了放在旁边，继续审问一撮毛。这么说你不叫狼占山了？
1: 我不叫狼占山，我叫刘维山。

0: 你是谁手底下的？
1: 我是坐山雕崔三手底下的副官。不过长官，我敢在您的跟前赌誓啊，我没杀过一个人。
0: 说到这会儿，203看了看桌子底下放的那只雪手套，这小子一撮毛，这小子多狡猾呀。他杀完人的那个雪手套就在桌子底下这放着，可是一撮毛不知道，但是他就咬住了牙根不承认。203也没把这手套拿出来叫他看。你往下讲。
1: 我呀糊里糊涂的就跟土匪混在一块儿了。其实我们家呀倒是很清白的，不过这是我一步走错。长官，您饶过我这次吧，您问我什么我告诉您什么。你想把这个图拿到哪儿去？
0: 我想拿到坐山雕的跟前去。
1: 长官，他们想这图啊都想疯了。是在这林海雪原里边的这些土匪们都愿意得到这张图。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节假日放松休息固然重要，但也要尽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适当早睡早起，以顺应阴气的收藏，阳气的舒展。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身体重塑计划》。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朋友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吞咽功能等都会逐渐下降，怎么办呢？今天节目邀请老年医学专家为大家送上各种运动锻炼套餐，帮您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全身心投入一场运动，结束后不仅感到酣畅淋漓，浑身舒爽，甚至连心情都会变得非常愉悦。长期坚持规律运动，不仅能改善身体机能，还会让我们的身体轻盈，心情愉悦。可是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运动，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来改善身体状况。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2: 吴女士今年68岁，60岁那年发生过中风，经过3年左右的恢复，她终于可以正常走路了。但是令吴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在能正常走路后没多久，她走着走着就摔了一跤，导致小腿骨骨裂，休养了小半年。在这之后，吴女士自认为走路已经很小心了，但是有时还是会摔倒，只不过大部分时候不是很严重，只是有一些磕碰。然而2个月前的一次摔倒让吴女士又遭罪了，这次她的手腕骨折了。吴女士认为自己这是平衡能力下降了，应该锻炼这方面的能力了，可是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1: 类似吴女士这样的疑问，我们身边不少老年朋友都会遇到。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运动锻炼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呢？今天的特别节目，老年医学科专家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康林，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营养不良、衰弱、肌少症等老年综合征的综合评估和干预，擅长老年共病，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康林。
1: 案例当中的吴女士呢，觉得自己是平衡能力下降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康主任，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吴女士是因为平衡能力下降导致的摔倒吗？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3: 那么其实像案例中吴女士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很多老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0: 比如说有过脑血管病的这种病史，就对他的功能会造成了遗留的一些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老人因为肌肉力量的问题或者是骨关节的问题，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那么一旦跌倒，如果发生骨折，就是很严重的事件，尤其是下肢的骨折，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卧床，会导致一系列的其他的风险的产生啊，比如卧床以后你的肌肉力量就会进一步下降，导致这个吸入性肺炎的风险增加，包括下肢血栓啊，以及我们泌尿系感染等等的风险都会增加。尤其是髋部骨折，我们经常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可能会导致我们死亡率的成倍增加。所以我们对于跌倒的预防，其实要从早期发现它的这个苗头去入手，减少这种跌倒的风险。
1: 嗯，我们还是请康主任给我们讲故事吧，给我们讲一个通过您的指导，通过运动锻炼获得健康这样的一个病例故事。
0: 其实运动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我们功能恢复的一个办法啊。很多老年人还是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病我就要吃药，但是很多老年的健康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我们叫用进废退，你越不动，它的功能就会越丧失，而这些不是通过药物就可以改变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有一位老年女性，大概也是70多岁，然后她有严重的双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个很多老年朋友都有，它是一个自然的老化，那么她严重到就是影响她日常的生活。她给我举例子，就是她最难过的是当她回家的时候，她家门口就有3节台阶，她就看着家门就上不去这3节台阶，导致他觉得很沮丧。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但是腿特别疼，连这台阶都上不去，就非常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而他也去咨询过我们的这个大夫啊，骨科大夫说可以做人工关节的置换，但是呢，由于他的骨关节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肌肉也已经萎缩了，所以呢，这个医生说做手术也不一定能完全恢复你的功能，我们只是给你换一个关节，那么后面还是需要通过运动锻炼去帮助你的功能恢复。而且呢，做手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老人本身也有心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相对也比年轻人要大。那么既然做不做手术都要进行功能锻炼，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这个老人先去做一些运动的康复，包括对于他的膝关节附着点的这些肌肉相应的锻炼，去先能够减轻他的疼痛，先能够帮助他恢复一定的功能。那么这个老人呢，对这一点遵从的非常好啊，他在我们康复科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很好的坚持，定期来训练啊，甚至后面他还找了一个私教哈，去坚持每天的运动锻炼。后来经过大概几个月的这种调整以后，他来看我门诊的时候很高兴的反馈，经过这个锻炼以后，他现在不仅能上台阶了，而且他还能这个去公园里去进行散步甚至他下一个目标是想能跟着他的邻居们去跳广场舞啊，他觉得不用手术他也可能可以达到他的这个满意的生活了。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他这种变化，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也提醒我们其实老年人的功能恢复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我们能够遵照科学的方法去做运动锻炼，并且坚持一定的时间和我们的达标的运动量，我们甚至可以避免手术的这种损伤，然后能够让我们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个正面的例子，也增加了我们对于运动效果的这样一个信心。
1: 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振奋的一个病例故事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肯定是要教大家怎么运动，但是我们在教大家运动之前呢，我们也来问一问康林主任，我们提个警示，就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不运动锻炼，不去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除了会像咱们前面案例中吴女士一样平衡能力下降，会容易跌倒，那么此外还有什么危害吗？
0: 其实肌肉 在我们的全身都有分布啊。我们刚

0: 才讲的吴女士的例子主要是骨骼肌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骨骼肌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平滑肌啊、心肌，它也对于我们的功能有很大的帮助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平滑肌主要分布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胃肠，主要是平滑肌在发挥着功能和作用。那我们这些肌肉功能的下降呢，比如会引起老年人的消化功能的下降，所以很多老年人说，我也想去多吃一些营养啊，可是消化吸收不了，吃多了就会肚子胀甚至腹泻，导致不能有足够的营养摄入。包括一些老年人有排尿和排便的功能障碍啊，如果这个肌肉功能不好，会有排便费力，包括有一些老人会有憋不住尿的情况，其实这些都会对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在我们的吞咽功能方面，其实也是老年人经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的咀嚼肌，包括我们舌头的肌肉以及吞咽的这些肌肉的功能下降，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呛咳、咀嚼无力，这些容易发生误吸。我们如果去观察自己家的老人，是不是他会在吃饭的时候会发生呛咳，或者是在他吃完饭以后让他张嘴看一看口腔里边，有的时候还有很多食物残渣，就说明他的这个咀嚼吞咽功能可能有问题，那么就提醒我们要关注了。另外还有一类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我们叫做隐性误吸。我们经常会问一些家属说，您家老人会不会呛咳？他说没有。其实我们发现，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连咳嗽反射都已经消失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喝水呛到了，我们会咳嗽啊，其实是把误吸到气管的这个食物或者水分去咳出来。而如果有一些老人吞咽功能丧失到他连这种呛咳反射都没有，那么日积月累，反而他的吸入会逐渐的加重，会导致很严重的吸入性肺炎。这些情况往往是容易被家属所忽视的。所以我们说，肌肉功能对于我们的躯体、对于我们的尿便、消化吸收以及吞咽功能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去提起重视，去早期的锻炼。
1: 刚刚康主任讲到啊，面对吴女士的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讲讲老年朋友如何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呢？
0: 平衡功能其实是我们防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当然平衡跟很多功能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视力、听力、我们的深感觉啊。那今天我们主要讲讲怎么样通过肌肉的功能的锻炼来维持平衡能力。我们在日常的门诊中会给老人做一个测试哈，其实叫三步式的平衡测试。那么我们会让老人两个脚并排站立，然后错半步的站立，以及这个脚尖对脚跟的这种串联的站立。这个测试既是测试，其实也是一个运动锻炼的方法。我们如果大家周围的环境安全或者有椅子辅助，我们其实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我们双脚并排站立的时候，身体是比较容易维持平衡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个脚的脚尖对着另一个脚的脚心这样半足站立的时候，
1: 前一后也是并在一起，
0: 错半步，错半步，
1: 前后错半步，
0: 前后错半步，
1: 左右是并在一起的，
0: 左右是并在一起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有一些老人就会有晃动了。那如果我们再加难度，就是像猫步那样哈，脚尖对脚跟的时候，很多老人就已经站不稳了。其实难度就是在加大的。那么这种步态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其实我们要脚尖对脚跟的站稳，并不完全是靠脚的力量或者是小腿的力量，它需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我们才能站稳。所以进行日常的这样的锻炼，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体态，增加核心和下肢的力量。 当然也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你旁边一定要有安全的防护，有能够扶得住的这种椅子或者桌子，或者有家人的防护，避免在锻炼的时候发生跌倒。
1: 嗯，这个康主任说到这个安全防护很重要啊，就看我们每个老年朋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平衡能力。那么如果平衡能力还比较好，那么您旁边比如说有桌子啊、椅子啊，或者有墙啊，您可以随时扶一下也可以。如果说平衡能力再弱一点，那我还是希望旁边有家人或者是朋友来保护你一下，
0: 是
1: 哎，避免跌倒，因为我们锻炼的目的是为了不摔倒嘛。
0: 对，
1: 万一锻炼的过程中跌倒了，那就太亏了哈。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刚才康主任讲到哈，老年朋友不锻炼，还会导致我们肌肉力量的下降。其实，在很多老年朋友的意识里，锻炼肌肉是年轻人为了美而进行的，老年朋友是不需要肌肉锻炼的。或者呢，他们觉得人老了，可能已经锻炼不出肌肉了。那么，老年朋友到底该怎么锻炼肌肉呢？
0: 这个是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出现的这个误区哈，觉得我已经老了，老了就是瘦，老了就是没力气，所以我就承认这种负面的变化。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大家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大家的寿命很长了啊。那么在延长生命长度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增加生命的宽度啊。比如说你能够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或者是去旅游啊，这些也会对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提高。那么就需要我们去锻炼来增加肌肉，去实现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那虽然不是单纯为了美，为了外观去做锻炼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基本有这几种，一个是力量的训练，一个是平衡的训练，一个是协调性的训练，以及我们耐力的训练。这四方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去增强的，而且效果是肯定的。它存在着一个什么关系，我们叫剂量和效应的正相关关系。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说我今天锻炼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肯定起不到好的效果。再一个是需要因人而异的，大家要跟自身比，而不是去跟别人比哈。我们经常也有老人说，隔壁谁谁谁每天走10000步，我是不是也要走10000步？其实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跟自己比，而不是盲目的跟其他人比。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持之以恒，希望我们能够坚持这个锻炼的方式，它才能够达到持续的改变的效果。而且我们说在这个点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的一些外观上的误区哈。比如说像我的门诊，我经常跟他们说，小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非常关注小腿，小腿肌肉饱满就代表你全身的肌肉是饱满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也会反馈说，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小腿粗不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个老年朋友会说，我原来总觉得自己腿粗不敢穿裙子啊，怕露出来，现在我听了康大夫的介绍，我知道了，我腿粗我自豪。
1: 嗯，确实如此。那我们可不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刚才康主任说到我们这个主要锻炼的几种方式，平衡能力，这个肌肉力量，还有协调能力和耐力哈，是不是有一些分别针对这些能力的锻炼方式？比如说我们肌肉力量，大家一直都在说是通过抗阻运动来获得的，那我们老年朋友要做抗阻运动，然后其他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说一说。
0: 嗯，好的，
1: 先从抗阻运动说起吧，具体的给我们讲讲怎么做抗阻运动呢？
0: 好的，抗阻运动好像听起来很学名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对抗重力的一些运动。大家比如简单的手边有矿泉水瓶，就是一个我们对抗重力的方法。那么我们用矿泉水瓶做这种上肢的抬举，其实就是抗阻锻炼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在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速度的缓慢啊，并不是有一些老人拿着矿泉水上下的抬举非常的快，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说有效的抗阻锻炼。我们提倡的是快举慢放， 因为你在慢慢放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的这种等长收缩才能起到我们抗阻锻炼的效果，这是大家的一个注意的点。这手边的任何一个有重力的东西都可以啊。我们之前还有老年朋友，我们说做下肢的抗阻锻炼用弹力带，他说我家里没有弹力带，那我就自己缝个沙包绑在腿上，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实现抗阻锻炼。那么在平衡锻炼和协调性上，其实我们传统医学的很多运动方式

0: 都是很好的办法，比如说像太极拳、八段锦或者五禽戏等等，这些啊都是很好的协调性的锻炼方法。甚至国外有做过研究，我们通过太极拳的锻炼对于我们的平衡能力是有统计学差异的这种改变的。如果大家觉得太极拳有点过于复杂，像八段锦很简单的几个动作，但是我们即便年轻人，其实你要做到位了，也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肌肉和筋骨会得到了舒展。尤其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伏案工作，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被绑定在这个手机和电脑前面的，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法。
1: 然后我觉得关于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啊，因为刚才康主任讲到，是我们一些传统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这些其实特别有助于我们锻炼平衡能力和这个协调能力。但我其实就脑子里在想啊，这些锻炼其实帮我们做的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哎，那是不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就有助于我们的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得到提高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差，是不是跟身体僵硬有关呢？
0: 对，一方面是僵硬的程度，因为我们的肌肉的走形和它的这个常规的姿态一定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啊。像我周围的很多同事，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甚至二三十岁就出现了颈椎病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肌肉长期保持一个固定的姿态，那我们就会导致一个肌肉的僵硬。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体态的维持其实都是互相对抗的，我们有伸肌，相应的就有屈肌，去维持这个姿态的平衡。如果我们长期维持一个姿态，那么你有一个对抗的肌肉，它就会功能丧失，另一侧的肌肉功能很强。我们做的这些，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其实就是对抗你日常的这种常规的形式，它做一个反常规的这种对于弱势肌群的一种锻炼，那么就会让我们的刚才您提到的肌肉的僵硬缓解，让我们那个比较弱的那一侧的肌肉也得到锻炼。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关注的。比如说在电脑之前时间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就建议要起来活动一下啊，不然你的肌肉就会有这个过劳啊，产生这个肌肉疲劳的这个现象。很多老年朋友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提醒老年朋友也不要保持一个姿态太久啊，要经常起来活动活动。
1: 很多朋友会不理解，我久坐我就坐在那儿，我怎么就会伤身体？怎么就有人还说它是那个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呢？
0: 这个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这个跟我去门诊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起来活动就有摔倒的风险，那我就坐在那儿不动，这就是最安全的了。其实久坐不动就是一个让我们肌肉慢慢流失的这样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因为国外做过这样比较激进的研究，他们把健康的老年人就让他卧在床上10天，这10天正常的饮食，但完全不下床。那么他们进行股四头肌的活检，在前后做对比，发现仅仅10天的时间，我们大腿的肌肉就会有不可逆的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还是对这种健康的成年人。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本身就是在一个肌肉流失的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中，仅仅10天就会发生这样不可逆的改变。那我们如果老年人总是在家里足不出户，或者是躺着不动，我们的肌肉就会更明显的流失。而且我们说肌肉纤维它主要分两型，一种是一型纤维，这是维持我们自然体态的一类肌纤维。那么二型纤维其实是维持我们爆发力和耐力的这样的一个类型。二型纤维的流失是不可逆的，所以一旦它损伤了，我们的老人就会发现这个，比如说在路上走突然窜出来一个宠物，年轻人可能一躲就躲过去了，可是我们老年人就反应不过来，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快速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耐力的流失，很多老人说我走个几十米还可以，走几百米就已经觉得累得不行了，这个都是二型纤维的流失，而且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预防上入手 一定要改变这种久坐不动的惯性思维，日常生活一定要动起来。
1: 好，那我们在刚才说到，就是康准说到的这个耐力的问题，因为我也在想，我们老年朋友怎么锻炼能够让我们的耐力得到更好的保持呢？
0: 耐力的保持其实就更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的运动锻炼一定是跟自己比，我们追求的是每天进步一点点，但是这个进步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在平时门诊遇到过一些例子，有些老年人急于求成哈，就擅自加大运动量。我们说运动处方它跟我们大家熟悉的药物处方是一样的，不是说动起来就一定是合理的科学的，而是要讲究一定的科学原则的。如果盲目的加大运动量，就跟我们擅自加大药量是一样的，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其实科学的锻炼我们要遵循一些原则，就像打游戏一样，它也要由简单逐渐到复杂。所以我们会给老人建议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有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方式的一个细化，包括运动的总量和我们逐渐进阶的这个过程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一定不能够求之过快，欲速则不达哈。尤其在耐力上，我们需要一个慢慢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妈妈，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3: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机场。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4: 当然可以啦。
5: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既然康主任已经说到了这个运动的计划，那我想请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或者给我们老年朋友推荐一个运动计划。
2: 其实对于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像在我们的这个肌少症门诊，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去运动，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件事情可能比让大家去增加营养更困难，因为似乎惰性是人的一种天性啊，而且呢，如果是一个独自的运动，这个任何人可能都很难有这个动力去坚持啊。我的门诊甚至有老年朋友说，康主任，你最好给我们弄一个魔鬼集中营，把我们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互相督促着锻炼，这样会比较有效果。当然这个从我们既往的经验来讲，就是这种大家在一起这种团组运动肯定是效果最好的，但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呢，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协和老年科和我们康复科的团队其实一起有编纂过一套居家锻炼的视频，是想希望通过这种运动打卡的形式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能够进行锻炼。那我们是专门录制的这样的视频，而且呢我们每一段视频的时间并不长啊，因为过长的时间可能会造成运动疲劳，所以我们一般每一个视频15分钟左右的时间，会有我们康复师和我们的一位老人同时带大家跟练，而且每一套动作会设计站位和坐位两个不同的坐姿啊，方便有一些老人如果本身体质比较弱的话，可以从坐姿的比较简单的体态开始啊。那么我们会有康复师和我们的老人一起先告诉大家在运动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带大家先热身，再一点一点带着大家锻炼，而且在锻炼的过程中会告诉大家怎么调整呼吸哈，因为有一些老人一运动就会容易屏气，其实这个对心脑血管是有风险，所以会带大家一边调整呼吸一边做锻炼，在锻炼之后还会带大家拉伸，避免这个运动损伤。我们是有这样的这个做法哈，想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大家。那其实我在自己家的老人也试用过这套视频啊，就让他们去跟着锻炼，每天15分钟，然后后面可以逐渐加量，早晚各15分钟，而且我们也有一些运动逐渐进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特别希望得到大家的反馈啊，帮助我们去不断完善这样的计划。
1: 嗯，就是能跟着这样的视频锻炼当然是非常好哈，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个大概的模板吧，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六七十岁的健康老人为例，那我们每天需要锻炼多长时间，那我们的锻炼是不是要几类锻炼我们要轮流做，那能不能给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模板？
2: 其实我们一些很多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啊，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其实都可以锻炼啊，比如说大家在等电梯的时候或者等车的时候，一个最简单的锻炼就是踮脚尖的这个动作，我们把这个足跟轻轻的抬起，然后缓慢的落下，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要

0: 快起慢落啊。那么我们每次比如说坚持10到20次，那么在日常的等电梯或者等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锻炼，随时随地就可以锻炼我们的小腿的肌肉的功能。包括比如说大家平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前踢我们的小腿啊，也是慢慢的踢慢慢的落，如果有弹力带加一点阻抗也是可以的。包括很多老人说这个我就躺在床上啊，我腰疼动不了，我说躺在床上也可以锻炼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一些臀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臀部轻轻的抬起，在保证我们腰背肌不疼的情况下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说不管你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只要你有意识的去锻炼都是可以实现的。包括我们说刚才提到很多老年人有这种尿便的问题哈，觉得这个尿失禁憋不住尿，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海格尔运动去锻炼我们的这个括约肌的，日常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我们做这种提肛的运动，其他人都不会感觉到，你就自己就已经锻炼了啊，这个也不影响你去看电视。所以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去渗入到这个运动锻炼，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识。
1: 嗯，那我是想问的是，每天我们要这样的锻炼有多长时间？
0: 嗯，
1: 比如说今天哎听了咱们健康之家节目，听康主任说了，哎，那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就哎一天我都垫着，我等电梯时候踮脚尖，我看电视的时候做凯格尔运动，哎，我今天锻炼了，明天我可能就忘了。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有没有个数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要锻炼多长时间啊？嗯，
0: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天能坚持10到15分钟。很短的时间，哪怕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病房大家交完班以后集体的时间，我们就每天抽出5分钟来锻炼一下我们的颈肩肌肉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最低时间5分钟，大家可以见缝插针的去做，那么能够坚持到15分钟，当然半个小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基础的状态哈，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积累，每天并不一定要强求多少时间，
1: 确实是因人而异哈。但是我们其实要每天让自己动起来。
0: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种锻炼，但是其实可能还没有提到一个叫有氧运动。
0: 有氧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而且有氧运动它要达到一定的运动量，我们才叫有氧运动。我们经常跟老年朋友交流的时候，老人会说，我每天家务做很多呀，我还要接送孩子，然后我都很忙了。但是很遗憾，这些日常的活动可能都达不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标准。啊，我们说有氧运动一定要达到，简单来讲，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增快，稍微有一点点疲劳的这个效果才叫有氧运动。啊，如果我们只是慢走，心率并没有变快，甚至都没有出汗，那么它只是一个锻炼，当然比不练也好，但是没有达到我们说有氧的这种消耗量。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在体能允许的情况下去增加一些有氧锻炼，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合成。
1: 嗯，那刚才说到这个我们做肌肉锻炼哈，每天哪怕5分钟，但我们要随时经常锻炼起来。那有氧运动是不是我们要专门开辟出一个时间来进行有氧运动呢？那我们每天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有氧运动其实并不一定说大家想的一定要去户外哈，当然户外的环境会更好。但是比如说冬天的时间外面比较冷，很多老年人呼吸道受不了，或者是有一些老年人的初始状态已经很难出去了，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有氧运动。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运动叫超慢跑哈，我身边的很多老人也在去做。它就是一个相对慢的速度，但是呢也可以达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效果，就微微出汗心率增快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其实只要有一个1-2平米的空间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啊，也避免了这种冬天天气寒冷造成的这个影响。所以运动的方式其实有好多，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嗯，那康主任既然说到超慢跑啊，那我就这个问题多问一句，因为我们也看到视频，就是有各种超慢跑的推荐的视频，但是其中呢有一部分进阶的啊，就是用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小硬疙瘩的那个脚垫来进行超慢跑。

0: 指压板是吗？
1: 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指压板对我们老年朋友适合吗？
0: 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哈。比如说我们平衡功能很好，然后在你的这个已经坚持了一段这个普通的地面的这种超慢跑以后，我们要想加大一点难度，可以选择一些相对进阶的方式。但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他相对平衡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在指压板它是一个相对并不那么平整的地面上，可能反而会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我们推荐老年朋友还是以安全第一，我们任何运动的前提都是安全第一，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所谓新的这种运动方式，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嗯，那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康主任提到了我们不运动锻炼啊，还可能导致我们吞咽功能的下降，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没想到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我们增强我们的吞咽功能呢？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吞咽功能的训练，它包括我们的咀嚼肌、舌肌以及我们的吞咽肌不同的位置哈。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动作啊，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着做一下啊。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舌肌，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是一个小青蛙，我们要去吃这个小虫子，那我们需要把舌头伸出来啊，然后去吃这个虫子。你就想象自己要去沾这个虫子，那么把舌头尽量往前伸，往上翘，往左右的嘴角去伸出，这样能够慢慢的持续几秒钟，比如持续三秒钟，这样日常的锻炼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舌肌。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
1: 在康主任说的时候试了试哈，我的感觉好像还挺酸爽的。
0: 哎，对，有一点这个感觉就说明锻炼到了。
1: 嗯，就说明其实这方面锻炼很缺乏。
0: 是的，是的。然后对于我们的咀嚼肌哈，我可以教大家发三个音哈，比如说大家发啪啪啪的音，连续发，一秒钟发五次以上，可以很快速，比如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是的，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啊，其实就可以锻炼全部的肌肉。
1: 嗯，
0: 这个我们发啪音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感觉我们其实是上下唇的这种触碰啊，所以它主要是锻炼我们口腔前部的肌肉。那么第二个音是他音，就是你我他的他，我们也可以试着最快的速度去发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1: 他他他他他他。
0: 那么他音其实是需要我们舌尖部去抵上颚的这个动作啊，这个其实是锻炼我们的一个舌上台的这样一个姿态。
1: 刚才说了两个，啪啪啪啪啪，
0: 嗯，
1: 他他他他他，
0: 对，第三个叫咔音哈，咔咔咔，大家可以还是按照刚才的这个频率啊，最快的速度去发这个咔的音，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嗯，
1: 好像没您那么顺。
0: 对，咔音我们可以发音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感觉啊，就是它其实是舌根部的这个用力啊，所以它对我们其实吞咽的这个影响会更大。那么这三个音节既是一个测试，同样它也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的锻炼，简单的就可以做这种舌唇部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啊。然后到再往下的吞咽肌，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锻炼，就是颈部的这个肌肉哈。我们可以试一试，大家比如说就在坐在椅子上的位置，用自己的手去给自己的脑门一个阻抗，然后呢让这个头往前伸，这样其实就是有一个往前伸的这个动作哈，这样去顶，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颈部肌肉在用力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不需要借助于工具，就自己的手就可以给一个阻力。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日常锻炼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去适当的去注意锻炼，去增加就可以锻炼自己的吞咽肌。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康主任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锻炼我们的舌肌、吞咽肌的这样的一些锻炼方式，什么人做？比如说我现在青壮年，哎，我觉得我可能离吞咽障碍还比较远，我现在需要做吗？还是说，哎呀，我已经60多岁了，我可能担心我以后会发生这些问题，那我现在需要做吗？
0: 其实我们说老化它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啊，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然后有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 程。其实每个人大概我的脑力体力达到顶峰的状态大概是25岁左右，我们叫早晨8-9点钟的太阳。其实从35岁以后，我们的各种功能就都有下降了。所以对于一个40岁的中年人来讲，我也可以开始这样日常的锻炼了。那么在60岁以后呢，这个衰老的速度就会加速，那么我们就更需要去加强这方面的锻炼。那可能对于80岁左右的人来说，我们的这个衰老相关的这种调节因子的分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那我们这些功能的丧失会更明显。所以通过这些锻炼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延缓甚至逆转我们的这个功能衰退，可以减少我们误吸啊、跌倒啊这些事件的发生。
1: 嗯，除了平衡能力的锻炼、肌肉能力的锻炼、吞咽功能的锻炼，还有协调啊、耐力的锻炼，那么我们老年朋友还有什么需要进行的运动锻炼的方式吗？或者是方面吗？
0: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基本上涵盖了这个几个主要的大块了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的反应能力。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哈，有的老人说那个走在路上，然后突然出来一个自行车，或者出来一个什么突发的事件，可能机动车一鸣笛儿，他吓了一跳，然后就摔倒了，或者是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导致跌倒甚至骨折。所以我们说对日常的这种应变能力、反应能力其实也可以锻炼的哈。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游戏有这种叫打地鼠的游戏哈，就是不停的有不确定的这个小地鼠跳出来哈，然后你去击打，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我今天上午门诊还有2个80岁的夫妇俩，他们说他们在打乒乓球，每天要打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他女儿还说，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不是要叫停这项活动啊？我说第一，他们感兴趣，第二呢，他们既然能坚持半个小时，就说明他的反应能力是可以的。所以我鼓励他们在保证安全的、不要太疲劳的情况下，还可以坚持这个爱好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国球运动啊，对于反应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对于真正需要锻炼的老年朋友来说啊，我们看看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锻炼对环境有什么要求？
0: 这是我们说提倡安全性的一个前提啊。刚才我们反复的提到，锻炼是要以安全为前提的，所以我们也说在这个保证环境的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足够平坦宽敞的空间啊，不要再特别局促的。我们知道好多老年人家里边堆满了杂物啊，甚至这个过道都很窄，只能一个人通过。那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万一平衡保持不住或者发生什么问题，容易撞到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环境一定要足够宽敞，而且地面一定要是一个防滑的地面啊，不要是那种湿滑的，或者是这个比如有小块的地毯容易踩不稳去滑倒的。另外我们说在锻炼的时候也一定要结合自己身体的情况啊。我们遇到过老人说怎么摔倒的，说是站立着一条腿去穿裤子，结果就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平衡能力或者肌肉力量不足以支撑你完成这样的动作，那么你一定要先从座位的或者是安全的姿态出发，不要导致这种运动的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要做一些锻炼，一定要保证周围有可触手可及的可以辅助你支撑的这样的桌子椅子或者是墙壁。那么如果自己一个人锻炼不安全，我们也希望家属能够帮助老人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去做这样的锻炼。
1: 嗯，刚才康主任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可能也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其实是要专心致志的
0: 啊、哦，是的，
1: 就是你不能一边锻炼一边在就是聊天啊或者想别的，其实那个也是会增加这个跌倒的风险，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而且你注意力集中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嗯、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要一心二用。
1: 嗯，好，那我们再接着来问问康主任，那我们锻炼前需要做什么准备，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说锻炼前一定要做热身，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先热起来，让我们的协调性慢慢的提高到一定的程度。这也很好理解哈，我们如果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做锻炼，可能会损伤肌肉、损伤关节，比如崴了脚啦，或者是这个哪里磕了碰了。

0: 都会影响我们的锻炼效果啊，所以运动前一定要做热身准备，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做一些身体的适应，包括我们做一些这个器具上的准备，比如我要运动锻炼了，我肯定要穿一个合脚的鞋子，而不是踩一个拖鞋啊。尤其是我们知道好多老人还很节省，把那个旅馆里拿回来那个薄底儿的鞋穿着，这个很容易滑倒啊。所以环境的准备、身体的准备啊，都要做好，然后再开始锻炼。
1: 嗯，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锻炼是一些相对可能运动量大一些或者剧烈一些，比如说我要打球，那我肯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那如果说像康主任说的，我们随时随地的这个抗阻运动，我们拿个水瓶子，是不是就不用准备，或者说我们先轻一点，先慢一点？
0: 对，如果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当然就是缓慢的开始啊。但是我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视频里边，其实每一个锻炼的开始都要做一些热身的，哪怕是我们只是一个肢体的抬举啊，或者是简单的这种运动的准备，也都需要一个热身的过程。因为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啊，上来就做一个无准备的运动，还是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的。我们都可以从简单的这个动作开始，先做一些热身。其实任何运动之前都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老年朋友的吗？
0: 锻炼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感受去随时的调节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觉得锻炼的量，让我有点过于疲劳了，或者是我的身体各方面跟不上了，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停下来调整呼吸，或者是暂时的休息一下，不要这个一味的追求我短期达到一个什么目标量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锻炼和我们的获益之间是存在一个剂量获益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要的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我们要随时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做调整。第二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如果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或者是身体上的不舒服，那我也要调整我的运动的姿态，不要勉强。因为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老人他觉得他锻炼的效果比较好啊，他就快速的加大这个运动量，结果造成肌肉的扭伤，甚至腰椎的压缩性骨折。因为我们很多老人已经骨质疏松，骨头很脆了，所以如果你这个太勉强做一些运动，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嗯，那刚才康主任跟我们说到的就是避免过度锻炼，避免过大的强度或者过长的时间。那这里呢就涉及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的频次和强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把握呢？
0: 运动的频次和强度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哈。我们的运动频率也是这样的，可以逐渐的增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哪怕每天只有5分钟，那我们可以逐渐的坚持。比如说一天做2次，我们中间的间隔可以早一次晚一次哈，那后面的频率可以逐渐的增加。那么运动的强度也是同样的，我们都是由易到难，由弱变强的这样一个增加的强度，总体来说就是因人而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让自己感受到的跟自己对比的一点点的进步，不用跟别人盲目的去比较啊。所以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1: 嗯，好的，节目最后康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0: 其实老年朋友们，我觉得第一，我们还是要认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些变化。我经常跟我的老年朋友说，就像头发变白了，脸上长皱纹一样，这是岁月自然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规律。但反过来讲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去有一些改变的。而且这个运动锻炼对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注意其实是潜力很大的。 只要大家遵循科学的方法去坚持锻炼，融入到日常生活，其实我们最终达到的是想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短期的变化。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意识，相信大家一定会从

0: 运动中获益，也会感受到身体和心理上都带来的变化。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科学制定运动计划进行锻炼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3: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9: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氏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希子提醒您，三防要做好。一防秋燥，此时天气渐凉，秋燥明显，易出现口干、唇干、咽干、便秘、皮肤干燥等现象，燥易伤筋。二防秋郁，中秋时节草木枯黄，落叶落果容易引人忧思，情绪抑郁。三防秋寒，随着秋意更浓，养生关键应注意做好外御寒内清热，这段时期昼夜温差变化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服，特别要注意脚部和胃部保暖，培养睡前用热水泡脚的习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十月，健康之家为您带来仲秋养生启示，为大家的秋季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一集，秋天别忘补阳气，和大家聊聊秋季如何补阳气，预防气虚感冒。
2: 刘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睡眠障碍以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中医调理。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少老年朋友一到了秋冬季节就出现一些手脚冰凉的问题，那我们平常呢中医会说啊，这个人手脚冰凉他可能是阳虚，但是我们这个手脚冰凉和气虚和阴虚有没有关系呢？
3: 手脚冰凉和阳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啊，阳气，老年人气血不足的人呢啊，那么也会出现手脚冰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紧张啊就出现手脚冰凉，这就跟阳虚和气虚、气血不足呢关系不太大了。那么手脚冰凉呢，也是这个很常见的这个一类症状啊。我们有一些方法，中医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调理它啊。像我前阶段的一个患者哈，他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手脚冰凉，他是发生在我们一般手脚冰凉比较明显的是发生在冬天啊，他是夏天的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侧这个手冰凉，那么当时呢他是有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病史啊，脑血管病史，他本身一侧循环就不是太好啊，那么他夏天来的时候，他让我去摸他这个手啊，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些个温阳的啊，补气活血通络的方法。那么他第二周来的时候，就是手的温度就比正常人稍微差一点点了啊。那么也其实也就前后调理了一个月左右，他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啊。所以手脚冰凉的患者呢，他这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温补阳气呀、补气养血呀、通络的方法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吃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建议有一些个日常的生活中的方法啊，去调节我们这个手脚冰凉。比方说一个方面啊，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晒太阳。晒太阳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有几个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一个要晒背部啊，因为在人体来说呢，背是阳，背为阳，腑为阴啊，背是人体的督脉和膀胱经的这种循行的地方啊，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海啊，阳脉之海，所以它是总管人体一生的，总督人体一身的阳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晒到人体的这个背部啊，一个是晒背部，另外一个头顶一定要晒到啊，晒头顶。头顶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百会穴啊，这个百会穴，所以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百会穴也要晒到啊，所以呢，才能够使人体呢这个暖和起来。通过这个百会穴，可以把这个阳气呢吸进去。我们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这个手握半拳去叩击我们的腰部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晒太阳的方法，可以补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一个是晒太阳，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我们肯定要建议他这个从饮食方面来说呢，要多吃一些个温热的这种食物啊，温热的食物啊。你比方说咱们常说的这种牛肉啊，尤其是羊肉啊，它这个特别的温补，还有栗子啊，都是温补性的食物啊。那么少吃这种很寒凉的食物，比方偏凉的水果啊，西瓜呀啊，柚子啊啊，还有火龙果啊，梨呀、枇杷呀、甘蔗呀啊。这种等等都属于偏凉的这种水果，还有一些比方说绿豆啊、绿茶呀、海带、螃蟹啊，这都属于偏凉的这些个食物啊，就要尽量少吃啊，同时尽量少吃冰镇的这种饮料啊，这都是寒凉的食物。我们多吃偏热的这种食物和水果，你们要水果中的荔枝啊、榴莲呐、樱桃、橘子，还有龙眼肉、大枣、核桃、腰果，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还有比方蔬菜中的这种韭菜啊、南瓜、胡萝卜、山药啊、肉类的牛肉、羊肉啊，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所以饮食上来说呢，就要不能吃太寒凉的食物啊，多吃这种偏热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患者一些食疗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归生姜，很著名的啊，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我们在煮羊肉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当归呀、放一些生姜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女性朋友啊，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阳气不足、手脚冰凉还会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她当归啊去煮鸡蛋，或者艾叶啊去煮鸡蛋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对于男性朋友，我们可以用韭菜炒虾仁儿啊，韭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肾壮阳的一个药物啊，韭菜炒虾仁儿啊，这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食疗方啊，对于体内阳气不足的啊食疗方。那么除了这个饮食和晒太阳之外呢，咱们还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艾草的这种方法。艾草的方法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用的啊。那么艾灸呢，它具有这个温补阳气和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可以灸一些比较常用的穴位啊，你比方说关元穴啊、气海穴、足三里穴啊，这都是大家可以选用的这个穴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艾灸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家里自行选用的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温和灸或者说是隔姜灸啊。那么温和灸呢，就是将艾卷的一端去点燃，然后对准穴位，距离呢差不多2到3厘米，那么进行这个熏烤，一般每个穴呢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以局部皮肤呢微红红润就可以了。这是温和灸。再一个就是隔姜灸。隔姜灸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姜片啊，姜片，然后这个切鲜姜一片，切成约这个1元钱人民币厚度，比它稍微再厚一点也可以啊，给它切成一个姜片，然后放在这个肚脐的中间，然后点燃这个艾柱，然后给它进行施灸，也是局部皮肤呢微微的潮红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艾灸的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选穴方面呢，我们一般都是每次选一个穴啊到两个穴就可以了，不要选穴太多啊，选穴太多呢也会耗伤人体的精液。有些人在艾灸之后呢，会感觉到口干口渴，我们可以配一些个这个滋阴的药物，例如说用一些麦冬啊、百合呀、石斛啊去煮水啊。那么另外在灸后呢，如果要洗澡，一般我们建议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再洗澡，因为这时候呢经络处于一个灸后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灸后的热度呢也逐渐的发挥和利用，此时再用热水洗澡会感觉到很舒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
4: 听起来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帮我们保养阳气的。
3: 除了艾灸之外呢，还可以用中药泡脚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寒从脚下生，寒从脚下起啊，所以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泡脚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啊。我们中医认为呢，春天洗脚啊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灼。那么现代医学也证实

0: 食了，寒中脚下起啊，说明脚的健康呢，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而且和寿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脚呢，我们又称之为第二心脏，所以泡脚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通络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一些个红花呀、艾叶、透骨草等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啊，那么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泡脚，它有它的自己的注意事项啊，就是一个是晚饭后半个小时内不要泡脚，因为晚饭后呢，人体内的血液大部分流向消化系统，此时呢，这个如果泡脚呢，让这个本应该流向消化系统的血液就会流向下肢，使消化系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消化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因此最好呢，隔一个小时再泡脚，啊，19点呢。就七点，晚上七点到九点是肾经气血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脚呢可以很好的补养人体的这个肾经。另外一个泡脚的时间啊，泡脚的时间呢也是时间不要过长，一般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了。那么太长呢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泡脚的这个水的温度啊也不要太高，一般40度左右就可了啊。
1: 泡脚的禁忌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当的泡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0: 对对对，尤其是有一些个这个泡脚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因人而异啊。那么尤其是脚部有一些破溃了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患者去泡脚了。另外，糖尿病人呢，他的末梢循环不好啊，我们泡脚水的温度呢也要低一点。高血压的患者呢，泡脚水呢也要温度低一些啊。那么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要格外注意。如果泡脚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胸闷或者头晕的这个感觉呢，就应该暂时的停止泡脚，马上的躺在床下休息啊。还有就是穴位按摩，
1: 针对手脚冰凉，我们可以有什么穴位可以自己按摩一下吗？
0: 对，有好几个穴位是有穴位是可以。这个，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穴，叫做阳池穴啊。阳池顾名思义就是阳气的池子啊，就是阳气蓄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穴位呢，对于手脚冰凉的患者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阳池穴呢也是比较好找的啊。我们这个翘起手背啊，在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往下捋，一直捋到手背的这个腕横纹上。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点就是阳池穴啊，阳池穴就是阳气蓄积的地方。我们一般呢可以用右手的拇指去按摩左侧的这个阳池穴，也可以用左手的拇指去按摩右手的阳池穴。另外呢也可以两个手对戳啊，两个手对戳这个阳池穴啊。对，冬天呢在室外手脚冰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手对戳阳池穴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手脚冰凉咱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些个方法。
1: 看来我们不光要搓手掌、手背，尤其是这个手腕靠近腕横纹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多搓一搓的。
0: 对对对，啊对，
1: 可能关键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哈。可以概括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怎么来保护我们的阳气呢？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肯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暖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空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去晒太阳啊，尤其要晒我们的背部啊，因为背部有人体阳气的根本啊，有督脉是人体阳气的根本，一个要做好自己的这种晒太阳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注意到呢，不要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要熬夜啊，那么熬夜呢是很伤人体的阳气，也伤人体的阴精的。再一个就是不要吃寒凉的食物啊，那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啊，或者说是螃蟹呀 啊或者说是这种梨呀，这种比较寒凉的食物呢，咱们尽量少吃，多吃温热的食物啊，比如咱们前面举的牛肉啊、羊肉啊、栗子啊、核桃啊，啊这都属于比较温性的温热的食物啊，这个是可以多吃的。另外呢，咱们可以如果呢咱们中老年人皮肤没有破溃啊，高血压糖尿病的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可以适当的泡脚啊，泡脚用一些中药泡脚，比方说咱们前面说的红花呀 啊，艾叶呀、透骨草啊，也可以放一点花椒啊，放一点生姜啊，啊，都是可以的。可以用药物，借助药力的作用呢，去温暖我们体内的阳气啊。还有呢，咱们就是说，如果在手很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可以戳一戳手背啊，尤其是戳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能够激发人体内的阳气的快速的生发啊。
1: 先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下叫气虚，什么情况下叫阴虚，什么情况下叫阳虚呢？
0: 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医的这个气血经验都说全了啊。中医最主要的就是气血和经验。气啊，就是气，它对人体呢是有一个激发的、鼓动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气呢是人体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啊。那么气虚啊，顾名思义就是气不足了，气不够用了啊，所以它叫虚嘛，气不够用了。那么气不够用了呢，所以说它一个方面呢就会表现为懒惰啊、乏力啊、累，特别累啊。那么还有就是气短，气不够用啊，说着说着话我的这个气儿就够不上了啊。什么叫中医叫有个词儿叫做少气不足以息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咱们前面说了气虚的，还有就是它的屏障功能减弱了啊，那么它会表现为这种患者的反复的感冒啊，容易出汗啊。还有的患者表现为脾气虚啊，脾气虚它会表现为这种他的大便的这种无力的推动啊，表现也是一种便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咱们刚才前面没有说，叫做肾气虚啊，叫做肾气不足。这种情况呢，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气，咱们前面讲了，它有鼓动的啊、推动的一个作用。那么气呢，还有一个固涩的一个作用。固涩的作用，它在肾气不足里，它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的夜尿特别频啊。那么正常人呢，我们说夜尿一次啊，顶多两次。老年人有的甚至是三次四次啊，三次四次呢，就说明他的这个肾气虚了，肾的固涩功能减弱了，所以他会表现为这种夜尿频多啊，所以这是肾气虚啊的一个表现。气虚它包括肺气虚、脾气虚和肾气虚啊。气虚说完，咱们说这个阴虚啊。阴虚呢，阴和阳它是对应的啊，对应的。那么阳虚就是阳气不足了啊，阳就像太阳一样啊，其实对人体起到一个温暖的啊、温煦的这么一类作用。那么太阳不足了，就体内的这种火力不够了，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冷啊，它怕冷很明显。有的人他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老年人啊，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棉背心儿啊，这个就说明他这个背部特别凉。那么他怕冷呢，表现为手脚的这种冰凉啊，手脚冰凉。还有人表现为背凉啊，还有人表现为胃凉，就是他吃他就比且别说吃凉的东西了，他可能会吃一点这种就凉菜啊，甚至有的人吃凉菜他都会表现为拉肚子啊，这就是他脾阳不足啊，脾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这就是这样。还有人会表现为下肢的发凉啊，肾阳不足，下肢的这种发凉，脚像这个一个冰块，手脚冰凉，像冰块一样啊，这个都是肾阳虚的一个表现，这就是阳气不足，火力不够啊，这是阳气不足。那么阳和阴是对应的，阳气不足呢，所以还有一部分老人就是阴虚啊，阴不足了。阴不足了呢，它最表现咱们很好理解啊，阴就是指的人体的精液啊。那么它精液不够了，它就会表现为口干啊，口干特别明显。有的人说我这个都拉不开栓，这个当然也排除糖尿病了啊，我口干然后我这个排除糖尿病之后，我这个夜里都要起来喝点水，口干。然后还有的老年人会表现眼睛干，眼睛特别干涩啊，还有的人会表现皮肤干燥啊，还有的人会表现主要的还有人大便干燥啊，这就是他精液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精液不足日久呢，他水不够了，他火自然就旺了。那么就是说他就是阴虚，表现同时伴有火旺，阴虚火旺这么一个症型。火旺呢就会表现为火特别旺盛，比方说他口干啊，甚至会表现为这种口干嗓子疼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疼。还有人呢会表现为心烦急躁啊，这都是他这种啊阴虚火旺的一些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气虚啊、阳虚和阴虚啊。
1: 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个气虚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0: 要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这种气啊，人体内的气。首先一个咱们叫睡眠啊，睡眠要充足啊。那么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啊，冬季的时候呢，要我们中医认为是应该是早睡 晚起啊，因为这个冬天日出的时间呢比较晚，日落时间比较早啊，黑夜特别漫长，正是一个阳气啊，养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们《黄帝内经》说，夜卧啊，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就是说人们要适应自然，要早睡晚起啊，可以保持人体内的这个阳气的这种充足，就有很阳气充足之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御寒的能力啊，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功能也就强健啊，所以就不容易感冒。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也是特别我特别就是注重的说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睡好十五觉啊，十五觉啊。那么子时啊，子时呢一般是指的这个夜里的啊11点到1点之间啊，这段时间呢一定要进入这种深度的睡眠。所以老年人呢，在这个十点半的时候就要准备入睡了啊，10点半准备入睡，11点的时候进入睡眠啊，那么保持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这种生发。因为在11点到1点之间呢，这段时间呢它是从经脉来说，它归属于12经脉中的胆经啊，胆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中医称之为呢，这个时候人体阴气最盛的时候，阳气呢刚刚开始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进入深度睡眠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啊，也可以很好的促进这种胆汁的这种保养啊。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睡眠特别清浅啊，稍有一点动静我就容易醒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话在我后面我都吓一跳，这就是他胆气不足啊，胆气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一般都是要睡好这个子午觉。那么咱们说子时啊，那么午时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也是要中午要睡半个小时的这个午觉啊。咱们前面说了，这种子时的时候是人体阴气最旺盛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而午时呢，它是人体这种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啊，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阴气刚刚开始生发啊，所以这个时候睡觉呢，睡半个小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一般来说呢，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另外呢，就是咱们睡觉呢有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说我也想这个11点睡觉，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有几个好的这个建议要提醒这个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呢，就是要这个不要吃得过饱啊。中医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我吃得过饥或者过饱都容易造成脾胃的功能的减弱啊，会造成他睡眠的这种不踏实啊，从而呢影响这种睡眠。所以呢，我们晚餐一般应该吃7-8分饱就可以了，而且尽量的清淡啊，以保护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这个过动啊，第一个是不过饱，第二个是不过动。咱们睡前呢不要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另外呢，说有的老年人他喜欢这个睡觉之前他喜欢煲电话跟这个老友去这个聊天啊，说一些这个年轻时候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也不利于他的这个进入这种睡眠状态。所以呢，而且看一些个电视剧很剧烈的像我前阶段有一个患者，他说他睡不着觉心慌，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心慌，他说因为我看了一个抗日片，说给我气得够呛，所以我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咱们睡觉之前呢，也不建议患者看这种很剧烈的这种电视剧啊。我们一般可以建议患者呢，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可以那个听听音乐呀啊，或者说是做做太极拳呐 啊把自己的心呐给静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利于睡眠的。第二个就是不过动。第三个就是不过思啊，不要思虑过度。有些人说我这个睡觉，我平时还好，一到睡觉的时候我这脑袋里头就像过电影似的，这个什么事儿我都往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一遍一遍的想那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不好。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就是睡觉之前呢不要过度的思虑啊，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要做到呢先睡心啊，后睡眼，然后呢才能够有利于睡眠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四个，就是不过点儿啊，就不要过点儿啊。咱们前面讲了，一般老年人我们要求啊，一般是10点半就要准备入睡了啊，那么11点到1点之间呢进入人体的这种深睡眠啊是比较合适的。中午呢午睡要半个小时左右啊，就是睡好子午觉。再一个就是不要受风啊，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咱们免疫 低下啊，那么反复感冒的人，他对这个风邪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呢，要关好门窗啊，不要这个有这个过堂风去吹啊，要保护体内的这个阳气啊，所以这是咱们睡觉之前呢，给老年人的一些个建议。
1: 除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睡眠，而且是要早睡早起，就是按时入睡的这个睡眠。
0: 早睡晚起、
1: 啊、早睡晚起，
0: 嗯，
1: 到春天是早睡早起啊。
0: 对对对对对，嗯嗯。
1: 好，那除了睡眠，我们还有什么招能够帮我们养？

0: 气呢？
1: 说完这个咱们的睡眠之后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锻炼啊。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冬天动一动啊，少生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那么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宅在家里面啊，不受这个日光浴啊，尤其是抵抗力差的人，那么长期憋在家里呢，就容易导致这种疲劳啊、精力衰退、注意力分散啊，那么日久还会加重这种免疫力下降，反而容易感冒。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长时间待在家里，要经常的到这个室外空气清新啊、这种场地宽敞的地方，可以散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呐、跳健身舞啊，都有益于增强的这种身体的免疫力。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锻炼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啊，一个是啊运动的时间的问题。那么时间呢，咱们最好的时间呢是上午的啊9点到11点左右，和下午的3点到5点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空气质量比较好，温度也比较适合老年人锻炼的。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做好这个运动之前的这种热身活动啊，可以通过一些个慢跑啊或者做操啊啊，让身体的这种微微发热出汗以后呢，再投到这种健身运动中啊，以免造成体内的这种啊肌肉的这种拉伤。另外呢，就是有些老年病的这种患者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去做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你比方说心脑血管患者，可以做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啊、太极剑啊、做操啊啊都可以的。那么患有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呢，应该避免使用静止的啊激励用力，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做一做柔腹运动啊，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年人啊，那么我们做一些动作要和缓啊，不要做这个比方说这种瑜伽啊，这种动作就不太合适了。那么我们给老年人推荐的几个运动呢，一个是搓手啊、嗯、那么第一个运动就是搓手啊。搓手呢，就是一个方面呢可以摩擦生热来增加局部的温度，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加速老年人末梢的血液循环啊，对于尤其是对一些手脚冰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搓这个大鱼际啊，我们那个这个手掌的根部啊是大鱼际。大鱼际呢，这个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有效的部位。这一块呢，这个就是穴位比较丰富，刺激它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啊，疏通经络，而且呢增强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一个是搓手，第二就是搓脸啊，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可以搓脸啊。搓脸呢，
2: 用我们的手掌心搓热了以后
1: 搓脸对、嗯、搓脸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就免疫低下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这个搓鼻啊，就是用这个食指和中指啊去搓这个鼻翼的两侧啊，因为这两侧呢有很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啊，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流鼻涕打喷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搓20次到30次啊，搓鼻翼两侧叫搓鼻翼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搓脚啊，搓脚呢，这个脚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啊，这个就是养生的人可能是比较熟悉了啊，涌泉穴啊，它像泉水一样啊，那么是一个补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啊。那么相传呢，咱们北宋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啊，他就非常的懂养生啊，他非常懂养生呢，他活了这个66岁，在当时呢这个时代呢就算是比较长寿的了啊，他就喜欢这个搓脚心啊，是每天必做的这个功课。所以搓脚呢也是治疗这种老年人补阳气啊、补肾精啊啊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冬季的运动啊，一个是咱们建议老年人的一些个运动方式啊，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可以有一些个这个搓手啊，尤其是搓大鱼际啊，搓脸，尤其是搓这个鼻翼的两侧的迎香穴，还有搓脚心啊，搓脚心的这个涌泉穴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么前面讲了一个是这个睡眠啊，一个是锻炼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补水，要注意补水啊。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冬天的气候比较干燥啊，那么人体呢虽然排汗和排尿减少，但是维持身体的这种运行啊，各器官的运行呢需要足够的水分，因此呢，老年人必须补充。

0: 足够的水分啊，才能够这个增强人体的抵抗功能啊。清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个热粥啊，对于老年人说，可以喝一些热粥，可以增加身体的御寒能力啊，防止身体受寒而感冒。再一个就是暖脚啊，咱们前面讲了，脚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脚上呢分布着人体六十多个穴位啊，又有人体第二心脏之称。做好暖脚呢，就是就起到了全身保健的作用啊。那么俗话说呢，饭后三百步，睡前一盆汤，睡前泡一个热水脚，可以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啊，缓解疲劳，减少下肢的麻木和酸痛，而且还能够起到这种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那么我们给患者推荐一个就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方子，也很简便易行的一个方子啊，冬天老年人发凉啊，容易感冒的这个方子呢，我们用输液。输液啊，
1: 紫苏那个苏，
0: 对对，紫苏液啊，紫苏液去泡脚，对于感冒的这种发冷的症状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只要用输液泡脚呢，身体一出汗就可以驱散外寒，而且发冷的症状呢也就消失了。紫苏液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咱们做鱼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输液啊，它解鱼泻毒啊，另外它味道比较鲜美。另外咱们吃这种韩式烤肉的时候啊，也经常用这种输液去给它卷一下啊。那么输液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故啊，这据咱们这个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用输液去这个去作为菜肴也好，用药也好，它历史比较悠久。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啊，大宋皇帝宋仁宗啊，昭示天下去平定这个汤饮，结果紫苏叶呢，它是第一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紫苏叶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殊荣。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华佗。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华佗他去江南，他在河边采药啊，采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着一个水獭在这个吃这个螃蟹。啊，没过多一会儿呢，这个水獭就在地上打滚，这很可能是吃多了，这个胃胀不消化。那么这个华佗就想，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自救的办法。这个水獭呢，他就沿着河岸爬，爬到一片紫色的草前呢，他就吃了起来。吃了呢，他躺了一会儿就没事了。啊，没事了呢，这华佗就把这个草呢，他也采了回去。采了之后呢，他就亲自品尝，苦苦思索以后呢，他就豁然开朗，他就知道啊，这个草啊，一定能是解螃蟹之的凉性之毒，它一定是一个温性的啊，能够解这个鱼蟹螃蟹之毒。所以以后呢，他就给这个紫色的草呢，就命名为紫草、紫苏啊，紫苏。所以呢，紫苏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鱼蟹毒的作用。另外，解紫苏呢，还是有一个发散风寒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感冒啊，觉得身体浑身发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取输液啊，3到5克，用开水去给它泡下去，然后喝下去。在这个输液的这个刺激下呢，气血就可以活跃起来，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这种阳气和抵抗力，把这个外邪呢给它驱散出去，就觉得身子发热啊，微微冒汗，这时候感冒的症状呢也会慢慢消失啊。那么紫苏咱们刚才说了，它用它去泡水，取3到5克。紫苏呢，咱们说泡水，它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泡的时间太长呢，长时间的熬，有的患者说，那既然紫苏可以泡水，我是不是可以像其他的参一样，我去给它煮一煮，我用养生壶去给它煮一煮呢？其实这样就不合适了，这样就会破坏它的这种挥发物质。我们一般呢是用开水泡啊，或者是几分钟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就是不要空腹的服用这个紫苏水，因为呢空腹时人体的元气不足，没法发汗，所以在腹内有食物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才用这种发汗的方法来调理。那么除了喝紫苏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放这个紫苏在盆里头啊，用热水去泡脚，所以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的啊。这咱们讲的这个暖脚啊。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呢，在冬季反复感冒，还要注意通风啊，室内的这种通风，因为空气不流畅的老年人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胸闷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要通风20分钟左右啊，来保持体内的这种空气的这种清新啊。另外还要公共场所呢，要与感冒患者呢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种比较安全啊，而且养成好的一点习惯啊，每天用清水去洗手啊、洗眼。啊，洗鼻呀、啊，2次以上，保持手眼的这种卫生。其实有些人他是气虚感冒啊，他是这个就是气不够用了，气虚了啊，这种情况。

0: 态的感冒也是比较常见的，老年尤其见于老年人的这种气虚感冒，就是体虚啊，体虚的人感冒。那么体虚的人感冒呢，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剂叫参舒饮啊，它是一方面呢用补养正气的方法，另一方面呢驱散外邪的方法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年人很常见的就是气虚感冒。那么对体虚的人的感冒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个食疗方啊去给它缓解，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啊，一个是这个黄芪生姜粥啊，我们可以取黄芪20克，生姜20克，大米、大枣、生姜，然后呢将米淘净以后呢，这个用这几个中药，这四味中药共煮为粥，每天喝2次到3次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山药人参粥，我们可以取山药啊200克，人参6克，大米50克，去熬煮成粥，同时吃山药和人参，每天吃2到3次，而是对于体虚感冒的人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就有很多的气虚的症状，然后您又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很可能呢就是本身您就是气虚了，本身其实除了治感冒，您可能还需要调理体质。
0: 对对对，把这正气给它鼓动起来。
1: 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最好还是先去医院就诊，医生帮您确诊了，那么我们在辅助治疗的时候，自己呢再可以熬一点补气的一些粥饮或者是一些代茶饮，然后我们再来辅助的帮我们自己来补气。您最好不要直接就自己用这些补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症状并不真正的了解哈。
0: 对对的，
1: 确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感冒以后是分不清到底自己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刘准给我们简单的大家看看，帮我们自己判断一下。
0: 感冒呢咱们大体来说是可以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类的啊。一般而言，风寒感冒肯定要它要怕冷和这个怕冷为主啊，我们叫做恶寒重发热轻，就是它发热呢很轻微，但是它怕冷的症状很明显，而且浑身疼的症状表面疼，浑身疼啊，头疼啊，浑身僵紧呐 这就是风寒，而且鼻涕流的是清鼻涕啊，流的是清鼻涕，不是黄鼻涕，而且痰呢也是白的啊，比较清晰，比较白的，全身呢是酸痛的啊，所以这种就是风寒感冒啊，一定记住它是就是这种怕冷很明显啊，而且浑身酸疼，而且流的是清鼻涕啊，嗓子也是白痰啊，以白痰清晰的泡沫样痰为主啊，这就是风寒感冒的特点。风热感冒呢，它是发热比较重了啊。就是怕冷比较轻，而且流的是黄鼻涕，一般是浊鼻涕啊，卡的是这种黄痰啊，黄痰，然后呢口也干啊，嗓子也红肿疼痛为主。所以呢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是寒比较重，一个是热比较重啊，这就是分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点。那么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是太典型，有的患者会表现为表寒里热啊，表寒比较明显，就是初期啊，那么这个它里头有热，比方说咱们现代人就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平时就吃的比较好，吃的饱，那么他又感受了这种外风寒，就造成了这种表寒里热的现象，就是说他除了既有鼻塞流鼻涕全身酸疼症状以外呢，又有这种嗓子疼啊，咳吐黄痰等内热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表寒里热的这种现象了啊。就是咱们讲了讲，简单的讲了讲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以及表寒里热的一些个表现啊。
1: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我们判断了自己的感冒它到底是寒还是热还是表寒里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中药啊，或者是这个让大夫去给您判断一下你是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啊，这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药。大街上经常就看见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了啊。栗子呢是我国的特产，有干果之王的美誉，而且呢板栗中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果实中含糖和淀粉的高达70%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甚至是大米的4倍啊，它含的矿物质也比较全面，有钙、铁、磷等等啊。那么栗子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呢，认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俗话说呢，腰酸腿软缺肾气，栗子稀饭赛补剂啊。板栗呢它味儿甘啊，而且
2: 无毒啊，性温无毒，归脾胃和肾三经啊，功能是养胃健脾，壮腰补肾，活血止血啊。因此呢，老年人肾虚，比方说腰膝酸软的啊，头晕耳鸣的，脱发的，睡不好觉的呢，我们可以吃一吃板栗啊。但是板栗呢，它这个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也要食用多法啊。由于板栗呢，这个生吃呢比较难消化，熟吃呢又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胃肠胀气，就滞气啊，中医说。所以呢，伤脾胃。所以每天我们要记住它的量啊，每天只吃6到7颗就可以了啊。坚持吃下去呢，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补养的一个效果。
1: 嗯，所以说吃栗子，这个最好的是每天都吃几颗，但是一次不要吃的太多。
2: 对对对，
1: 6到7颗
2: 就
1: 足够了。就
2: 够了，对对对啊，
1: 这样的话呢，既
2: 补肾了啊，
1: 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承受不了。
2: 对对对对对啊，对的。
1: 一般来说，我们还常说我们秋冬季节要多吃一些种子类的食物，是吗？刘主任，推荐我们吃什么呢？
2: 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芡实啊。这个芡实呢，它又叫鸡头米啊。那么芡实呢啊，它比较这个就是平补。另外一个就是说，芡实呢，它这个有生的和炒的芡实，经常有患者也会问我们哈，说生的芡实和炒的芡实，它有什么区别呢？啊，生的芡实呢，它是以补肾啊为主的，那么这个炒的芡实呢是以健脾开胃的为主的啊。使用芡实去进补呢，最简单的办法，有的患者说这个芡实特别难熟啊，说的这个煮粥啊也比较麻烦，那它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做芡实糊啊，将炒熟的这个芡实呢1000克磨成粉，然后呢磕的时候啊取50克到100克啊，开水冲服。那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加入一些个黑芝麻呀、花生啊、核桃仁啊都可以的啊。
1: 就是炒熟了以后磨成粉，
2: 对对对，
1: 来冲是，
2: 对对对，
1: 最好的一个方法。
2: 这不是说最方便啊，就是老年人来说比较方便实用的一种方法啊。对。
1: 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有那个就是豆浆机，然后那个豆浆机它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磨豆浆嘛，也可以做五谷的那个糊糊。那么其实用这个芡实啊，可能还是得泡一下吧，要不然会不会
2: 对
1: 会不熟？
2: 对对对，它应该用炒芡实。刚才咱们讲的是炒芡实啊。
1: 那炒芡实能泡开吗？
2: 炒芡实泡不开，
1: 泡不开
2: 煮都得煮一段时间。
1: 啊、
2: 嗯，对。
1: 那我们可以用粉碎机
2: 给它
1: 打
2: 粉，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2: 对对对，啊。
1: 还有一个，大家不是说秋藕最养人吗？而且藕是不是特别养女人？那么从现在开始，秋藕大量上市，包括一直到整个冬天，我们是不是都适合多吃点藕呢？
2: 藕呢，它是这个莲藕的地下的部分啊，称为藕。那么藕呢，其实来说呢，这个生藕它是性寒的，就是性就是中医来说有寒有热之分嘛。那么那个生藕呢，它的性质是比较寒凉的啊。我们一般有这个清热呀、润肺呀，还有一些个凉血化瘀的功效。但是熟藕就是做熟了之后啊，它那个性质就比较温和了啊，可以这个补心生血、健脾开胃啊，而且还可以止泻啊。老年人常常吃藕呢啊，对于这种开胃呀、还有安神健脑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功效的，确实是的。
1: 其实您刚才说生藕、熟藕哈，我觉得像在咱们北京，基本上这个藕就不是产藕的地方，所以那个藕到市场上，然后我们再买回家，基本上它已经不太适合生吃，生吃口感已经不好了。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夏天或者是就是夏末去白洋淀玩，然后那个就是当地采藕的时候，直接买那个最新鲜的，还生着吃，确实口感特别好。但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应该
2: 都是有一段时间，
1: 有一段时间应该就是生吃就效果不是很，口感不太好了。所以一般我们可能都会，大家都会选择熟吃哈。
2: 对对，
1: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经常看到很经典的那个就是糯米蒸藕，这样是不是可以算是平补的食物吧？
2: 对对，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生藕，它是性寒凉的啊，那么熟藕它就性质比较温热了，所以熟藕啊、糯米啊都可以健脾胃，这点还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啊。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哈，这个糯米蒸藕啊，糯米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个养生的一种米啊。那么糯米呢，它这个对于这种老年人的这种中气虚啊、脾胃弱 啊，经常腹泻的啊人来说呢，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就是说大便不成形、大便腹泻的，我们一般用山药啊、莲子啊、糯米啊去建议他去煮粥吃。啊，那么对于食欲不振的、不想吃东西啊，

0: 菜什么东西就饱了。那么食欲不振的呢，我们就可以将糯米和猪肚啊同煮去食用。啊，方法就是将糯米浸泡半个小时以后呢，放到这个猪肚内，啊，炖熟以后呢，就吃肉喝汤。然后呢，这个内装的那个糯米呢，也可以接着食用。啊，这个糯米呢，其实对老年人其实是特别好的。另外，它有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效果嘛。嗯，那么它这个黑糯米呢，啊，就是煮枸杞，就和枸杞一起煮呢，可以治疗这种肝肾虚引起的这种头晕脑胀啊、腰膝酸软呐、啊。此外呀、啊，黑糯米还能够使这个头发乌黑发亮啊，与这个桑葚呐、黑芝麻、黑豆啊同煮，效果更好。但是糯米吃多了呢，它容易导致便秘，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萝卜汤啊，去给它化解一下。
1: 刚才刘洋主任为我们大家介绍的板栗、芡实、莲藕和糯米，这些食材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帮助我们补养身体，但吃的时候也要注意适量。关于秋天如何补阳气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1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
12: 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

0: 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1: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2: 1955年初，中共中央做出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接着又决定发展导弹。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专门研究导弹。后来，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把导弹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由此，我国导弹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进程到洲际，逐步发展壮大起来，铸就了国之重器东风系列导弹。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国首枚仿制进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是怎么产生的？首枚中进程导弹东风二号是怎样在失败中迈出独立自主的第一步的？面对西方媒体的嘲笑，我国是如何进行两弹结合的？而首枚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号又是如何打破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长期垄断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风系列导弹背后的故事。1956年底，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枚供教学用的 P1 模型弹。通过拆装、测绘和反设计，国防部五院的研制人员初步掌握了导弹的基础知识。1957年9月，聂荣臻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中苏正式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同意在导弹、原子弹试验方面对中国予以援助。到了12月，从苏联引进的两枚 P2 导弹以及一套地面设备运抵北京。 P2 导弹是 P1 导弹的改进型，并非苏联的最先进型号。当时聂荣臻说，虽然苏联给的东西不是先进的，但却是我们所没有的。仿制导弹总比我们从头摸索便捷多了，应当好好学习。他要求五院在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完成对 P2 导弹的仿制，因而这枚仿制导弹也被称为1059弹。1958年春天，五院明确仿制 P2 导弹的分工，一分院负责总体设计和弹体、发动机研制，二分院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五院和解放军炮兵司令部等单位联合组建了教导大队，进行导弹的运输、测试、起束、指挥、发射和实战操作等训练和演习。这个教导大队也是解放军导弹部队的雏形。 P2 导弹的仿制工作以五院为主，全国有1100多个单位直接或者间接地参加了这项工作。可就在仿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了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同时还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聂荣臻指示五院，仿制 P2 导弹绝不能动摇，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无论如何要把导弹搞出来。在3年困难时期的艰难日子里，全国都在困难中苦斗，地处西北戈壁的酒泉基地就更显得困难了。在周恩来总理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基地研制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60年下半年研制出1059导弹，准备在11月5号试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射导弹。4号，聂荣臻亲自抵达酒泉发射基地，他抚摸着导弹的墨绿色弹体，叮嘱说，这可是一枚蒸汽

一定要打好。五号清晨，聂荣臻在张爱萍、钱学森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指挥所。九十整，随着一声巨响，大地颤抖起来。十分钟以后，导弹准确地命中550千米外的预定目标区。当天晚上，在简陋的基地食堂举行了庆功宴。聂荣臻激动地说：“同志们，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成功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军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0年12月6号和12月16号，第二发、第三发1059导弹再次发射成功，接着先后生产了两批30发导弹。1964年，1059导弹被命名为“东风一号”，它的名字来源于毛泽东的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家族的第一位成员由此诞生。在开展1059导弹仿制时，聂荣臻就指示五院要突破仿制到自行研制这一关，并迅速地发展提高，建立我国自己的高水平的导弹技术体系，用我们的双手设计和制造出我国自己的导弹。1960年3月，五院一分院组织了自行研制导弹的方案制定与论证工作。到了6、7月间，东风一号导弹仿制进入关键阶段，一分院已经完成了东风二号的方案设计。东风二号是近中程导弹，是在东风一号的基础上改进而成，所以弹体结构和发动机 50% 与东风一号相同。改进的部分包括弹体全长21米，在原来的17.7米的基础上有所加长，以增加推进剂容量。为了减轻重量，液氧柱箱改为单层结构，尾段也由钢制的锥形大尾翼改为铝合金小尾翼，发动机推力有了大幅提高，所以射程比东风一号提高了一倍。从仿制到自行研制，那是一个质的飞跃。东风二号研制团队迎难而上，很快完成了初步设计。1961年春天，设计图纸陆续下达试制场，研制团队攻克了各个技术难关。不到一年时间，弹体、发动机、控制系统都相继生产出来。接着对弹体结构进行了静力试验，对发动机进行了各种试车，并完成了控制系统地面仿真试验。1962年3月4号深夜，一列由20多节客货和特种车辆组成的专列，搭载着东风二号第一发试射弹和120多名试验队员，外加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排部队，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从北京永定门车站启程，前往酒泉导弹发射场进行首飞试验。3月8号，专列抵达试验基地，11号导弹移交给发射部队。到20号，部队完成了试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3月21号，东风二号导弹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然而起飞后几秒钟，导弹就出现了摆动和滚动，并且明显的偏离射面。18秒时，发动机起火，随即关机。69秒时，导弹在离发射塔680米处坠毁，数十吨液氧酒精燃起大火。冒起的烟尘形成像核爆炸一样的蘑菇云，地面被炸出一个深6米的大弹坑。现场人员都惊呆了，不少人流下了痛心的眼泪。面对首发失败，钱学森传达了聂荣臻的慰问和鼓励：不要追查责任，但要总结经验教训。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吃一堑，长一智，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以力再战。4月9号，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办公会上又指出：东风二号试射未达到目的，不要泄气，这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作为试验工作，这是正常现象。

在坚果儿细致的分析、研究、计算、试验的基础上，研发团队召开了9次故障分析会议，最终从2个方面找到了试验失败的原因。第一，是在导弹总体设计中没有考虑到细长弹体在飞行中的弹性问题。弹体在飞行中的弹性振动与导弹姿态控制系统发生耦合，导致导弹飞行失稳。第二，是弹体与发动机的结构强度存在薄弱环节，导致弹体与发动机结构损坏而起火。可以说，东风二号的这次失败提高了研制人员对导弹研制规律的认识，也总结出了对中国航天后来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的3条经验。第一是系统把握，第二是地面试验，第三是预先研究。这3条经验成为大家的共识，并在研制实践中自觉遵循。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研制团队先后完成了大量的研究、设计、试制和试验工作，成功地进行了发动机性能和可靠性试车，以及多次全弹地面试车。1964年6月29号，经过改进的东风二号导弹再次进行发射试验，取得圆满成功。7月9号、11号又连续发射2发东风二号导弹，均获得成功。从此，中国导弹科技队伍初步掌握了自行研制弹道导弹的技能，迈出了独立设计、研制的坚实的第一步。1964年10月16号下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举世震惊。但西方媒体嘲笑中国有弹无枪，说的是原子弹只是子弹，没有导弹这支枪配套。其实，当年五月，五院和二机部就开始了两弹结合早期方案的研究、设计、论证。同年9月17号，领导中国尖端武器研制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对两弹结合试验做了部署，要求抓好小、枪、核、安4件大事。小指的是原子弹要小型化，枪指的是研制原子弹的运载工具，改进东风二号导弹，核指的就是两弹结合，为适应原子弹的要求，导弹必须要做许多相应的技术改进，而安指的是安全。按照中央的要求，两弹结合先分导弹、核弹头2条线进行。导弹这条线由7机部负责。1965年2月开始，7机部第一研究院采取提高导弹发动机推力和比冲、增加液氧自动补给装置、减轻结构重量、采用全惯性制导系统等措施，将发动机推力提高到45.5吨，提高射程和改进控制系统性能。改进后的导弹被命名为东风二号甲。1965年11月13号，东风二号甲首次试飞取得成功，后来又进行了10多次的飞行试验，表明这个型号导弹已经可以作为一种实战武器批量生产了。而核弹头这条线由2机部负责，弹头小型化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进展，1965年5月14日进行飞机空投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后来，核武器研究所就核弹头的体积、重量、环境要求等主要技术问题集中力量攻关，研制出与导弹配套的总重1290千克的核弹头，并在1966年初开始各种地面试验。就原子弹头与导弹的结合问题，2机部、7机部的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多次技术论证与协调，并按分工开展了研究试验工作。两弹结合很快进入试验阶段。同类试验，美国是射向太平洋，苏联是射向北极，而中国则是在本国国土内进行，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创。1966年10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两弹结合的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关于发射区和弹着区试验准备情况的详细报告，对热试验的准备情况和试验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委托聂荣臻亲赴试验现场主持试验。周恩来强调，两弹结合关系很大，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

枪，无非是说我们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他们的挑战。10月25日，聂荣臻到达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对试验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和部署。26号凌晨，装载导弹核弹头的运输车顶着大风驶往发射阵地。27日凌晨，完成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9时，核导弹点火腾空而起，向西飞行。头体分离后，核弹头按预定弹道经过894千米的飞行，飞到弹着区上空。9时9分14秒，核弹头在靶心上空距地面569米的高度爆炸，生成一个巨型蘑菇云，测定爆炸威力为1.2万吨 TNT 当量，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能用于实战的核导弹。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而中国只用了2年。1965年3月20号，中央专委会议批准了七机部地地导弹发展规划，也称8年4弹规划，也就是从1965年到1972年这8年时间里，研制出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东风三号中程导弹、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东风五号洲际导弹4种型号的导弹。其中东风五号导弹的研制在1965年3月启动，刚刚完成东风二号研制任务的一批科技人员转战到东风五号的研制现场。到1966年7月，东风五号大部分方案设计报告完成，只有控制与弹头两个分系统还在继续论证。东风二号、三号、四号三者之间都有技术继承性，而东风五号研制的技术跨度较大，研制团队面临着大推力火箭发动机技术、计算机制导技术、推力矢量控制技术、新型突防技术、地下井热发射技术等10大关键技术的攻关难题，而且个个都是拦路虎。为了攻克难关，1970年5月，在北京地区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东风五号大会战。北京市一共有11个工业局、5个区、6所高校以及中央部署的12个单位参加。然而，以群众运动方式来研制导弹，很多单位是仓促上阵，赶制的产品存在着诸多隐患。到了9月，导弹的控制系统还没起套，为了县里需要，必须再加快进度，但欲速而不达，很多设备在试验时就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导弹发射也只能延期了。1971年6月，东风五号导弹0.1批次首发遥测弹终于完成总装。6月25号，首发遥测弹出厂运往发射基地，基地测试中问题仍然不断，结果又搞了将近100天，最后所有问题基本解决。从开始研制到树立发射场，东风五号已经历时5年了，但第一次飞行试验究竟搞与否，争论很大。9月8号，距预定发射日期还有2天，周恩来把涂守鄂、梁思礼、王永志等技术负责人请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汇报。专家们表示，到了这个程度，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如果放弃这个机会，物质损失不算，还损失了时间。发射即使出了问题，可以汲取教训，也是一种收获。听完汇报以后，周恩来当即拍板同意发射。9月10日，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终于点火发射，导弹起飞正常，一二级按时分离，只是二级发动机提前6秒关机，致使导弹偏离了目标区域，试射基本成功。接着，总体设计部门针对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10项较大的改进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导弹的可靠性和作战使用性能。经过1年多的努力，1972年12月26号，东风五号迎来第二次飞行。

0: 失业了。然而在一级发动机点火过程中，由于电报管短路，导弹自动紧急关机，发射终止。1973年4月8号，更换了发动机的东风5号导弹再次进入发射场，但导弹起飞仅仅43秒，由于控制系统突然断电，导弹因失稳而自毁。遭受接连挫折的研制人员并没有停下脚步。1978年10月5号，东风5号02P 第一枚遥测弹在酒泉试验基地低弹道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78年、1979年又进行了6次试验，均获成功。这时国防科委决定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从酒泉基地向
1: 南。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9: 你们怎么都投我？
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9: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0: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3.34 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0: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三成。
1: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四金四银五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0: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时

0: 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1: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3: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4: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3: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5: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6: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7: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8: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9: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0: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12: 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4: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0: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一直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0: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2: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3: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 今年四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 这是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7: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 好了，跟着我倒数，3、2、1。
3: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4: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3: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3: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3: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的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2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6: 专注于自己一下，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2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24: 他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

0: 7-1 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 从心里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2: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2: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3: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9: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7: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新闻主播林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盛世华诞，祝福祖国。徐州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科教赋能启新城，我市持续掀起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座谈会策记，政企同心聚合力，产业向心启新城。鹏城七里国庆上新，喜迎八方游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日本主要车企全球销量同比下降4.6%。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2: 记者王振兴、李正佐报道。金秋十月，山河锦绣。昨天上午，徐州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市行政中心大礼堂南广场隆重举行，各界群众自发汇聚于此，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为伟大祖国献上徐州人民的真挚祝福。

0: 夫。秋日的清晨，风清气爽，朝霞映照。上午8点多，市行政中心大礼堂南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白发苍苍的老者，系着红领巾的少年，携手同来的一家人等等，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期待与自豪，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进入观礼区。市民朱晨晨：
1: 今天是10月1日嘛，是祖国77岁的生日，所以想让孩子来感受一下，这是爱国教育，让小孩子从小知道爱国，知道我们祖国的伟大。
0: 8点30分，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徐州市消防救援局火焰蓝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鲜艳的五星红旗走向国旗台，全场肃立行注目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迎风展开，冉冉升起。这一刻，广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追随着这抹跃动的红色，眼神中满是对伟大祖国的崇高敬意和深情祝福。这场升国旗仪式既是对祖国母亲77周年华诞的献礼，也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是每个人与祖国同心跳共脉搏的生动写照。市民周上：
2: 每次在看升旗的时候，就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非常自豪，也为我们国家的强大感到非常的这个开心，我觉得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好。
0: 小学生孙月心：
3: 能让我想起来以前的那些烈士用自己的心血换来了祖国美好的今天，想想今天有多么的美好，就能感到十分的开心。
0: 社会志愿者孙静文：
4: 对祖国的认同感更加强了，然后对本身的这种文化认同，各种认同感也在增强，然后也更加意识到了我们平时生处在多么伟大的国家中。
0: 一抹中国红，满城爱国情，在这个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节日里，徐州人民以最朴素也最庄重的方式向伟大祖国献上祝福，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记者王兆正报道。9月30号是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安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广民、党组副书记龚维芳、副主任王维峰、罗德清、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副主任李燕列席会议。王安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深化机关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自觉将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中，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王安顺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是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强化政治引领，在深学细悟中把牢正确方向，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推动党员干部把大会精神学深、学透、学到位。要突出严实要求，在强基固本中建强4个机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从严正风肃纪，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为我市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人大力量。记者王兆正报道。近日，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丁广洲在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接访中丁广洲认真倾听信访人诉求，详细了解信访案件实际处置情况。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工作协同，坚持标本兼治，健全完善欠薪治理机制，积极推动问题实质化解，从源头上防范遏制欠薪问题发生。要厚植为民情怀，高度重视民生类信访诉求，全力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 要强化应急处置，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推动信访诉求闭环落实，切实将群众急难愁盼化解在基层，处置在萌芽。记者王兆正报道，9月29号，市政协副主席邱成带领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我市演艺经济新业态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活动。邱成一行先后视察了汉宫乐宴、川流艺术空间剧场、淮海国际博览中心艺三馆。他指出，演艺经济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激发城市消费活力的重要抓手，要立足徐州文化资源禀赋，打造具有徐州辨识度的演艺品牌，要完善场馆功能配套，推动演艺与商业、旅游、会展等业态深度融合，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让演艺经济成为拉动消费、赋能城市的新增长点，要凝聚各方合力，推动演艺经济提质增效，不断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助力文化强势建设迈上新台阶。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科教赋能启新城，我市持续掀起学习贯彻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座谈会策计，政企同心聚合力，产业向心启新城，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3: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2: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3: 哎，还真亮了。
2: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3: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5: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记者林小平、孙志慧报道，是第14次党代会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描绘了未来五年徐州的发展蓝图，明确了目标任务、主攻方向和工作抓手。那日来，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迅速组织传达学习，宣传贯彻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为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汇聚共担使命、共同奋斗的强大合力。市党代会报告提出，围绕实现五个明显提升，要进一步把牢四中心一枢纽建设这个主攻方向，其中在建设文脉更续、筑峰提质的区域文化教育医疗中心方面，要实现基础教育区域竞争力、高等教育全国影响力明显提升、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高水平建成、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完善。徐州医科大学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师生认真研读市党代会报告核心要义，并提出将立足医学特色学科优势，加快打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持续将学科人才优势转化为建设区域医疗高地和医药产业高地的硬核动能。徐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朱木伟：
7: 面向未来，学校将着力培养医德高尚、医技高明的卓越医学人才，通过校边院硬、人才机制、深化医教融合，筑牢区域医疗服务人才。

0: 心肌，以麻醉学、细胞治疗学、特色学科双引擎为牵引，构建起从基础研究、临床应用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依托学校大学科技园、医院多区布局，淮海医学科技创新中心、省级标杆孵化器以及省级概念验证中心，打造楼上创新、楼下转化的科创生态，推动细胞治疗、脑机接口、医学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加快实现从输家走向获家，持续把学校学科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建设区域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地的强劲动能，为实现全市五个明显提升贡献蓄意智慧与力量，奋力书写校地共生共荣双向赋能的时代答卷。
1: 市党代会报告提出，将加快培育更具内生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数字创新计划和智能经济核心产业加速工程。江苏凌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刘鹏说，
2: 报告重点强调了科技创新和数字产业给我们本土的科技企业指明方向，提振信心。报告提出的壮大数字经济的目标和我们的发展赛道高度契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数字化技术，引进并培育优秀的技术人才，用数字技术助力本地的企业提质增效。我们将主动融入全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局，扎根徐州，实实在在为建设强富美高的新徐州贡献凌匠力量。
1: 政企同心、双向赋能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在9月29号召开的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座谈会上，十几位企业家与市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共话产业布局、共商对接机制。江苏溢出锆哈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怀浩，
3: 就是看到咱们徐州各个产业的这种发展确实应该说面临着时代的这种机遇，再加上徐州的这个产业政策所以确实非常鼓舞，及时聆听企业的这个声音和诉求，然后就是能够及时在会上都给了一些这个时间的这种节点解决的这种方式，以及具体后期的一个具体的对接步骤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高效的作为我们企业来说呢，就是未来肯定就是把自己的主业呢做深做强，同时把这个延伸的产品、下游的产品能够不断的去拓展，使得这个企业的发展能够更上一些台阶。
1: 江苏本优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胡金宝，
4: 首先也很振奋就是听了一个是我们政府的一些对我们这些企业的一些了解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整个的这个智能制造装备这个领域里边整个的发展，每家企业都发展得不错，前景也非常的广阔。我们还是扎根于这个农产品深加工到大健康到一些营养标准化或者营养功能性食品的这种转化吧，同时从普通的生产线到我们智能制造的这种转化。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在徐州还有二期的这个投入接下来会加大力度。
1: 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富涛，
5: 这个会议呢，应该说是搭建了我们跟这个政府企业沟通的平台这个同时呢，这个各个部门呢也做了一些对企业的关心的问题，也做了回应应该说体现了这个政府这个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新产业的发展的这个信心和决心。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认真的这个落实好会议的精神同时呢，按照这个徐州市的五大产业的这个布局我们做好这个具体的落实尤其是这个做好我们能源保供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推动我们相关这个新能源项目的落地这个包括我们的储能项目，包括我们的虚拟电厂项目，通过这些产业的落地我们助推徐州市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贡献我们大屯力量。
1: 江苏吉亿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崇新，
6: 吉亿作为这个新材料产业联盟的一员聚焦这个高端新材料的这个研发下一步我们着重推进我们这个产业链建设项目尽快的建成打效 主要呢就是我们还是专注我们特种蜂跟抗氧化剂这个领域，像特种蜂我们今年入学的工信部的叫接保灌输项目是联本部二分，也是打破国外的垄断，所以说我们要加大类似于这样产品的研发还有这个落地来保证国内这个新材料产业这个产业链的这个稳定吧，或者是补强吧。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记者王飞、孙思亚报道，9月30号上午，庆祝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新中国成立77周年，铜山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在李可染艺术馆开展。铜山籍艺术家陈凤彤：
7: 我们铜山区要搞这次展览，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我们铜山一直的这个在文化界各个方面都有，包括像一地高这都深有影响。我觉得我们应该为铜山的发展进步文化更上一个台阶，更提高一步。
1: 铜山区青年艺术家陈鼎：
8: 本次展览也集中展现了我们铜山籍的中老青三代的作品。那作为年轻人来讲，我觉得我们更应当把我们老一辈艺术家这种坚韧的这种文艺精神要发扬下去。作为我们美术工作者呢，我们更应该为广大的群众去服务，我们应该产出更好的作品然后让我们的大众去走进我们这个美育的世界当中来。
1: 这次展览为广大市民搭建了品读艺术、感悟文脉的优质平台，让本土文脉与时代新风相融共生。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市民可前往李可染艺术馆免费观展。记者苗丹、侯先强报道，昨天是国庆假期首日，徐州各地洋溢着节日的氛围。在彭城西里，飘扬的红旗、优美的歌声伴着各类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将假期氛围烘托得浓郁而热烈。在彭城七里户部山土山广场，一场沉浸式交响乐音乐会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围观。当歌唱祖国等红色经典曲目的旋律响起，大家自发地跟随曲调哼唱起来。马可乐团艺术总监指挥杨勇：
9: 我们最准备的乐曲呢，就是歌唱祖国啊，我和我的祖国，还有我的祖国，专门为了我们国庆期间，今天10月2号和10月3号，我们连续三天。
1: 青砖黛瓦石板路、红旗飘扬的古街巷内，市民与游客缓行漫步，赏古建风貌，品特色烟火，惬意中尽享烟火气与古韵风情的交融碰。
10: 古风挺好的，反正一圈下来，反正挺有意思的，特产也多，反正放松心情吧，挺好。然后这不是高头护山转了一圈，转完一会儿再上云龙山是吧？
1: 国庆黄金周期间，彭城七里将推出汉风千年彭城七里系列文旅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特色鲜明的国风文化盛宴。徐州彭城七里公司招商运营负责人张瑞：
11: 活动主要涵盖三大板块，一是国风巡游于锦里演出，百人汉服巡游从徐州博物馆开始，沿线路设置四大主题方阵，穿插舞蹈快闪与情景演绎。10月1日至6日每日下午，土山剧场将上演梆子戏专场，同时创新推出汉服机器人与真人同台共舞，呈现出古今交融的独特效果。二是这个汉风游园互动，在石博馆西街徐州影视文化博物馆设置八大打卡闯关点，游客可参与汉史答题、民俗趣味挑战，集齐印章可兑换定制的一些相应的文创礼品。第三呢，是夜间的一个特色场景，夜猫子市集同步进行开市，乐队有演出，市井这个百戏轮番上演，搭配采用追月的一些室外亮化的一些景观，点亮街区的夜色，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两汉文化的一些魅力。
1: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日本主要车企全球销量同比下降4.6%。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0: 市，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9: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12: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2: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
1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互利共赢成效显著。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 7.4%。 随着高铁网持续延伸，我国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目前我国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已经建成 86%，一批主通道和区域连接线项目加快推进，高铁网络的通达性和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国际方面，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

0: 代化建设排头兵。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4: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5: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6: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
7: 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
6: 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7: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一加一。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天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1: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0: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2: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电信诈骗呢是让人深恶痛绝，在这几年国家相关部门的相关行动还有公布出来的重大案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打击电诈是越来越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就在今天，中国成立了一个名字叫做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在江苏连云港正式成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创始国是46个。那么这个联盟的总体就是要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形成更多的合作机制。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成立这样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将怎样进行国际间的合作？

0: 另外我们看未来这个联盟又将如何深化彼此之间的合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
1: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四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2: 大会的规模是比较高的，所有的创始国他都是派出了非常高级别的代表，很多都是这个国家的公安部长，甚至还有更高级别的。这个应该能体现出各国对于成立这个联盟的一个重视。
1: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3: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今天宣布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3: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1: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2: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0: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今天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4: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那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0: 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1: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的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犯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的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的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啊，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啊。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0: 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1: 那么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的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0: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1: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的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的诈骗犯罪的打击。那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0: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1: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的诈骗呢，它 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的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0: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2: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
3: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4.8万人，起诉4.7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2: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4: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2: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5: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2: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0: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

0: 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显示，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1: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它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他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他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0: 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1: 我想我们不断的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0: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1: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在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

0: 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啊，逐步的去解决。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才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0: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啊，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啊，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啊，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啊，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啊，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应当说是给每一个人的钱包又多上了一道保险锁。那么谁都知道这需要国际合作，但是国际合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接下去我们自然期待国与国之间能够合作得更顺畅，能够共同维护好全球的公共安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